0: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这一集呢，一样哦，跟上一集一样。
2: 对，又是我。
1: 对，又是这个我的国中好友雨杰，胡雨杰来到我们的现场。
2: 大家好。
1: 我们上一集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嘛，就是我们俩是歌友，对不对？
2: 对对。
1: 歌友里面呢，也是有那个。众多歌曲当中，但是其中有最喜欢的一首，
2: 嗯，而且一直唱不停。
1: 对，不知道为什么，
2: 就是独爱
1: 钟爱这一首，
2: 钟爱，
1: 对吧？
2: 对，
1: 而且哦，人家明明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根本不是这一首，
2: 完全不是，跟这首更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没错，不过他们两个是在同一张专辑，
2: 是，
1: 对，但是人家主打歌完全不是这一首，而且红很红很红的也真不是
2: 这
1: 一
2: 首。我们就是喜欢唱这一首，
1: 对，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唱一直唱，
2: 对，
1: 好像唱不腻，就不管我们跟上一集唱了多少其他的，不管怎么样，
2: 对，
1: 就是这一首就是还是会一直轮回的出现，
2: 对对对，就是会想要唱它的这首歌。
1: 对，我们先来听再来聊。

0: 大家知道是什么歌了吧？
1: 嗯，
0: 是苏慧伦的《爱我好吗》。
1: 爱我好吗？
0: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少年不是愁滋味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少年的时阵
1: 就爱唱这种情歌？
0: 对，重点是它不只是所谓情歌，而且还是有点
1: 求
0: 惨惨的。
1: 对对对，拜托你。
0: 对，悲伤悲伤的。
1: 对对对，
0: 都不知道小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1: 真的。
0: 欸，你记不记得我们班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爱唱歌哦？
1: 都爱啊。
0: 就是全班都很爱唱歌欸。
1: 对，还有个男生呢。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很特别的男生。就是都好像一定要提到他这样。
0: 对啊，
1: 真不懂为什么。
0: 你是说他已经不在了的那一位吗？不是，你是说师？老师
1: 42号。
0: 他你要提他很特别，他很特别。
1: 他非常特别啊。
0: 对对，
1: 一直以来就是那种。
0: 对对对。
1: 对，不知道他在活动什么。
0: 哎、欸，可是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他是联系，就是我们毕业后。他是联系我们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1: 嗯，是真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42号以前真的会有一种令人有一种过动感。
1: 对对对，他在烦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到底要干嘛？
0: 对 对, 对, 对，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因为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
1: 嗯，
0: 对不对？不能说他叫什么名字，
1: 不能，嗯，对对对，就常吃饭的那个饭嘛。
0: 好，因为我们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于是。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好有才华哦。
1: 嗯，
0: 于是42号跟17号，
1: 对对 对, 对，
0: 他们两个就在黑板上写着，以前黑板很大哦，
1: 很大，
0: 不是像现在的这种白板哦。他们
1: 好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
0: 对，不能把它拍
1: 下来。
0: 我还记得他们写那个用文言文写骂老师的话。
1: 对，
0: 然后把他的罪状全部用文言文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学
1: 国文刚好就是学到文言文的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然后他们就用文言文哦写了整个黑板诶，就是把老师的几大罪状。
1: 哪来的这么大勇气。
0: 对啊，我真的觉得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好有才华。
1: 真的真的。
0: 我们班爱唱歌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每一个礼拜周会的时候， 都会教唱一首歌。
1: 好像是这样子，
0: 对不对？就42号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会写在黑板上。
1: 对，他都喜欢唱对某位男歌手的歌。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他那种都就是思想比较偏激的那种，
1: 对对，比较愤慨，
0: 对对
1: 对，
0: 比较政治化的，
1: 对对，政治化，泛政治化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很喜欢教我们唱那
1: 种
0: 那个
1: 对政泛政治化的人，
0: 对对的歌
1: 的歌，对
0: 对。然后有时候因为我记得应该我是班长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有些歌也是我选的，
1: 是，
0: 然后大家就。

0: 是周会完以后都要教唱一首歌。
1: 是，
0: 你有没有看过那么爱唱歌的班级啊？
1: 当然没有哦。
0: 对啊，而且我讲到这我就忽然想到我还写了一首班歌。嗯，
1: 对，
0: 有印象对不
1: 对？
0: 对，
1: 有才华，
0: 但是我现在不记得。
1: 对啊，我刚刚在逼他说，哎，你还记得歌词吗？嗯，想了一下还是不记得，
0: 不太记得，但旋律我还记得。对对对，但是歌词我都不太记得。嗯，因为以前不是还有那种什么秩序比赛，
1: 嗯，
0: 整洁
1: 整洁
0: 比
1: 赛，
0: 对，我们班的秩序好像
1: 都一直都不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爱唱歌嘛，所以都比较吵了。
0: 对对对，
1: 跟隔壁四十五班没人的比，他们都很安静。爱他们
0: 四三啦，零四三啦，零四三，因为他们自以为升学班嘛，所以
1: 四十五啦，
0: 啊，四五那。欸，好像
1: 我们的下一班，
0: 对
1: 对,
0: 對，他们好像他们班比较安静，
1: 对对对，他们 对他们都比较书卷气息一点。我们是过动儿，
0: 对，我们班像比较像过动儿，
1: 对。
0: 可是某种程度，我们班很团结，对不对？
1: 嗯，的确是。
0: 对，而且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我们的篮球，就是我们的篮球比赛，好像就是我们班很强，
1: 对。
0: 然后呢，跟零四七。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嗯，他是篮球王，很厉害，
1: 哎，
0: 对不对？
1: 嗯，我现在在想他的
0: 七十七号
1: 啊，对对对，
0: 七十七号也是我，他跟我真的很好。嗯嗯，然后那个我记得四七的是一位姓朱的，
1: 嗯嗯嗯嗯，
0: 你还记得吗？
1: 嗯，
0: 他没有我们班的七十七号那么高，
1: 嗯嗯嗯，
0: 但是他好像也是蛮厉害的，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我们两班在那边互别苗头，
1: 对对对，
0: 别人好像都不用玩了，
1: 就看我们两班就好了。
0: 对，讲到打篮球，我还有一件很愤慨的事情，
1: 是
0: 就是我国小同学后来国中以后他是零四六的，
1: 嗯，
0: 那我跟他很好。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1: 哦，
0: 好到不行，
1: 嗯嗯，
0: 记得他，
1: 我知道，
0: 有长得以前有点像外国人，
1: 嗯，对对
0: 对，
1: 我知道，
0: 他哥哥也在我们学校，
1: 嗯嗯，
0: 也是长得以前有点像
1: 外
0: 国
1: 人，对。
0: 然后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
1: 嗯，
0: 然后呢，我为什么很气呢？因为有一次，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赢不了球，有时候我们就会打暴力嘛。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别人就会给你打暴力球，
1: 对对，就是手肘就来一下。
0: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这个好友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手这么一挥，啪咔就打到我的嘴巴，
1: 就是那时候嘛。
0: 对，
1: 嗯，
0: 就像给了我一拳，你知道吗？
1: 嗯，
0: 结果我里面就裂了一整条。
1: 哦，好像是，
0: 嗯，你记得那件事吗？
1: 有，
0: 我快气死，那我就把他抓过来用咬的。太生气了，
1: 真的。
0: 对啊，然后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你知道
1: 那一条，因为你在打球的时候本来就会有肢体上的接触，
0: 对对对，
1: 免不了啦。
0: 对对对，然后
1: 一急了，
0: 没错。可是我那一条真的是痛超久，因为那裂的那一条，你知道我多久都没办法好好吃东西，超夸张的。
1: 是，
0: 就讲到这些往事，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
1: 嗯，
0: 你不觉得吗？
1: 算是这三年真的是，
0: 对, 对, 对，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然后就是坐着一起做梦的感觉。哎，你的那个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小时候梦想，嗯，也没什么太大的梦想，
0: 跟你现在算符合吗？
1: 嗯，算是吧，
0: 算是，对不对？
1: 嗯，
0: 因为雨杰现在是一个软体工程师，
1: 没有没有，
0: 我觉得超厉害的女生，因为我都搞不懂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吧，就是能够，对啊，就是，嗯，就是生来就是有长才，那没有办法，像。娱乐就是不一样，就是能够 handle 这个说话这些事，他从以前就是非常厉害的。
0: 没有，你过奖了。
1: 没有，那时候我们啊、哦，我可以提一件事吗？
0: 可以啊，你先说说看。
1: 那是不是有就是
0: 那什么，
1: 就是相声。
0: 哦，对，

0: 没错没错，你怎么想那么久啊？
1: 哎呦，你知道我年纪大了，
0: 你怎么想
1: 那
0: 么久？
1: 离
0: 那
1: 个时候太远了。就是
0: 对，没错啊，
1: 就是
0: 我们有说唱艺术社、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就是说唱艺术社的、
1: 啊，对啊。
0: 然后我就跟彭于田啊，就彭于晏他姐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
0: 我们两个就是说唱艺术社，然后我们两个还一起上台去表演。
1: 对，这个长才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吧？
0: 你这勾起我太多回忆了、
1: 啊。
0: 但是我们要先来一下青梅竹马，
1: 来一下，
0: 我爱周志平，
1: 周志平。

0: 周志平的青梅竹马，其实他这后面这两句是我最爱的，就是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然后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结果他现在只能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了。可以再续啊，来上岁月如歌
1: 就
0: 行了，就
1: 可以再听一下，
0: 对，我们就可以来回味了啊。
1: 是的，
0: 哇，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又聊到好多东西。我就想到你刚才说我跟二十五号讲相声的事情，我就想到我们国中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
1: 我们有社团，
0: 对对，
1: 国中就搞社团，
0: 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很特别，嗯，就是一般的学校都把什么体育课啊、家政课啊、公益课、音乐课都拿去上什么数学、国文、英语，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完全，我们还有童军课。
1: 对，我们还有童军课。
0: 对，我还记得我们家政课，我们公益课真的做木工，哎，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是国一上
0: 家政，国一上
1: 那个公益，
0: 公益国二
1: 上
0: 家
1: 政，
0: 国三是男生上公益，
1: 女生上
0: 家
1: 政，没错。
0: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上家政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做了一种点心叫奥尼，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
0: 那个奥尼本来是一个我觉得还算好吃的点心，就是用地瓜啊一些东西去做的，
1: 对对对，所以它外形是一个 橘色的，
0: 对对对，橘橘的一颗圆球，里面好像还包豆沙还是什么的，
1: 对对 对，
0: 结果你知道，我就觉得国中生就是真的很无聊啊，你知道男生，因为男生也一起上家政，男生就把奥尼大概做了有一颗垒球那么大有没有？
1: 有
0: 一颗垒球那么大，然后拿去给老师吃然后拿去给最不喜欢的老师吃，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全程都是用手捏的
1: 感觉都怪怪
0: 的，对，还有人里面什么包辣椒的，
1: 对对对对，
0: 反正就是恶作剧。然后像这种就是拿去给最喜欢的老师吃，就是因为他因为你喜欢他，你才会想要捉弄他，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很好玩。我就觉得哇，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我相声的事情演出，我就想到很多以前的回忆，
1: 嗯哼，
0: 就想到我们还有话剧。
1: 对，话剧，
0: 对不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不叫做话剧社，就是
1: 我们不是，
0: 我们念上课文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要求你就是把某一个课文改编成剧本，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好像每一班还有就是你要创意一个演出的活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各班竞赛，
1: 没错，
0: 然后赢的那一班呢就会到大舞台哦
1: 去表演。那时候就是我们班就是有，
0: 没错，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中国小姐，
1: 对，中国，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以前芳芳跟是
1: 芳芳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他那个综艺节目叫什么？我忽然忘，里面就有一个单元叫做中国小姐，然后是芳芳连环炮，对对对对，对连环炮，
1: 对，
0: 然后我们就里面有方哥歪妹啊，
1: 对啊，
0: 就是、
1: 我们就有方哥歪妹，
0: 我们就有方哥。然后就有人在那边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对，对，这是口头禅，
0: 对对对，哇塞，我觉得整个回忆都出
1: 来了
0: 哈，对对对，真的很有趣耶、欸，就哇，我觉得你知道，我们今天录节目之前，原本还在说啊，天哪，国中事情我怎么搞的，忽然之间好像
1: 都想不起来，
0: 对，好像忽然之间有点想不起来，
1: 对，就像刚刚我那样断片，
0: 对。你知道人到了一个年纪、
1: 啊、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0: 你就只能告诉自己说哦，我应该追得过一切吧，
1: 真的
0: 追得过一切，

0: 苏慧伦那个时候真的好清纯哦。
1: 对啊，青涩，
0: 真的很青涩。
1: 对，
0: 而且这才是他大红大紫的一首歌。
1: 对，这是我们刚提的这张专辑最主要的歌曲，就是，
0: 对对，其实是这一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比较喜欢悲惨的爱我好吗？
1: 对，就是人生悲惨感觉
0: 就少年不是愁滋味，对不对？少年维特
1: 的
0: 烦恼。哎、欸，你知道我以前有那个帮我们的电台取了一个帮丽慈电台取了一个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少年维持的烦恼。
1: 哦，真的
0: 跟维特很像。
1: 对对对，另外一个。
0: 对对对，就在讲一些青少年的那个
1: 事情的。
0: 对对，就是青少年到底在想
1: 什么。
0: 对，我们刚聊到好多，我就忽然又想到我们以前，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在我们那边念国中简直是欢乐到不行。
1: 对啊，非常的愉快，
0: 很愉快。而且我记得我们隔壁就延平。
1: 嗯，对对对，延平每天都是上班上课上到晚上九点吧。
0: 对对对，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前很过分，就是下课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会朝着延平那边跟他们说，哎，我们要去打球咯。
1: 对，会很说走啊打球。
0: 对对，我觉得我们好过分哦。结果人家考的可能比我们好。
1: 对，现在延平很厉害。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哦，我们每一年暑假都会有一个童军露营，对不对？
1: 是
0: 不是
1: 国一到升国二的中间的暑假，
0: 记得好清楚。
1: 就是学校就会安排，然后每一届都会，
0: 对，
1: 都会去，
0: 对，
1: 去
0: 普

0: 新农场，
1: 对，普兴农场、嗯。然后，而且我因为有童军课，我们童军课
0: 国一就开始上，
1: 对，
0: 童军课，
1: 而且我们是真的上，
0: 就是教童军神，
1: 对，
0: 打劫什么东西，全部都一起来，
1: 全部都有教，
0: 对。
1: 然后，而且要教你要搭餐桌，
0: 对，
1: 搭炉灶，搭帐篷，
0: 对，
1: 真的真的要搭。
0: 然后你搭的，你弄的，然后就是整个晚上，
1: 对。
0: 就是住在那边，然后做饭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们做饭还比赛。
0: 对对对，老师会来
1: 评
0: 审。对，
1: 而且因为那个是要真的生活煮饭，不是那么容易耶，什么瓦斯炉打开就有，
0: 不是，我们生活生活。
1: 对对，就是真的生活，然后就用火种啊。
0: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你还要煮出什么？我觉得我后来想到我们那一组有点偷步、嗯，其中一道菜叫做皮蛋拌豆腐。
0: 哎、欸，真的很偷步哎、欸，
1: 根本不用火，
0: 真的直接切一切就好了。
1: 对对对，然后就皮蛋拌豆腐，而且那个我还记得，是几号啊？嗯，我哎、欸，这个人我竟然忘记他的号码。
0: 嗯，
1: 反正他就说皮蛋拌豆腐吃的时候应该要把它搅烂，我说搅烂就会变很丑。就是只要豆腐放到皮蛋盖上面，这样才漂亮。然后连脚都不用脚，用切的，
0: 再评分才会比较好。
1: 对对对，
0: 嗯、分数比较高。
1: 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有趣。那我还记得，就是那一天晚上，我们的餐桌垮，我们的餐桌垮了，
0: 真的。
1: 对，我们那一组的餐桌整个垮掉，你还记得吗？
0: 嗯，可能有点印象。
1: 对 对,
0: 對，嗯，
1: 然后。结果就我们刚说的嘛，42号跟77号人很好。
0: 对对对，他们都一直是，
1: 对，
0: 就是42号啦，
1: 公益
0: 42号是那个童军代表。
1: 对对对，然后
0: 热爱童军，
1: 热爱童军，真的，
0: 嗯，
1: 听好像他的小孩现在也是童军。
0: 对对对，没错。
1: 对，然后呢，他就在夜里，
0: 嗯，
1: 就帮我们把那个餐桌搭好嘞、
0: 欸，嗯，
1: 所以我们早上一醒来，哦，天哪，
0: 东西都
1: 餐桌
0: 又
1: 回来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就觉得哇、哦，同学真好。不过我后来真的觉得男女合班有他的长处。
0: 嗯，
1: 好、
0: 哦，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升学，那时候
1: 对
0: 教就是有些学校需要做一些这些安排。
1: 对，
0: 就是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不好。
0: 嗯，
1: 因为你看他们就没有像我们有这么有趣的童年可以回忆。
0: 但是我们是真的是照。原来的规矩做事，而不是
1: 对 啊, 对啊，我们是真的德智
0: 体
1: 群
0: 美一起，
1: 对，
0: 都有，
1: 对、嗯，美术课我们也有上，
0: 美术课都有上，
1: 我们音乐课也有上，哎，你还记得音乐？
0: 我们美术课还一定要去高中部上，
1: 对对对对 对, 对，搞得煞有其事，
0: 真的，而且那个教室好大、啊，
1: 对对对啊，就是非常重视每一个科目。
0: 嗯嗯，
1: 我觉得这种学校真的
0: 音乐还有音乐教室，不是老师推一个风琴到你那边，
1: 不
0: 是，不
1: 是
0: 老师在前面弹钢琴给你听，
1: 对对对对对，很有气质的黄老师，
0: 黄老师
1: 对
0: 对。
1: 但是我们其实最怀念是黄老师去生小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来了一位桑塔卢契亚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欸，我这个音乐老师他真的很有趣、哦，他自己就在前面弹得很活泼，
0: 对。
1: 哦，想起来了，
0: 对，我们刚才在想那个女音
1: 乐老师的名
0: 字，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在那边交叉相乘拼凑凑凑
0: 都不对，那个中间的字都不 对, 对，刚刚突然想起
1: 来，结果雨杰想起来了，
0: 对对，
1: 然后我最记得桑塔卢契亚老师，
0: 那个黄老师去
1: 生
0: 小孩，然后高中部就有一个另外一位男老师来教，他可能是原来学声乐之类的，
1: 对，声乐老师，就是他好活泼、哦，
0: 对，
1: 然后他的教法就让我们产生莫大的兴趣，
0: 真的真的，
1: 然后他就教我们唱了一首《桑塔卢契亚》，有没有？然后里面全部都用原文唱的，应该是意大利文吧，
0: 是，
1: 所以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啊。
0: 对
1: 但是我到现在还会唱，
0: 真的很厉害耶！
1: 我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0: 真的了解歌词在想什么，不知道，
1: 不知道。可是我跟你讲，我有一天听到真正人家唱原文的版本，我发现我唱的是
0: 跟他们一样的，
1: 对
0: 不对？是
1: 很厉害，
0: 所以老师没有教错，
1: 你没完全
0: 没有唬烂我们，
1: 完全没有，一点没有。所以你哇，我现在回忆起那个国中时期，真的有好多。美好回忆，我觉得是感谢两件事、嗯。第一件事就是没有能力分班，
0: 对，没有能力分班，
1: 对，是就是普通。

0: 的普通分班的方式。
1: 对，
0: 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男女合班。
1: 对，
0: 对，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可以有那么多美好回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雨杰，你最喜欢？

0: 很这个就是令人伤心的往事。
1: 对，所以他有一首歌嘛，
0: 对，
1: 这首歌也是我还蛮喜欢的。
0: 嗯，我也蛮喜欢，可是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有
1: 一个背后的故事是不是蛮
0: 伤
1: 心的。
0: 对对对，我们先来听
1: 一下。

0: 我不想讲了，
1: 对 对, 對，
0: 人家现在幸福快乐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漂洋过海来看你》，
1: 是，
0: 对，我就忽然刚才我们在那个歌曲中又聊了很多，
1: 哎、欸，就
0: 我又想到有一个事情，我也印象很深刻，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有遇到一些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都很特殊，
1: 嗯，
0: 对不对？
1: 他们都很认真，
0: 对，而且是那种比较活泼的教学方式。
1: 是的，
0: 像我还记得地理老师沈老师，
1: 嗯嗯嗯，
0: 他在教地理，不是我们都会什么什么土表土层，什么土层，
1: 对 对, 对, 对，
0: 土里面有好几层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如何如何，他就带我们到大溪，
1: 对，
0: 实际去采土、欸，
1: 哎，真的，
0: 然后去采土，然后叫我们，我们不是大学才在做报告吗？
1: 是的，
0: 他国中的时候就叫我们做成报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记得了，
0: 对，想起来，对不对？
1: 想起来了。
0: 然后我们都还用那个小那个夹链袋，
1: 对对对，
0: 就是土
1: 一点一点，
0: 对，然后贴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写说这个是
1: 什么土，对
0: 对
1: 对，
0: 什么土什么土，
1: 每个人要写个报告，
0: 没错、
1: 嗯。
0: 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上台去报
1: 告，报
0: 告，
1: 对。
0: 以前哪有人家会这样教的？然后
1: 国中可能都一直念书吧。
0: 对，然后都嘛是用鞭子教法，可是我觉得这好有趣哦，所以就很引起大家很多那种学习的兴趣。
1: 没错，
0: 我会觉得这学校真的不错，
1: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问42号。
1: 哎、欸，对耶，哎、欸，
0: 不过 他小孩好像还没有上国中，
1: 有有有，好像
0: 有吗？
1: 大的大的才刚进国一，
0: 哦、对 对, 對，你可以问42号啊。
1: 好，
0: 那还有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一个国文老师罗老师，
1: 罗、嗯、老师
0: 对不
1: 对？
0: 罗老师教学法也很特殊，
1: 没错，
0: 但是他是有趣，但是还是很严厉啦，
1: 非常。
0: 我记得他是这样拿着藤条，然后叫我们背《朱子治家格言》，有没有？然后呢，他的藤条指到你的桌子，
1: 你要接下去，
0: 你要接下一句。
1: 对，没错。
0: 对，如果背不出来的话，你就会被打一下，
1: 手就伸出来。
0: 对，但他打人还好，不会太痛，
1: 就是一个示意的
0: 对对
1: 做法。
0: 但是我们会很紧张，
1: 对，因为怕他突然指你。
0: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罗老师教学也是蛮生动的、
1: 嗯，
0: 因为他还会教我们唱歌、欸。哎，
1: 对，
0: 我还记得他教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壮志凌霄》。
1: 嗯，好像有，
0: 有对不对？
1: 嗯，
0: 有点像空军的军歌一样。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一首是那种客语歌曲。
1: 嗯 嗯。
0: 就是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教学，
1: 而且他上课的时候还带一些教材，所以就大家会。可以摸到，就是他可以从，因为他教国文，国文是文言文，
0: 对，
1: 然后他就用把里面一些东西拿出来当教材，
0: 嗯、
1: 然后他去找书，把那个书带来给大家传阅，就告诉你说，哦，国文的文章里面它的叙述是这样的东西，
0: 嗯、
1: 让你从书上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样子、
0: 嗯。哦，我觉得。你看，我以前我们都不了解，原来我们的老师这么好。
1: 对，就是很用心，
0: 对，
1: 在安排他们的课，
0: 对，
1: 课程，
0: 而且弄得很生动，
1: 很生动，嗯、对, 对，
0: 就不会让你觉得学习是一件痛苦事。
1: 是，对，没错。
0: 怎么老师这么好啊？
1: 嗯，
0: 我们必须继续来听歌，不然我们会听不完。
1: 好、okay、
0: 因为我这些歌太怀念，我实在太想放了。
1: 是是，
0: 对对，
1: 我们接下来是要哎。终于是一个团体，
0: 对，
1: 是
0: 这个其实它是90年代才出来，但是问题是我们也很喜欢这，我们也会唱，因为当然有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音域比较高，
1: 是
0: 男生来说，
1: 对，又是男生嘛，
0: 对，
1: 男生，
0: 对，那他们的组合
1: 也很特别，
0: 也很特别，因为
1: 一个
0: 林志炫很会唱歌，
1: 唱歌，一个作曲，
0: 对，李记很会作词作曲，
1: 对
0: 对，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我们常唱的有两首嘛、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了认错，
1: 嗯嗯，
0: 对，但是我们其实还也很常在一起唱另外一首，
1: 嗯，
0: 就是 Just for You，
1: Just for You，
0: 对吧？
1: 对。

0: 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娃娃那个时候，
1: 嗯，
0: 好像在大陆，对不对？在内地，
1: 对，
0: 爱上了一个男子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后来可能结局不是很好，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段伤心往事，所以。

0: Just for you，
1: 这是尤克里里。
0: 这我跟你说 ，Just for you， 这两集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刚在那个听歌的时候就在聊啊，就我就发现我对历史老师一点印象都没有哎、欸。
1: 回去想一下，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大概印象他的长相。
0: 但是数学老师我们都印象深刻，
1: 哦、真的，我们一直好像都是他，
0: 海哥。
1: 都是他教的。
0: 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训育组长，
1: 嗯，对，
0: 阿华田
1: 阿华田
0: 、
1: 那
0: 個、对还有那个教务组
1: 长，对，
0: 福，对不对，姓福，很特别的姓，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我还记得就是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哇，真的勾起太多回忆，我发现两节都不够讲。就是有那种大安国中、
1: 嗯、
0: 大安国中就男校嘛，
1: 嗯、
0: 金华是女校嘛、
1: 嗯嗯，
0: 大安国中就比较以前出流氓比较多，就跑来我们学校寻仇。
1: 对对 对
0: 有没有
1: 找46班嘛？
0: 我忘记是找哪一班。
1: 嗯嗯，
0: 结果就是主任啊，
1: 阿华、
0: 峰哥有没有？
1: 哦，峰，
0: 对不对？然后还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就是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念他们。
1: 是，
0: 就是主任啊。有没有？
1: 那个
0: 峰哥对，还有阿华田、啊，
1: 阿华田就
0: 他们两个就出来保护学生、欸、
1: 真的。
0: 对，然后还有一次我们招小偷
1: 啊，
0: 你记得吗？
1: 有招小偷，我记得。
0: 结果也是峰哥跟阿华田他们两个埋伏、欸，晚上没有回家哦、喔
1: 嗯，
0: 埋伏在学校里面哦、喔，然后抓到那个小偷、欸
1: 嗯，真的。
0: 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怎么会爱学生爱成这样、欸？
1: 真的。
0: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毕业旅行的时候、嗯、就是不知道是阿华田还是谁很无聊就还吓我们，就是说就是那个闹学生走过去说啊、哦、风吹得我好冷啊。

0: 然后就很白痴啊，
1: 应该是你遇到的。
0: 结果那个同学就跟他说，老师我也冷，因为垦丁风很大嘛，
1: 真的
0: 很好笑哦。
1: 嗯，蛮好笑，
0: 就是想到好多好多往事哦。
1: 是，
0: 对啊，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很爱的
1: 张信哲，
0: 对，阿哲哥，
1: 阿哲哥，
0: 对，所以我们到时间又到了，我就觉得我们的往事都聊不完，
1: 真的耶，
0: 对，
1: 都一直想起来这些，
0: 对对，而且一直冒出来，冒出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聊聊聊就出现了。
0: 对，但是因为上一集我们有答应听众要那个再听一首，
1: 对。
0: 阿
1: 哲
0: 哥
1: 的
0: 歌，对，所以
1: 应该是最红的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哼，
0: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雨杰来。
1: 谢谢，
0: 跟我一起回忆过去。
1: 谢谢，
0: 我相信啊，在我们的这些回忆当中，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有相同的。共同的
1: 回忆，
0: 回忆，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大家会做大概就是那些事，对啊，就是那些歌，那
1: 些
0: 梦。哎，你还记得我以前的梦想就是做广播节目主持人？
1: 对，所以啦，
0: 我也算美梦成真了，
1: 答对了，是的。
0: 我之前也有跟若兰说过这件事，他就说对，你就是，
1: 对，这就是你。
0: 对啊，你看我们都完成我们的梦想，你也是一个厉害的，我令我敬佩的软体工
1: 程师。没有没有，不要这样子
0: 讲，因为我不会。好吧，我们要在爱如潮水的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
0: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岁月如歌，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哦。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这个台湾动保界的大佬，领头的这个师傅哈，这个朱正宏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帮我们回顾以及剖析哈，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长达大概将近40年之久的动保运动的这个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观念的跟作为上面的一些改变。那今天呢哈，我要先来这个分享一下一个感受了哈，想要来带起这样子的一种话题了哈，就是我们以前看动物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毛小孩叫这个宠物狗狗哈，在过去，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这个宠物这个名称？哎，其实就是猫狗就是畜生嘛，就是养着活着哈，然后有用就看它什么用，能看家的就是给它一口饭吃，能捉老鼠的哈就给它一口饭吃哈，它就好像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根本哪有人还给它什么拴链子啦、买衣服啦、买笼子屋子啊这样子，很少很少。但曾几何时，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我们对于同一种生物来讲的话，互动的关系跟称呼他们的名称都有很大的改变，从家畜、畜生哈，然后到这个宠物，一直到现在叫做毛小孩，叫毛家人，老了叫做毛长辈，啊，毛经济啊等等的哈，这在台湾真的是有很大的转变。然后大概从前年开始的，就是上次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大选，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的转变哦。这个几乎每一个候选人呢，看板上面一定要抱着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不管他到底喜不喜欢，他到底有没有在做动物福利，这就是一种表态，对不对？哈，哇，这样子的转变，我想师傅啊，您可以谈一下，您这在这里这么久的长的时间，应该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改变吧？
1: 是，明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来谈谈。明理刚刚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有位女性学是个学者哈。谈到就是他说语言也是奋斗的场所，
0: 是
1: 啊，我们怎么样称呼一个事情、一件事情，怎么样描述它，我们用的观念、我用的名词是什么，这个转变其实后面代表的是有相当程度的社会系统的改变。
0: 对我相信每一位女性一定会遇到一个转变，就是人家称呼你小姐还是称呼你某太太。
1: 对，
0: 那其实真的是很，我自己本身在这个转换，我记得我调试了，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内心里头是会有一段调试的历程。对，因为那是你的身份、你的角色、你的状态的改变。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用一个概念叫做典范转移。所以是过去30多年来的这个动物保护，我也曾经有过一些议题，我觉得算是典范转移的。就是说我们曾经认为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那现在慢慢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这个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件事情的改变，而是观念上或者社会系统上的改变。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举很多例子，那可是过去有几个例子我比较蛮特殊，那我觉得它算是小涉及，我说小的意思它涉及的动物不是很多。我举个例子，就是北极熊。那就是过去我们去动物园看到的是要越奇特越好，越特殊越好。那一定会看到北极熊，因为台湾没有嘛。我们是在亚热带。
0: 对啊，
1: 那有一个好像来自北极的动物在我们动物园里是一个很特殊的
0: 事情。是对，过去对于动物园就是收藏珍奇异兽的地方。
1: 对，它其实也是，就是也有人历史学家来分析过，就是它其实也是殖民时代的这个殖民的这个产物。或者是在中国古代，它其实所谓的鼬啊，一个口字里面一个有名的有一个鼬。
0: 对，
1: 那它也是一个就是封建的一种产物嘛，我只有最高权力的人，我才可以圈一个地，

0: 里面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对，
0: 我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养一些珍禽异兽，
1: 是是是，
0: 所以真不管是封建也好，殖民也好，这个都是一某一种程度的压迫。
1: 嗯嗯嗯。
0: 那北极熊在曾经在台北动物园。是一个
1: 对大家
0: 标的的动物，
1: 对大家很难想象台北竟然曾经有过北极熊，
0: 北极熊
1: 对
0: 所以那一年我们知道台北市立的动物园看起来我想现在在关怀生命协会的不知道照片上面还有那个档案上面网站上面还看得到看不到，就是我们曾经拍了一张照片，那张北极熊的照片很多人看了觉得是像流浪狗，
1: 嗯嗯，
0: 虽然大只一点，
1: 对，黑黑的，瘦瘦的，
0: 然后全身是皮肤
1: 拉力，嗯哼哼哼，有的，因为最后一只北极熊是加拿大，我记得好像是加拿大的动物园交换来，他们要来看他的状态。
0: 对，
1: 那个时候是我在现场，我在现场带他去的。
0: 对，
1: 对，师傅应该是主要跟他沟通讲解的人嘛、对，我只是带他过来这样子。
0: 我谈了，
1: 所以我看过那只熊。
0: 对，应该叫做 Ruchek、
1: 嗯
0: 啊、那个加拿大的团体，他只是一生致力的目标是希望动物园可以消失。
1: 是是。
0: 对。那他那只北极熊长得像流浪狗，好，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他已经在那边了，他已经在的就不容易处理。那是后来他动物园传出来，就是他本来有进来，其实有两只，一只已经先死掉了，那后来那一只也死掉了，但是在他死前，我们留了一些记录，我们拍到了一些照片，所以在他死掉之后。台北市立动物园想要再引进，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方面就刚刚前面讲要在境外阻绝了，我们不要让它进来了，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我们希望典范转移，就是说不要再养了，
1: 对，
0: 不要再把野生北极熊当成是你的一个明星物种，
1: 是是是，
0: 啊，以广招来，
1: 对，然后再加上最后一次要死以前，我们拍下证据，知道它养的不好，没能力，
0: 糟糕，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就透过。我们在英国的一个也是志工，就像迷你一样，在驻美国的代表，那他当时是驻欧洲驻英国的代表，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他是想要台北市立动物园是跟德国好像是法兰克福的动物园想要引进那边的北极熊进来，所以这中间我们就有很多的接触，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不能养北极熊，为什么养得不好，第一个它就是北极的动物，
1: 热死了来到这里，
0: 对
1: 啊，
0: 你怎么去创造它那种冷呢？
1: 是是是，
0: 冷气再冷也不像北极的冷，
1: 对对对，那个冷是零下四五十度吧，至少
0: 对
1: 对，
0: 这种冷是你无法模拟的。就算你的科技可以达到这种温度，
1: 对，
0: 也非常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
1: 另外还有它的领地的那个范围，对对对。我看过一套那个青少年的读物，他讲的那名字叫做《熊行者》，他讲的是三只不同地方来的熊的冒险的故事哈。他就形容距离，就从熊的眼光形容距离，他们的距离是一个天空还是两个天空远？
0: 对，
1: 你想想看，我们能够制造不要说两个三个啦，一个天空远，你可以给北极熊，对啊，你可以给北极熊这种地方吗？是，就可见的，就是说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地方。
0: 是是是，所以领域是一个问题，那它的环境是一个问题，那最重要对它皮肤会造成这个状况，其实不是只有台北市有，很多国家的北极熊都没有，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1: 哦，
0: 所以北极熊的不能养，在这个动物园产业界，全世界来讲，已经变成是一个。已经是个
1: 没有办法解决了，
0: 没办法解决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你用再好的设备，再怎么样有厉害的兽医，它就是没办法解决，所以它已经变成大家烫手山芋。
1: 其实人不也这样子吗？我们换一个地方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0: 就是，
1: 对，
0: 就是。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就是那个时候，苏佩芬在英国，他去请他去德国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这只北极熊本来他们就想要换了。要给人了，他不要再养了。
1: 结果他应该会很开心，我们台北竟然想要收，
0: 竟然想要接手。
1: 嗯，
0: 所以透过这样的理解啊，让我们对这个北极熊饲养的这个理解，我们才就是。

0: 所以是发起了一个倡议，
1: 嗯嗯，
0: 呼吁不要再禁了，
1: 嗯嗯，
0: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啊，可以说是以后就台湾就不没有再有了，
1: 嗯嗯，
0: 啊、我说
1: 那这次的倡议听起来不难吗？
0: 的确没有很多的反弹的声音，
1: 哦、
0: 的确没有，
1: 嗯、哦、嗯、哦，
0: 那其实我想证据也很齐全，
1: 嗯嗯，
0: 然后事实上也那在德国那边也因为。听起来好像是人家要丢掉的啊，它不是个荣耀，
1: 对，
0: 啊，那不是一个好像多么了不起的明星物种啊等等啊，就跟后来，再从中国大陆进那个猫熊就不太一样，它这个它就有一些政治的意图，它引起的社会效应掺杂的议题，
1: 嗯嗯，
0: 就比较多样了，
1: 是是，
0: 所以北极熊在那件事情上面是真的。就还好，
1: 嗯，
0: 所以就动物园就没有再进了，
1: 对，
0: 没有再进，也就没有再有其他的这个机会。我记得好像还有在思考从新加坡，但是问题也就一样嘛，
1: 对，
0: 那新加坡更热，
1: 对，
0: 更不适合，
1: 你也是他们养得很辛苦的，希望赶快脱手，
0: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确就，
1: 而且对动物本身来讲，真的很。不应都没有考虑到，就只考虑到我们要把它搬到哪里去，也没去问他说他想不想搬家
0: 对，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后来有机会到德国还有英国的动物园去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一种动物他们也决定不养，
1: 嗯，
0: 我在英国的我忘了动物园的名字啊，好像是伦敦吧，
1: 嗯，
0: 我看到他有一个招牌，一个在养大象，原来圈养大象的地方，他立了一个招，一个大象的这个雕像，就说这里这个动物园不再养
1: 大象。OK，
0: 你唯一一个能看到的大象就是
1: 就这只雕像，
0: 因为动物园没有办法提供这只大象他所需要的这个大象更大。更宽广，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它有世代的传承，它也是族社群性的
1: 动
0: 物，它又非常聪明。
1: 对，然后它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大草原
1: 是。
0: 你要怎么？那你把它养在伦敦？
1: 是，对。
0: 哦，就是跟北极熊是调过头来，调反过来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动物园经常被挑战的地方。
0: 对
1: 对，就是你就是要把它迁移到它不适合的地方
0: 对
1: 去。
0: 所以动物园产业的确有团体，就像刚刚提到 Zoo Check 这样的团体，
1: 嗯。
0: 他真的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好像当然我们是儿童，对我们的记忆里面，他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但是真正仔细思考起来，他带给我们多少野生动物的知识呢？
1: 嗯，
0: 跟人与动物相处的教育呢？
1: 对，
0: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1: 是是，其实教育是需要有方法了，他们只是一个所谓的存在教育现场的教材。
0: 嗯。
1: 好像我们去动物园，大家仔细想一想吧，你去动物园都是怎么样看动物的？你到底有多少时间在一个蓝色前面停留三分钟以上，好好去观察它的？
0: 没有，大概十几秒。
1: 对对，好像
0: 做
1: 过这个
0: 研究。
1: 是啊，对。是啊，对，但是呢，你如果真的爱动物，想要了解动物的话，你真的会很痴迷的在那个前面可以看它，
0: 嗯、
1: 不会祈求说我一定它一定要动表演给你看，
0: 嗯，
1: 表演睡觉、表演吃饭之类的，我们不会祈求，
0: 嗯、
1: 但是我们会很会愿意花时间在那个上面，对，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对，然后我们到动物园去，我发现基本上都是去郊游、踏青、看树木，看
0: 很多都说哦，这个老虎，
1: 哎，
0: 哦，狼，
1: 嘿嘿，
0: 然后就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些在森林里面属于掠食者动物，它通常是在高处的，
1: 嗯嗯，
0: 它看人看其他动物的，所以它的心理状态是如此。
1: 对，
0: 但它来到动物园，它是被关在里面，
1: 嗯、
0: 被看的，
1: 对，
0: 不断被注视的，
1: 那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
1: 嗯嗯，
0: 对，
1: 生活也没乐趣。
0: 所以动物园其实是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生命教育，
1: 嗯，
0: 负面的野生动物教育，负面的保育教育的场所。
1: 嗯、如果一个动物园要做到比较符合我们那个动物福利需求的话，其实它要投注很多的人力跟物力在里头。嗯嗯，对啊，所以人类亲近动物这个是我们的天性，小朋友想要看动物想要认识动物也是需要的教育，但是怎么样能够在不危及我们动物的或损及我们动物的这个福祉之下，我们也能够学习，我想我们可以从这种很限制的这种框架里面去想想看有没有

0: 有什么替代方案？
1: 的确，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媒体很发达嘛，从网络、从资讯等都可以看到。另外，从去大自然嘛，那最不济的，我觉得其实可以，如果你真的要带他去看，做一点功课，
0: 对对，
1: 给他一点教育，
0: 是是，
1: 你要去看什么？
0: 对，
1: 看了之后怎么样？
0: 对，
1: 等等，这些是如果真的要教育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
0: 是的，哇，关于动物园，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是又不太熟悉，现在讲起来又觉得很不熟悉的东西哈。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带大家看另外一个层面，请大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思考一下，所谓的典范转移，动物园它到底是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园地？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来聊其他的话题哦。

0: 哇，哎，师傅啊，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动物园，听起来是我们熟悉的，就是陆地上的动物园哈。那陆地上的动物园也就涉及到，就是说它本来不适合在这样子的气候或地理条件，然后请它来我们家。那如果真的要学习的话，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到他们家去看他们的生活哈。对，那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就是这个水族馆。
1: 海洋生物
0: 水生生物的这个部分，对，我们要提供这个海洋生物更大的符合它条件的机会，更是不可能。对，
1: 在谈海洋生物之前，我想回，就是一般来讲陆生动物园，陆生动物的动物园，然后它有几种动物其实是一般来讲不应该养，建议不要养的，因为它们特别的聪明，特别的这个

0: 你提供给他的领域也绝对不够、
1: uh-huh.
0: 像这个大象就是一个、
1: uh-huh.
0: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还是有，
1: 对对、
0: 那另外就是或者没有了还曾经想要进来，
1: 嗯嗯，
0: 好，那另外
1: 大象好像是那个动物园的标配吧，你要是没有大象
0: 就好像少了什么
1: 是是是、嗯、
0: 所以我觉得北极熊是一个典范、
1: 嗯、
0: 不要再有了。那再来就是熊科动物也是非常聪明的，
1: 对，
0: 那他你给他要他给他丰富化，他很快就学会了、
1: 嗯、
0: 就你要不断的变化，
1: 要枯燥，对
0: 对，所以这是 有这几种动物是很特别的。
1: 嗯嗯，
0: 讲到海洋生物是这样，我想海生馆他曾经养过白鲸，他、
1: 嗯、
0: 也曾经养过鲸鲨、
1: 嗯、
0: 但是这两种动物的至少到这个从上一任的馆长开始啊、就确认，我想教育班、教育主管单位、教育部也都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再有了。
1: 嗯，嗯
0: 啊、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典范转移。那种海洋哺乳类动物，白鲸，
1: 嗯、
0: 不应该再养。它聪明，
1: 嗯，
0: 它的活动范围也跟北极熊一样大得不得了。
1: 对对，
0: 不管是
1: 一个海洋一个海洋大，
0: 对，
1: 那更糟糕。
0: 不管游多远、游多深，
1: 对，
0: 都不可能。
1: 嗯、
0: 所以它对它来讲是极大的紧迫。
1: 没错。
0: 好，那所以这个白鲸，它从我们参与这个发起这个抗议，大概是从死掉了白鲸，然后后来要再从俄罗斯再进开始，我们就一再的注意到它
1: 啊、哦，是是，
0: 想去了解它。为什么不应该养？那国际上的状况又是如何？你要去抓白鲸，你要牺牲到多少其他的白鲸？你会带来族群造成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从他进来，我们从飞机下来，我们就一路追踪，看他养在哪里，等等等等。那最后到进到海生馆里面，我们才去定他又死亡。所以借着这一连串的机会，其实社会改革是这样，有些时候就是机会之窗。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所谓的辛苦也就是在这里。
1: 嗯、
0: 你不是等着说哦好啊，我们就照计划来，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照计划走的。
1: 嗯，
0: 今天有什么时事，我们就必须借着这个时事来想办法，创造一个对更动物更有利的机会，
1: 是、嗯、
0: 更有利的政策，
1: 嗯，
0: 更有利的社会环境跟、
1: 嗯、
0: 跟概念。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如此。我们并所以，
1: 但机会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议题从前没有被讨论，
0: 或者准备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说啊，今年计划做这个就做这个，其他我就不管了，
1: 嗯，
0: 不会的，我们今天做这个是没有错，我们继续做，我们以前做的议题我们也继续做，可是今天如果有新的议题进来，
1: 嗯，
0: 那我要怎么办？
1: 嗯，
0: 我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赶快来，
1: 嗯，
0: 想办法
1: 是
0: 来改变，
1: 是
0: 啊，待会儿可以再谈河马那个
1: 啊，对，阿和
0: 的
1: 故事
0: 也是如此，
1: 是。
0: 那好，回到白鲸，就是我们借着那个机会，他死掉了，我们就说，哎，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牺牲是很大的，进来以后又死掉了，
1: 哦，
0: 所以你很难养。我们不是说你工作人员不尽心，或者是兽医师不尽力，而是你整个的系统跟环境不可能给他最好的这个环境嘛。所以这里面透过这个一次两次给压力沟通，让社会意识到说啊，对啊，我们不应该再养白鲸，它不是在亚热带的动物，它是在北冰洋
1: 是
0: 白令海的这个动物，你把它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1: 对，
0: 你要了解它，需要看它吗？看它真的是要学习那个知识吗？不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不是海生馆的问题，而是他委托的那个公司，
1: 嗯，
0: 他是为了赚钱嘛，
1: 是，
0: 他一直拿这个来当做标的，
1: 对，
0: 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赚钱，
1: 嗯，
0: 所以后来透过他中间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
1: 嗯，
0: 终于把这个议题没有
1: 阻绝在外，
0: 阻绝在外，可以算是典范的
1: 长，是是是。
0: 另外一个就是鲸鲨，
1: 嗯，
0: 那鲸鲨也是他。我们刚开始没有去注意到它。一般人看说，哇，鲸鲨好大只哦，游得很温文优雅，
1: 嗯，
0: 对不对？游得很漂亮。但是你知道吗？它真的脊椎侧弯，它只能这样游。
1: 对，好可怜哦。
0: 它只能这样绕。我们去现场去记录它一个小时绕多久？
1: 是
0: 绕一
1: 小
0: 时。
1: 它的世界只剩下这样子，
0: 就是这样子。
1: 然后转来转去，看到的景象都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它就是在一个大游泳池，什么都没有的。
0: 对对，
1: 它也没有朋友。
0: 所以我们那后来那一件事情比较特别，它有一些意外的插曲，就是说想要野放的时候曾经想过，哦，我们不要立刻就野放，因为它会不习惯，它被关在那边这么久了，会不习惯，所以我们想办法。

0: 啊，就是说在海生馆的附近找一个圈养的这个环境，
1: 海洋，对，
0: 箱网养殖的一个够大，
1: 嗯哼，
0: 但是就是海洋了，已经不是室内了，
1: 对，
0: 让它慢慢习惯，
1: 嗯，
0: 那很可惜，很可惜并没有这样做。那当时就是运到那个地方以后就直接放出去了，放出去之后第一个问题是他习惯于这样游，
1: 嗯，所以又回来了，
0: 所以他游回来了，
1: 又搁浅了，
0: 又搁浅了，
1: 嗯，
0: 所以在搁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已经不行，那搁浅之后怎么办呢？用拉的把他拉出去，
1: 嗯，
0: 所以最后一刻其实我们看到他就是往下沉了，其实放出去并没有，
1: 他是受伤，
0: 我认为是因为他的确其实他的脊椎应该已经是如此了，你如果没有慢慢的让他开始习惯于调整回来，
1: 是
0: 就像复健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复健，他没有复健，
1: 嗯嗯，
0: 他也不习惯那个新的环境，
1: 嗯嗯嗯，
0: 已经这么多年了，
1: 嗯，他明明想要往前游，可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听到，
0: 他游回来，他居然游回来，
1: 是
0: 我们都以为哦，今天已经 OK 了，突然接到说哇，怎么他搁浅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在画面上你就看到玉明一直在泼水，一直在
1: 对，
0: 然后最后就拖他出去，他那个拖也是，
1: 嗯，
0: 所以。的确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动物的释放方面是它是一大问题。
1: 对，这也可以理解了，因为这种动物不存在我们当然这方面的知识或专家是少的，
0: 太有限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适合养的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不适合养，
0: 所以动物圈养，第一个我们先到目前为止谈的都是物种这样的问题，但是整个动物园的这个系统，还这个社会还没有到一个程度说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到底真的还需要动物园吗？
1: 对对，
0: 那动物园真的是在做保育吗？
1: 嗯，
0: 或者他宣称的保育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而不是把动物拿来展示，
1: 是，对对。
0: 他如果真的需要钱，应该政府拨钱呢、啊。
1: 嗯，
0: 经费应该来自公共的这个预算嘛、
1: 嗯嗯，
0: 我们不应该是拿展演、
1: 对
0: 展示的钱来说，我要用来做保育。
1: 是，
0: 那你如果要真的做繁殖，那你就繁殖就好了。
1: 嗯，
0: 你要做收容，那这些收容动物不应该展示啊？
1: 对对。嗯，
0: 所以这就是我讲我们我说的点翻转移还是只是一些特定的物种，
1: 嗯嗯，
0: 北极熊，
1: 嗯，
0: 大象，或者是白金，
1: 是，
0: 或者是金鲨，
1: 嗯，
0: 不应该再演，但是慢慢最近又有一些像这个这个坡口后分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动物啊，在台北馆。台北海洋馆、
1: 那是什么动物？
0: 它是一个叫做它应该叫什么类？我一下忘掉了，就是濒临绝种的这种一种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忘了它的这个名字。
1: 它是水生动物。
0: 水生动物。
1: OK。
0: 它后来养死了。我们最近才谈的这个议题，也是玉敏去开。那透过立法委员陈培瑜的这个沟通协调，所以这个动物园也开始去思考说，哎，那我像这样的一个这样这一类的动物，我应不应该再养？
1: 是，
0: 不要再养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一个机会，我们慢慢的，
1: 对，
0: 把这些物种开始拿出那个名单出来。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1: 是。
0: 那我相信整个产业，如果整个社会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动物展示、动物展演。能够有更多的支持的话，我想我们会更好，
1: 对，
0: 跟大自然的互动会更和谐一点。
1: 是，
0: 我们会待会可以再来谈谈河马这件事情。
1: 对，那个我觉得我想要回应一件事情哈，就是您刚刚提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就是说北极熊的那个它的领地的范围是一个天空，然后那个金鱼它们的话，对它们需要整个海洋哈，那你放到。相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感觉水域就是本来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把它放到海里头应该就自由了。但是我最近在我的那个社群平台常常会跑出来一个讯息哈，就是一个算是影片吧，它就是应该是这个有一条鲸鱼，它应该是被植入了那个追踪的，然后呢它那个影像里头就是显示了他在太平洋里面游泳，就是他的回游的路线，就发现他一直被困在台湾这块的附近出不去。 为什么这么大的海洋它为什么出不去？因为有太频繁的那个船只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海洋上面走来走去，对。

0: 因为
1: 海陆上面它那个海陆，
0: 对对，所以即便这么大，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海洋很大，下面也没有什么阻拦呐、啊，但他们就是出不去，因为受到了这些干扰，
1: 嗯嗯，
0: 对，所以人类的行为的干扰有时候超乎我们自己预想所预想到的呢，
1: 对
0: 对对，然后我们也很少，因为我们是陆地的动物，
1: 去思考他们的生，
0: 对我们
1: 生活世界，
0: 没错没错，对。所以我当我看到那个图形的时候，我觉得很心疼，很心疼，对，这么大本来可以共享的地球村，结果我们人类有知觉或无知觉的就限制了动物的那个行动的自由，哇，真的是好。那我们这一段我们谈到这个典范的转移，其实随处都可以拿出来讲，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随着我们人类文明的思想的一个转变，我们学会了去思考更多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本来觉得理所当然的，但现在似乎不是这回事，甚至我们应该修正我们的观念跟做法。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哦，等会我们再来聊聊刚才师父一直提到的河马阿和。

0: 的事件。那不晓得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您觉得
1: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谈的是这样，就是他最后就是让等于我们在制度上面有一些改变，就是我就说他利用这个机会，虽然这个河马他牺牲掉了，不是故意牺牲的，但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之窗，创造了一些对就是野生动物的这个搬运，要有一些规范，
0: 是
1: 过去是没有的。
0: 对啊，我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荒谬。
1: 对，
0: 你怎么会让这么大的动物坐在一个盒子里面？我们人类坐在车子里都还要绑安全带的。
1: 他就这样掉出来。他其实是从台中的一个私立动物园要运到苗栗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涉及两个县市，
0: 是是，
1: 又涉及到那个野生动物保育的主管机关的不同的管辖权的问题。
0: OK。
1: 所以当他掉下来在路上，然后被拍到照片的时候，当时我们办公室看到了啊。那当然一般来讲，我们都忙着各自的议题嘛。那看到了之后。那他，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那天是玉敏，就是我们副执行长，他那个时候去宜兰出差。那他回来在一看到的时候，他通常他对社会议题是比较有敏感的。那我通常比较负责在制度面这个跟政策面的一些这个思考跟议题的处理。那他对这个社会议题面的反应，他是很快的。他当时觉得这件事情即将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做些什么？所以他立刻就提醒我们说：“哦，好，那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有些行动。”所以我们就很快的，他回到台北，我们就立刻就跟着去，我们就想知道说这个河马现在送去哪里了？他后面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一路去跟到说这只河马送到苗栗，然后苗栗之后又去转，因为大家媒体一直注意了。他又最后转到台中的一个地方，
0: 好像一个余温是不是？
1: 从台中送到苗栗，然后送回台中。然后我们再去追的时候，他又说啊，那我们送到某一个。因为我们一直在问说这件事情怎么了，这件事情怎么了？所以政府在有时这个民众的反应很重要。民众如果就一持续关心这件事情，媒体也就持续关心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政府，然后民间团体，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有机会来善用这个社会的力量，
0: 是
1: 可以来告诉我们政府说：“哎，这件事情你赶快处理哦，你要更好的处理，而且你要结果告诉大家。”你要资讯公开，你不可以私下了结。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社会的一直关注，媒体的一直关注，以及我们持续给压力。那只最后送到那个余温的时候，我们是跟着去的。那因为跟着去，我们也就拍到了他在掉的时候，
0: 又摔了一跤，
1: 摔了一跤的那一场。所以就引起了更大的这个震撼，然后就说要找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专家来等等等等，这些后续的一些过程就带来了这件事情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政府终于好吧，这件事情我要有一个制度，我要来管管你这个保育类的野生动物的运输是要有法规的。
0: 对，
1: 不是你说运就运的，
0: 是
1: 应该怎么样。
0: 是，所以以前是都没有管的。
1: 以前是没有的。
0: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保育类的动物吧，所有的动物的运输
1: 是都应该要有，对不对？
0: 那猪只呢？
1: 有，以前是
0: 经济动物有，
1: 以前是只有家畜有。
0: 家畜，所谓家畜，猪是家畜，
1: 猪牛羊。
0: OK， 好好好。
1: 那禽类是没有的。
0: 对，
1: 鸡鸭鹅是没有的。
0: 哦，
1: 所以透过从猪牛羊进步到鸡鸭鹅，再进入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0: 那其他的动物呢？
1: 也还没有
0: ，
1: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来。
0: 哦，是是是。
1: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善用这个机会，让阿和这件事情真的好，那能够去带动社会这么大的震撼，然后政府可以觉得说，哦，这个压力很大，我必须做一点事情。然后不是只有做一点事情，不是嘴巴讲讲而已。那他可以在制度面、法治面。来改变，那就是带来这个社会的这个改变。
0: 对对对，哇，真的是阿和的牺牲没有白牺牲，
1: 是真的是如此。
0: 对，不过他真的蛮冤枉的。
1: 对对，
0: 被
1: 一再的折磨，
0: 真的，而且是无知，
1: 这么大的动物，其实你要处理它不容易，太不容易。它送到苗栗山上的时候，我们去拍，也就是在一个 一个水池里面

0: 哦，你的意思是说，他本来要去的地方，其实环境也不是
1: 好，也是一个水池而已。
0: 对啊，而且只有他一只。
1: 对，
0: 我觉得动物园
1: 怎么治疗他呢？真的，我们对他不懂哎。
0: 对啊，
1: 太不懂了。
0: 是是是是啊，而且就算他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动物园的动物，我在节目当中，就是一边聊天当中也提了好几次，他没有朋友哎。
1: 真的、嗯、
0: 他没有同伴，他没有朋友，他跟谁说话，他跟谁互动、嗯、对，
1: 这个真的
0: 好孤独哦。
1: Mini 你提到这个真的是需要，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会问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管人不管环境的这个、嗯、可以想一想啊、哦嗯，去让一般的民众可以去把他的视野把他的心量、
0: 嗯、
1: 把他关怀的对象可以扩大，
0: 嗯，
1: 对这个社会是不是更好？
0: 当然对、
1: 哦、所以他可以去思考说哦，原来那他对其他的生命，对其这个社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角度，社会制度会改变，这就是钱永祥老师说的，你对一个生命的这个改变，对动物保护的这个改变，不会只有对这个，因为你是改变了社会系统，
0: 对，
1: 改变了社会观念。对，
0: 嗯嗯，师傅你刚刚一开始就有讲说，其实动物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处理人的问题，对，所以人的问题处理了，借由动物的议题，我们处理了人的问题，我们也成长，我们也改变，结果反馈回来的好处其实就是回馈到我们。对对，我们今天能够台湾社会可以比较多元的思考一些事情，也我想多少也是跟我们动保的发展有关系。
1: 我的确是认为是如此，而且对于好的一个新的观念的改变可以接受啊。你像面对气候变迁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的，
0: 嗯，
1: 你要新的观念，你要改变，而且你可能要去调整你自己的生活，
0: 嗯嗯。
1: 那这个是不是对人类自己的一个回馈呢？我觉得是的，
0: 是是没错，对对。嗯，那除了这个河马阿和以外，其实哦，对，那阵子也出了好几个事情哈，就是东非狒狒啊，对，这个事情也是很大家像追星一样一直在追踪这件事。
1: 对，还有一些，比方说曾经六福村动物园想要进口长颈鹿。
0: 嗯, 嗯，
1: 这也是一个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说，哎，长颈鹿没有了就再进口就好了嘛。
0: 嗯嗯，
1: 但其实不是啊，就是长颈鹿后来我们才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
0: 嗯，
1: 里面涉及很多，其实是涉及弊端，因为那个国家本身是没有长颈鹿，它是别的国家进来的长颈鹿，所以它等于是类似洗产地这样一个概念，
0: 嗯，
1: 就涉及到其实动物的进进出出，动物的交易后面其实是利益的，
0: 是
1: 不是表面上说的那么好听？像我们为了保育，一开始是用保育的概念说，哦，我要进来，那从那边送进来，说要做这个繁殖物种的保存，绝对不是这样。
0: 天哪，那让我想到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做什么？但是不可以称作动保蟑螂啊。
1: 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那个并不值得说，并不是表面上说的，我就是为了要保育，我才要从送进来，
0: 都没那么单纯，
1: 没那么单纯，而且根本不是如此，其实就是一种交易，
0: 是
1: 那对动物的这个伤害是无法想象的，
0: 嗯嗯嗯，
1: 远离非洲来到这里，没有亲人，
0: 真的。而且经过长途的跋涉
1: 运输，
0: 对对对，
1: 运输是对动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离开过，
0: 嗯嗯嗯嗯，
1: 没有像我们今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习惯了，你一辈子没有离开你的家，突然要你这样离开，
0: 对对对，很可怕，光是坐在车子里面那种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们人类是几乎忘掉了小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坐车，对，但是所以啊，如果我们能够回想起来，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妈妈，你有带过，或爸爸身为父母，你有带过小孩，你可不可以知道，孩子在有一段时间要学习坐在车子上面是很艰难的一个训练，
1: 要离开他熟悉的地方，
0: 对，没错，啊，讲到这个运输呢，这个聊一聊，我就想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澳洲的羊要进口到欧洲还是非洲，那是穆斯林的地区，对，那个
1: 长途运输，
0: 哦，那也是好可怕的一个状况哦。
1: 台湾在运输问题上面，经济动物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相对于你刚刚提到的，从澳洲要运到非洲，从英国要运到欧洲大陆，或是北欧运到南部，西欧东欧要运到西欧，这个长途运输问题，其实在欧洲现在才开始想要想办法去解决。要尽量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要吃羊肉，为什么不在非洲
0: 杀好了，
1: 对，
0: 拿去，因为他们需要活宰，
1: 需要活宰，但其实不是，他只是需要不要吃掉死掉的肉。
0: 哦，是，
1: 对，而不是在死掉的时候我才吃它，而是它活的时候我杀死它，我才吃的肉。
0: 是，
1: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澳洲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一定要到非洲才来杀他呢？
0: 是是是，
1: 让他经过这么长远的痛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还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需要观念上面的一些厘清，重新定位清楚。
1: 对，但是这些是产业已经造成了已经存在了那么久。你像英国的西欧的东宝运动已经走了200年，它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那我想，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台湾长途运输还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久，但是它还是存在问题。
0: 是是是，OK， 好，您好像也想要谈一下那个海豹油的事情，那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子，就是台湾曾经海豹油被认为是可以壮阳，可以对皮肤好，等等这些，这个海狗油可以壮阳，海豹油可以，
0: 对对对，
1: 海狗油、海豹油，其实大家都是同一类的这个物种，它是属于海豹，这个不管是来自哪边的这个海豹，加拿大的海豹还是非洲的这个海豹，都是做成一种药丸进来，那一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虽然不是保育类问题，但它是动物福利的问题。像海豹油都是小海豹上来还没几天，把它一棒打昏，可能还不是一棒打死，一棒打死也就算了，它不见得是一棒可以打死，因为你也许一开始可以把它敲昏敲死，但是另外再来几棒就累了，所以海豹其实也是死得很惨。所以这些海豹油在欧盟曾就禁止进口了，所以我们
0: 那海豹油通常这种打小海豹是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
1: 加拿大。
0: 哦，
1: 对。那非洲非洲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台湾也曾经有进口非洲的这个海狗油，然后加拿大的海豹油。那我们了解知道这个议题之后，就去倡议说台湾应该要禁止海豹油、海狗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的是，这件事情在社会上的支持度还不错。那立法委员林淑芬也就召开好几次的这个协调会。然后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可以禁止，那政府也同意，可以禁止。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说，其实有一些议题在社会的意识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推动就会顺利一点，只要有机会，然后你把这个议题让这个社会当中知道，我觉得就有机会。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不是来自台湾，是从
0: 本土的，是外面来的，
1: 外面来的，
0: 我们还可以在境外阻绝，
1: 可以阻绝它，
0: 是是。
1: 那在本土产生的问题，那就更难了。
0: 对啊，您刚刚讲到海豹油，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哈，好像最近也流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动保意识的抬头还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比较少听见，就是磷虾油。因为磷虾是大吃鲸，各种鲸鱼它主要的食
1: 物
0: 嘛，现在不是也有讯息就是说很多鲸鱼都是饿死的嘛？
1: 对，海洋生物也受到很大影响。
0: 对，因为人类抢了他们的食物。对，那是不是也是动保团体的一些那个吗？
1: 这个我倒没有注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团体，但是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
0: 问题。那可能也真的是我们人民的意识的抬头。
1: 对，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于保育的问题，会比动物的福利的问题的，敏感度、社会意识或者是社会支持度要高一点。那就社会支持度而言，狗猫的议题还是高一点。
0: 那当然，
1: 对。那来到实验动物，大家比较不熟悉。对于经济动物，我觉得慢慢开始有了。比方说，不要吃笼养的鸡蛋。
0: 对对。
1: 来西马的不要吃。
0: 对。
1: 这个伊的不要吃。这个 我觉得慢慢开始有了，
0: 有，这个都是我上课的教材，
1: 是哈，
0: 对，就是你们有做研究，你们有一个一套的这些的教材，我们老师们就可以，就比较容易可以帮忙散布出去，
1: 嗯，
0: 对，哇，所以。

0: 以这个动物福利、动物保护这个议题，其实是全民可以一起来做的。
1: 嗯，
0: 对。然后，因为有我们这些动保团体的经验跟他们累积下来的这些材料，所以我们要去传播、要去讲述的话，其实不难，只要你有心，都可以做得到。嗯，好，我们今天谈了这个动物园跟海洋生物哈，大家都跟动物园这个叫做典范的转移有关系哈。那我想这个典范的转移不只发生在动物保护的这个领域，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随着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进步，各种科技的这个转变，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重新的来考虑、
2: 来思考。嗯、
0: 对对，重新的思考哈。那那今天谢谢，谢谢师傅跟我们，
2: 谢谢明理，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耳朵，谢谢你们的精神跟心灵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讨论，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让这个社会更好，动物更好。
0: 是是，我们一起加油。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拜拜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现在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你怎么一定要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

0: 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
1: 是，对，哦，这个买菜哦，嘛是伫这个台语中间哈，真趣味的一个项目。
0: 喂，哎，这个猜谜猜猜，对，又买菜，猜猜谜，
1: 对啊。
0: 好，那之前，听众朋友还记得哪些谜题呢？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什么，九高位几环，六环，然后空竹宫熊沙美，熊沙冈，那个就是亮晶晶的晶。那今天呢，要简单的还是难的呢？听众朋友听听看哦。
1: 对，好，嘿，好，咱这回来动脑筋，好，天顶一抱乌，无水无接家己长，
0: 你要猜什么？
1: 好，有咱身躯哈，咱每一个人的身体的一个部分，
0: 一个部位，
1: 对，
0: 所以不是器官，算器官吗？
1: 部位跟器官，
0: 看不看得到的？
1: 有看得到的。
0: 那一大部分的器官是在身体里面。
1: 嘿，对。他们跟咱咧讲目睭、鼻、嘴，
0: 这是脸部器官相对看得到。
1: 对，好，看得到的部位。
0: 好，看得到。所以可能就是，好看得到，头以上的。的部位，然后呢？谜题是说天顶一捧
1: 对，
0: 无水无接家己长，
1: 对，
0: 就天顶天上一捧
1: 对，就是咱在讲的这些人迄个插秧的秧，
0: 就好绿色的草。
1: 对，
0: 就草啦，长大了变稻子然后无水无接家己长，没有水，没有汁，
1: 对，
0: 汁液，果汁的汁，
1: 对，果汁的汁，
0: 家己长，自己长，自己长，
1: 家己的长，
0: 长，自己长，
1: 嘿，哈，家己的发，
0: 发，
1: 对。
0: 好，那这个一抱是什么呢？
1: 这个抱哈，那咱知道，所以那个一抱，所以表示这个抱是一个单位词，对，咱会使讲，一丛，
0: 一丛比较大，
1: 对，咱拢一丛树啊，还是一棵嘛，哈，对，咱若讲一束。像一束花，还就是几落枝的花，安尼你家，你有用绳啊，还是啥物会家绑起来，还是讲咱去菜市啊，讲一杯菜，对，嘿，嘛是拢一杯，拢有甲束起来，还是讲，那是
0: 一
1: 枚，对，然后讲一枚土豆，对，哈，
0: 一杯，一杯是菜，一枚。
1: 一枚，对，一枚土豆，
0: 好吃，
1: 一泡，这个泡哈，迄个伊直接的汉字的消息是泡音啊，一泡哈，所以就是讲这个泡哈，有比一束，还是一杯，感觉起来是较大，一泡嘛。对，但是这个泡哈，你得讲诶，迄个是虾米物件诶单位哈，就是较像是亲像草啦，还是花啦，就是较，
0: 所以它介于一丛甲一簇。
1: 一簇还冇一簇对，冇一簇个，
0: 一丛甲一簇中
1: 对。
0: 一束甲一杯，差不多，所以可能是一丛、一抱、一束、一杯，还搁一枚，这样可能的。
1: 那是愈来愈小，可能是一
0: 支，一支，
1: 对，
0: 一蕊。好，所以。

0: 这个单位词的大小比例可能是可以这样分啦，哈，为一张开始，然后一坡、一撮、一背，阿哥一枚、一几、一蕊。好，这个是阿芬想的啦，大概可以这样分。那反正这边的天顶一坡，嗯，就是意思是可能是用手捧起来一坡嘛，哎，这样坡，抱着，或者是手捧着，
1: 对，所以这个一坡哈，咱可能较挖迄个哈华语的迄个捧，
0: 捧起来，哎，
1: 对，
0: 那可能大于一束花，但是现在的一束花也很大，
1: 有大树小树哈，
0: 对，有两枝花就是一束了，也有那种999朵花一束，你看，好，那所以它是一盆，啊，无水无接家己长，也要踩身体的部位，那会家己长，然后又像秧一样，又一根一根的，那就只有头发啦。
1: 对，因为咱啊器官哈，家己长的哈，就是
0: 指甲也会啦。
1: 对，
0: 可是他说天顶嘛，
1: 哎，对，
0: 天顶就表示离天比较近，比较上面啦，就是比较上面。
1: 对，
0: 啊，一坡，
1: 对，
0: 天顶一坡，
1: 对，
0: 那有点像长发公主，从城堡上面，然后一束头发，一把头发，从城堡的窗户这样，对对对对对，溜下来，所以是头发嘛？
1: 对，就是头毛，
0: 头毛，
1: 因为伊会家己长，
0: 对，
1: 对。啊，所以这是较好药啦，哈，一泡，对，啊，所以咱都只讲的一泡、一掌、一束、一背、一枚，我想这咱每一个人啊，家己去体会。
0: 对，那个单位词的量，量的大小，好，所以也是很细哦，这个单位词很细哦，你要。单听那个量，你单听那个单位词，你就大概知道那个量是多少了。好，来第二题。
1: 来，下面安尼讲，厝顶，咱都叫是天顶一盆，即嘛是厝顶，拍山，
0: 没了，
1: 对，
0: 谜题就这样，
1: 对，厝顶拍山，
0: 厝顶拍山，
1: 对。好，那么要什么呢？要一个地名啊，这个地名哈，不是讲哦某一个县市的名哈，就是讲在真济所在，在真济县市的中间，可能会某一个所在，还是某一个区域的名，所以有真济啊，真济都市乡镇拢有。这个古早名
0: 哦，是一个
1: 对，有较古
0: 一个地名，然后是古地名，
1: 对，啊个真侪县市拢有这款名的所在，
0: 所以就如果是古地名，就不是什么中正路啊、中山路啊，
1: 不是，
0: 中正区、中山区的，不是了，
1: 对，
0: 要古地名哦，然后厝顶拍山，
1: 对。
0: 厝顶拍山，那跟山有关咯。
1: 山，好，不是口哈，是山。好，
0: 那屋顶晾衣服、晒衣服啦。那个谜题是这样：屋顶晒衣服，厝顶拍山，那就表示那个屋顶的上面。有衣服，
1: 对，
0: 因为你晾衣服一定是在屋顶上面嘛，屋顶的地板上，
1: 对，
0: 不会是屋顶的下面，
1: 对，厝的顶面，
0: 对，
1: 对，所以一定是衫，一定是在厝的顶面，顶面，
0: 就是可能露台啦，房顶上，在上面哦。所以是衣服在上面，屋顶在下面。
1: 对，
0: 所以就是衣服下面的屋顶。好， 对，就

0: 衫啦，
1: 嘿，所以我想咱会当安尼想，迄这个重点就是衫甲厝，哈，因为位置，就是衫伫顶面，厝伫下面，对，
0: 有一个，这要算，这是地名还是区域名称，或者是古名称，古地名，
1: 对，
0: 哈，厝，所以有衫，有厝，
1: 有厝。对，
0: 三那个三又跟一二三的三同音，
1: 对，
0: 好，所以不是衣服，音，好，音是，
1: 音，对，咱来对迄个音来想，
0: 好，
1: 所以这两三嘛是三，
0: 对，穿三的三嘛是三，这两三的三嘛是三，
1: 对，
0: 那三趴伫厝顶，所以厝伫下骹，
1: 对。
0: 顶管是三，
1: 三
0: 下骹是厝，
1: 下骹是厝。
0: 那有三甲厝的
1: 名
0: 地名，
1: 对，
0: 我可以想到，
1: 接近啊，
0: 我们高雄有一个三民区嘛，三民区原来地名就叫三地厝啊，
1: 对，所以伫遮迄个伊汉字的名是
0: 地厝。
1: 汉字的名字，伊的字是写三块啦，哈，三地啦，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直接是三
0: 地地处
1: 地处
0: 顶管
1: 地地处的顶面哈，所以三地处
0: 哈，有点压力山大。衣服盖在房子上就是压在房子上
1: 压，所以
0: 它地处
1: 铠甲，
0: 对对对对，压在屋顶上，压在房子上，
1: 沙
0: 地处。好，所以其实这个沙地处有点像。像公馆也是啦，公馆台北也有啦，苗栗也有啦，然后这个木栅也是啦，台北也有，高雄也有啦，
1: 宜兰嘛，有云林嘛，有就这所在拢有，哎，这个啊，原来这个就是啊，系较早的人无遐尼侪是，大概三户哈，就三间厝。哦，这会安尼的，你就变做一个啊村呐、啊，啊慢慢人愈来愈侪，变做一个乡啊镇啊哈。对。
0: 然后像台北那个九份也是嘛，哈、嗯，九户人家，所以要准备九份嘛。
1: 哎，对。
0: 那三地处其实以台湾来讲，各县市很多啦，哈，都就是好几个县市都有三地处啦，好、嗯、像什么宜兰也有啦、嗯，然后这个桃园也有啦，那澎湖也有，就是只要从有三户人家开始，
1: 嘿，
0: 那个地名就叫
1: 三地处，
0: 三地处，那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县市的三地处。
1: 对，所以唔知是安怎，迄个厝那用伊个单位词用地哈，
0: 一块地吧，会不会？
1: 对，有可能。
0: 一块地，一块地。
1: 因为迄个你有厝，你一定爱有一块地，啊，你唔只会当底下啊做事、种作，你才会当生活哈。所以三地处，所以我今嘛就想着，咱台北只有迄、那个。三张嘞，六张嘞、嗯，
0: 对，
1: 可能迄个意思还是感觉，因为你一块地，你爱一张嘞，去甲嘞种植嘛，哈，所以三张嘞可能就是三地厝，甲三地厝是讲意思诶，
0: 对。所以早期都还蛮单纯的啦，就是几户人、几口人，或是几张田、几块田，就是一个地名了，不用想太多，很单纯，
1: 就简单嘞。对，
0: 所以三地处，也有台中哦，台中也有好几个三地处，所以这边有一点，也不是说变音啦，就是谐音啦，哈，三地处。啊、但是我们就是、平常的话就是讲沙地处啦、要讲地名的话是讲沙地处、那因为它是谜题啦、所以它就是取那个谐音厝顶曝沙屋顶要晾衣服那、就是很直接讲就是衣服压在屋顶上房子上房子

0: 当吼，醋
1: 醋，
0: 所以就是沙地醋，
1: 沙地醋，
0: 沙地醋。好，所以今天两个谜题哈不难、嗯，但是有时候要转一下弯，
1: 对
0: 啊、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1: 天顶一抱鱼，无水无汁，家己长。
0: 嗯，天顶一抱鱼，无水无汁，家己长。要猜什么？
1: 身体的啊部位，
0: 部位，身体部位。那、我们刚刚有讲，它就是
1: 头毛，
0: 头毛，头发。嗯，天顶嘛，天顶上。以人体来讲的话，它已经是真的是天了啦，就头上了，
1: 胸关的所在。
0: 好，几棵，嗯，就是一束、一撮、一捧，秧秧苗的秧，插秧的秧，
1: 嗯，
0: 啊、哦，没有水，没有枝，没有枝叶，哈、哦，就可以自己长，那这就是头发，
1: 对，
0: 嗯。
1: 厝顶晒衫，有一个地名。
0: 嗯哼，厝顶晒衫，在房子屋顶上晒衣服，然后要猜地名。
1: 嗯，
0: 所以是
1: 衫底厝，
0: 衫底厝就是衫衣服压在房子上，三对楚，三对楚。那这个地名其实很广义的，就是等于是讲某个部、某个地方啦。像高雄也有现在的三民区，早期就是叫三对楚。那当然苗栗啦、屏东啦、台中啊、宜兰啊，各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三对楚。然后不晓得你离哪一个啥地处比较近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梁慧要跟听众朋友来祝福你们平安幸福哦，祝福你们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天天呢都平安快乐哦。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个话题，就是长辈的话题啊。我不晓得你有听说过，就是所谓的蒙特梭利。很多人听到蒙特梭利说它是一种教学法嘛，对不对？那蒙特梭利好像就是很多幼儿园啊，蒙特梭利幼儿园啊。那因为呢，在这些年中啊，这个有一些学者专家呢，他们呢将这个蒙特

0: 厄梭利的教育方法应用在高龄照护的身上，应用在那些失智长辈的身上，发现它很有效果，很有帮助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蒙特梭利呢怎么样应用在这个长辈的照顾上面啊。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觉得蛮新鲜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欣，我们来欢迎一下王欣主任。王欣主任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王欣，大家好。
0: 是，在我们今天呢，我们呢特别连线到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哦，就是要跟王欣主任呢来聊一聊关于高龄者长辈，特别是失智者哦，长辈他们的照顾跟他们的成长究竟是怎么样可以应用蒙特梭利的这样教育方法而能够达到效果呢？我想呢今天是要聊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想呢也先请教一下王欣主任哈，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到所谓的蒙特梭利就是那是幼稚园嘛哈，那我在想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他并不晓得说所谓的蒙特梭利他整个的教育的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原理，或他的一些理念，或他的方式哦，是怎么样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呢？它是适用在于零岁到一百岁，好，这个就是蒙特梭利他们的所谓的口号，他们说的他们的 slogan 哦，他们呢是适合零岁到一百岁的人全人的成长哦。那蒙特梭利是怎么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或方式呢？
1: 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就是其实蛮多听众朋友先前所了解到的蒙特梭利教育，应该比较是可能零到六岁幼儿园甚至是学前阶段的这个部分。那事实上其实在大概1980年代在最早是在美国那边有一个那个 Dr. Cameron， 就是博士，他因为自己本身是有这方面的背景，那他自己的孩子在当时因为有机会进到蒙特梭利的学校里面就读，那他了解到蒙特梭利的教育其实是相信预备好的环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一个预备好的环境里面，那老师他身为一个引导者，他会布置一个适合孩子可以让他们在里面发展独立自主，以及在当中去一个混龄的环境里面跟不同的人就是互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老师他身为一个引导者，他是以一个有尊严跟平等还有尊重的方式去对待这些孩子，所以孩子们在当中也会有清楚的自我意识，就是透过他们的参与过程去探索他们的兴趣并且在当中他们可以很专注的去发展他们的身心灵。那所以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察，那刚才提到这个 Dr. Cameron 博士，那他就想到他自己的这个老年学的这个专业还有心理学的背景好像可以去做一些连结，那当时就是也开始去关注到这个失智症照护的议题，所以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国失智症应用研究中心去做相关的一些推广，那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蒙特梭利教育的理念我们把它运用在孩子的身上，那其实有一些原则也是可以有机会运用在高龄的照护上面。
0: 嗯哼，你应该谈到一个预备好的环境，什么叫做预备好的环境啊？
1: 预备好的环境的话主要的话它其实有一个部分的话会是就是实体我们可以看到的实物的实际物品的一个环境。
0: 嗯，
1: 那如果是以就是蒙特梭利的学校来讲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它整个学校的设计就是从建筑那室内的整个规划安排，它其实会跟一般的传统学校会有一些区别，那它可能就会注重比如说依照孩子的生长的发展心智的发展去提供比如说阳光充足或者是动线流畅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是它不会 太设限说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只能够做什么事情，他会提供很多不同的素材，然后会跟孩子介绍说环境里面有哪一些的素材是他可以去探索，那也会有很清楚的标示跟分类，因此孩子他熟悉环境之后，他其实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延续去发展更多的探索他感兴趣的事物。那所以呢，应用到如果是高龄的失智长者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也有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能是在长照中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设置。
0: 嗯哼，是。那我知道说，其实你们也会请一些演讲者哦，来分享哦，就是高龄者哦，怎么样呢？接受这个蒙特梭利的这样子的一种照顾的方式哦。那我知道你曾经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哦，当然就是你也是有些是翻译一些国外的一些资料哦，就是有一篇文章是谈到就是建立社群而非设备啊，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这篇文章呢，也是在你们的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金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啊，你们的文章分享里面的一篇文章。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哦，我很想要在今天来跟我们的王新主任做一些讨论哦。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建立社群而非设备，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这篇文章当中，其实它就分成这个两个哈两块，一个就是设备社群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意义的互动啊。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建立社群的这个部分了哈，就是蒙特梭利的这样子的教育理念当中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建立社群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1: 那延续刚才提到的，就是蒙特梭利在孩子的学习环境里面，那其实他是强调一个混龄的环境。那这个混龄其实就包含了不同年龄的在蒙特梭利学校基本上是以就是三个连续三个年龄，就连续三个年纪作为一个混龄班去做规划跟安排，那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运用到蒙特梭利的失智长者的照护环境，那因为这个照护环境里面，其实长者年龄也会有可能跨越很大，那或者是说，其实照顾者在可能长照日照中心的这些照顾者他们的跨距也是很大，那透过这个混龄的方式呢，可以去让比如说年纪大的比大的孩子，或者是说学习某一些技能知识比较好的这个孩子的，他们就可以去将他们所会的内容，那转化成一个可能帮助可能年纪更小的孩子可以去学习的一些内容，去在这过程当中去做协同的学习。那如果是转化在高龄照护的环境里面的话，那其实社群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嘛，就不论是被照顾的这些失智症的高龄的长者，那或者是这一些他们的照顾者，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照顾者就可以去探索说这些失智长者他们各个的可能失智的情况，那他们还拥有的一些可能他们已经有丧失了一些能力，但是呢，可能他们还拥有一些能力，可能是包含他们还拥有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技能，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去在当中去做一些算是角色的就是引导他们去认领一些不同的角色，那从而去建立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群，让长者透过他们知道他们还是一个有归属感的群体，那当中他们也会更有向心力的去在参与这个不论是长照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他们的社区的平台这样子。
0: 那在这个文章当中，标题当中有谈到有意义的互动嘛？有意义的互动，有意义的参与，要有意义哈。那在蒙特梭利里面去强调这种所谓有意义的，不管是环境啦、有意义的互动啦、有意义的参与啊等等的哈。那这个这部分就必须要做点改变了，就是可能环境要改变，或者是说，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参与模式要改变啊等等的了哈。

0: 那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有意义的这种参与的这种所谓的调整跟改变是怎么一回事？
1: 有意义的话，先来界定一下它的一个概念好了。那在这边所强调的有意义的其实是指针对每一个高龄的这些失智长者他们本身先从认识他们这个人开始，那了解到说他们对什么样的事情是有兴趣的，那有专长的并且在从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他们可以获得价值感跟成就感。那所以呢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里面，基本上这些可能照顾者他们在一个日照的中心里面，他们会先去了解跟调查这一些来到他们的这个照护中心的长者他们的背景，然后再去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可能某位长者他本身是以前是比如说语文老师，他可能会英文，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就可以去安排，比如说有一个以他为主的一个英语教学的环境，那让他可以去跟其他的长者透过他过去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并且是他现在还没有丧失的这个，他还应该我们转换一下词，不要用丧失，就是他还拥有的能力去发展成一个他现在就是回到他以前的那个教学的状态，那让他还是可以感受到以前教学时候的那个热忱，那并且透过这些其他长者跟他的互动跟回馈，也让他感受到说其实我其实不只是就是可能坐着吃并且就是平常就只是睡觉休息，就除了吃就是睡，那我还可以在这个社群里面我可以跟大家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我将我所拥有的这个专长就来跟大家分享，大概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0: 所以就让长辈他们还是参与一个工作或角色，但是给他特别设计一个环境哦。你这样王新主任这样讲，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就是陪伴就是一个电台的这个同事的这个母亲那他也是失智那有一段时间他就是会很躁动情绪很躁动那有一次突然我就想到他以前是一个书法老师，那我们就找到那个自来水的那个墨水然后就让他来写书法，然后呢让他来教，比方说来教我写书法，那他就整个人就是突然变了一个人真的马上就变一个人了，他就教我怎么写书法呀什么的其实他真的是失智了，可是他还记得怎么写书法那之后他就整个人就完全就
1: 神奇，
0: 很神奇，他马上就好像就也不躁动了，然后精神奕奕的这样子，真的好开心那像这样子就是有意义的活动嘛，对不对？
1: 对对，可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有点呼应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概念，因为他其实是还拥有这样的能力嘛，那并且他在从事这样的活动里面，他自己可以很专注的在当中去投入，那并且投入之后因为也是一种分享的概念嘛，那他可以跟别人分享，所以其实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是有记忆的，就是在他很久很久以来，因为他从事了教学活动也非常久一段时间嘛，所以其实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投入的过程里面又恢复了他以前的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教学的热忱，然后并且有从中也获得成就感这样子。
0: 那王新主任提到这个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参与，就让我想到了，想到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讲就是说那个朋友呢，他曾经去参访过一家长照中心那个长照中心呢很特别，他说他们那个长照中心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以前是开杂货店的，就是开杂货店卖东西的，然后呢后来他进到这个长照中心之后呢，他们就这个老太太就是也是很躁动，然后就是会感觉上就是他就比较不好照顾，情绪比较不稳定，他们后来就想说要给他找一点事情做，然后呢就在他们长照中心弄了一个小杂货店，小杂货一个摊子啦，一个那个摊子就是

0: 一个推车，然后一个好像小推车，上面就有一些他好像在卖东西一样哦，真的。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长照中心里面，每个老人家都发那个代币哦，发假钱、纸钱啊，那种玩具钞票，然后大家就可以来买东西哦，跟这个老太太买东西哦。那个老太太也是立刻变了一个人，她又回到她以前的杂货店老板娘的那种自信哎。
1: 嗯嗯嗯，
0: 像这样是不是都是还都算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啊？
1: 对，没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当大家都一起共同参与在里面，所以其实他不会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被照顾的人，而是他真的就是那个生活情境的一份子。
0: 是，嗯
1: 嗯
0: 嗯，那在在这篇文章里面哈，这个作者是那个 Annie 嘛哈 ，Annie 那
1: Anne
0: 哦是 Anne 哦
1: 是
0: Anne 作者是 Anne 呢，他还有谈到什么样这相关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跟有意义有关的一些这种内容吗？
1: 有意义的是指说不限定活动的部分，
0: 对，不限定的。是怎么样在蒙特梭利里面还包括哪些是有意义的，不管是活动啦、参与啊什么，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所形成的一些东西。
1: 在这个有意义的部分，那除了刚才提到活动的部分，那其实就是也刚才其实也有顺便带到就是工作角色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会评估就是长者他现在剩余的能力，
0: 嗯，
1: 那其实另外还有的我们先把它就是拓宽一点，就是叫做蒙特梭利的这个照护的一些这个要素的部分啊，就是跟有意义有连结有关的。
0: 好，
1: 那其实像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也呼应刚才提到一个预备好的环境。那其实我们转换到高龄的长者的这个照护环境里面，那其实去让他们在这个照护中心要有一个怎么样会有归属感，蛮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在照护中心是像家一样，就是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好像是来到了一个被困住的场所，可能在医院里面比较会有可能，当长者他住院一段时间，或是一般的日照中心，如果没有布置的比较温馨，像家一样的话，那他可能会看到某一些特定的物品，比如说电梯或者是门之类的，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走出去逃出去。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把它布置的像家一样，那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巧思去把门啊或是电梯或者是他们会经过的一些廊道去做一些规划，那其实他们在整个环境里面他们是可以感受到我在这个地方很安全，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或是跟这个环境去做一些互动，让他们有连结，就是跟他们的生命经验有连结，他们其实就不会觉得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也比较不会产生一些可能就是会有的一些刚才您提到可能躁郁甚至是或者是身心的一些比较不可预期性的一些变化。
0: 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有意义的交流就对了，人际互动的交流吗？
1: 对，就是可以说是从环境里面去延伸出来的。
0: 了解。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金的办公室主任王新主任，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应用蒙特梭利的一些呢专业的一些概念跟做法哈，来帮助我们照护老年人，特别是失智症的长者。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新主任。王新主任来跟我们谈一谈哦，这个蒙特梭利呢的这样的整一个的教育理念是怎么样应用在对于长辈的照护上面啊？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哦，同时怎么样建立这个社群哦，让长辈能够有意义的参与哦，在他们生活哦。那在这段时间，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蒙特梭利呢？他有哪些照顾这些长辈的一些原则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关切的了哈。那我们。

0: 来请王新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在运用蒙特梭利教育在高龄照护上面其实会有一些原则，那我就分享一个算是比较浅显易懂的原则，那大概有12项左右，那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基本上其实刚才已经有先提到，那其实我们在看待失智症患者的时候，现在比较倾向就是说我们要让他感受到他是在社群当中就是被重视的一个人嘛，所以我们本身其实并不是看他有病症这件事情，而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可以跟我们正常互动的人。那所以呢，就基于一个平等尊严跟尊重的方式来跟他们互动。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会邀请这个失智症患者，就是这位朋友来参与到我们日常的一些活动里面。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其实是在设计的时候会是有一个目的性，那这个目的性呢，其实是要能够引起这个失智症的患者他的兴趣，那他注意到了，他产生好奇，所以他会想要投入。那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个活动它里面我们尽可能会选择多一点的多一点不同的选择提供给这些患者让他们有机会去做决定。那因为其实在当我们发觉长者他们日渐的失去一些认知功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设定了一些我们觉得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跟他们互动，但是其实要让他们的认知能够维持甚至不会往下掉的话，其实我们在活动安排上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选择，那让他们在当中他们还是有自我决定的一个机会。那第四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当我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亲自的去操作去示范，那少一点的口说这边指的口说是指我们不需要进到一下子进到太细节的部分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在做这一个活动很清楚简洁明了的方式让他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这个活动该怎么进行。好，那再来第五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会专注在他们的身体的技能，也就是说这个患者他现在身体技能他还拥有哪一些能力，那可能是一些比如说他们以前很习以为常的一些会做到的一些动作，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比如说穿衣啊或者是如厕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以前是厨师，那可能他们还有一些烹饪的能力，就是我们会专注在他们身体还拥有什么样子存留的技能。那第六点的话呢我们在跟他们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保持同步我们会放慢我们原本进行这些活动的速度，也就是说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他们能够跟得上的速度去进行。那第七点的话有一些活动因为可能长者他们的无论是认知或者是在各五官上面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慢慢的就是能力的丧失，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视觉的辅助或者是一些线索来让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很清楚的指引。那比如说在如厕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长者他们其实是还有肢体的动觉，只是说他们可能忘记了步骤该怎么进行，那我们可以就用一个比较简易的图示去把这些图示清楚的呈现出来，那他们就可以去参考。好，那再来第八项原则呢就是我们大部分去安排活动的时候刚才提到说我们会先去了解他还有剩余什么样子的能力嘛，那我们就会从简单到复杂。那因为我们其实相信说长者他们在透过这个蒙特梭利的 环境跟活动的安排，他们有机会能够去将一个活动，有比较简单

0: 进入到比较深入、比较进阶的部分。所以其实有一些活动在安排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些不同的目标，那让他们可以慢慢的就是去拓展他们的能力。那再来第九项原则是我们可以提供对方一些他们可以就是手部可以握住的东西。那会提到就是说要手部可以握住的东西，其实也是让他们就是还可以去运用手去从事一些他们有能力去决定去执行的部分。那再来的话，第十项原则呢，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会因着长者的能力嘛，那去做从简单到复杂。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把一些任务去做分解。那分解的原因是因为长者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吸收一些就是比较太复杂的指令，所以呢我们透过任务分解，我们其实是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说就是一步一步该怎么做。那透过很清楚的任务分解，那他们也可以逐渐的去自己去执行一些他们原本原本会但是可能忘记了，或者是说某一些技能是他们可以加强的部分。那最后的倒数第二项原则是当长者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可能他们难免会有不成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想到的是长者他的投入参与，而不是说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用心努力的去设计去安排去协助他，那为什么他没有成功？就是我们应该在这当中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是其实长者他们愿意参与，这就是一个愿意跨出这一步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要肯定他们的投入跟参与。那最后一项原则呢，是我们可以跟长者有一个更深入的互动，就是当长者他已经做完这个活动，那也我们也依照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设计的原则去跟他进行之后，可以再跟长者询问一下说，诶，那比如说某某阿姨，那您喜欢这项活动吗？或者是说您还想再做一次吗？就是邀请他们可以透过就是兴趣的探索跟不断的练习，他其实可以更加熟练原本这一项可能对他来说需要花更多时间进行的一个活动，等于是说他因着有兴趣，那他持续的重复的做，那他也可能会有一天可以回到他原本很精熟熟练的那个状态。那这大概就是提到的十二项就是设计这个高龄者的环境或者是说活动里面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原则，那就提供跟分享给大家参考。
1: 哦，哇，这是十二项原则，我们谢谢王欣主任，他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那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个蒙特梭利的原则，在设计长辈的这个居家环境啊，或者生活环境啊，甚至是在设计一些活动给长辈在做的时候，都可以运用这十二项的原则哦，邀请长辈一同参与哦，然后让他有好奇心跟动机哦，而且让他有比较多的选择哦，他可以选择要做什么样的活动，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哦，然后我们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示范的方式哦，让他们了解哦，然后呢，我们要专注在他们身体的一些技能上哦，他能够操作的部分哦，还有呢，保持同步，我们不要太快哦，要等着长辈。同时呢，有时候长辈可能会忘记啊，或不晓得怎么做，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图卡呀，或者是放在一些什么地方，让他们可以参考哦。那怎么样子从简单先简单的，然后慢慢再学到复杂的哦。同时呢，提供一些他们手可以握的东西哦。那也把一些要做学的一些任务，把它做分解，一小段一小段，每次做一点点，每次做一点点啊。那呢，就是任务有没有成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啦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长者他的投入是不是很热切的投入哦。那同时最后呢，也可以呢跟长者做一些交流跟讨论啊，问长者参与这样的活动他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问一些

透过一些聊天的方式来跟长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哦。那这十二项就是蒙特梭利的原则在应用在这个长辈的啊这种所谓的预备好的环境的设计上哦，以及活动的参与上面哦的一些原则了哈。那我在这边地方我想请问一下王欣老师，就是

0: 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就是设身处地的去想，就是有一天，就我们也都有可能会我们也都会变长者，那我们也有可能会有失智的这种情况。那在我们失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失智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怎么样被对待？就是以一种反过来去想一下，自己如果在那个情境，可能我们会希望怎么样？就是是觉得自己有无论是归属感、参与感，获得成就感，然后在当中觉得感到有意义，有价值。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照顾长者跟长者互动的同时，那去想一下，哎，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都是很希望可以，长者啦，长者也都是很希望可以，获得独立，并且能够有更多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情境。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长者的自我独立还蛮重要的，那也透过自我独立，那他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多去想一下，就是长者的处境，然后我们有一个自我反思。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新主任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谢谢王新主任。
0: 不会，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聊到这个蒙特梭利的一些原则，用在高龄者的陪伴跟照护上哦。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也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呢，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哦。好的，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喽，下一集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送神奇的中元节，你不记得讲的哈？中元节哈？
1: 中元节，那个我想到，有一天啊，好像我儿子有在问我，譬如说如果要出去玩，他就说这个时候可以怎样怎样吗？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改变心态了，就是改变观念。
0: 我也没有这个顾虑耶。
1: 对，那他现在那个他们都叫做叫做什么？他不叫中元，他叫做叫做什么慈悲月。
0: 哦，是哦，
1: 慈悲月，
0: 慈悲月，这七月份叫慈叫慈悲月啊。
1: 对，
0: 是哦，
1: 意思就是说，其实鬼节，他其实是因为说鬼月，就是想说这些人都在好像还在飘这样子，
0: 对啊，
1: 没有安顿，所以你就是要那好像拜拜，就是要拿东西给他们吃，
0: 是是是。
1: 那其实人不在了，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真正去了解到底这个背后真正的在乎的是什么
0: 啊，对，
1: 对不对？在乎的是那个灵魂还没有意识到说他要往哪里去，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还想要

0: 回到这个人间，
1: 是
0: 那个叫魂嘛。
1: 啊哈，
0: 哦，所以魂，你知道魂这个字啊，云跟鬼啊，
1: 嗯嗯，
0: 在说鬼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说，
1: 嗯，
0: 真正的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真正的鬼是魂啊，那个魂其实就是你还在游荡这样子。
1: 是。
0: 那其实我们说，我们最怕的不是那个鬼魂，
1: 嗯，
0: 不是那个魂，我们最怕就是像很多人啊，他自己，你知道酒鬼啦、赌鬼啦，你看他都不知道他是到底，你知道他该做什么，他就被陷到那里面了，沉迷啊、成瘾啊，
1: 嗯。
0: 有没有赌鬼、酒鬼，还有什么色鬼？
1: 嗯、
0: 我去长江，长江它有一个丰子城，丰什么叫丰什么丰都啦？
1: 哦，丰都有。
0: 长江有一个小一个地方叫丰都，那个丰都就叫鬼城，
1: 对对，叫鬼城、嗯。
0: 对，然后你去看了以后才知道，你要有什么鬼，赌鬼、色鬼，反正一大堆鬼啊，还有钱鬼，爱钱的嘛。
1: 嗯，
0: 还有哈，反正
1: 小气鬼，
0: 对，反正我们常常讲鬼的，那都是人做的，都是人搞的啦。
1: 嗯嗯。
0: 总之呢，其实我那天就在想说，对啊，人就是舍不得这些人哈，还在那边游荡，还在那边没有清醒，说他的生命要往哪里去。
1: 是。
0: 所以才会觉得那个是真的是很。真的是很可怜的啦。
1: 是，
0: 你看我们人如果不知道该做什么，
1: 嗯嗯，
0: 然后我们也心里也不清楚什么是让你觉得很喜乐平安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常常急急营营，要不然就慌慌张张，然后要不然就是戒慎恐惧，
1: 嗯嗯，
0: 啊，常常会怀疑啊，常常会觉得很害怕，然后有时候你知道很多人说话也不知所云，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1: 是，
0: 像这种。其实就是我们人世间最可以说是最痛苦的事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要像基督徒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灵里，不是活在魂里面。
1: 嗯，
0: 对，你要是活在魂里面，就像我们松礼拜啊，
1: 嗯，
0: 我们就想说，就是常常会让自己觉得不安啊，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啊，
1: 对。
0: 进退也无惧，
1: 对对，
0: 到底要往前还是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嗯，
0: 就人最可怜的就是这种事啊。
1: 嗯，对啊，他说现在的社会啊都称之为吉祥乐或者是孝道乐这样。
0: 哦，对了、
1: 啊、对
0: 对对，那好像那个有些佛教团体、
1: 就是改称为这样
0: 慈悲啊或者什么、不然人家想到鬼节都吓死了，
1: 对，
0: 好像鬼都在随时在你身边，
1: 对啊
0: 可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赶鬼，
1: 嗯嗯嗯，
0: 连鬼都怕他，
1: 连鬼都怕他，
0: 对、
1: 嗯、
0: 鬼有怕的人吗？
1: 嗯，鬼有怕的人、
0: 嗯、
1: 怕钟馗啊不知道，
0: 钟馗也是鬼吧？
1: 是吗？钟馗是长得很像鬼的人吧？没有，我是最近有听人家说七月，你知道七夕啊？
0: 嗯，
1: 他们说七夕要吃麻油鸡，你知道？你有听过吗？
0: 我小时候是吃，我妈都是煮那个猪肉用麻油，麻油酒。
1: 哦，
0: 麻油，
1: 他们说煮
0: 猪肉、
1: 麻油鸡跟麻油饭。
0: 对对对对，
1: 我也是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女的师傅在做古早味的菜的，她就说中七夕的时候要吃麻油鸡、还有油饭。
0: 哦哟，
1: 那我有到我的朋友里面有人跟我说，对，我们本省人就是这样，
0: 嗯，
1: 就说为什么要吃麻油鸡啊？我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很热嘛，
0: 嗯，
1: 啊，七夕基本上还是夏天啊，很热。他说这个师傅就说，因为我们整个夏天都吃凉的东西，
0: 对，
1: 瓜类的，什么冬瓜、西瓜、北瓜、南瓜，
0: 对
1: 不？开玩笑，就是瓜类，然后身体就很寒凉。
0: 嗯，
1: 他说这个到七夕以后呢，你就是要来怎么讲？要来做温补，
0: 对，
1: 就是先把它补一点。不能太燥热的补，先温补、
0: 嗯，
1: 所以他说麻油鸡就是温补的开始。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说中七夕的时候。

0: 就吃温补的麻油鸡和油饭这样。
1: 哦，就是、
0: 啊、对，那你本省人七夕听说有些还有拜拜。
1: 哦，有啊，
0: 有
1: 拜。拜那个小时候他拜七牛妈生、
0: 哦、我们
1: 七牛妈就是那个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嘛祝生娘娘、
0: 哦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客家人是没有在拜这个的、嗯、
1: 真的、哦、
0: 所以我们从来不像我们七夕重阳节什么都没有拜。
1: 对呀、啊、客家人
0: 客家人很比较少、嗯、
1: 客家人相信的就是中义庙的。
0: 对，不是，就是客家人对拜拜这种事没有那么夸那个热烈、嗯、所以客家人是比较少的。
1: 所以我说其实如果你现在想说鬼最怕什么，
0: 嗯，
1: 其实他最怕光明、嗯、
0: 光明
1: 光明、嗯、对不对，
0: 怕阳光，
1: 怕阳光天亮，
0: 对啊，
1: 就是鬼就不见了嘛，
0: 嗯，对、啊、
1: 其实光哦，就是其实光就是你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嗯、
0: 对，
1: 其实耶稣就是爱，就是光、哦、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光，其实鬼就、嗯、鬼就不在
0: 了，鬼就不会靠近了，
1: 鬼就变成，对啊、
0: 嗯、
1: 鬼就已经变成光了，
0: 是
1: 他看到光了他就知道他是在光中了，
0: 是，
1: 所以你如果一直都在黑暗里面你才叫鬼啊，
0: 嗯，
1: 鬼其实都是在黑暗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人心里面要有一个光、嗯、那那个光源不是从外面灯光，灯光一照有就有光、
0: 嗯、
1: 可是我们要把那个光源放在你里面、
0: 嗯嗯、
1: 让你自己就是一个发光体、
0: 嗯、
1: 所以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自然借着耶稣的神的光在我们里面，
0: 对，
1: 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宗大师叫神光，
0: 哦，
1: 有有，他的名字就叫神光、嗯、他也是
0: 叫神光，
1: 对、嗯对，除了六祖慧能以外，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我说我们为什么有些更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被这个民间习俗所牵着走，
0: 嗯嗯，
1: 不会被误导，
0: 嗯，
1: 就它里面光是很恒常的，就是都会在里面的，
0: 嗯嗯，
1: 光一直都是亮的，
0: 是，
1: 对，当然光有时候也会被遮盖嘛，
0: 嗯嗯、哦，
1: 但是我们才会说以前那个禅宗才会说那个什么菩提本无树、哦、明
0: 镜
1: 亦
0: 非
1: 台、
0: 哦、
1: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嗯、然后相对的他就说菩提就是树，然后叫我们要常常那个勤佛事、
0: 嗯
1: 哦、一般人没有这种领悟，所以基督徒应该就是你本来就有一个生命里面就有光、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七月份就没有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东西民俗了、嗯嗯嗯、哦，就是这个民间的习俗还是要去解开嘛，
0: 对、啊，
1: 才不会，
0: 我是说你
1: 吓自己。
0: 那你们中元节有吃什么吗？七夕吃麻油鸡跟油饭，是不是有吃那什么润饼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润饼
0: 我看有人在卖什么。
1: 哦，
0: 卖花生粉那个不晓得是
1: 润饼，应该其实你记得他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嗯嗯，
1: 就是要祛湿，
0: 对啊，
1: 好、哦，那七夕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和拜拜啦，
0: 嗯，
1: 就是当然拜这个麻油鸡，这个
0: 所以你们七夕的时候麻油
1: 鸡
0: 是先拿来拜拜啊？
1: 不是，他不是，我妈妈是用猪肉去煮麻油，
0: 麻油猪肉，
1: 麻油酒，哎、嗯，麻油酒，
0: 麻油酒肉，
1: 对
0: 对
1: 对, 对，不一定是鸡嘛，
0: 哦、不一定是鸡，嗯、
1: 对对。
0: 那有用那个拜拜吗？
1: 嗯，好像七夕它不是，因为它应该是在拜那个，这个叫什么？我刚讲祝生娘娘，
0: 嗯，
1: 去牛嘛，
0: 嗯，
1: 拜成母啦，拜成母，
0: 成母，
1: 嗯。床母啊，
0: 床母。然后那个，我的意思说，他说要吃这两样东西，我的意思是，这两样东西是先拿去拜拜之后再吃，还是没有，就是吃它而已？
1: 拜拜的习俗，就是因为说他想要去施舍那些游荡的那些鬼啊，哈，
0: 嗯，
1: 那些没有东西吃的鬼啊，
0: 嗯，是
1: 引导他光，所以那个他拜拜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说。要类似人家说献给他们这样，
0: 嗯哼，
1: 啊，然后呢，拜完他就吃掉了，
0: 拜完就把它吃了就对了。

0: 对，不是说平常，当然平常你就自己爱煮来吃，就像我们松礼拜讲说，那个一个礼拜吃一次麻油鸡的这个，
1: 对啊，
0: 这个身体会比较好。
1: 哎、欸，对，就身体很好，阿冷唔加寒，你知道？
0: 哦，对对对，
1: 不怕冷，
0: 应该是身体的。
1: 对，我还、哦、我不是讲还有一个朋友，他小时候气喘严重，当他在师专、嗯，然后第一次被派到台东的那个一个学校。嗯去偏乡去，一开始他是被派到偏乡，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住在那个山那个小学里面有一个家庭、哦
0: 嗯、
1: 就是他们就是每天每个礼拜都煮麻油鸡，
0: 真的、哦、
1: 就他跟着吃，他说他就是从那个在那边实习吃了那么多麻油鸡，他气喘就好了，
0: 对，所以
1: 没有再犯过，
0: 所以我觉得体质有改变。
1: 对对对、
0: 哦，把那个寒的体质啊，
1: 对啊，
0: 然后湿的体质，
1: 变成热的，
0: 对
1: 对对，
0: 湿跟寒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找对这个原理了、啊、哈，就是你走在那个正确的那个思路上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哎，这样有道理，然后你这样做，你就更踏实。嗯、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随时要注意，当然要先能够探索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
1: 对，
0: 如果你的体质呢虚，
1: 体质热的人，有的人不能吃，
0: 对，
1: 吃补的，
0: 燥热的
1: 虚的人不受补，就虚不受补的也没办法吃。
0: 对啊，你知道虚它还有这种，就是说一个是你外面虚，里面、嗯、你就、哦、一个就是冷跟热嘛，哈，虚跟实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外面看起来你很虚，可是里面是很热的。
1: 嗯，有些人真的很热，哎，一吃麻油鸡，像我一个同学，一吃麻油鸡脸都肿起来。
0: 嗯，
1: 他就是很，他就是个体热的
0: 啊。对对对、嗯，所以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
1: 才能补什么。
0: 哦、对，
1: 好、
0: 啊，知己知彼，要有自知之明。
1: 好，今天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给咩薯糖，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九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哈，来分享一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哈，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哈，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个用很现代的配器呢，但是却有一点这种所谓中国文化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中国风的元素在里面。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年轮。那年轮这首歌曲，我想如果有在接触一些华语乐坛的一些朋友们，应该对这首歌曲并不陌生。那这首歌曲它最早的时候发行的时候是收录在中国大陆所发行的一个古装剧，很有名的一个仙侠的古装剧，叫做《花千骨》当中的一个曲目哈。那所演唱的是现在在这个华语乐坛非常这个火红的一位女歌手，叫做张碧晨哈，她所演唱。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这个歌曲，但是版本不太一样哈，它是由这首歌曲谱写的这一位作者，其实他也是一个我自己近几年有在关注而且很欣赏的一位音乐人，他的名字叫汪苏泷，他所谱写，而他自己谱写之后他重新在演唱的一个版本，等于说他自己唱他自己写作的歌曲的这样子的另外一个诠释的版本，但是还是一样，这首歌曲叫做年轮，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好，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一起再来聊聊，因为近期其实从中国大陆它这边发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电视剧，他们在这个所谓小荧幕的这个产出齁，可以说质跟量都非常的不错。好，那近几年呢我自己也花了蛮多的时间来看一些他们所推出来的一些各样的古装或者时装的一些剧齁。当然因为我们的节目是音乐节目齁，我们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要谈太多跟这个整体的剧相关的部分，但是呢因着有着这个剧，其实它就带来了另外一个所谓在歌曲上面的另外一个领域齁，可以说是一个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好，也就是歌曲跟这种电视剧、好戏剧之间有非常很好的相辅相成。其实我站在一个爱乐者的立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不同形式的这种艺术结果，他们能够互相碰撞。好，你说这个或许它就是流行艺术，但是 anyway。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对歌来讲，对歌曲来说，它有另外的深度；对于戏剧来说，它有另外的一个记忆的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并不是很新颖的做法，但是因为近几年这个大陆的这个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蓬勃的在发展，所以这就让这样子的这种歌曲，我们常说的 OST Original Soundtrack 当中可以有新的领域可以去大家去发挥，所以也让很多的比较年轻的一些歌手啊，或者是音乐的创作人、制作人，甚至很多的制作团队可以开始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发挥。那我觉得透过这些不同的 OST 的介绍，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发觉近几年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作品在出现。那不管是对这个剧也好，对这个歌曲也好，都有一些互相可以这个发挥的一些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近期呢还是会跟大家有一些这相关的一些的介绍。好，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知道我们近期的一些主题的方向。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的一个剧，同时呢它当中的这些歌曲呢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听齁。而且我现在的，你知道现在的那个剧，以前我们早期这个剧就是反正有一个片头有一个片尾嘛就没了嘛，所以一个剧就两首歌曲。现在不是，现在这个剧当中的那个歌曲可多了，越来越多，所以每一次出完一个剧之后，它可能还可以再出一个 original soundtrack 的一个 CD 啊，原声带诸如此类，这些还有配乐可以出一个片啊诸如此类，其实都有很多，而且这里面

屡见佳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个事情。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部剧呢，它的发行的这个时间点，发行的时间点是在2021年的时候，好，所以算是一部还蛮新的一个剧。那我觉得它整体的制作上面给人的评价我觉得都很不错，好，那而且歌曲上面挺好听的。好，这部剧呢是2021年的时候呢，由现在大陆非常火红的一位女星迪丽热巴，以及一位是个很年轻的一个从童星出身的一位男演员叫做吴磊，好，他们所共同主演的一个古装的传奇剧，好，叫做《长歌行》。好，那我们更多介绍《长歌行》之前呢，我要给跟大家来听听这个《长歌行》的最开头的这个这 opening 的部分哈。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在很多现在的这个这个古装剧当中，算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歌曲的一个曲风的走向哈，是让人看起来有点灰暗，但是又后面又带了有点热血的这种感觉哈。那而且他的演唱的技巧也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哈。那他就是由刚刚原本演唱《年轮》这首歌曲的这个女歌手张碧晨，好，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光的方向》，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

哇哦，光的方向来自于张碧晨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听起来这个非常的非常动感哈，而且这个很带劲儿哈。其实这首歌曲常常我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听起来很热血的，就是很有那种被 cheer up 的这种感觉哈。好，这首歌曲呢是刚刚所跟大家介绍的《长歌行》这个剧当中的这个片头的曲目哈。那近几年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在前一阵子

节目有跟大家介绍过，张碧晨，他现在他演唱非常非常多的各种不同的这种电视的原声带哈 OST 哈，那因为他的歌声非常的多变哈，而且他的我觉得他对歌曲的诠释性很强哈，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他的演唱他的可以有不同的风格的展现，很多元，所以他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唱。真的很多不同的这种 OST， 因为不同的剧它所诠释的情感的内容不太一样嘛。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剧。长歌行在2021年的时候在这个中国大陆所上映。那它是由这个导演朱瑞斌所指导的。那当中呢除了迪丽热巴、吴磊、林贤主演以外，还有这个刘宇宁、赵露思、方逸伦等等这些演员共同所主演。其实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古装剧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流畅的一个产业链，因为现在有了这个横店影视城嘛，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横店影视城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包办了非常大宗的这个古装剧的拍摄。那横店影视城当中也有很多很这种很就是很利于拍摄的很多的条件，而且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制作的条件，所以可以让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大量的产出这种不同的古装剧。以前产出古装剧很辛苦，因为它不管是这个景、不管是服装、道具等等，都需要重新搭建，因为你现在的环境当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嘛，而且甚至对于那个时代都还要有相当程度的考究，对它的建筑、对它的这个所用的器物诸如此类等等，都是一些制作上面的挑战。所以以前的那种制作都是很长的时间的制作，甚至很大成本的制作。当然我必须说整体而言，古装剧的制作当然比所谓时装剧的制作来的消耗成本是可预期比较大的，因为它整体的很多的东西都得要从无开始。那因为有了这个整体横店影视城这样的这个把它产业化了之后，其实就像那就像好莱坞一样，把这些做这样子的产业都能够集中之后，它就有机会工业化，所以它再一次要去做的时候，它就可以省去一些麻烦，不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甚至不一定要花那么大的成本，让它的所制作的门槛降低，然后那个产量就可以上升，那再来就是它可以创造很好的就业机会，所以诸如此类整整这些就是所谓的影视产业，它就把它产业化了这样子。那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对于这样子的古装剧就很有机会，而且也逐步的在朝这样子的方向发展。好，那这个古装剧呢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哈，以往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古装剧或者是仙侠剧哈，他们很多呢都是由小说改编哈的，因为现在很流行在网络小说嘛哈，把它有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小说，然后他们就因着这些小说然后改编成为这样的剧哈，把版权买下来哈，然后开始去做拍摄。那但是长歌行呢，它却是来自一个漫画的一个改编，它是由漫画家夏达所就是绘制的一个同名的漫画，就叫做长歌行所改编的。那这个剧呢它本身是跟这个历史之间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当然它整体的时空跟人物它有基本上的设定，但是里面的剧情当然我想是虚构的，这个一定是所谓的杜撰的嘛，不能不要把它完全当成这正史来看待，这个就太沉重了。那它呢讲述的呢是在唐朝年间，唐朝我们知道唐太祖是李渊嘛，那他的前一个朝代是隋朝，那后来李渊是唐太祖之后呢，这个很快呢就走到了他的第二个这个皇帝，就是李世民，是他的老二哈，他的二儿子唐太宗哈。后来唐太宗呢就开启了所谓的贞观之治嘛哈，就是变成就等于说开创了唐朝的盛世。那这个故事呢，他在讲的呢其实就是这一个贞观之治之前，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跟他的哥哥叫做李建成之间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在等于说在朝政上面的一些争夺，后来李世民就得到这个权力。那这个故事呢的女主角由迪丽热

戈巴所饰演的呢，叫做李长歌。那李长歌呢，其实就是这个李渊的大儿子，好、哦，李建成他的女儿，好、哦，所以李建成的女儿李长歌呢，我目睹了这个等于说朝廷上面的这个政争，然后他的父亲他们家等于说就是因为这个政争失败，所以他们家就被杀了，好、哦，然后他呢这个。李长歌呢就开始逃亡，之后一系列的他的冒险的故事就从这个地方慢慢开始了。那因为在这个唐朝呢，当时候跟所谓的西域 的互动就是非常非常的频繁，所以呢他当中呢很大的一个部分跟他互动的是一些草原部落。好，那这当中的草原部落有好多个部落，好，那当中的这个草原部落里面的一个共主，好，那共主底下也有两个儿子，好，其中的一个儿子呢就是这个这个剧当中的男主角，好，他叫做阿施勒准，好，那就是由吴磊所饰演的，好，那又谈到这个唐朝跟西域之间的各个部落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所以这个它有一点点史实的背景，但是它后面呢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杜撰的这个冒险的故事。那后来这个吴磊所饰演的阿施勒准跟这个迪丽热巴之间所饰演的李长歌之间又有一些这个感情的互动的关系，所以这个我觉得整体的而言这个故事算是蛮丰富的一个部分。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是这个长歌行的片尾曲。长歌行的片尾曲所演唱的这位歌手呢，是近年在大陆所受到非常重视的一位这个歌手，因为他自己是学声乐出身的，而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高亢，他是一位男生，但是他的声音已经是属于女生的女生的音域的一些表现。其实在华人的歌手里面算是蛮少见的，比较少见。好，他的名字叫做周深，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茧》，就是作茧自缚的这个茧。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出我近期有观赏过的一部在大陆所推出的一个古装剧哈。那这个是一个在历史的背景底下所有的一个故事哈，那不是仙侠剧的那一种哈，所以里面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法术啊或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它的整体呢，我觉得是很有创意，因为它用了一些有史实的一些人物，当然也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在当中做一些这种所谓不同的交错哈。其实这个手法在小说的环境里面是有用过的，就像我们金庸爷爷的这个很多的作品都是一样，好，都是有一些历史的真实人物，当然也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哈。那这个故事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改编是来自一个漫画，好。所以夏达所画的这个漫画就是同名叫做《长歌行》哈，所以所改编而成的这个古装剧哈，当中的几个很重要的一些角色哈，除了我们刚刚有讲的这个迪丽二八哈所饰演的李长歌哈，那李长歌呢，他原本是这个太子李建成的女儿哈，那他的父母跟他的手足都死于玄武门之变啊，其实玄武门之变也是在这个历史上真实有记载的。一个事变哈，那这个事变呢，其实就是李世民为首的这个集团在长安城里面，在玄武门发动了一次的流血政变，那李世民就率众杀了自己的就是长兄，也就是储君哈，储君就是太子李建成，以及他的四弟哈齐王李元吉哈，那也杀死了他们的孩子。然后让李渊，就是唐太祖李渊，立自己为储君，并且实质掌握京师的兵权。不久后，李渊就是唐太祖就为时势所迫，然后退位。同年的八月呢，李世民就继承了帝位，视为唐太宗。所以这个史实是存在的哈，但是后面的这些人物跟他的一些发展，当然就是虚构的哈。那在这个大的历史前提底下呢，李长歌就是李建成的女儿就逃走，好，之后他就开始了他女扮男装的流亡的生活，好，这个流亡的生活包括他去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所以他这个长歌行嘛，好，这个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去了各个不同的地方，因为被人追杀流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坚忍不拔的活下来，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他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坚韧让他怎么样度过重重的难关，而后面他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心境上面的冲突，就是这个国家社会跟他个人的私仇之间怎么样要去平衡，因为后来事实证明李世民的治理是确实是对于当时候的百姓是非常的受用的，但是他自己又觉得这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怎么可以跟他这个此仇不共戴天，我怎么能不把他给杀了为自己的父母报仇呢，诸如此类，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从这个里面发展。那后来另外一位就是吴磊所饰演的这个阿斯勒准，他是草原部落的一个特勤，其实就是有点像他们很重要的一些干部。那他是这是他的可汗的养子，那非常善于骑射，而且从九岁开始就四处征战，从无败绩。但是呢，之后他在这个李长歌他的流亡的过程当中跟他相遇，然后两个人也互相表明心机，然后这个有了一段情感，而他们怎么样希望用他们两个的一个人是唐朝人的关系，好，唐代中原人的关系，一个人是草原的人的这样的角色，

可以让这个民族跟民族之间不要再兴起战火这样。好，然后要跟大家来特别介绍的是当中的有其中的几个角色，因为其实在整个的现在的整体古装剧当中，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故事架构可以拉得很大嘛，因为它的篇幅比一般的电影来得大，所以它的人物角色就相对来讲丰富很多，所以在这些古装剧当中呢，就还会有一些所谓的另外的CP 出现，除了这个 主角以外，男女主角以外，还会有另外的第二个 couple 或第三个 couple 出现。那在这个剧当中呢，就有这样子的安排。当中呢，其中有一个角色呢是叫做浩都，他是由刘宇宁所饰演的，他是一个大唐的将领，他是大唐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大臣，叫做杜如晦的养子。那他原本是李世民所器重的一个杀手，那他被他的义父就是杜如晦任命呢，要去捉拿李长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数次跟李长歌的交手呢，却因为他被李长歌的他对于这个国家大义的这些思维跟他的信念所感动。而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角色是另外一位由现在也是在大陆非常火红的一位演员，叫赵露思所饰演的，叫做李乐嫣。那李乐嫣呢，其实是李世民的女儿，是李长歌的堂姐妹。那她跟李长歌从小就是非常好，他们是属于闺蜜这样子。但是呢，却因为了这个玄武门之变之后，两个人就变成形同陌路。那但是李乐嫣一直以来对李长歌都非常的这个等于说非常的敬仰他，而且他也实在是把他当成他自己的姐妹，所以数次在这个浩都对他的追杀的过程当中，他就出手相助，拖住这个浩都，因为他的爸爸李世民就成为皇帝嘛，所以他就变成公主了，所以你这个朝廷派来的杀手，你既然是大唐的将领，就得要听公主的话嘛，所以就数次救李长歌于危难当中。而后来浩都跟李乐嫣之间也产生了另外的情感的发展，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现。在这些人物刻画上面，我觉得这个作品都有一些不差的一些表现。好，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因为在这个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个浩都这个角色，他所饰演的其实是一位原本应该算是歌手出身嘛，其实在更早应该说他是一个网红出身的一位艺人，后来呢他就变成了出片的歌手，然后之后呢也参与了一些戏剧的一些演出。那在这个戏剧的演出可以说是他比较初踏进戏剧界的几个作品当中。那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对他的表现呢确实是蛮激赏的。那我早先听过很多他的演唱的一些作品，我也蛮欣赏他的。他就是刘宇宁。好，那在这个剧当中他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角色，当然得益于他自己的本人的身高很高，他是一个190公分的一个大高个儿，所以他这个扮演冷面杀手的时候是有点气势，但是后来呢他却在这个冰冷的外表底下有一颗火热的心，后来被这个李乐嫣公主所感动，而怎么样去保护他，这个等于说成为他身边的骑士，照顾他，然后也夺取这个美人的芳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这个角色的刻画。好，那他呢因为他歌手的身份，所以他在这个剧当中也演唱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一爱如故》，是这个电视剧《长歌行》的插曲。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一爱如故，来自于《长歌行》当中的插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这个古装剧，哈，也算是一个历史背景的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哈，叫做《长歌行》，哈。那当中所饰演的几位演员都是近期在中国大陆非常火红的年轻一代的演员，哈。那他们的表现也都非常的不错。而这个整体的故事呢，是一个由漫画家夏达所绘制的漫画，就是同名《长歌行》所改编而成的，哈。那讲述的呢是这个原本的这个唐太祖李渊的长子，哈，也就是他的这个储君，东宫储君太子李建成的女儿李长歌，在经过了玄武门事变，丧失了他的家人，而他的原本的可以说是二伯吧，哈，他的叔叔，他的叔叔，后来呢就取而代之变成了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后来呢，长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逃亡。其实你看这个剧呢，你会觉得有点不舍。如果一个女性她的这个如此颠沛流离的生活，原本她是这个储君之女嘛，所以是公主，后来呢却因为了这个过程的这个他的家人们因着政变被杀，所以他就开始有了这个一系列的逃亡。他真的是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命运怎么那么坎坷，哈。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个整个剧的开头用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光的方向这首歌曲来做一个诠释。这里真的是你会看到这个人他走到哪里就是被赶到哪里，然后而且不断的逃亡，不断的被人追杀。但是他在这

这个过程当中却有了这个他自己的所谓的私仇跟国家大义之间的这个纠葛，他到底应不应该把现在的皇帝，也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他的叔叔给杀了，为自己而报仇。但是如果这个唐朝没有了国君，没有了皇帝，势必会兴起另外一阵的腥风血雨，因为那个时候唐

个故事它所包含的元素是很多元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人性在那个大时代当中它怎么样的纠葛。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因为 我觉得整体而言，不管是、台湾也好，或者是甚至 even 中国大陆，现在整体的环境都是属于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是属于太平盛世，所以我们其实很难想象那种、真的要来打仗啊，那个人真的走到那个极端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面对自己这种生存，为了要生存下来，他可以做出很多很多很疯狂的事情，因为人没有被 push 到那种生死存亡之际。而我觉得其实在看这些古装剧也好，或者一些武侠剧也好，我觉得都比较容易让我们可以面对，就是可以想象那样子的一个场景，就是人在那种很极端的情况底下，他必须要在人性当中要去做出选择，到底那个人性是往善还是往恶，这一念之间可能就会让他的行为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而绝对不要小看一个人的决定，因为他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世代。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透过古装剧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也蛮推荐朋友们，你可以如果你也有时间，平时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剧，虽然那些时代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好，你就说很多人说时装剧看起来跟我们现在比较合嘛，所以时装剧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对我生活当中所谓提点或者应用性比较强，其实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在看的不同的剧，不同甚至不同时空背景的剧，都可以让我们针对现在我们的生活有一些的启发。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还是非常建议朋友们可以让你的生活当中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很丰富的艺术的材料。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那最后一首歌曲哈送给大家呢是叫做如若归来，好，这是在这个电视剧长歌行当中的一个曲子哈，那是由今年中国大陆很有名的一位歌手叫做萨顶顶哈，他所演唱的哈，那他也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客串，一个道姑的一个角色哈。好，送给大家。好，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0: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
1: 是，对，哦，这个买菜，嘛是伫这个台语，中间哈，真趣味的一个项目，
0: 喂，嘿，这个猜谜猜猜，对，又买菜，猜猜谜，
1: 对。对
0: 好，那之前，听众朋友还记得哪些谜题呢？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什么，九高位几环诶六环，然后空竹公熊沙梅熊沙缸，那个就是亮晶晶的晶。那今天呢，要简单的还是难的呢？听众朋友听听看哦。
1: 好，咱做伙来动脑筋。好，天顶一抱黄，无水无汁，家己长。
0: 你要猜什么？
1: 好，要咱身躯咱每一个人的身体的一个部分。
0: 一个部位。
1: 对。
0: 所以不是器官。算器官吗？
1: 部位跟器官。
0: 看不看得到的
1: 有看得到的
0: 所以大部分的器官是在身体里面
1: 对，但不过我们在说眼睛拼眼睛
0: 对，脸部器官相对看得到
1: 对，好，看得到的部位
0: 好，看得到的所以可能就是好，看得到头以上的的部位，然后呢，谜题是说天顶一抱黄，
1: 对，
0: 无水无汁，家己长，
1: 对，
0: 就天顶天上，一抱黄，
1: 对，就是咱在讲的这些人迄个插秧的秧，
0: 就好绿色的草。
1: 对，
0: 就草啦，长大了变稻子然后无水无汁，家己长，没有水，没有汁，
1: 对，
0: 汁液，
1: 汁，
0: 果汁的汁，
1: 对，果汁的汁，
0: 家己长，自己长，自己长，
1: 自己诶长，
0: 自己长，
1: 家己诶发，对，
0: 好，那这个一抱是什么呢？
1: 这个抱哈，那咱怎样？所以那个一抱，所以表示这个抱是一个单位词。对，咱也是讲一丛，
0: 一丛比较大。
1: 对，咱拢一丛树啊，还是一棵嘛？对，咱若讲一束。像一束花，迄就是几落枝的花，安尼你家己，你有用绳啊，还是啥物会家己绑起来，还是讲咱去菜市啊，讲一杯菜，对，嘿，嘛是拢一杯，拢有甲束起来，还是讲那是一枚，对，然后讲一枚土豆，对，
0: 一杯是菜，

0: 一枚
1: 一枚，对，一枚土豆
0: 好吃，
1: 啊，一泡这个泡哈，迄个伊直接的汉字的消息是泡音啊的泡哈，所以就是讲这个泡哈有比一束，还是一杯，感觉起来是较大，一泡嘛。对，就是这个泡哈，你得你得讲的迄个是什么物件的单位哈，就是较像是亲像草啦，还是灰啦，就是较，
0: 所以它介于一丛甲一簇。几类好，所以这个单位词的大小比例可能是可以这样分啦，为一丛开始，然后一坡一簇一背啊，个一枚个一枝一类。好，这个是阿芬想的啦，大概可以这样分。那反正这边的天顶一坡，就是意思是可能是用手捧起来一坡嘛，哎，这样坡，抱着，
1: 对，
0: 或者是手捧着，
1: 对，所以这个坡哈，咱可能较挖迄个哈华语的迄个捧，
0: 捧起来，
1: 对，
0: 那可能大于一束花，但是现在的一束花也很。
1: 有大树小树哈，
0: 对，有两枝花就是一束了，也有那种999朵花一束，你看，好，那所以它是一盆，啊，无水无接家己长，也要猜身体的部位，那会家己长，然后又像秧一样哈，又一根一根的，那就只有头发啦，
1: 对，因为咱器官哈，家己长的哈，就是
0: 指甲也会啦。
1: 对，
0: 可是他说天顶嘛，
1: 对，
0: 天顶就表示离天比较近，比较上面啦，说比较上面。
1: 对，
0: 啊，几盆，
1: 对，
0: 天顶几盆，
1: 对，
0: 那有点像长发公主，从城堡上面，然后一束头发，一把头发从城堡的窗户这样嘟嘟嘟嘟嘟溜下来，所以是头发嘛，
1: 对，就是头毛，
0: 头毛，
1: 因为伊会家己长，
0: 对，
1: 对，所以这是较好摇啦，一泡，对，所以咱拄则讲的一泡一丛一束一杯一枚，我想这咱每一个人啊，家己去体会，
0: 对那个单位词的量，量的大小，好，所以也是很细哦，这个单位词很细哦，你要。单听那个量，你单听那个单位词，你就大概知道那个量是多少了。好，来第二题。
1: 来，下面安尼讲，厝顶，咱都叫是天顶一盆，即嘛是厝顶，
0: 爬山，没了，
1: 对，
0: 谜题就这样，
1: 对，厝顶爬山，
0: 厝顶爬山，
1: 对。
0: 好，
1: 那么要什么呢？要一个地名啊，这个地名哈，不是讲哦某一个县市的名哈，就是讲在真济所在，在真济县市的中间，可能会某一个所在，还是某一个区域的名，所以有真济啊，真济都市乡镇拢有。这个古早名
0: 是一个
1: 对，有卡
0: 一个地名，然后是古地名，
1: 对，那个真侪县市拢有这款名的所在。

0: 所以就如果是古地名就不是什么中正路啊中山路啊、
1: 不是、
0: 中正区中山区的、不是了，要古地名哦，然后厝顶柏山，
1: 对，
0: 厝顶柏山，那跟山有关咯，
1: 山，
0: 山，
1: 不是口哈，是山，
0: 那屋顶晾衣服晒衣服啦、那个谜题是这样，屋顶晒衣服，厝顶柏山，那就表示那个屋顶的上面有衣服，
1: 对，
0: 因为你晾衣服一定是在屋顶上面嘛，屋顶的地板上，
1: 对，
0: 不会是屋顶的下面，
1: 对，哎，对对，厝诶顶面，
0: 对，
1: 哎对，所以一定是山，一定是伫厝诶顶面，
0: 诶顶面，
1: 诶顶面，
0: 就是可能露台啦，吼，房顶上，
1: 对，
0: 在上面哦，
1: 嗯，
0: 所以是衣服在上面，屋顶在下面，
1: 对，
0: 所以就是衣服下面的屋顶。所以就山啦，
1: 嘿，所以我想咱会当安尼想，迄这个重点就是山甲
0: 厝，
1: 好，因为位置啊，就是山的顶面，厝的下面，对，好，
0: 那有一个，这要算这是地名还是区域名称，或者是古名称，古地名，
1: 对，
0: 好，所以有山
1: 有
0: 厝，
1: 有厝，对，
0: 山那个山又跟一二三的山同音，
1: 对，
0: 所以不是衣服，
1: 音，
0: 音是，
1: 对，咱来对迄个音来想，
0: 好，
1: 所以这两山嘛是山，
0: 对，穿山的山嘛是山，这两山的山嘛是山，
1: 对，
0: 那山趴伫厝顶。所以厝伫下骹，
1: 对，
0: 顶管是山，
1: 山
0: 下骹是厝，
1: 下骹是厝。
0: 那有山甲厝的
1: 名
0: 地名，
1: 对，
0: 我可以想到，
1: 接近啊，
0: 我们高雄有一个三民区嘛，三民区原来地名就叫三地厝啊，
1: 对，所以在这儿那个以汉字的名是
0: 地厝，
1: 汉字的名伊的字是写三块啦，哈，三地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在这儿是三
0: 地地厝，
1: 地厝，
0: 顶管，
1: 地地厝的顶面哈，所以三地厝，哈，
0: 这有点压力山大，衣服盖在。房子上就是压在房子上
1: 压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压在屋顶上压在房子上
1: 三对
0: 处所以其实这个三对处有点像像公馆也是啦，哈，公馆台北也有啦，苗栗也有啦，哈，然后这个木栅也是啦，哈，台北也有，高雄也有啦，
1: 宜兰嘛，有云林嘛，有哈，就这所在拢有，哎，这个啊，原来这个就是啊，哎，较早的人无遐尼侪是，大概三户哈，就三间厝。哦，这会，安尼的，你就变做一个啊村呐、啊，
0: 哈，
1: 啊慢慢人愈来愈侪，变做一个乡啊镇呐、啊，哈，对。
0: 然后像台北那个九份也是嘛，哈、九户人家，所以要、要准备九份嘛。
1: 哎，对。
0: 那三地厝其实以台湾来讲，各县市很多啦，
1: 哈，
0: 都就是好几个县市都有三地厝啦，好、像什么宜兰也有啦、然后这个桃园也有啦、那澎湖也有，就是只要从有三户人家开始，那个地名就叫
1: 三地厝。
0: 三地厝，那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县市的三地厝。
1: 所以唔知是安怎，迄个厝那用伊个单位词用地哈，
0: 一块地吧，会不会？
1: 有可能，
0: 一块地一块地，
1: 因为迄个你有厝，你一定爱有一块地，你唔只会当底下啊做事、种植，你只要你。

0: 才当生活哈、
1: 嗯，
0: 所以三地厝，所以我即马就想着，哎、欸，咱台北遮有迄个三张嘞、嗯，六张嘞，
1: 对，
0: 可能迄个意思还是感觉，因为你一块地，你爱一个一张嘞，去甲嘞种植嘛，哈，所以三张嘞可能就是三地厝，
1: 嗯，
0: 甲三地厝是讲意思诶，
1: 对。所以早期都还蛮单纯的啦，就是几户人、几口人，或是几张田、几块田，就是一个地名了，不用想太多，很单纯，
0: 就简单嘞。对，
1: 所以三地厝，也有台中哦，台中也有好几个三地厝，所以这边有一点，也不是说变音啦，就是谐音啦，哈，三地厝。啊、但是我们就是、平常的话就是讲三地厝啦、
0: 嗯、
1: 要讲地名的话是讲三地厝、
0: 嗯、
1: 那因为它是谜题啦、嗯、所以它就是取那个谐音厝顶曝衫屋顶要晾衣服那、就是很直接讲就是衣服压在屋顶上房子上房子上厝所以就是三地
0: 厝，
1: 三地
0: 厝，
1: 好，所以今天两个谜题不难、嗯，但是有时候要转一下弯，
0: 啊、
1: 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喔
0: 哎。天顶一抱鱼，无水无接家己长。
1: 天顶一抱鱼，无水无接家己长，要猜什么？
0: 身体的啊部位，
1: 部位身体部位。那、我们刚刚有讲，它就是
0: 头毛，
1: 头毛头发。天顶嘛，天顶上。以人体来讲的话，它已经是真的是天了啦，好，就头上了，
0: 胸关的所在。
1: 好几颗，就是一束。一撮一捧，秧秧苗的秧，插秧的秧，没有水，没有枝，没有枝翼、就可以自己长，那这就是头发，
0: 对，厝顶曝衫，又一个地名，
1: 厝顶曝衫，在房子屋顶上。晒衣服，然后要猜地名，所以是
0: 三地厝。
1: 三地厝就是三衣服压在房子上，三地厝，三地厝。那这个地名其实很广义的，就是等于是讲某个部某个地方啦，像高雄也有现在的三民区，早期就是叫三地厝。那当然苗栗啦、屏东啦、台中啊、宜兰啊，各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三地厝。然后不晓得你离哪一个三地厝比较近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

0: 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哦。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这个台湾动保界的大佬，领头的这个师傅哈，这个朱正宏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帮我们回顾以及剖析哈，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长达大概将近40年之久的动保运动的这个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观念的跟作为上面的一些改变。那今天呢哈，我要先来这个分享一下一个感受了哈，想要来带起这样子的一种话题了哈，就是我们以前看动物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毛小孩叫这个宠物狗狗哈，在过去，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这个宠物这个名称？哎，其实就是猫狗就是畜生嘛，就是养着活着哈，然后有用就看它什么用，能看家的就是给它一口饭吃，能捉老鼠的哈就给它一口饭吃哈，它就好像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根本哪有人还给他什么拴链子啦、买衣服啦、买笼子屋子啊，这样子很少很少。但曾几何时，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我们对于同一种生物来讲的话，互动的关系跟称呼他们的名称都有很大的改变，从家畜、畜生哈，然后到这个宠物，一直到现在叫做毛小孩，叫毛家人，老了叫做毛长辈，啊，毛经济啊，等等的哈，这是在台湾真的是有很大的转变。然后大概从前年开始的，就是上次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大选，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的转变哦。这个几乎每一个候选人呢，看板上面一定要抱着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不管他到底喜不喜欢，他到底有没有在做动物福利，这就是一种表态，对不对？哈，哇，这样子的转变，我想师傅啊，您可以谈一下，您这在这里这么久的长的时间，应该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改变吧？
1: 是，明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来谈谈。明理刚刚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有位女性学是个学者哈，谈到就是。他说语言也是奋斗的场所，
0: 是
1: 啊，我们怎么样称呼一个事情、一件事情，怎么样描述它，我们用的观念、我用的名词是什么，这个转变其实后面代表的是有相当程度的社会系统的改变。
0: 对我相信每一位女性一定会遇到一个转变，就是人家称呼你小姐还是称呼你某太太。
1: 对，
0: 那其实真的是很，我自己本身在这个转换，我记得我调试了，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内心里头是会有一段调试的历程。对，因为那是你的身份、你的角色、你的状态的改变。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用一个概念叫做典范转移。所以是过去30多年来的这个动物保护，我也曾经有过一些议题，我觉得算是典范转移的。就是说我们曾经认为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那现在慢慢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这个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件事情的改变，而是观念上或者社会系统上的改变。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举很多例子，那可是过去有几个例子我比较蛮特殊，那我觉得它算是小涉及，我说小的意思，它涉及的动物不是很多。我举个例子，就是北极熊。那就是过去我们去动物园看到的是要越奇特越好，越特殊越好。那一定会看到北极熊，因为台湾没有嘛。我们是在亚热带。
0: 对啊。
1: 那有一个好像来自北极的动物，在我们动物园里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
0: 是。对，过去对于动物园就是收藏珍奇异兽的地方。
1: 对，它其实也是，就是也有人历史学家来分析过，就是它其实也是殖民时代的这个殖民的这个产物。或者是在中国古代，它其实所谓的"釉"一个口字里面一个"釉"。

0: 比的釉、
1: 啊、对，
0: 那它也是一个就是封建的一种产物嘛，我只有最高权力的人我才可以圈一个地，
1: 嗯嗯，
0: 里面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对，
0: 我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或者养一些珍奇异兽，所以真不管是封建也好殖民也好，这个都是某一种程度的压迫，
1: 嗯嗯嗯、
0: 啊、那北极熊在曾经在台北动物园是一个
1: 对大家
0: 标的的动物，
1: 对大家很难想象台北竟然曾经有过
0: 北
1: 极
0: 熊
1: 对，
0: 所以那一年我们知道台北市立的动物园看起来我想现在在关怀生命协会的不知道照片上面还有那个档案上面网站上面还看得到看不到，就是我们曾经拍了一张照片，那张北极熊的照片很多人看了觉得是像流浪狗，
1: 嗯嗯，
0: 虽然大只一点，
1: 对，黑黑的瘦瘦的，
0: 然后全身是皮肤
1: 拉力，嗯哼哼哼，有的因为最后一只北极熊是加拿大，我记得好像是加拿大的动物园交换来、嗯、他们要来看他的状态，
0: 对，
1: 那个时候是我在现场，我在现场带他去的、
0: 哦、是是
1: 对，师傅应该是主要跟他沟通讲解的人、啊
0: 嗯、
1: 对、
0: 嗯、
1: 我只是带他过来
0: 这
1: 样子，
0: 我谈了，
1: 所以我看过那只熊，
0: 对、
1: 嗯、
0: 应该叫做 Ruchek、
1: 嗯
0: 啊、那个加拿大的团体，他只是一生致力的目标是希望动物园可以消失，
1: 是是
0: 对，那他那只北极熊长得像流浪狗，好，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他已经在那边了，他已经在的就不容易处理、
1: 嗯、
0: 那可是后来他动物园传出来，就是他本来有进来其实有两只，
1: 嗯，
0: 那一只已经先死掉了，
1: 嗯，
0: 那后来那一只也死掉了，
1: 嗯，
0: 但是在他死前我们留了一些记录，我们拍到了一些照片，
1: 嗯，
0: 所以在他死掉之后台北市立动物园想要再引进，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方面就刚刚前面讲的要在境外主角了，我们不要让他进来了，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我们希望典范转移，就是说不要再养了，
1: 对、
0: 啊、不要再把野生北极熊当成是你的一个明星物种，
1: 是是是
0: 啊，以广招来，
1: 对，然后再加上最后一次要死以前我们拍下证据，知道他养的不好，没能力，
0: 糟糕，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就透过我们在英国的一个也是志工，就像迷你一样在驻美国的代表那他当时是驻欧洲驻英国的代表，
1: 嗯，
0: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他是想要台北市立动物园是跟德国好像是法兰克福的动物园想要引进那边的北极熊进来、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中间我们就有很多的接触、
1: 嗯、
0: 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不能养北极熊、
1: 嗯、
0: 为什么养得不好、
1: 嗯
0: 哦、第一个它就是北极的动物，
1: 热死了来到这里，
0: 对,
1: 对、啊、
0: 你怎么去创造它那种冷呢，
1: 是、
0: 哦、冷气再冷也不像北极的冷，
1: 对对对，那个冷是零下四五十度吧至少，
0: 对
1: 对、
0: 哦嗯这个、这种冷是你无法模拟的就算你的科技可以达到这种温度，
1: 对，
0: 也非常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
1: 另外还有它的领地的那个范围，对对
0: 对。
1: 我看过一套那个青少年的读物，他讲的那名字叫做《熊行者》，
0: 嗯，
1: 他讲的是三只不同地方来的熊的冒险的故事哈。
0: 嗯，
1: 他就形容距离，就从熊的眼光形容距离，他们的距离是一个天空还是两个天空远
0: 对，
1: 你想想看，我们能够制造不要说两个三个啦，一个天空远你可以给北极熊，对啊，你可以给北极熊这种地方吗？
0: 对，
1: 是，就可见的就是说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地方，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领域是一个问题，那它的环境是一个问题，那最重要对它皮肤会造成这个状况，其实不是只有台北市有，
1: 嗯，
0: 很多国家的北极熊都没有，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1: 哦，
0: 所以北极熊的不能养，在这个动物园产业界、
1: 嗯、
0: 全世界来讲，已经变成是一个，已经是一个
1: 尝试了，没有办法解决了，
0: 没办法解决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用再好的设备，再怎么样有厉害的兽医，
1: 嗯，
0: 它就是没办法解决，所以它已经变成大家烫手山芋。
1: 其实人不也这样子吗？我们换一个地方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0: 就是，
1: 对，
0: 就是。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就是那个时候，苏佩芬在英国，他去、
1: 嗯、
0: 请他去德国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这只北极熊本来他们就想要换了。要给人了、
1: 哦、
0: 他不要再养了
1: 结果他应该会

0: 开心，我们台北竟然想要收，
1: 既然想要接手，
0: 嗯，对，
1: 所以透过这样的理解啊，那我们对这个北极熊饲养的这个理解，我们才就是等于是发起了一个倡议，
0: 嗯，
1: 呼吁不要再进了，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说是以后就台湾就不没有再有了。
0: 嗯嗯，
1: 我说
0: 那这次的倡议听起来不难吗？
1: 的确没有很多的反弹的声音，
0: 哦、
1: 的确没有。
0: 嗯、哦、嗯、哦，
1: 那其实我想证据也很齐全。
0: 嗯嗯，
1: 然后事实上也，那在德国那边也因为听起来好像是人家要丢掉的啊，它不是个荣耀。
0: 对、
1: 哦、那不是一个好像多么了不起的明星物种啊等等啊，就跟后来、
0: 嗯、
1: 再从中国大陆进那个猫熊就不太一样、
0: 嗯、
1: 它就有一些政治的意图，它引起的社会效应掺杂的议题就比较多样了、
0: 嗯嗯、是是、
1: 哦、所以北极熊在那件事情上面是真的就还好，
0: 嗯嗯，
1: 所以就动物园就没有再进了，
0: 对，
1: 没有再进，也就没有再有其他的这个机会。我记得好像还有在思考从新加坡，但是问题也就一样嘛，
0: 对，
1: 那新加坡更热，
0: 对，
1: 更不适合，
0: 因也是他们养得很辛苦，要希望赶快脱手，
1: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确就，
0: 而且对动物本身来讲，真的很。不应都没有考虑到，就只考虑到我们要把它搬到哪里去，也没去问他说他想不想搬家
1: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有机会到德国还有英国的动物园去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一种动物他们也决定不养。
0: 嗯，
1: 我在英国的我忘了动物园的名字啊，好像是伦敦吧，
0: 嗯，
1: 我看到他有一个招牌，一个在养大象，原来圈养大象的地方，他立了一个招，一个大象的这个雕像，就说这里这个动物园不再养
0: 大象。OK，
1: 你唯一能看到的大象就是
0: 就这只雕像，
1: 因为动物园没有办法提供这只大象他所需要的这个大象更大。更宽广，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它有世代的传承，它也是社群性的动物，
0: 对对，
1: 它又非常聪明，
0: 对。然后它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
1: 对
0: 对，
1: 大草原
0: 是。
1: 你要怎么？那你把它养在伦敦？
0: 是，对。
1: 哦，就是跟北极熊是调过头来，调反过来的。
0: 其实这个就是动物园经常被挑战的地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你就是要把它迁移到它不适合的地方去，
1: 对，
0: 去、嗯。
1: 所以动物园产业的确有团体，就像刚刚提到 Zootech 这样的团体，
0: 嗯。
1: 他真的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好像当然我们是儿童，对我们的记忆里面，他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
0: 嗯、
1: 但是真正仔细思考起来，他带给我们多少野生动物的知识呢？
0: 嗯，
1: 跟人与动物相处的教育呢？
0: 对、嗯，
1: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0: 是是，其实教育是需要有方法了，他们只是一个所谓的存在教育现场的教材。
1: 嗯。
0: 好像我们去动物园，大家仔细想一想吧，你去动物园都是怎么样看动物的？你到底有多少时间在一个蓝色前面停留三分钟以上，好好去观察它的？
1: 没有，大概十几秒。
0: 对对，好像
1: 做
0: 过这个
1: 研究。
0: 是啊，对。是啊，对，但是呢，你如果真的爱动物，想要了解动物的话，你真的会很痴迷的在那个前面可以看它，
1: 嗯、
0: 不会祈求说我一定它一定要动表演给你看，
1: 嗯，
0: 表演睡觉、表演吃饭之类的，我们不会祈求，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很会愿意花时间在那个上面，对，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对，然后我们到动物园去，我发现基本上都是去郊游、踏青、看树木，看
1: 很多都说哦，这个老虎，
0: 哎，哦，
1: 狼，然后就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些在森林里面属于掠食者动物，它通常是在高处的，
0: 嗯嗯，
1: 它看人看其他动物的，所以它的身心理状态是如此，
0: 对。
1: 但它来到动物园，它是被关在里面，被看的，
0: 对，
1: 不断被注视的，
0: 那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
0: 嗯嗯，
1: 对，
0: 生活也没乐趣。
1: 所以动物园其实是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生命教育，负面的野生动物教育，负面的保育教育的场所。
0: 嗯、如果一个动物园要做到比较符合我们那个动物福利需求的话，其实它要投注很多的人力跟物力在里头。嗯嗯，对啊，所以人类亲近动物这个是我们的天性，小朋友想要看动物想要认识动物也是需要的教育，但是怎么样能够在不危及我们

0: 我们动物的或损及我们动物的这个福祉之下，我们也能够学习。我想我们可以从这种很限制的这种框架里面去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1: 的确，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媒体很发达嘛，从网络从资讯等都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从去大自然嘛，那最不济的我觉得其实可以，如果你真的要带他去看，做点功课，
0: 对对对，
1: 给他一点教育，
0: 是是，
1: 你要去看什么，
0: 对，
1: 看了之后怎么样，
0: 对，
1: 等等，这些是如果真的要教育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
0: 是的，哇，关于动物园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是又不太熟悉，现在讲起来又觉得很不熟悉的东西哈。那今天呢哈，就是我们带大家看另外一个层面，请大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思考一下所谓的典范转移，动物园它到底是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园地。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来聊其他的话题哦。

0: 哇，哎，师傅啊，那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动物园，听起来是我们熟悉的，就陆地上的动物园哈。那陆地上的动物园也就涉及到，就是说它本来不适合在这样子的气候或地理条件，然后请它来我们家。那如果真的要学习的话，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到他们家去看他们的生活哈。对，那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就是这个水族馆。
1: 海洋生物，
0: 海洋生物、水生生物的这个部分，对，我们要提供这个海洋生物更大的符合它条件的机会，更是不可能。对，嗯，
1: 在谈海洋生物之前，我想回，就是说一般来讲，陆生动物园、陆生动物的动物。

0: 它有几种动物其实是一般来讲不应该养，建议不要养的，因为它们特别的聪明，
1: 嗯，
0: 啊，特别的这个，你提供给它的领域也绝对不够，
1: 哦，
0: 像这个大象就是一个，
1: 哦，是，
0: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还是有，
1: 对 对，
0: 那另外就是或者没有了，还曾经想要进来，
1: 嗯嗯，
0: 好，那另外
1: 大象好像是。那个动物园的标配吧，你要是没有大象，
0: 就好像少了什么。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北极熊是一个典范，
1: 嗯，
0: 不要再有了。那再来就是熊科动物也是非常聪明的，
1: 对，
0: 那它你给它要它给它丰富化，它很快就学会了，
1: 嗯，
0: 就你要不断的变化，
1: 要枯燥，对
0: 对，所以这是有这几种动物是很特别的，
1: 嗯嗯。
0: 讲到海洋生物是这样，我想海生馆它曾经。养过白鲸，
1: 嗯，
0: 他也曾经养过鲸鲨，
1: 嗯，
0: 但是这两种动物的，至少到这个从上一任的馆长开始啊，就确认，我想教育班、教育主管单位、教育部也都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再有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典范转移，那种海洋哺乳类动物白鲸，
1: 嗯，
0: 啊，不应该再养，它聪明，
1: 嗯，
0: 它的活动范围也跟北极熊一样。大的不得了，
1: 对对，
0: 不管是
1: 一个海洋一个海洋大，
0: 对，
1: 那更糟糕，
0: 不管游多远游多深，
1: 对，
0: 都不可能，所以他对他来讲是极大的紧迫，
1: 没错。
0: 好，那所以这个白鲸他从我们参与这个发起这个抗议，大概是从死掉了白鲸，然后后来要再从俄罗斯再进开始，我们就一再的注意到他，
1: 哦，是是，
0: 想去了解他为什么不应该养，那国际上的状况又是如何，你要去抓白鲸，
1: 嗯，
0: 你要牺牲到多少其他的白鲸，
1: 嗯，
0: 你会带来族群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嗯，然后他从他进来，我们从飞机下来，我们就一路追踪看他养在哪里等等等等，
1: 嗯，
0: 那最后到进到海生馆里面，我们才去定他又死亡，
1: 嗯，
0: 啊，所以借着这一连串的机会，其实社会改革是这样，有些时候就是机会之窗。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所谓的辛苦也就是在这里。
1: 嗯，
0: 你不是等着说哦好啊，我们就照计划来，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照计划走的。
1: 嗯，
0: 今天有什么时事，我们就必须借着这个时事来想办法创造一个对更动物更有利的机会，
1: 是，
0: 嗯，更有利的政策，
1: 嗯，
0: 更有利的社会环境跟概念。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如此。我们并所以，
1: 但机会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议题从前没有被讨论，
0: 必须准备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對，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说啊，今年计划做这个就做这，其他我就不管了。
1: 嗯，
0: 不会的，我们今年做这个是没有错，我们继续做。我们以前做的议题，我们也继续做。可是今天如果有新的议题进来，
1: 嗯，
0: 那我要怎么办？
1: 嗯，
0: 我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赶快来，
1: 嗯，
0: 想办法
1: 是
0: 来改变。
1: 是
0: 啊，待会儿可以再谈河马那个
1: 啊，对，阿和
0: 的
1: 故事
0: 也是如此。
1: 是，
0: 那好，回到白鲸，就是我们借着那个机会，他死掉了，我们就说，哎，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牺牲是很大的，进来以后又死掉了，
1: 哦，
0: 所以你很难养。我们不是说你工作人员不尽心或者是兽医师不尽力，而是你整个的系统跟环境不可能给他最好的这个环境嘛。所以这里面透过这个一次两次给压力沟通，让社会意识到说啊，对啊，我们不应该再养白鲸，
1: 嗯，
0: 它不是在亚热带的动物，
1: 嗯，
0: 它是在北冰洋、
1: 是
0: 白令海的这个动物，你把它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1: 对，
0: 你要了解它，需要看它吗？
1: 对，
0: 看它真的是要学习那个知识吗？不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不是海生馆的问题，而是他委托的那个公司，
1: 嗯，
0: 他是为了赚钱嘛，
1: 是，嗯，
0: 他一直拿这个来当做标的，
1: 对，
0: 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赚钱，
1: 嗯嗯，
0: 所以后来透过他中间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
1: 嗯，
0: 终于把这个议题没有
1: 阻绝在外，
0: 阻绝在外，可以算是典范的
1: 转，是是是。
0: 另外一个就是鲸鲨，
1: 嗯，
0: 那鲸鲨也是他。哎，我们刚开始没有去注意到它。一般人看说，哇，鲸鲨好大只哦，游得很温文优雅，对不对？游得很漂亮。但是你知道吗？它真的脊椎侧弯呢，它只能这样游。
1: 对，好可怜哦。
0: 它只能这样绕。我们去现场去记录它一个小时绕多久？
1: 是
0: 绕一圈要。
1: 它的世界只剩下这样子，
0: 就是这样子。
1: 然后转来转去，看到的景象都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它就是在一个大游泳池，什么都没有的。
0: 对对，
1: 它也没有朋友。
0: 所以我们那后来那一件事情比较特别，它有一些意外的插曲，就是说想要野放的时候。

0: 曾经想过、哦、我们不要立刻就野放，因为他会不习惯，他被关在那边这么久了、
1: 嗯、
0: 会不习惯、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想办法就是说 在海生馆的附近找一个圈养的这个环境、
1: 嗯、海洋，对，
0: 箱网养殖的那个、
1: 哦、
0: 够大，但是就是海洋了，已经不是室内了，
1: 对，
0: 让他慢慢习惯。
1: 嗯，
0: 那很可惜，很可惜并没有这样做。那当时就是运到那个地方以后就直接放出去了。放出去之后第一个问题是他习惯于这样游。
1: 嗯，所以又回来了。
0: 所以他游回来了。
1: 又搁浅了。
0: 又搁浅了。
1: 嗯。
0: 所以在搁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已经不行。那搁浅之后怎么办呢？用拉的把他拉出去。
1: 嗯。
0: 所以最后一刻其实我们看到他就是往下沉了。啊，其实放出去并没有。
1: 他是受伤。
0: 我认为是因为他的确其实他的脊椎应该已经是如此了，你如果没有慢慢的让他开始习惯于调整回来，
1: 是
0: 就像复健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复健，他没有复健，
1: 嗯嗯，
0: 他也不习惯那个新的环境，
1: 嗯嗯嗯，
0: 已经这么多年了，
1: 嗯，他明明想要往前游，可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听到，
0: 他游回来，他居然游回来，
1: 是，
0: 我们都以为哦，今天已经 OK 了，突然接到说哇，怎么他搁浅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在画面上你就看到玉明一直在泼水，一直在
1: 进去，
0: 对，然后最后就拖他出去，他那个拖也是，
1: 嗯，
0: 所以。的确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动物的释放方面是它是一大问题。
1: 对，这也可以理解了，因为这种动物不存在我们当然这方面的知识或专家是少的，
0: 太有限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适合养的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不适合养。
0: 所以动物圈养啊，第一个我们先到目前为止谈的都是物种这样的问题，但是整个动物园的这个系统，还这个社会还没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到底真的还需要动物园吗？
1: 对对，
0: 那动物园真的是在做保育吗？
1: 嗯，
0: 或者他宣称的保育，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而不是把动物拿来？展示，
1: 是，对对。
0: 他如果真的需要钱，应该政府拨钱呢、啊。
1: 嗯，
0: 经费应该来自公共的这个预算嘛、
1: 嗯嗯。
0: 我们不应该是拿展演、展示的钱来说，我要用来做保育。
1: 是。
0: 那你如果要真的做繁殖，那你就繁殖就好了。
1: 嗯。
0: 你要做收容，那这些收容动物不应该展示啊。
1: 对对。嗯、
0: 所以这就是我讲我说的简单转移，还是只是一些特定的物种。
1: 嗯嗯。
0: 北极熊。
1: 嗯。
0: 大象。或者是白金，
1: 是，
0: 或者是金沙，
1: 嗯，
0: 不应该再演。但是慢慢，最近又有一些像这个这个坡口后分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动物啊，台北海洋馆、
1: 嗯。那是什么动物？
0: 它是一个叫做它应该叫什么类？我一下忘掉了，就是濒临绝种的这种一种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我忘了它的这个名字。
1: 它是水生动物。
0: 水生动物。
1: OK。
0: 它后来养死了。我们最近才谈的这个议题，也是玉敏去开。那透过立法委员陈培瑜的这个沟通协调，所以这个动物园也开始去思考说：哎，那我像这一类的动物，我应不应该再养？
1: 是。
0: 不要再养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一个机会，我们慢慢的，
1: 对，
0: 把这些物种开始。拿出那个名单出来，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1: 是，
0: 那我相信整个产业，如果整个社会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动物展示、动物展演能够有更多的支持的话，我想我们会更好，
1: 对，
0: 跟大自然的互动会更和谐一点。
1: 是，
0: 我们会待会可以再来谈谈河马这件事情。
1: 对，那个。我觉得我想要回应一件事情哈，就是您刚刚提到我们上一段节目就是说北极熊的那个它的领地的范围是一个天空，然后那个金鱼他们的话，对，他们需要整个海洋哈，那你放到相对我们人类来讲，感觉水域就是本来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把它放到海里头应该就自由了，但是。我最近在我的那个社群平台常常会跑出来一个讯息哈，就是一个算是影片吧，它就是应该是这个有一条鲸鱼，它应该是被植入了那个追踪的，然后呢它那个影像里头就是显示了它在太平洋里面游泳哈，就是它的回游的路线，就发现它一直被困在台湾这块的附近出不去。为什么这么大

0: 的海洋它为什么出不去？因为有太频繁的那个船只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海洋上面走来走去。对，因为
1: 海路上面它那个海路。
0: 对对，所以即便这么大，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海洋很大，下面也没有什么阻拦呐，但他们就是出不去。
1: 嗯，
0: 因为受到了这些干扰。
1: 嗯嗯，
0: 对，所以人类的行为的干扰就超乎我们自己预想到的呢。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很少。因为我们是陆地的动物，
1: 去思考他们的生，
0: 对我们
1: 生活世界，
0: 没错没错，对。所以我当我看到那个图形的时候，我觉得很心疼，
1: 嗯，
0: 很心疼，对，这么大本来可以共享的地球村，结果，
1: 嗯，
0: 我们人类有知觉或无知觉的就限制了动物的那个行动的自由。哇，真的是好。那我们这一段我们谈到这个典范的转移，其实随处都可以拿出来讲。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随着我们人类文明的思想的一个转变，我们学会了去思考更多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本来觉得理所当然的，但现在似乎不是这回事，甚至我们应该修正我们的观念跟做法。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哦，哈，等会我们再来聊聊刚才师父一直提到的河马阿和。

0: OK， 好，哎，师傅，你刚刚提到那个河马阿和哈，我们大概知道他是从动物园因为搬运的过程，然后出车祸，就是一只河马坐车出车祸的事件。那不晓得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您觉得
1: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谈的是这样，就是他最后就是让等于我们在制度上面有一些改变，
0: 嗯嗯，
1: 啊，就是我就说他利用这个机会，
0: 嗯嗯，
1: 虽然这个河马他牺牲掉了。不是故意牺牲的，但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之窗，创造了一些对就是野生动物的这个搬运，要有一些规范，
0: 是
1: 过去是没有的。
0: 对啊，我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荒谬。
1: 对，
0: 你怎么会让这么大的动物坐在一个盒子里面？我们人类坐在车子里都还要绑安全带的。嗯嗯嗯，
1: 他就这样掉出来。他其实是从台中的一个私立动物园要运到苗栗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涉及两个县市，
0: 是是，
1: 就涉及到这个野生动物保育的主管机关的不同的管辖权的问题。
0: 哦，OK。
1: 所以当他掉下来在路上，然后被拍到照片的时候，当时我们办公室看到了啊。那当然一般来讲，我们都忙着各自的议题嘛。
0: 嗯嗯。
1: 那看到了之后。那他，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那天是玉敏，就是我们副执行长，他那个时候去宜兰出差。
0: 嗯，
1: 那他回来，在一看到的时候，他通常他对社会议题是比较有敏感的。
0: 嗯嗯。
1: 那我通常比较负责在制度面这个跟政策面的一些这个思考跟议题的处理。
0: 嗯。
1: 那他对这个社会议题面的反应，他是很快的。
0: 嗯。
1: 他当时觉得这件事情即将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做些什么？
0: 嗯，嗯，
1: 所以他立刻就提醒我们说：“哦，好，那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有些行动。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他回到台北，我们就立刻就跟着去，我们就想知道说这个河马现在送去哪里了？
0: 嗯嗯嗯，
1: 他后面是怎么样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一路去跟到说这只河马送到苗栗，然后苗栗之后又去转，因为大家媒体一直注意了。
0: 嗯嗯，
1: 他又最后转到台中的一个地方，
0: 好像一个余温是不是？
1: 从台中送到苗栗，然后送回台中。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去追的时候，他又说啊，那我们送到某一个。因为我们一直在问说这件事情怎么了，这件事情怎么了？所以政府在有时这个民众的反应很重要。
0: 嗯，
1: 民众如果就一持续关心这件事情，媒体也就持续关心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政府，然后民间团体，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有机会来善用这个社会的力量，
0: 是
1: 可以来告诉我们政府说：“哎，这件事情你赶快处理哦，你要有更好的处理，而且你要结果告诉大家。”
0: 嗯嗯。
1: 啊，你要资讯公开，你不可以私下了解。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社会的一直关注，媒体的一直关注，以及我们持续给压力。
0: 嗯。
1: 那只最后送到那个余温的时候，我们是跟着去的。
0: 嗯嗯。
1: 那因为跟着去，我们也就拍到了他在掉的时候，
0: 又摔了一跤，
1: 摔了一跤的那一场。
0: 哦，好。
1: 所以就更引起了更大的这个震撼，然后就说要找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专家来，等等等等这些后续的一些过程。就带来了这件事情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政府终于好吧，这件事情我要有一个制度，我要来管管你这个保育类的野生动物的运输是要有法规的，
0: 对对，
1: 不是你说运就运的，
0: 是
1: 应该怎么样？
0: 是，所以以前是都没有管的，
1: 以前是没有的。
0: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保育类的动物吧，所有的动物的运输
1: 是。都应该要有，对不对？
0: 那猪只呢？
1: 有，以前是
0: 经济动物有，
1: 以前是只有家畜有，
0: 家畜，所谓家畜，猪是家畜，
1: 猪牛羊
0: 哦 ，OK OK， 好好好好。
1: 那禽类是没有的，
0: 对，
1: 鸡鸭鹅是没有的
0: 哦，
1: 所以透过从猪牛羊进入到鸡鸭鹅，再进入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0: 那其他的动物呢？
1: 也还没有
0: ，
1: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来。
0: 哦，是是是，
1: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善用这个机会，让阿和这件事情真的好，那能够。

0: 过去带动社会这么大的震撼，然后政府可以觉得说，哦，这个压力很大，我必须做一点事情。
1: 嗯，
0: 然后不是只有做一点事情，不是嘴巴讲讲而已。
1: 嗯，
0: 那他可以在制度面、法治面来改变，
1: 是，
0: 那就是带来这个社会的这个改变。
1: 对对对，哇，真的是阿和的牺牲没有白牺牲，
0: 是，真的是如此。
1: 对，不过他真的蛮冤枉的。
0: 对对，
1: 嗯，
0: 被一再的折磨，
1: 真的，
0: 嗯。
1: 而且是无知，
0: 这么大的动物，其实你要处理它不容易，太不容易。它送到苗栗山上的时候，我们去拍，也就是在一个

0: 是说他本来要去的地方其实环境也不是
1: 好，也是一个水池而已。
0: 对啊，而且只有他一只。
1: 对，
0: 我觉得动物
1: 园怎么治疗他呢？真的我们对他不懂哎。
0: 对啊，
1: 太不懂了。
0: 是是是是啊，而且就算他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动物园的动物，我在节目当中就是一边聊天当中也提了好几次，他没有朋友哎、欸，
1: 真的、嗯，
0: 他没有同伴，他没有朋友，他跟谁说话，他跟谁互动、嗯，对，
1: 这个真的
0: 好孤独哦。
1: Mini， 你提到这个真的是需要，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会问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管人，不管环境的这个，可以想一想啊、哦，去让一般的民众可以去把他的视野，把他的心量，把他关怀的对象可以扩大，对这个社会是不是更好？
0: 当然，对。
1: 哦、所以他可以去思考说，哦，原来那他对其他的生命，对其这个社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角度，社会制度会改变。这就是钱永祥老师说的，你对一个生命的这个改变，对动物保护的这个改变，不会只有对这个，因为你是改变了社会系统，
0: 对，
1: 改变了社会观念。对，
0: 师傅，你刚刚一开始就有讲说，其实动物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处理人的问题，对，所以人的问题处理了，借由动物的议题，我们处理了人的问题，我们也成长，我们也改变，结果反馈回来的好处，其实就是回馈到我们。对对，我们今天能够台湾的社会可以比较多元的思考一些事情，也我想多少也是跟我们动保的发展有关系。
1: 我的确是认为是如此，而且对于好的一个新的观念的改变可以接受啊。你像面对气候变迁这个问题也是需要的，你要新的观念，你要改变，而且你可能要去调整你自己的生活，那这个是不是对人类自己的一个回馈呢？我觉得是的，
0: 是是没错，对对。那除了这个河马阿和以外，其实对，那阵子也出了好几个事情哈，就是东非狒狒对，这个事情也是很大家像追星一样一直在追踪这件事。
1: 对，还有一些比方说曾经六福村动物园想要进口长颈鹿，这也是一个议题，就是大家觉得说，长颈鹿没有了就再进口就好了嘛。但其实不是啊，就是长颈鹿后来我们才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里面涉及很多，其实是涉及弊端，因为那个国家本身是没有长颈鹿，它是别的国家进来的长颈鹿，所以它等于是类似洗产地这样一个概念，就涉及到其实动物的进进出出，动物的交易后面其实是利益的，
0: 是
1: 不是表面上说的那么好听？像我们为了保育，一开始是用保育的概念说，哦，我要进来，那从那边送进来，说要做这个繁殖物种的保存，绝对不是这样。
0: 天哪，那让我想到我们常用的一个叫做什么？但是不可以称作动保蟑螂啊。
1: 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并不值得说，并不是表面上说的，我就是为了要保育，我才要从那边送进来，
0: 都没那么单纯，
1: 没那么单纯，而且根本不是如此，其实就是一种交易，那对动物的这个伤害是无法想象的，远离非洲来到这里，没有亲人，
0: 真的。而且经过长途的跋涉
1: 运输，
0: 对对 对, 对，
1: 运输是对动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没有像我们今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习惯了，
0: 没错，
1: 你一辈子没有离开你的家，突然要你这样离开，
0: 对对对，很可怕，光是坐在车子里面那种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们人类是几乎忘掉了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坐车，对，但是所以啊，如果我们能够回想起来，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妈妈，你有带过，或爸爸身为父母你有带过小孩，你应该可以知道，孩子在有一段时间要学习坐在车子上面是很艰难的一个训练，
1: 要离开他熟悉的地方，
0: 对，没错，讲到这个运输呢，这个聊一聊，我就想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澳洲的羊要进口到 欧洲还是非洲，那是 穆斯林的地区，对，那个
1: 长途运输，
0: 哦，那也是好可怕的一个状况哦。
1: 台湾在运输问题上面，经济动物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
0: 嗯，
1: 但是相对于你刚刚提到的，从澳洲要运到非洲，
0: 嗯，
1: 从英国要运到欧洲大陆，
0: 嗯，
1: 或是北欧运到南部，
0: 嗯嗯，
1: 西欧、东欧要运。

0: 运到西欧，这个长途运输问题其实在欧洲现在才开始想要想办法去解决。啊，简单，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要吃羊肉，为什么不在非洲
1: 杀好了，
0: 对，
1: 拿去，因为他们需要活宰，
0: 需要活宰，但其实不是，他只是需要不要吃掉死掉的肉。
1: 哦，是，
0: 对对，而不是在死掉的时候我才吃它，而是它活的时候我杀死它，我才吃的肉。
1: 是，
0: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澳洲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一定要到非洲才来杀他呢？
1: 是是是，
0: 让他经过这么长的长远的痛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还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需要观念上面的一些厘清，重新定位清楚。
0: 对，但是这些是产业已经造成了已经存在了那么久。你像英国的西欧的东宝运动已经走了200年，它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那我想，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台湾长途运输还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久，但是它还是存在问题。
1: 是是是，OK， 好，您好像也想要谈一下那个海豹油的事情，那是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子，就是台湾曾经海豹油被认为是可以壮阳啊，可以对皮肤好，等等这些，这个海狗油可以壮阳，海豹油可以，
1: 对对对，
0: 海狗油、海豹油，其实大家都是同一类的这个物种，它是属于海豹，这个不管是来自哪边的这个海豹，加拿大的海豹还是非洲的这个海豹，都是做成一种药丸进来，那一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虽然不是保育类问题，但它是动物福利的问题。像海豹油都是小海豹上来还没几天把它一棒打昏，可能还不是一棒打死，一棒打死也就算了，它不见得是一棒可以打死，因为你也许一开始可以把它敲昏敲死，但是另外再来几棒就累了，所以海豹其实也是死得很惨。所以这些海豹油在欧盟就禁止进口了，所以我们
1: 那海豹油通常这种打小海豹是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
0: 加拿大。
1: 哦，
0: 对。那非洲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台湾也曾经有进口非洲的这个海狗油，然后加拿大的海豹油。那我们了解知道这个议题之后，就去倡议说台湾应该要禁止海豹油、海狗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的是，这件事情在社会上的支持度还不错。那立法委员林淑芬也就召开好几次的这个协调会。然后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可以禁止，那政府也同意，可以禁止。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说，其实有一些议题在社会的意识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推动就会顺利一点，只要有机会，然后你把这个议题让这个社会大众知道，我觉得就有机会。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不是来自台湾，是从
1: 本土的，是外面来的，
0: 外面来的，
1: 我们还可以在境外阻绝，
0: 可以阻绝它，
1: 是是。
0: 那在本土产生的问题，那就更难。
1: 对啊，您刚刚讲到海豹油，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哈，好像最近也流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动保意识的抬头还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比较少听见，就是磷虾油。因为磷虾是大吃鲸，各种鲸鱼它主要的食物嘛，现在不是也有讯息就是说很多鲸鱼都是饿死的嘛，
0: 对，海洋生物也受到很大影响，
1: 对，因为人类抢了他们的食物。对，那是不是也是动保团体的一些那个吗？
0: 这个我倒没有注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团体，但是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 那可能也真的是我们人民的意识的抬头。
0: 对，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于保育的问题，会比动物的福利的问题的，敏感度、社会意识或者是社会支持度要高一点。那就社会支持度而言，狗猫的议题还是高一点。
1: 那当然，
0: 对。那来到实验动物，大家比较不熟悉。对于经济动物，我觉得慢慢开始有了。比方说，不要吃笼养的鸡蛋。
1: 对。
0: 来西马的不要吃。
1: 对。
0: 这个一的不要吃。这个我觉得慢慢开始有了。
1: 有，这个都是我上课的教材。
0: 是哈。
1: 对，就是你们有做研究，你们有一套的这些的教材，我们老师们就可以。就比较容易可以帮忙散布出去。对对，哇，所以这个

0: 动物福利、动物保护这个议题其实是全民可以一起来做的。对，然后因为有我们这些动保团体的经验跟他们累积下来的这些材料，所以我们要去传播，要去讲述的话其实不难，只要你有心都可以做得到。好，我们今天谈了这个动物园跟海洋生物，大家都跟动物园这个叫做典范的转移有关系。那我想这个典范的转移不只发生在动物保护的这个领域，其实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随着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进步，各种科技的这个转变，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重新的来考虑，
1: 来思考。
0: 对对，重新的思考哈。那那今天谢谢，谢谢师傅跟我们。
1: 谢谢明理，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耳朵，谢谢你们的精神跟心灵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讨论，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让这个社会更好，动物更好。
0: 是是，我们一起加油。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拜拜喽。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大家好，我是永瑶，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健康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特别专访一位台大的名医啊，这位名医呢是神经外科的名誉教授高明健教授，因为他在神经外科的领域已经行医60年，哇，这60年的功力，60年的一甲子功力真的是非同小可。那今天我们要请高教授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自律神经的方面的一些知识，以及跟自律神经相关所引发的一些疾病。然后呢，高教授还会与时俱进的用 AI 的科技来告诉大家如何

0: 和做一些预防医学，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请各位继续的好好来继续看下去。那自律，讲到自律，我记得有人觉得我的生活很自律，这个跟自律还有自律神经其实不是那么搭嘎，所以我们来听听高明坚教授怎么样说自律神经的一些点点滴滴。好，高教授你好。
1: 谢谢主持人永游兄。
0: 是啊、你行医一甲子、过去在神经外科的领域，我觉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感觉你是仰之米高，这个高教授。那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可以告诉我们自律神经在人体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它这个扮演的角色里面是控制人的什么地方呢？
1: 这个其实自律神经也可以叫做自主神经，
0: 自主
1: 表示说它不受大脑的控制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感觉神经，我们神经系统主要讲一个中枢神经跟这个周围神经，中枢神经包括我们大脑跟我们领骨髓、脊髓，那周围神经就包括我们运动讲话的这个神经，还有一个叫自主神经。它不是运动，只是它分布在心脏、胃肠、呼吸，这是完全是，比如说你在呼吸或你肠子在动，是完全自主。虽然你的情绪紧张或者是愤怒的时候，心跳会快一点，但是它没有办法控制心脏，它只是会影响，所以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的。我们运动神经、感觉神经都是可以自己控制的，但自主神经它自然在睡觉、呼吸。这个心跳肠子在蠕动，那个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
0: 所以讲自主神经或许更贴近一点，因为自律神经好像每人觉得我生活很自律，我几点一定要起床，几点要睡觉，好像它可以控制，但是自主神经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1: 没有办法控制，但是会受这个大脑的影响，这样。
0: 所以如果说自律或自主神经的失调，在一般的听这个观众朋友里面都会知道如何会影响他的生活，包括什么失眠啊、心悸啊、头痛啊，有时候是遍访名医之后找不到原因，然后就会怀疑说是不是自律神经出了问题。所以请教高教授，这种自律神经失调大概是一种疾病呢，还是一种警讯？
1: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工商业非常发达，整个社会这个非常人事这些都很复杂，所以每次牵涉到很多的压力或很多这次冲突冲击，所以引起这个自律神经的一个改变。那自律神经就主要分成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我们讲就像汽车加油的时候，要爬坡的时候，它是一种准备这个预备的动作。那副交感神经相对是好像刹车一样，让你休息、储蓄你的能量。这两个是能够维持平衡，就是这个我们正常叫 homeostasis， 就是平衡的状态。那因为我们现在工商业发达，大家忙，应酬多，没有时间运动，而且压力大，睡眠不好等等，都会引起这个身心的一个异形、
0: 身心都会影响。
1: 对，
0: 而且它是不是长期才会造成影响？短时间大家可能可以调试哦。
1: 对，短时间可以调试，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心跳、呼吸快，但你一直生气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就承受这个以后就变成，好像汽车你一直加油或者一直刹车，它就已经失去平衡的作用，是这样。所以我们平常。我常常讲说，我一生当了将近一世纪，
0: 这个六十多年，
1: 很多的病，实际上你也不管肚子痛，这个胃肠毛病、心脏毛病，或是呼吸，或是腰酸背痛，没有问题。本身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一半以上都是自律神经的影响。尤其我们台湾现在健保制度非常方便，那么病人都是会到处看病，
0: 是，
1: 所以我们去看的经验里面，病人里面不管你看心脏的、肺脏的、泌尿系统，一半以上都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加进去，是这样的去影响。 所以就我们看医生的话，我当医生

0: 一个病人来跟我讲差不多半分钟，我就晓得这个病人是要求完美
1: 哦，
0: 或者是这个非常懒散哦，或者是这个非常小农业经济教。我举个例子，有的病人我说你有血压高，你回去一天至少量一两次哦，他一天有量了五六次、七八次。有的病人跟他讲说血压高，要他3个月都不量一次，所以每个病人的这个性格都不一样。从这性格里面，我们这反应、自律神经的这个调试就可以显现出来。那以往，比如说我当医生都要60的这个一甲子的话，我们都是靠主观来判断病人，这个病人是不是要求完美，或是吹毛求疵，或是很懒散，或是很容易生气，或是非常这个乐观的情形，都是靠主观的判断。现在有仪器可以帮助我们来评估病人的这个自律神经的状态，他的身心的情况怎么样？这一个客观的数据，就好像你血压高，我量一下，哦，你180血压高，哦，血压太低，100太低，有一个客观数据。现在有对自律神经的功能，以前我们都大部分都靠主观的来检查，那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仪器，可以做客观的数据，这样。
1: 所以你刚刚讲提到，大家可以理解的哈，从汽车的加油跟
0: 油
1: 刹车嘛
0: 刹
1: 哈，
0: 车，对。
1: 有没有那种哇，加油加到底，或刹车一直刹车，或者是两个同时的这种状态？
0: 有，所以很多自律神经失调，很多形状，有的人就交感神经特别亢进，可能他的压力大。的这个希望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当然每天就是非常紧张，所以我们测起来就交感神经功能特别偏高。那相对的，他因为太忙、压力大、胃口不好、消化不好、便秘，这副交感神经功能环地下。那有的人是非常乐观，天天这个轻松的活动，也不要什么压力。你看自律神经的交感神副交感神非常平衡，所以各种病态。那有的是慢性病的人，或是癌症的病人，他的自律神经功能就明显会下降，特别都是常常他会紧张，交感神经要有点高，副交感神经就偏低，这个就影响他的身心的状态。哦，是这样情
1: 所以身心都会影响
0: 况。
1: 到。
0: 对，这对。
1: 那我记得您在台湾有荣获台湾的医疗贡献奖啊，因为你开创了一个特别的手术，可不可以介绍那个手术是什么样的手术？
0: 当然，这个我早期的时候做神经外科，我那个时候进入性比台湾比较少，比较新开发的。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当初的话，治疗一个病人，开刀一个病人，变成死亡率150，为什么说他一个人就是连家属都被吓死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医疗的仪器技术还没有进步，所以开脑的话效果不好。那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努力，很多的诊断仪器、用药物、激素，都特别是影像的检查的话，就很明显有很大的改善。那么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早期的时候，像这一次那个纤维刺哈，它其实不是中风，它是这个颅内出血，这大概是有个撞击到的时候，可能昏倒撞击变成硬脑膜外血块。那以前我们这个车祸很多，所以我们做神经外科的主要的工作，1/3以上是治疗头部外伤的
1: 病。头部外伤以前没有安全帽时代哈，
0: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像现在有电脑断层了、核磁共振了，到底这个血块是在右边、左边？对，我们都靠理学的检查，那常常理学检查并不一定100%，所以看了这边，发现没有血块，病人再翻过来再换这边，现在这个情形大概没有了，
1: 出现，
0: 因为现在电脑断层照出来，在右边、前面、后面这些有都很
1: 大
0: 清
1: 小
0: 楚，
1: 都
0: 知道，是很清楚。
1: 那有些人呢，这个一紧张就手就会流汗，
0: 对，那是交感神经亢进，
1: 手汗症那个是怎么样的状态？
0: 以前手汗症的话，像特别我们东南亚亚热带的地方的特别多，
1: 哦，是哦，
0: 像欧洲、欧美、北方地方，他们比较不，虽然有手汗，也比较不会困扰，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个
1: 这是基因遗传，还是说气候环境会影响？
0: 种族有关系，气候也有关系。你在冷气里面会感觉到会出汗，但是有容易出汗的人哈，他不要冷气，普通温度的时候手就冒汗。他上来去洗手间出来，我们没有擦手纸，朋友要握手说不好意思。

0: 做做，就手腕处就这样。
1: 对，整个就先要跟人家握手之前，那个手腕他先擦一擦。
0: 所以如果这个手腕真的变成以前没有治疗都要从后面开刀，把肋骨这剪断一段，然后交感神经切断，要差不多四五个小时，伤口差不多十几公分。哦，有时候很难找到这样子。我从1990年我开始推动，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所谓的电视内视镜的这个进步，以前我们去看大肠镜和胃镜都是管中窥豹这样一个小共进器，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影像进步，可以在荧幕上看很大，所以你说你假如有经验的话，做大肠镜的时候，你自己别点戴一头，不要麻醉，我就看，哎，医生跟你讲，哦，你大肠里面还有是大片没有清干净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电视内视镜，那我们就用那。这个胸腔镜的话，直接就可以在胸腔看到很明显的交感神经，那引起这个手腕症，交感神经就在胸椎的第二节那个地方，第二节给它截断，它就马上可以解除它的手腕症，是这样的情形。
1: 所以就是我手从
0: 世界上我第一个从用胸腔镜用雷射把它这个交感神经阻断，那可以解除这个手腕症，就非常
1: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高教授，你是怎么样去找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而且可能有国内外的一些名医也都来跟你学这个特别的？
0: 因为我当时也是说，在国外进去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发现有这个雷射可以光纤使用。那假如说可以配合这个内视镜的话，你假如没有光纤进去的话。那时候用电烧也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用雷射给它直接阻断，所以我才开始把这个雷射并合胸腔镜，那个就直接就是微创。以前开刀要三四个小时，伤口十几公分，还有肋骨要切断一部分，现在不要，这个从腋下一个小洞就可以直接这个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交感神经的部位，然后给它这个阻断，是这样。
1: 所以这样手术现在时间大概多长？然后。恢复大概多久就可以恢复，还是马上就可以出院？
0: 马上，有的时候进步到在门诊做就可以出院，休息一下就可以出院。以前开刀至少住要1个礼拜或者三四天，还要拆线。那这一次等一个小洞，就进去很快，5分钟就可以做了一边，两边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
1: 这样又可以避免感染哦，
0: 而且时间
1: 快，
0: 恢复都很快。
1: 哇，所以。手讲完了，我要讲，请你再分享一些大脑，因为几年前你成立一个这个
0: 脑健康
1: 或者脑血管的疾病的防治基金会嘛，
0: 对对。
1: 所以我想，你对这个中风的防治应该要跟这个自律神经的关系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这个中风的防治跟自律神经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当然你观察自律神经。持久失衡的话，引起身心的障碍疾病，就造成容易中风，是这个是另外。但是我发做这个中风的预防筛检，是因为我发现说，在很多我的亲戚朋友，都是有中风以后，而且拖累了5、6年、7、8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所以我们开玩笑说，一家人中风，全家发疯，
1: 发疯啊！因为一个人中风，全家发疯。
0: 对，所以我说，是不是可以这个？当然，我们神经外科是对于中风出血、脑出血的话，就可以开刀，把它血块拿掉救命。但是10个中风的病人，真的脑出血只有2个，8个是血管堵住、缺血性中风。
1: OK。
0: 那以前的话，我想你晓得，假如你的亲戚朋友长辈中风以后，送到台大医院或是荣总，那做了电脑断层，有没有出血？有没有血块？没有。要不要开刀？不能开刀。有没有药？没有药。那最近的是，我们就这个缺血性中风也有药治疗，也可以用这个导管血压血脉。那最主要就希望它不要发生。我很多亲戚朋友中风以后才发现心肌不整的心管颤动，血栓跑到脑进去，而有的颈动脉已经超过75%以上的狭窄斑块，不晓得一下中风以后才晓得。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个
1: 所以高教授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刚刚从脑中风影响到心脏心房颤动心律不整，或者是说颈动脉，这个关联性是什么？
0: 就是因为 心房颤动的话，就心脏我们规律这一分钟60下100下，那心房颤动就是发电异常乱跳，乱跳就是跟水沟里面长青苔一样，在心房里面长这个血栓，那血栓跑到脑里面就是变中风，就缺血性中风。那颈动脉，我们大脑的话，脑细胞是瞬间都需要氧气，
1: 是
0: 跟葡萄糖停一分钟停止了以后，大概就死掉100多万的脑细胞。哇！虽然我们脑细胞有几十亿、几百亿，但是也是这个表示脑是绝对不能缺血的。那假如是80%的血液是从我们脖子前面的2条颈动脉过去，而且颈动脉高血压啦、糖尿病，时间久了动脉硬化，里面就变成斑块狭窄。那当然血液都不够，有时候斑块掉了以后就中风。所以这两个，我叫做中风的隐形杀手，因为它会直接会造成中风的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一般养生原则，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平衡营养，这规律的运动，这是一般养生的预防所有的慢性病。但是这两个直接会，你假设有心房颤动你不治疗的话，大概5年内中风的机会比一般高5倍10倍以上。你假如颈动脉血管超过70%以上，你自己不知道，有时候感觉眼睛发灰、讲话不清楚、手脚发软的话，那5年里面发生中风的机会比一般正常人至少10倍以上。所以这两个，我们假设能够早期发现，就是把中风的防线往前移动、推动，那就减少这个中风的发生。即使不幸中风，因为经过治疗以后，可以减少80%的这个，而且血栓比较小，或是这个不会凝固起来。所以，即人有中风，也是轻微，容易恢复。
1: 对，好的。所以，高教授除了刚才手、脑、心哈，是不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这个消化，这个所谓的现在讲这个脑肠、肠
0: 脑轴、脑肠轴，
1: 肠脑轴啊，脑肠轴，这个会跟我们的压力啊，或者拉肚子或者便秘的一些关系，可以跟大家来说明吗？
0: 当然，我现在这个会常常，比如说会这个肠燥症啊，或者是频尿了、这个大概70%-80%以上都是自律神经失衡的关系。很多病人就常常会频尿或是肠燥症，就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失去不平衡。当然，因为肠道的细菌会影响肠里面的神经，
1: 是啊，
0: 都影响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要双管齐下哦，自律神经平衡，它这就不会有这个频尿或者肠燥症。但是有时候肠道的里面的细菌要改善，相辅相成才会解除在这些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这样。
1: OK， 好的，那另外还有呢？睡眠啊、或者免疫力啊，这些方面，睡眠、免疫力，这个跟自律神经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呢？
0: 非常明显，我现在用这个仪器的时候，我就可以测出来说，这个病人的这个睡眠不好、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的话，在自律交感神经系统里面显示，等一下你看，马上可以显现出来，交感神经比较偏高，副交感神经偏低。或者是就好像量血压一样，有血压高或者血压偏低，就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就晓得一个人营养不够，为了减肥营养不够，交感神经功能也会异下，睡眠不好或者是压力大，就可以从这个交感神经的平衡里面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这个数据，这样。
1: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会有恶性循环，还是说它只是偶尔发生呢？有些人睡眠睡不好是偶尔，但有些人是一直睡不好，或者是在面对或者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觉得时候睡得很浅，是这样的状态，它是一个恶性循环，还是说它只是暂时？
0: 当然，像在这里，假设暂时太忙、压力大，或碰到这个特别让你困扰或是伤心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会有变化。而这个事情你可以克服过去了以后，当然就好。但是比如说你经常忙、压力大、人事关系复杂，这个就是会累积下来，所以交感神经的功能就越来越差，我们叫做 HRV 心率变异性就会明显变低。而假设你有慢性病，那当然这个交感神经功能就偏低，所以这个交感神经的评估 是可以做你对你的身跟心一个健康状态做一个客观的评估，这样、嗯、对啊。
1: 还有高教授，你后来有。

0: 大力在推展推一个概念，就是上医要医那个胃病还没有生病的，不是胃生病啊，是还没有生病之前，就是你强调预防概念的重要性嘛。为什么你会以前是开刀的高手呢，现在就慢慢的鼓励大家来预防呢？
1: 因为以前是很忙，一早都开刀，半夜再开刀，一天24小时，差不多3分之2以前都在开刀，所以就是针对个人的治疗。那现在我已经年纪大了，像这样年轻的人去开刀，我现在反而比较有空可以做预防的这个工作。
0: 宣导
1: 我发现说，哎，你假如是中风这么严重，10个人中风里面可能有3、4个就是残障，完全要依赖别人，整个家庭社会就拖垮。那假如说有这个刚好这个现在有 AI 的这个技术，可以把这个两个刚才的隐形杀手早期发现，而且治疗非常方便有效。从大数据已经证明小，你有心房颤动病人经过适当的治疗的话，可以减少80%以上中风的机会。而且治疗非常简单，颈动脉狭窄一样，你早期发现的话，治疗比如说阿司匹林保酸通，让他这个血栓就堵住，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80%中风的机会，即使不行中风也是比较轻微容易恢复。所以说，哎，我现在不要开刀，因为开刀你就整个绑在医院，要照顾你的开刀病人。现在我只有看门诊，我就没有开刀，所以我有余外时间可以做一些上医，其实在预防医学的事。
0: 所以你讲到上预防医学用 AI 的这个筛检哦，有这几年大概做了哪些活动，或者是怎么去推展？
1: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相当难的，我都大部分都是单对福伦社。或者这个大事公司里面的他们健康讲座里面，我都有这单独独斗这样，我瞬间演讲30分钟，一个钟头都当场给这个富人社社友或是这个公司的职员的健康讲座里面给他做筛检，看他们有没有这个中风的高风险族群，然后发现以后都警告赶快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那现在我是最近比较大规模的是跟这个中南部的这个福伦社合作，因为福伦社他们经常有这个社区的服务，所以我们这个培训这些福伦社的热心的社友，
0: 是
1: 那他们都每个月都有到社区去做这个服务。以前比如说福伦社是有些叫人家去抽血啦，或者叫人家去照 X 光啦，
0: 是
1: 哦，那个是带走，但是这个仪器是要好像量血压一样，虽然不要医生护士，但是要培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护士室里面请过一两位比较热心的人，那时候说在社区服务的时候，就直接在那边给他量测。那我量测了，不是做诊断，只是有异常，因为现在 AI 都很简单，它量测出来，它就自动有这个显现出来有异常，异常之后就介绍到附近的诊所医院去进一步治疗，是这样去治。所以现在最近这个全军一年的话，最大规模做了将近两万多，
0: 一年做两万多人
1: ，而且发现了将近600多人的心房颤动，
0: 是啊，
1: 当然里面心律不整的更多，可能有好几千多人，这个心律不整。
0: 是。
1: 那在心房颤动，我们都介绍到这个附近的诊所去进一步做24小时，确定是不是心房颤动，就开始治疗这样。哇！所以说救人一个中风病人，比救一个癌症的人价值10倍以上。
0: 是、是，太棒了！我感觉孔教授是从开刀手术的高手变成一个预防宣导的这个专家哈，而且你这个群起就是你一呼就百应了，就是非常福伦社的社友也可以帮助跟你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1: 这一次他们福伦社前后做了将近200场的社区服务，所以做了将近20000多人，就这样。
0: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我想再请教高教授，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自律神经或这种。他的状态会不会在测定的时候呢，会需要某一个时间点，你说安静呢，或者说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些是不是也会有变异性？
1: 有，因为刚才你讲的对，就像量血压，你只要休息2、3分钟量再准，你在一慌慌张张量，当然血压不准。而血压你要到医院，是不是白跑现象？哦，我在家里量120，我到医院都是140。
0: 对啊，在家里量120，看到。

0: 高医师，这个就变成
1: 100。对，量测这个自律神经的也是非常敏感，一定要休息稍微2-3分钟，又稳定下来，安静坐好，放松松，再测量3分钟到5分钟，就从云端的信段来就显示出来，你自律神经的有没有交感神经亢进，副交感神经有偏低，或是这个两个都偏低，或是两个都是正常，都是可以。在瞬间就，因为现在 AI 的进步很快就可以显现出来。我说我不是医生看不懂，没关系，他就马上印出来让你
0: 就受。他就印一张给你，告诉你大概是有什么样状态。
1: 就好像你量血压看到自己血压120、130这样子，所以现在 AI 的进步就在这里。
0: 是，所以高教授，你这个特别有讲到所谓的 HRV 这种心率的变异
1: 性，
0: 心率的变异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跟自律神经还有心血管的健康，它的关联性是什么？可以跟大家
1: HRV 其实心率变异，就简单讲就是心脏的弹性，也是说你这个能对外应付的一个能力。因为心脏太小，你简单，你紧张的时候心跳快，就是这样，你血液充足，你可以去动，可以跑掉或怎样，这样让你休息的时候心跳的慢，这个是完全控自律神经的影响
0: 啊。自律神经
1: 虽然我们不是大脑没有办法控制自律神经，所以它是，但是会影响你生气你这个紧张的时候就是手会变冷，心跳会快，呼吸加速，就是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的亢进，就等于我们汽车加油一样。
0: 加油，
1: 所以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评估这个人他的目前是睡眠好不好，营养够不够，有没有一些缺少运动，或压力大不大，有没有忧郁症，有没有慢性病，就可以从客观的数据显现出来。所以这是很好，对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让病人能够晓得互相沟通，这样的话对他的病的治疗就更有帮忙，是这样。
0: 所以在测所谓的心率变异性或者是你说这样的检测的时候，需不需要输入什么资讯，说我是男生女生，我是几岁，我是身高体重，然后再来检测？
1: 当然是
0: 还是不需要，
1: 我手机基本资料都要。男女当然不一样，男女的自律神经的标准有一点差异。
0: 跟年龄有关系。
1: 年龄当然，年纪随着自律神经就是功能就随着年龄会退化。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差别。比如说你20岁跟70岁的话，他的自律神经的功能当然就不一样。比如说20岁人他的 HRV 心率变异性可以到30。那到了50岁可能变成25，到70岁可能20而已。因为自律神经刚才讲是你的自主神经，它也会随年龄慢慢减退。
0: 是
1: 啊。女性的话在更年期以前比男性好大部分。那因为它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那更年期又男女的自律神经的标准都一样。
0: 就像骨质疏松它有比较是说我跟同年龄的比较
1: 都是，
0: 或者是说我跟大家一起比这种，所以自律神经的这种变异性的比较也是会有跟同年龄或者是说跟正常。
1: 但这个自律神经的敏感度倒不是我跟你比，而是自己相比。
0: 自己跟自己比。
1: 比如说我这个上个月量的自律神经 SRP 多少，那经过治疗以后，经过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再量，我有改善。我张三的这也是跟李四的这些没有办法对比，
0: 是自己跟自己比，
1: 对不对？自己跟自己比，但是当然你表现正常的话，好的话，就表示你身心状态维持在健康状态，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没有办法说你20，我18，我就不一样，都不一样。
0: 还有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有些人因为要来就是比如说。量血糖我要来看医师之前的，我要乖乖的吃血糖药，打血糖针，那可能会比较正常一点那或者是血压的时候，我在看医师的前几天，我就会做的比较按照处方来用药。那如果过了看完医师领过药了，可能我就自己可能会做主了哈，那这种自律神经是不是也会有人，就是为了故意说，你说一个月一个月的量？

0: 时候，我来看高医师之前，我这过未来的一个礼拜哈，我要好好的正常作息，然后来量正常，然后之后我又被放松了，
1: 会影响，但是没有像说血压这么控制，或者血糖吃药又从180变成120，没有这样逆神经的功能是所谓自主嘛？
0: 自主哎，
1: 你外面影响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啊。我当然，比如说我的病人，比如说他有这个忧郁症，我吃了很多的镇静药，后来看了我又逆神经功能很低。我今天给他药，给他慢慢减量，适当减量，鼓励他做柔软运动，他一个月以后就自身都改善，就这样子，有这样一个因素除掉，压力大，减轻压力掉，调适生活，他再过一个月半个月，他的自律神经功能就恢复，这是可以，但是没有办法说我吃这个糖尿病药，血糖都180变成120，没有办法这样一个控制，当然你。吃镇静药，它整个压力会低，那是有。但是说你要不好的，马上要健康，除非就是你能够调试，不然没有办法，这马上可以控制。所以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自己。
0: 所以讲到检查健康检查，我们一般大家都会想是知道，可能一年或多久需要健康检查一次，或者说有些企业。他们会鼓励员工一两年内要有一个健康检查，或许有些更高年级的一些人呢，他可能健康检查的密度会更密一点。
1: 对对，
0: 是不是在做一般的健康检查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要求，或者是有没有可以找到所谓的您想说自律神经的检查这个项目呢？
1: 应该是目前是。例行的这个健康检查里面还没有做，因为老实讲，这个检查就跟量血压一样，几乎很低，所以健康检查的医院诊所也不太这个又没有例证可以讲，所以但是我还是说这个自律神经检查不是说检查出来像血压128就看的，你要说明。要跟病人说明说，你自律神经是交感神经亢进的，副交感神经低下的，什么原因？要跟病人诊断在看症的时候沟通，让病人了解。有的比如说刚才压力大，有的营养不够，有的缺少运动，有的过度运动，这些我们都是这一个检查的一个比较可以客观的数据，不要让病人。到处看病，到处检查，到处抽血，结果无病就变药的副作用出来，这样。
0: 是讲到运动，我想啊，请教高教授哈，你今年已经几岁？
1: 其实台湾岁算是90岁了，
0: 90岁了哦，
1: 台湾岁
0: 90高龄。
1: 我们台湾的习惯就是在肚子里面也算一。
0: 对对对，所以90高龄，你的运动方式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吗？如何在90岁的时候？还可以有你的运动方式，
1: 对，
0: 或者是说你从80到90哈，这一段时间怎么运动？
1: 都有改变。以前的5、6年前我还可以爬山，现在我不敢爬山，因为山的阶梯高低不一样，没有栏杆容易跌倒。我现在最多就是在步道，因为台北市或者其他地方的步道都整理得很好。哦，有的是木栈道，还有旁边有栏杆，就比较安全。因为爬山的。阶梯高低不一样，这容易摔跤，所以我现在这5、6年来，年轻的时候也有打棒球，也有打网球，都有，又打篮球，因为我个子高嘛，打篮球
0: 是。
1: 现在这个球类大概活动比较少，最多一个月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而已。
0: 高尔夫球，
1: 高尔夫球说，反正都是打三轮车，我们也不必计较杆数，所以就可以就变成比较轻松的活动，是这样。那年纪大你就没有办法做比较像年轻一代的激烈活动，做比较轻松的这个比较最怕是跌倒嘛，所以我都不敢再去爬山是这样。
0: 除了打高尔夫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你说打高尔夫球还有
1: 就散步嘛。
0: 散步嘛齁。
1: 散步尽量找机会散步。
0: 那个频率呢，每天吗还是说多久？然后有人说怎么一天要走1万步，你觉得呢？
1: 因为像我这一次去新疆齁。
0: 哇，新疆哦，哇。
1: 单单转机哦，从这个机场 check in 进去到这个坐飞机哦，省了5000步。

0: 哇，
1: 哇，这转机回来前后10000步，但那在机场走了，因为机场现在都很大，而且我们台湾的这个登记的地方跟这个 check-in 又很远，都是走着将近10分钟。
0: 所以你还是坚持用走路，没有说哎，我要有那个车子来再送一下。
1: 在
0: 高龄者他可以那个有那个车，
1: 很少，你要预测，而且它层次不一样，有的一低层，有二层，也是一样要走路。哦、我没有做这一次的，我算了也有将近8000步在机场里面走。
0: 那这样的一个地方旅行，你应该走更多步哦。
1: 我平常我当然是没有走5000步的时候，尽量在室内有其他消息走一走，让大家差不多至少一天有5000步的。我们就带这个手表就可以这个健康手环就可以侦测出来这样。哦，
0: 那像比如说要去这种啊新疆、蒙古这种大地方旅游之前，是不是要自己要先有一些训练才敢出发？
1: 还好啦，就是现在都有车子坐，太远的地方爬楼梯，我看楼梯太高，我都忘楼梯心态。
0: 哦，对，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景点都几千楼或几千步这样。
1: 对，是那楼就可能就你上去下来就能卡。
0: 好，能卡。现在不过还可以坐轿子。
1: 对了，
0: 还可以坐轿子哈、嗯。好的，所以最后我想要请高教授来跟现代人说几句话，就是说如果要减压哈。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比较好的减压？那自律神经的失调有什么样的？在你看过这么多的病患哦，它呈现在从脑啊，从手啊，或者是从心脏啊，哦，或者肠胃啊这些症状出现，或者失眠，你觉得有什么撇步哈？跟
1: 其实也没有什么撇步了，这要顺其自然嘛。啊反正可以争取到，被征召也不一定了。我这平常是采中庸之道，顺其自然。但是我现在虽然将近90岁，但是我还是维持童心，就比较好奇，也是新奇的东西要去学习或者去了解。这样的话就可以表示这个比较心情会年轻化一点，是这样。
0: 当然，好奇、童心、学习，
1: 顺其自然，中庸之道。当然就是一样，运动以前可以比较强力的运动，现在可能比较温和的运动，是这样。
0: 关于你说学习 AI 现在大家都在 AI， 你觉得你最近有学到什么 AI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你人家开发 AI 的仪器我们可以应用，叫我们去开发 AI 大概
0: 太难了，
1: 没忙，人家已经有 AI 的这个程式或者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去应用，那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要开放新的、开放新的这个 AI 的程式，大概都是要靠年轻人才有办法这样。
0: 所以，关于您最后说那个心率变异性这样的这个机器是这台机器吗？
1: 对啊，
0: 然后怎么去测定？然后测定完了之后，它会跑出什么样的一个报告？然后大家会不会看到报告被自己吓死？
1: 对，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去医院做这个心电图有脱开衣服垫着12个
0: 电池，这个导程
1: 哎。那现在越技术的进步，用单导程就可以，直接用单导程的话，就可以代表你的这个心率的不整，或者是心房颤动。那从这个仪器也可以进一步做分析自律神经的平衡功能有没有异常，所以这个是非侵入性。而且时间很短，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显现出来。显示出来，它有 AI 的经过云端运算，就可以告诉你。不要说我不会看心电图，我不会判断，没有关系，它也就印出来，可以给你讲做一个参考。当然，这个不是诊断，给你一个参考。
0: 参考。
1: 表示你有这个异常，那进一步你要再经过治疗或者诊断，还是要到医院诊所。对对对。
0: 所以这些是在医院诊所会有吗？
1: 对，可稀释的，当然诊所也可以这样。我们甚至将来推动，比如在药局啊，或者百货公司，就可以像量血压一样，在那边在那边做。有异常的时候，他再到医院去做检查，不是做诊断，说你这个还是，比方说量血压，你180也高，你还是要到医院去。

0: 适当的治疗这样。那我这主要这个是发现这个心房颤动，因为心房颤动刚才讲是中风的隐形杀手。那自律神经失衡就是当然你不要到处看病，鼻弓蛇影。
1: 是是啊，有些背会被自己那个
0: 检查的结果，因为到处检查，哎，有黑点白点，会不会脑癌，会不会失智症，会不会中风，

0: 剂检测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我现在就要来实际的被测测看。好，不晓得各位是不是也有兴趣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测？
1: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可稀释的这个心电图以及这心率变异性的检查仪来给我们钟尧兄这个钟尧兄测一下，看他的有没有心律不整，有没有自律神经失调。我想他大概身体健康，应该是正常才对。好，那么操作之后，我们请这个我们管理师林管理师来给他操作，就是在这个两个手的这个手腕地方做侦测。那么请这个我们永永先放松。哦，
0: 有点紧张，第一次
1: 为
0: 了做这样的机器，
1: 这个没有痛，也不会什么麻，什么都不会，只是这个反正做普通的一个心电图的一个检查。
0: 第一次会不会因为太紧张，然后变成
1: 交感神经比较亢进？
0: 对，
1: 所以这个检查算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而且是短程的，那么也不要怎么照一双，也不要脱衣服，就这样可以做的。因为可以，现在差不多刚开始哦，已经稳定了，可以看荧幕上面，你看他心跳一分钟跳57下。那么心电图的跳动，这个 QRS 梯位都很正常，所以我们这个仪器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检查这个心率不整，特别是能够抓到这个心房颤动；第二个顺便就可以在三分钟里面检查它的这个自律神经的功能，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有没有平衡。我们永尧兄可能都有运动，所以在脉搏跳得比较慢一点。还好，虽然心跳慢一点，表示可能经常有运动的话，还有这个没有，至少没有测到这个不规则的心率。
0: 所以高教授，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心跳跳。一般58，最跳是67，那这个26，20就是它的 HRV 心率变异性的数目，26到20还算是。我要看看它的跟它的平，你的平均年龄是不是有？等一下会显现出来整个交感神经的副交感神经的功能。
0: 所以 TP 是 LF。
1: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临床，等一下会更简单的。这个是在分析的方法里面的高频跟低频，就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那这个数据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会直接显现出来。
0: 所以测三分钟之后就会有这些数据。
1: 从云端里面把这个数据再整合以后再显现出来，这样。
0: 那测的时候我们有点紧张，会不会？
1: 会
0: 影响这些数字。
1: 还好你这个心率跳了58下也没有什么太紧张。因为首先恭喜我们的永尧兄。
0: 是啊。
1: 经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检查齁，就几乎都是完全在正常的范围里面。心率不整在三分钟里面就没有看到心率不整，而是很规则。虽然心跳有一点慢，但表示你可能是平常运动的人做心跳比较慢一点，那自律神经的功能，你看，跟你的相对的年龄一样。比方说我们自己也看到，你今年60几岁，
0: 63。
1: 对，你看你的平均61、60，非常很准，就表示很正常。那这个交感神经它的平衡都很好，总功能也是正常。特别我们强调这 SDN 跟。哎，这是代表副交感神经啊！哦，你在这个正常的范围里面是25到40，你26，那么这17到100是20，所以还算是正常的范围里面。
0: 范围内，
1: 哎，所以算作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大概都多多少有一个红字，就是过低偏低这样。哦，那这个26就是表示你的心脏的弹性很好。 哦，难怪说这个下面写着一个力拔山河。

0: 所以我还可以力拔山河的。
1: 虽然是虽然是有一点偏向轻微偏向交管成绩，那是难免，因为很多工作事情，那个叫你有一点压力，那个当然是难免。不过这算是偏差，也是很轻微。那么总共起来，心率正常。第二个，交管神经、副交管神经的平衡，维持相当好的这个副交管神经的功能。虽然有一点偏向，比较容易紧张，因为是压力大的管理。所以不管怎样，恭喜这个我们这个仪器就是可吸性的，简单。你刚才讲的一样，也不会痛，也不会什么，就是这就好像做心电图一样的效果。
0: 对对对，只是自己对它有点害怕，因为第一次做检查。
1: 那这个资料就是它经过云端里面的运算回来，来评估你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平衡状态。
0: 哇，感谢这一份报告，让我今天晚上可以睡得比较好。
1: 对，
0: 还觉得自己真的是力
1: 拔山河，因为这个是比较客观的这个检查。
0: 哦，所以他也有一些健康建议，在饮食、在运动、在生活，
1: 对，
0: 还有监控。
1: 嗯，哦，有人比如说失眠，长期失眠或长期压力太大，这个可以显现出来的异常的现象出来。那我们这当然是要抓到有没有心房颤动，
0: 心房颤动
1: 就是说中风的这个预防筛检。
0: 所以心房颤动你会看到，怎么看这里的报告里面有吗？
1: 心电图你看
0: 心电图吧，哈。
1: 哦，心电图就有啊，但是心电图只我们的，你在这个三分钟里面是，你要那假设你们三分钟就发现有异常，我们就要做24小时。
0: 24小时是啊。哦，所以它有心律不整的分析，还有还有心搏。正常异常的分析，
1: 对，所以是两种功能的测试都可以。
0: 但是这个还是他有写不能取代医师诊断嘛，哈。
1: 对，当然这是这一个
0: 如果有不适的技术就医筛检，太好了，感谢。经过了我们刚才的测定，不晓得大家对我的测定结果有没有兴趣，而且想要知道的更多呢？好，我们也。很高兴我今天知道我的交感、副交感或者是心率变异性的结果，或许我会做一些生活上的调整。我也期待各位呢能够更多的去了解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大概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高明健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自律神经失调，而且从他行医60年的经验，从一位开刀的高手到预防的这个非常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一个号召者，非常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也谢谢高教授。
1: 谢谢永和兄，都今天我有机会来在这里把我这个最近5、6年里面的中风的预防筛检以及这个自律神经功能的评估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说，希望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观众能够这个有机会接受这样的这个筛检，能够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这个是我最大的期待，是这样。
0: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与收看，今天我们精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回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来收看，希望可以让您获得更多健康的新知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送神奇的中元节，你不记得讲的哈？
1: 哦，
0: 中元节哈。
1: 中元节，那个我想到，有一天啊，好像我儿子有在问我，譬如说如果要出去玩，他就说这个时候可以怎样怎样吗？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改变心态了，就是改变观念。
0: 我也没有这个顾虑耶。
1: 对，那他现在那个他们都叫做叫做什么？他不叫中元，他叫做叫做什么慈悲月。
0: 哦，是哦，
1: 慈悲月吧，
0: 慈悲月，这七月份叫慈。叫慈悲月啊，
1: 对，
0: 是哦，
1: 意思就是说，其实鬼节它其实是因为说，

0: 鬼月就是想说这些人都在好像还在飘这样子，
1: 对啊，
0: 没有安顿，所以你就是要那好像拜拜就是要拿东西给他们吃，
1: 啊啊啊啊，是是是，
0: 那其实人不在了，我们对生命的看法，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真正去了解到底这个背后真正的在乎的是什么，嗯，
1: 啊，对，
0: 对不对？在乎的是那个灵魂还没有意识到说他要往哪里去，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1: 嗯哼，
0: 所以还想要回到这个人间，
1: 是
0: 那个叫魂嘛，
1: 啊哈，
0: 哦，所以魂，你知道魂这个字啊，
1: 嗯，
0: 云跟鬼啊，
1: 嗯嗯，
0: 在说鬼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说，
1: 嗯，
0: 真正的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真正的鬼是魂啊，那个魂其实就是你还在游荡这样子，
1: 是。
0: 那其实我们说，我们最怕的不是那个鬼魂，
1: 嗯，
0: 不是那个魂，我们最怕就是像很多人他自己，你知道酒鬼啦、赌鬼啦，你看他都不知道他是到底，你知道他该做什么，他就被陷到那里面了，沉迷啊、成瘾啊，
1: 嗯，
0: 有没有赌鬼、酒鬼，还有什么色鬼？我去长江。长江它有一个丰子城，丰什么叫丰什么？丰都啦。
1: 哦，丰都。
0: 长江有一个小一个地方叫丰都，那个丰都就叫鬼城。
1: 对对，叫鬼城，嗯。
0: 对，然后你去看了以后才知道，你要有什么鬼，赌鬼、色鬼，反正一大堆鬼啊。
1: 对。
0: 还有钱鬼，爱钱的嘛。
1: 嗯。
0: 还有反正
1: 小气鬼。
0: 嗯，对，反正我们常常讲鬼的，那都是人做的，都是人搞的啦。
1: 嗯嗯。
0: 总之呢。其实我那天就在想说，对啊，人就是舍不得这些人哈，还在那边游荡，嗯，还在那边没有清醒，说他的生命要往哪里去，
1: 是，
0: 所以才会觉得那个是真的是很真的是很可怜的啦。
1: 是，
0: 你看我们人如果不知道该做什么。
1: 嗯嗯，
0: 然后我们也心里也不清楚什么是让你觉得很喜乐平安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常常汲汲营营，要不然就慌慌张张，然后要不然就是戒慎恐惧，
1: 嗯嗯，
0: 啊，常常会怀疑啊，常常会觉得很害怕，然后有时候你知道很多人说话也不知所云，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1: 是，
0: 像这种其实就是我们人世间最可以说是。最痛苦的事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要像基督徒都已经告诉我们，嗯，我们是活在灵里，不是活在魂里面。
1: 嗯，
0: 对，你要是活在魂里面，就像我们抽松礼拜啊，
1: 嗯，
0: 我们就想说，就是常常会让自己觉得不安啊，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啊，嗯，
1: 对。
0: 进退也无惧，
1: 对对，
0: 到底要往前还是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嗯，
0: 就人最可怜的就是这种事啊，
1: 嗯，对啊，他说现在的社会啊都称之为吉祥月或者是孝道月这样，
0: 哦，对的，
1: 啊，对
0: 对对，那好像那个有些佛教团体，嗯，
1: 就是改称为这样
0: 慈悲啊或者什么，不然人家想到鬼节都吓死了，
1: 对，
0: 好像鬼都在随时在你身边，
1: 对啊，
0: 可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赶鬼，
1: 嗯嗯嗯，
0: 连鬼都怕他，
1: 连鬼都怕他，
0: 对，
1: 嗯，
0: 鬼有怕的人吗？
1: 嗯，鬼有怕的人，
0: 嗯，
1: 怕钟馗啊不知道，
0: 钟馗也是鬼吧，
1: 是吗？钟馗是长得很像鬼的人吧？没有，我是最近有听见说七月，你知道七夕啊，
0: 嗯，
1: 他们说七夕要吃麻油鸡，你知道？你有听过吗？
0: 我小时候是吃，我妈都是煮那个猪肉用麻油酒。
1: 哦，
0: 麻油酒，
1: 他们说
0: 煮猪肉
1: 麻油鸡跟麻油饭，
0: 对对对对，
1: 我也是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女的师傅在做古早味的菜的，她就说中七夕的时候要吃麻油鸡，嗯，还有油饭，
0: 哦，有，
1: 那我有到我的朋友里面有人跟我说，对，我们本省人就是这样，
0: 嗯，
1: 就说为什么要吃麻油鸡啊， 我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很热嘛。

0: 嘛，啊，七夕基本上还是夏天啊，很热。他说这个师傅就说，因为我们整个夏天都吃凉的东西，
1: 对，
0: 瓜类的，什么冬瓜、西瓜、北瓜、南瓜，
1: 对
0: 不？开玩笑，就是瓜类，然后身体就很寒凉。
1: 嗯，
0: 他说这个到七夕以后呢，你就是要来怎么讲？要来做温补，
1: 对，
0: 就是先把它补一点。不能太燥热的补，先温补，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说麻油鸡就是温补的开始。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说中七巧七夕的时候就吃温补的麻油鸡和油饭这样。
1: 哦，就是，
0: 啊，对，那你本省人七夕听说有些还有拜拜？
1: 哦，有啊，
0: 有
1: 拜拜那个小时候他拜七牛妈生。
0: 哦，我们
1: 七牛妈就是那个，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嘛。祝生娘娘，
0: 哦，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客家人是没有在拜这个的，嗯，
1: 真的，哦，
0: 所以我们从来不像我们七夕重阳节什么都没有拜。
1: 对呀，啊，客家人，
0: 客家人很比较少，嗯，
1: 客家人相信的就是中义庙的。
0: 对，不是，就是客家人对拜拜这种事没有那么夸那个热烈，
1: 嗯，
0: 所以客家人是比较少的。
1: 所以我说，其实如果你现在想说鬼最怕什么，
0: 嗯，
1: 他最怕光明。嗯，
0: 光明，
1: 光明，嗯，对不对？
0: 怕阳光，
1: 怕阳光，天亮，
0: 对啊，
1: 就鬼就不见了嘛。
0: 嗯，对，
1: 啊。其实光哦，就是其实光就是，你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嗯，
0: 对，
1: 其实耶稣就是爱，就是光哦。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光，其实鬼就不在
0: 了，鬼就不会靠近了，
1: 鬼就变成对啊。
0: 嗯，
1: 鬼就已经变成光了，
0: 是，
1: 他看到光了，他就知道他是在光中了，
0: 是，
1: 所以你如果一直都在黑暗里面，你才叫鬼啊。
0: 嗯，
1: 鬼其实都是在黑暗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人心里面要有一个光，
0: 嗯，
1: 那个光源不是从外面灯光，灯光一照有就有光，
0: 嗯，
1: 可是我们要把那个光源放在你里面，
0: 嗯， 嗯，
1: 让你自己就是一个发光体，
0: 嗯，
1: 所以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自然借着耶稣的神的光在我们里面，
0: 对，
1: 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宗大师叫神光，
0: 哦，
1: 有吗？他的名字就叫神光，
0: 嗯，
1: 他也是
0: 神光，
1: 对，
0: 嗯，
1: 对，除了六祖慧能以外，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我说我们为什么有些更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被这个民间习俗所牵着走，
0: 嗯嗯，
1: 不会被误导，
0: 嗯，
1: 就它里面光是很恒长的，就是都会在里面的。
0: 嗯嗯，
1: 光一直都是亮的。
0: 是，
1: 对，当然光有时候也会被遮盖嘛。
0: 嗯嗯，
1: 哦，但是我们才会说，以前那个禅宗才会说那个什么"菩提本无树，哦，明
0: 镜
1: 亦
0: 非
1: 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嗯"。
1: 然后相对的，他就说菩提就是树，然后叫我们要常常那个勤拂拭，
0: 嗯，
1: 哦，一般人没有这种领悟，所以基督徒应该就是你本来就有一个生命里面就有光，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七月份就没有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东西民俗了，
0: 嗯
1: 哦，就是这个民间的习俗还是要去解开嘛，
0: 对，
1: 啊，才不会
0: 我是说你
1: 吓自己。
0: 那你们中元节有吃什么吗？七夕吃麻油鸡跟油饭，是不是有吃那什么润饼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润饼
0: 我看有人在卖什么，
1: 哦，
0: 卖花生粉那个，不晓得是
1: 润饼应该。其实你记得他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嗯嗯，
1: 就是要祛湿。
0: 对啊，
1: 好，哦，那七夕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和拜拜啦，
0: 嗯，
1: 就是当然拜这个麻油鸡这个，
0: 所以你们七夕的时候麻油鸡是先拿来拜拜啊？
1: 不是，他不是，我妈妈是用猪肉去煮麻油，
0: 哦，麻油猪
1: 麻油酒，哎，麻油酒，
0: 麻油酒肉，
1: 对
0: 对
1: 对，不一定是鸡嘛，
0: 哦，不一定是鸡，嗯，
1: 对对。
0: 那有用那个拜拜吗？
1: 嗯，好像七夕。他不是，因为他应该是在拜那个，这个叫什么？我刚讲祝生娘娘，去牛妈，拜成母啦，拜成母，
0: 成母，
1: 嗯，床母啊，
0: 床母，然后那个。

0: 我的意思说，他说要吃这两样东西，那我的意思是这两样东西是先拿去拜拜之后再吃，还是没有就是吃它而已？
1: 拜拜的习俗就是因为说他想要去施舍那些游荡的那些鬼啊，哈，嗯，那些没有东西吃的鬼啊，
0: 哦，是
1: 引导他光，所以那个他拜拜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说，要类似人家说献给他们这样，
0: 嗯哼，
1: 啊，然后呢拜完他就吃掉了，
0: 拜完就把它吃了就对，
1: 对。不是说平常，当然平常你就自己爱煮来吃，就像我们松礼拜讲说，
0: 啊，
1: 那个一个礼拜吃一次麻油鸡的这个，
0: 对啊，
1: 这个身体会比较好。
0: 哎，欸，对，就身体很好，阿冷唔加寡，你知道？
1: 哦，对对对，
0: 不怕冷，
1: 应该是身体的。
0: 对，我不是讲还有一个朋友，他小时候气喘严重，当他在师专，嗯，然后第一次被派到台东的那个一个学校。
1: 嗯
0: 去偏乡，去一开始他是被派到偏乡，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住在那个山那个小学里面有一个家庭，
1: 哦，嗯，
0: 就是他们就是每天每个礼拜都煮麻油鸡，
1: 真的，哦，
0: 就他跟着吃。他说他就是从那个在那边实习吃了那么多麻油鸡，他气喘就好了。
1: 对，所以
0: 没有再犯过，
1: 所以我觉得体质有改变。
0: 对对对，
1: 哦，把那个寒的体质
0: 啊，对
1: 啊，然后湿的体质，
0: 变成热的，
1: 对
0: 对对，
1: 湿跟寒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找对这个原理啊，哈，就是你走在那个正确的那个思路上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哎，这样有道理，然后你这样做，你就更踏实。嗯，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随时要注意，当然要先能够探索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
0: 对，
1: 如果你的体质呢虚，
0: 体质热的人有的人不能吃，
1: 对，
0: 吃补的
1: 燥热的
0: 虚的人不受补，就虚不受补的也没办法吃。
1: 对啊，你知道虚它还有这种，就是说一个是你外面虚里面，嗯，你就，哦，一个就是冷跟热嘛，哈，虚跟实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外面看起来你很虚，可是里面是很热的。
0: 嗯，有些人真的很热，哎，欸，一吃麻油鸡，像我一个同学，一吃麻油鸡脸都肿起来。
1: 嗯，
0: 他就是个体热
1: 啊，对对对，嗯，所以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
0: 才能补什么。
1: 哦，对，
0: 哦，好，
1: 啊，知己知彼，要有自知之明。
0: 好，今天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给咩熟糖，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呢，这次呢，访问的詹振阳詹老师呢，其实讲得很得劲儿啊，所以一次两次不够。我们现在第三次要跟他谈到的是他在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他学习的过程，因为教育的过程每个学家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有人觉得说这教育的过程其实严肃与否或者严格与否，其实跟他们的学校的风格有关系，但是跟人性也有关系，跟民族性也有关系。我们来请詹振阳到节目中来哈。啊，振阳老师，你觉得哈，你在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啊，我刚是上次我们听到说你在就医的阶段，把我吓得要死，差点死去活来哦。可是，在一个陌

0: 生地方本来医院就是最可怕的、
1: 嗯、
0: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对，
0: 那我家朋友在美国就医也是一样，他说他们的医院不像我们这儿那么方便。
1: 没错，
0: 所以有的人像外国人到我们台湾来，就台湾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健保机构，会这么可爱哦？
1: 嗯，
0: 他们进去了，他的肚子痛或者哪里进去了再出来，他说只花几百块钱，他们觉得难以想象。
1: 是
0: 哦，所以说你上次你在俄罗斯的时候，那时候肚子痛，
1: 嗯，
0: 进医院，
1: 嗯哼。
0: 然后几乎被人家丢在
1: 病床上，
0: 丢在病床上丢一个晚上。
1: 对，
0: 那你觉得那个阶段，但你后来是进入了昏迷状态，不晓得。可是昏迷醒来以后，居然觉得自己已经痊愈了。
1: 对，对，
0: 我觉得这很奇怪。那我就早点昏迷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居然觉得痊愈了，嗯、所以你觉得是自己好的时候，那个医生怎么讲？说你没事干嘛来啊？
1: 没有，他只是觉得说那就再做进一步的观察。
0: 嗯，
1: 哦，那问题是我觉得我没事了，然后我因为我们当时是预科的阶段，所以我今天如果我继续住院观察的话，等于我住两天，等于是我那边的学校的进度我就停两天，那我就落后。
0: 这么严重吗？
1: 当然
0: 没有人要跟你从头再来起。
1: 没
0: 有
1: 没有啊，他时间到就要考试了。对，
0: 所以你不能漏掉课程。
1: 对，我躺在病床一天，可是我跟我一起在准备念预科、一起在念预科这些同仁，他们每天一样继续画、啊，然后作品就继续有一个进度。可是如果我停下来了，我的进度就落后了，
0: 嗯、哼哼，
1: 所以他可能也许会影响我的成绩。
0: 哦，你追都来不及。
1: 对，所以我当然毅然决然觉得我要出院。
0: 嗯哼，就你的课程关系，
1: 跟他们吵啊，跟他们沟通啊、嗯，好，然后最后就亮出一张纸，死亡切结书。那你签呢？你签你就可以出院了，那就表示
0: 死亡切结书啊。
1: 对，就是说你出去之后，如果
0: 你
1: 发生
0: 什么事情
1: 跟
0: 医院无关，
1: 医院无关，是你现在自己就是
0: 自愿出院。
1: 对，我说好，签，马上签。我就是要离开，因为我认为我没事了、
0: 嗯
1: 啊、我不想要耽搁任何一分钟、嗯、因为我程度落后人家，我压力会很大、
0: 嗯、
1: 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啊、总算就离开了医院、嗯、回到正常的那个学习的生活轨道上面这样、
0: 嗯、所以你回去还好没事？
1: 没事、
0: 嗯、
1: 没错。
0: 你那两个同学有陪你？
1: 就我室友他一样，我们都一起的嘛，所以他看我这样也好了，好了，就我们就回到正常的生活的步调上面了。
0: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说不同的一个教育方式啊、哦。
1: 嗯，
0: 因为一般来说，台湾的大学大概四年嘛。
1: 嗯，
0: 四年有的是进去之后你就开始，当然是基础上还是从 sketch 开始嘛。
1: 嗯嗯嗯。
0: 那你觉得在俄罗斯这个列宾美术学院，你们的课程是怎么样去排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有分开来吗？
1: 哎，有，一定
0: 有不一样的课程。
1: 有，所以我们刚开始虽然是预科，那预科当然，如果你成绩理想的话 ，OK，
0: 才能正式的
1: 对，成为正式生的时候、嗯、拿到这张门票之后，从那一刻开始算起的第一年，我们就只画头，
0: 画头，
1: 对，就是颈部以上。
0: 那
1: 颗头的骨头拆开来，然后有颧骨、有枕骨，各式各样，在这颗头颅上面所呈现的骨头，包含肌肉，包含作用，你就是要摸手、画手。
0: 什么？你有摸真正的头骨吗？
1: 都有模型，我们有解剖教室，都有基本，对，都有基本的那个模型或者是石膏都有。对，那你就要背。可是重点来了，都是俄文。这又是一个难度。
0: 嗯。
1: 然后我们考呢很妙。我们必须抽签，你抽到哪一块骨头，你就默画哪一块骨头
0: 啊！
1: 默画，你没有东西看，
0: 没有东西可以看。
1: 对，所以你抽到颧骨，你就必须把颧骨画出来。
0: 是，
1: 那更重要的是，每一个骨头上面都有所谓的骨点，就骨头的点的那个名称，
0: 不能画错。
1: 对对，你要标示出来再写上名称、
0: 哦，还要标示出来、啊，
1: 对，标示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口试的部分他会问你作用是什么、
0: 嗯、
1: 肌肉是从哪边长到哪边，然后它是干嘛的，
0: 那比医学科还厉害。
1: 所以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非常痛恨，然后非常挣扎，因为我会觉得我是来画画，我不是来
0: 学医的。
1: 对，光这一点我就觉得他的专业度是专业到让我非常的。

0: 吃惊，非常，因为在台湾的资讯没有这一类的资
1: 讯，没有这么严重，
0: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哇，原来他们是这么专精在每一个领域里头。然后二年级呢 ，OK，
1: 一年级画头，
0: 对，然后二年级就颈部。
1: 啊，你就画颈部，颈部很短呐、
0: 啊，就下，那就变成是头跟颈啦。
1: 哦哦，头
0: 它范围会慢慢扩大嘛。
1: 是是是。
0: 哦，然后颈部再来就肩膀嘛。
1: 嗯。
0: 好，然后到三年级呢，手。
1: 三年级才能画手。
0: 手哦，就慢慢接上来了。对。啊，以此类推，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每一年你的 focus 都非常的清楚，你不会手忙脚乱。
1: 嗯，
0: 好，如果我是一年级，你真的这一整年，你就是把这颗头拆解，一直背，一直背，你不需要再去应付其他额外的，对吧？
1: 是是是。
0: 那到二年级，你也很清楚，
1: 好像单纯一点了。
0: 对，那如果你是油画系呢，它也任务很明确，
1: 嗯，
0: 你就画好素描。把油画画好，那还有一个叫创作，这创作就是学校会提供题目给你，比方说这次的创作题材的题目叫节庆，那你就要从节庆里面去找一些灵感想法去画一幅创作出来，或者是说离别，这题目是叫离别，你的离别
1: 很空洞
0: 哎、欸，对，可是这个就叫创作嘛，所以你必须去找资料去思考嘛，就这三样就好，我们只负责这个，那只是差别在于我是外国学生，所以我还多了一个俄文，哦，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版画呢？你版画因为你们要排版印刷，所以你必须去理解这些正反啊、什么凹版、什么凸版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必须把水彩画好。哦，因为什么？因为水彩干得快，
1: 所以你这时候有分什么水彩啊、油画了、版画没有？还没有分？
0: 没有，我就是油画系啊。
1: 嗯嗯
0: 啊，我只是说，在这个学校体制里，它是美术学院没有错。可是，在美术学院，它的分工非常的详细。
1: 嗯，
0: 不会说因为你是一年级，所以你一年级你也要拍微电影，你也要会摄影，你也要会国画，你也要画水彩，就五花八门通通来。可是呢，最后搞了没有一样专精。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不是，他给你学生的一个任务跟指标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在版画，哦，原来我不需要画油画，我只要把水彩画好，素描画好，把铜版这些印刷的这些逻辑概念弄懂就好。
1: 是，
0: 对。所以相对的，我今天如果是建筑系呢，我数理要好，因为我要去算计这些东西，然后我素描一定要好，一定要画，
1: 对，才会要画建筑图嘛。
0: 可是他需要画油画吗？不需要。所以你看，他每一个科系的学生，他都很清楚知道他的本分有哪些，他不需要疲于奔命，说我又要应付这个，我要应付，其实这个都不是在他专职的那个科系里头。那这个才让我见识到，哦，原来他们的精英是这样在培养的，就他让你每一个科系的学生，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然后就利用这七年的时间，把你这项任务做到最好，做到最专业，所以他们出来没有人不是精英。那最后一年是什么？最后一年你前面折腾了这么多年了 ，OK， 人你大概都会画了，所以你要自行关在一间房间一年，去画出巨幅的创作出来。
1: 他不让你出去外面写生吗？
0: 哦，写生是你自己，就是最后一年等于你的时间都是自由的，你爱来就来，你不来就不来，学校提供一间教室给你，
1: 一个人
0: 一个 studio， 对，一个人就一间，
1: 一个人一间教室。
0: 对啊，有时候是他可能比较场地比较宽裕的，是两个人使用一间也有，看你自己。可是你最后那一年，他就是基本上不需要像每天，
1: 不会像前面几年早上盯，
0: 不用，你爱来就来。
1: 但是你要有成品出来，
0: 对，钥匙就是那最后。可是这当中，教授都会过来，有时候会查房，会来看看你的进度，但是你不晓得他哪一天会来，
1: 什么时候会出现，
0: 对，所以他就是培养你自主能力了，你自己要懂得经营你自己的日子，要数算你的日子，怎么样工作之余你还有其他的安排，我不管你，可是最终就是这一张是要拿来做我们所谓的毕业论文，
1: 毕业展，
0: 只是我们不写论文，我们是用画的。
1: 啊，
0: 这个就是他们整个列兵美院整个系统教学的脉络，
1: 是，
0: 所以让我就见识到，哇，那真的是了不起，
1: 很严格，
0: 很严格，很严格。啊，你中途你觉得挫败感很重，
1: 很重，
0: 你想回家，哦，他巴不得你赶快走。

0: 你走啊，你走啊，
1: 我不需要这样的人。欸，我们要的是 真正能够成为艺术家的人。
0: 嗯，
1: 对，所以你说我辛苦吗？我算辛苦，可是真正辛苦是俄国人，我那些同学，他们还，他们你看，他们毕了业，对不对？大家一起毕业，互相竞争啊。可是我不是啊，我们是算少数的，我们回来，
0: 可以回来，
1: 啊，对，
0: 不用再跟他们竞争。
1: 对啊，可是他们不是啊，你看他们假设说十个人，他们十个人在职场上是互相竞争的，可是大家都是有实力的。比方说啊，我跟你，我们本来好朋友，可是我们刚好要
0: 会翻脸，
1: 去同一个地方去任教，
0: 有可能。
1: 哇，那他会选谁呢？选你还选我？这就很难讲，因为我们实力相当，对不对？他们会有这样的烦恼。那也许好，他今天不是住在圣彼得堡，他回莫斯科了 ，OK， 或者回乌克兰了，他们都离开了，那就另当别论。就像我回到台湾了，那个所谓的竞争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0: 没那么强了。
1: 对，可是最重要的是在那个过程，你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制，包含他们会有定每一年一定都有教师展，教师展就是教授的展览，各科系的教授展览，
0: 也就是说他们的教授也不是你每年都要有作品，
1: 不能偷懒，
0: 成品就是
1: 谁偷懒？教师展都知道，就是你是不是有展去年的，还是说你每一年真的都有端出新的作品？
0: 我们这里，我们就是说，你教授要有论文出现，你要有新的论文出现，
1: 那他们是作品，
0: 是作品，
1: 你就会知道哇，哪几个教授他基本上都是定期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那有哪些大概就已经停滞了，可能就是都端一些旧的东西出来了，你大概都很清楚。那再来就是他们从院长级八九十岁，再来到七八十岁副教授的，好，然后再到中千辈的，他们这个连贯的，他们的精神的传承跟态度的传承，你看在眼里是非常敬佩的。
0: 是是，
1: 对。
0: 那你觉得老师对面对你们的作品有很严格的批评吗？
1: 一定的，
0: 他们严厉的批评，最严厉
1: 的
0: 批评是怎样？
1: 那其实对我，在我身上来讲的话，我的程度其实说真的，就真的不是很好。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学习效果上面成效不是太过于理想，所以在教授眼中，当然他相对会觉得你不是快料，对，尚待努力，大概都是那种及格边缘的。可是你要看着自己跟你一起去的，哇，他们都已经拿到很高的分数了，学校都给予非常好的评价，相对你内心里面的那种压力相对就更大嘛。那可是也是这样，力争上游啊，你也不能这时候说要放弃。
0: 对啊，所以没想过要放弃。
1: 有，我二年级就想放弃了。
0: 我就要问你这句话，
1: 我二年级就想放弃了。对，可是我觉得放弃不是我最后唯一的选择，因为我放弃我还能干嘛呢？对不对？我了不起回来做个业务员，因为我不会做生意，什么都不懂。对，可是偏偏在艺术，也许上帝还给我有一点天分吧。或者是天赋。所以我觉得说好吧，那就再试试看。可是事与愿违啊，每次新的一年注册就希望好重新再来，不要再去回想去年的。因为我的成绩都是我们闽南语说掉卡不尾，就是所谓在后面，就是我们是说的就59分60分这种，不是很好看的成绩了，都不是
0: 每次的低空掠过，
1: 对对，那所以一直拼一年，哇，成绩不好，哇，又很灰心了，好吧，给自己一次机会。二年级来了，哇，又灰心了，三年级又再灰心。我一直到五年级的时候，我总算成绩有一点起色。
0: 这到
1: 可是已经
0: 第五年开始，
1: 已经也要毕业了。也这就整个学习的过程也快要算一个结尾了。所以我真的其实说真的很风光的地方，并不是在于我在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毕业了，而是在这个过程，我成长什么，而不是说真的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作品其实画的并不是比起同时间的包含过去的这些学长姐不是很出色。
0: 那你觉得列兵教会你的是什么？是画画还是做人？
1: 我觉得是你对你自己专业的一个态度非常重要。态度。对，我看我那八九十岁那些院长级的，他们放了假，他们还在写生，还在画，他们有这样的地位了，甚至该领的奖章，国家给的这些什么功勋奖，他都拿了，他何必还那么辛苦？他可以翘二郎腿，拿个拐杖过来哈拉个几句就好。

0: 他为什么还要背着画箱在他的那个他的 国家里面还是这样辛苦站在雪地里
1: 兢兢业业，
0: 或者去乡下写生、嗯、为什么、嗯、我才体会到这就是他的生命。那些院长级他们是经历过二战的、他们就这样在过日子了，一直到现在晚年他们也是在写生，原来这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0: 他享受的并不是我是多杰出多知名的艺术家那种，甚至有的画到很好的他可能这一辈子你还看不到他有任何一本画册哦，没有哦，
1: 哦
0: 都没有，而是学生，可能大陆的学生哎，因为密切交流所以哎，教授我来帮你出本画册吧、我可以回去帮你做编排帮你对哦，让他有一些画册这样，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才会发现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职业也好、所谓这个绘画的艺术领域也好、原来他们是用一个跟生命做连接的态度在面对他的，他从来没想说、哦、我要跟多少艺廊签约，我的画要卖多少钱，他们压根想的前提不是这个
1: 哦，
0: 但是我们还在呼吸的时候我就是画画的人、我喜欢画画，我就为我这家乡留下什么我就画，就是这样，那我时间到了该去学校教书任教了我就进学校，下课了我该创作继续画，画到
1: 92岁。所以你觉得他们的民族性是很比较冷漠还是很僵硬，还是他们很坚持执着于某件事情？
0: 我觉得你说冷漠或干嘛，我觉得那是因为大环境笼罩的关系，因为都在低气温里头。
1: 那你我跟你讲，你在医院里面那一段跟那个拿着枪夹你的肉啊，我觉得他非常冷漠啊。
0: 可是你没办法，因为说真的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的心灵状态、就像我说的我住在九楼，我每天天一亮我整个窗外都是灰色的，你怎么会开心的起来，都是灰色，你看不到绿色的芽，那个绿色的叶子一片都看不到，
1: 一片都没有，
0: 枯光了，冬天呢、然后都是雪，
1: 是我们这里不会碰到的情况，因为我们每天看到是绿色的、
0: 啊、对，你到冬天你再怎么样寒流来，你去阳明山你路边你都还看得到绿叶、
1: 真的，
0: 可他们不是啊，他只要一路冬，所以我记得我都是十月一号开学，我一定搭9月27号的飞机回去。我回去，我的心里就准备要调试了，
1: 不一样，
0: 因为我要接下来迎接的就是秋天。
1: 哦，你那段时间回来台湾几次？在学校
0: 的时间，我暑假都会回来，
1: 暑假都会回来。
0: 我暑假都会回到台湾，然后两个多月，那种最热的时候回来，然后准备回去的时候就是
1: 最冷的时候，
0: 准备迎接最冷的时候。对，所以那当时那时候我记得，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气候变迁哦、他们的时间也大概那种气候的变化也很大。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回去的时候，固定都大概10月中旬，最快也了不起10月初，就会开始下第一场雪了。很漂亮的画面，就是秋冬金黄色的枫叶啊，这些白桦树什么，其实真的以大环境来讲，它跟艺术。真的是非常非常融洽的一个大环境、学美术学音乐的人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是非常棒，
1: 是吗、我有时候都看不到绿色咋办呢，
0: 可是没办法，你看好像因为也因为这样他们没有什么、什么其他消遣的什么 KTV 那些没有所以你今天如果我是拉小提琴的、我就拼命的练、我今天如果学芭蕾的、我就拼命的练、我不会三不五时然后跑这里跑这里，当然他们现在的整个环境都进步了、这些设施各方面星巴克什么都有了、可是在过往的那段时间相对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现实的、你没有其他诱惑，
1: 是，
0: 所以你只能做的就是你自己专业的事，
1: 就是该做的事你就认真的做，
0: 所以一旦这样坚持了很难不出这种经典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你就一头栽进去了，
0: 所以我觉得很公平、那你今天希望你的东西好、你必须要有所付出、可是有所付出你另外要克服的环境、有太多诱惑了、我等一下稍微有点累了算了、我去星巴克坐一下好了、一下、朋友约了我们去唱个歌吧，我们去签柜吧，
1: 松快一下。
0: 对，你总是有很多的诱惑，可是，在他们的那个环境之下，相对地理位置这种冰天雪地，

0: 也有电影院，什么都有，可是相对跟我们比起来，少很多，然后你所接触到的人，你一出去建筑物它就是艺术，走在街上它就是艺术，走在地铁站里面雕刻各方面就是艺术，走到车厢里
1: 没有办法，坐到坐里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看起来都想坐下来画画吗？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到现在毕业13年，我到现在我时时刻刻有时候还会念卷的，或者是回想，就是它的环境。
1: 对啊，
0: 它每一个地方都好入画，好羡慕、啊、
1: 真的
0: 好羡慕、
1: 啊、那你没画多少？
0: 我在那个时候有啊，我记得那时候我毕业回来、哦、我还记得在疫情前我每2年就带我的学生去去一次。
1: 哦，应该的，我觉得应该的，
0: 一方面是我自己再重温一下、那二方面是让我的学生去又更
1: 体会，
0: 知道说、哦、原来俄国有他们的绘画各方面、包含建筑各方面、是这么样的。
1: 你的学生当中有去留俄的吗？
0: 应该是短时间的暑期的有、对，
1: 就没有像你一待7年。
0: 不，因为我学生都很年长的。
1: 是哦，
0: 对啊，我学生大部分就是55岁到80岁。
1: 哦，这样子。我记得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很喜欢画画，但他不是专业，他很喜欢画画，自己平常常画，可是他有一次几次去欧洲又回来，他说我突然不敢下笔，他说有很多东西好像他落笔会觉得画不出来。那这种感觉呢，就像你就是说每个地方都这么样很经典，很突出的地方，就不知道说要怎么样留住它。那留住它也要留住每一个人，告诉每一个人说这些东西是很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执着的。那他执着的怎么样的，它是一份非常漂亮非常荣耀的东西还是怎么样。那我想你回来之后哦，可是你刚一直很客气说自己不是很杰出的哦，可是我看你得到很多奖啊、哦、那你第一次得到的国际奖项是什么？他心里感觉什么？
0: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就是这是一个缘由，因为我毕业10年了。OK， 那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室，
1: 是，
0: 那有稳定的学生，也许对，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可是自己总有一些对自己的期许，要有所进步，有所进步。可是你在这一个我们所谓比较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头，喜欢你的，这其实很正常，喜欢你的人当然讲好听的话。哦，你说我有脸书，有这样，对，我纯粹就是分享我的作品，可是我终究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所以我希望我就在回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跨出这个所谓的舒适圈、去让不认识我的人看看我的作品，或者是我去学习
1: 我认真的是什么，
0: 对，或者是我去学习，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我可以去看到世界各国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自己上网做功课看看国际比赛有哪些，
1: 是，
0: 虽然我英文也破破的，但是就是查字典啊，看看它
1: 都还可以，
0: 每个比赛需要什么条件啊，就这样去申请做比赛，然后该寄照片啊还是该寄作品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从2013年那时候开始。那个机缘就是因为说我回来10年一直都很平稳这样子，可是我总
1: 你回来之后成立画室嘛，
0: 回来1年之后才成立画室，因为要找地方嘛，要找地方落脚这样。然后来成立画室之后，就这样子一眨眼，又是一个7年了，好快。
1: 你回来之后才结婚吗？
0: 对啊，
1: 所以
0: 才结婚。
1: 太太等了你这么多年。
0: 我们从念书到现在，哇，这起起伏伏，真的就是那个连续剧，
1: 而且都不在，你又不在，你看，
0: 所以那个两个人都很辛苦。两个人都很辛苦，对，可是终究我觉得我的过程吧，都有神的恩典，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它不会让你很平顺，你要怎么样用你的智慧，去判断，
1: 是，
0: 然后去做出正确的，对，方向。就像我们常常讲，你走偏了大概就偏了，你放弃就没了。
1: 对啊，
0: 不论是不是感情，你说
1: 不会有人特意
0: 两
1: 个抓回来耶，
0: 对，他可能就没了。那相对的结果也就不是像今天这样子了。那 anyway 就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我自己会知道，就是说那这个时间点，我不能浪费。
1: 会想到说我要好好的掌握每一个时间。

0: 点。
1: 对，
0: 是是
1: 没
0: 是，
1: 错。
0: 尤其回来之后，成立画室，然后结婚，有了责任呢，又不一样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又是一种家庭的
1: 对，
0: 责
1: 因为
0: 任
1: 你
0: 感。
1: 的角色不同了嘛，你角色可能又多了一个父亲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对，可是我回到为什么会去参加国际比赛，就是因为觉得说，一方面也看看人家怎么看待我的东西，因为我总要还要有下个10年嘛。那我这10年已经到这样，我觉得当然大家都觉得还不错，那我自己也蛮努力在学习的。那总是去看看别人没有什么不好啊，别人的评价对我的东西评价，所以我
0: 是
1: 才
0: 啊，
1: 跨出这一步。对，啊，所以就参加了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风景的比赛居多，哦，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在风景这块部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一方面也看看人家怎么看待我的东西，
0: 嗯哼，
1: 我总要还要有下个十年嘛。那我这十年已经到这样，我觉得当然大家都觉得还不错，那我自己

0: 也蛮努力在学习的，
1: 嗯，
0: 那总是去看看别人没有什么不好啊，别、嗯、人的评价对我的东西评价，所以我才跨出这一步，
1: 啊、嗯，
0: 对，啊，所以就参加了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风景的比赛居多，
1: 嗯哼，
0: 哦，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在风景这块部分、
1: 嗯，
0: 那我就比较坚持我要拿台湾的风景。我不拿我画国外的风景、
1: 嗯哼哼哼，
0: 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看到台湾，
1: 看到台湾
0: 淡水河的美、基隆河的美，
1: 嗯、
0: 对，阳明山的美，各个的这样子。
1: 嗯、
0: 那感谢神的恩典啦、啊
1: 嗯，
0: 就是让我哎、欸、有不错的成绩。
1: 是啊，是啊，我觉得
0: 有不错的成绩。
1: 好，你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奖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最想跟谁讲，还是最会想的是谁？
0: 我那时候想跟妈妈说，
1: 你看吧，妈妈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会让妈妈知道说你以前费尽心思把我挤进这里，塞进那里，可是上是值得的。
0: 第一时间当然是孩子跟太太嘛，
1: 嗯、
0: 因为我们就住在
1: 对，本来在
0: 同一个
1: 地方，
0: 对。
1: 对
0: 后来下一个
1: 想告诉分享的，
0: 赶快打电话跟他讲，
1: 嗯、
0: 对，那是第一次，
1: 第一次啊，
0: 对，第一次，因为我就觉得哇。因为 也这样的日子很平凡很稳定的过程也过了十年、
1: 嗯嗯、
0: 就毕业到现在、啊、所以妈妈也在一个就觉得很自然的平凡的状态、
1: 嗯嗯、
0: 她也没想到说我居然会想要去比赛、
1: 嗯、
0: 可是我有跟她讲理由了、
1: 嗯、
0: 对就我不跨出去说真的也就是这样子了、
1: 嗯、
0: 对、啊、所以一旦跨出去之后我就觉得说哎、欸，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有第二次、
1: 嗯、
0: 第三次对
1: 我看你不断的在参加那个国外的那个场合，而且常常得奖啊、哦
0: 嗯，
1: 所以，你觉得得奖最大的价值是荣耀还是责任？
0: 哎、我觉得都有，我觉得都有。第一个荣耀是给妈妈的，
1: 嗯哼，
0: 给妈妈的，
1: 嗯，
0: 让她知道，就是说她当初的选择，
1: 要回馈妈妈，
0: 对
1: 对呀、啊，
0: 最好的证明，
1: 嗯，
0: 对。那责任部分来讲，是我自我要求，
1: 嗯哼，
0: 哦，让我跨出去，你不能随便拿一些。那一般的习作啊，你总是看到世界又更，而且你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拿冠军啊，你也有第二名的时候，你也有拿就是一般小奖的时候，可是这个都是让我建立一个对自己作品责任的一个动力吧。
1: 嗯嗯，
0: 对，那我也给自己设定大概就是两年的时间去比完我自己就要归零。
1: 嗯哼，
0: 我大概跑过了，然后我经历过了，我参加过了，那我大概理解大家对我作品的评价大概是什么了。好、
1: 嗯、
0: ，OK， 那你心态就要再调整回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1: 嗯、
0: 如何再增进？哦，哪边不足的，或者是干嘛？对，而不是一直享受在那个状态里头。
1: 是，
0: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公布得奖名单之后，
1: 嗯，
0: 隔天就是零。什么都没有，
1: 嗯，再从头，
0: 所以我很庆幸我可以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刻会认为我得到任何的一个奖项，我有多特别的开心也没有，
1: 嗯，
0: 就很平常心，因为我觉得不会因为这样我明天户头多100万，不会，
1: 嗯，
0: 不会因为这样子我明天走在街上，走在巴黎的街上，每个人都知道哇，他就是那个第一名，不会。所以那个说真的还是虚的，
1: 嗯，
0: 是假的，
1: 嗯哼，
0: 如果你要一直沉醉在那个状态里头，很糟糕的、
1: 嗯，
0: 它就像一个漩涡一样、
1: 嗯，
0: 你会拔不出来的，
1: 嗯哼。
0: 我宁可选择的是 OK， 瞬间很开心，哇，我拿到了这个冠军，好，跟家人分享，妈妈更开心，他们开心就够了，我马上归零，明天该上课就上课，
1: 嗯哼，
0: 该接小孩上下课就这样子，
1: 嗯哼，
0: 那个东西。我等于把它当作不存在。
1: 嗯嗯，好。既然你说你那个后半段的人生调色盘，你调色盘很不容易。我觉得一个画家的调色盘是最杂乱的，可是在杂乱当中，他能够理出色彩来。
0: 嗯，
1: 所以我们回到人生来问，今天回头看啊，加拿大、广州、俄罗斯、巴黎、洛杉矶，你都去了。台湾，在人生调色盘里，你觉得它这些地方对你来说有颜色代表吗？
0: 嗯，颜色代表，我觉得
1: 那俄罗斯
0: 也是，它就是灰色吧，
1: 就灰色。
0: 对对，它真的
1: 大部分是灰色，是吧？
0: 对对对，真的，我
1: 可是我看到他们的建筑都不是灰色、
0: 啊，那个是外观啊。可是就像我讲，你如果对观光客来讲，他选择夏天去的话，一定是非常 colorful。
1: 对啊，
0: 可是我当初在那个环境，
1: 就是、
0: 我是颠倒的、啊
1: 嗯。
0: 当他要有颜色的时候，我是回来台湾的。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他最了。

0: 而且就金黄色，
1: 嗯，
0: 那可是一两个月马上入冬了、啊
1: 嗯、
0: 就掉光了、
1: 嗯、
0: 就是又迎接灰色，
1: 嗯嗯，
0: 对，所以大环境你要说这个环境我觉得它是灰色，可是终究这么多个地方然后包含这么多的经历，为什么我一直会觉得人生调色盘就是这里面就像就五味杂陈，什么口味辛酸苦辣通通都有、
1: 嗯嗯、
0: 重点是你经历过这些你得到什么、
1: 嗯嗯嗯、所以这样像你说哎、欸，当时的那短暂的一年多的加拿大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各种颜色都有，
0: 对啊，
1: 色彩缤纷，
0: 缤纷是最缤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最自由的时候，
1: 而且你那时候年轻，
0: 对，应该是叛逆期青少年时期、嗯、然后又没有大人的约束跟控管的时候、
1: 嗯、
0: 哇，所以那个时候
1: 控管，
0: 对对啊，要不然在家一下这不行，喝饮料也被管、嗯、什么什么什么、嗯、啊，对啊，所以到那个大概是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候，
1: 嗯嗯嗯嗯，真的是真的是。那我其实像你刚刚讲的说，第一年画头，第二年画脖子下来，第三年才开始画肩膀手脚，那可是我看你的画里很少画人像，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纳闷了，
0: 嗯，
1: 为什么？
0: 其实我回来台湾之后，人像我课堂上都还是有在画，
1: 嗯哼，
0: 可是它不会是我主轴、嗯，因为我总认为人像它固然有它的难度没有错，
1: 嗯，
0: 可是当我今天分享出来，或者是我展览挂出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就像我们自己本身去看人家展览的时候，他画的人像，
1: 嗯，
0: 除非你认识他，你跟他都认，嗯、你跟那个画者
1: 很熟，
0: 都认识他、
1: 嗯，
0: 你大概知道。可是如果都不是，你了不起就大概知道，哇，他画的很美，
1: 或者是他
0: 很精
1: 致，他的周边的人
0: 神韵很好，大概就这样，都是技术性的居多、
1: 嗯嗯。
0: 因为说真的，你不知道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主角是谁？哪怕也许他是一个捡回收的阿婆、
1: 嗯，
0: 或者他是一个中辍生，
1: 嗯，
0: 就是他那个背后的故事跟温度，它是有限的，
1: 嗯，
0: 你懂我意思吗？
1: 嗯，
0: 所以我因为我虽然练列兵美院，所以人像我会给我自己一个设定，就是我不能停，
1: 嗯，
0: 所以课堂有一些学生喜欢画人物人像，我一样跟他们画。可是它不会是我的主轴，
1: 是
0: 那因为我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包含责任，包含随着年纪增长啦、
1: 嗯、
0: 家庭啦，然后工作啊，它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压力。然而这些压力，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
1: 嗯，
0: 去寄托，
1: 嗯，
0: 所以我就将这一份寄托感会寄托在风景上面，因为当我走到大自然的时候。
1: 哦，
0: 当下好像就只剩我跟大自然在对话，
1: 嗯哼哼，
0: 我可以在享受那个过程，也许在享受这个过程当中是间接把我的一些压力去做释放，
1: 嗯，
0: 所以我会一直执着，甚至我会一直希望我可以为台湾的这些景色留下些什么，尤其在这近十多年，
1: 嗯哼，
0: 因为都市计划的发展很多一些早期古色古香的东西
1: 没了，
0: 都没了，
1: 没了，真的。他说要留，其实都留不下来，东改西改的。
0: 对，本来很漂亮，河岸的那种木栈道是木头的，
1: 现在变成盖水泥，根本没有，没得看，
0: 味道就没了。本来是他们一些小那个船民自己搭起来的一个小码头，有木板，有一些
1: 都没了，
0: 都没了，因为都把它规划成一格一格水泥，然后铁条，所以温度就没了。
1: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我不是绘画人，但是我家里有个绘画的人，就我有深深的这种感受。以前就王宫去了，那路边那么美，那海边那个落日那么美，现在没了。现在就是水泥一大堆的那个河堤，有什么意思呢？
0: 对，
1: 是不是？你看的连落日的美都不见了。
0: 所以相对我的感触就是，我在带我儿子。带我小孩去同一个地方，他会觉得没什么、
1: 嗯、
0: 啊，确实真的没什么，因为都规规矩矩、工工整整的。
1: 对呀、啊，
0: 他没有办法想到
1: 以前有
0: 白鹭鸶的时候是在这关渡宫庙前、
1: 嗯，
0: 然后这边他们会停一些船，那船有些很旧、很破的，
1: 嗯、
0: 然后铁皮屋、
1: 嗯，
0: 然后会有人在挥一些旗子、嗯，因为他会放鸽子出来、
1: 嗯对，
0: 就是这些很有人情味、很有温度，渐渐都不见了。
1: 对，
0: 可是这个不见，就是因为你整个生态改变了。

0: 对，它没了。你人工化的东西进来了，脚踏车步道给人家搭起来
1: 了，是啊，是啊，
0: 所以水笔仔被挖掉了，所以最对啊，所以感触很深。
1: 所以你觉得这个像几年前哦，你回来是成立的画室嘛啊、哦？那成立画室的目的是，你为什么后来会选择教学？
0: 教学其实说真的，

0: 而且
1: 很多事情，
0: 嗯，
1: 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了，
0: 行政上的事情，
1: 对，一定也会有嘛，所以这个就不会列入是我的选择之一了。那所以一方面就是你自己独立一个工作室，那就是生计嘛，
0: 嗯嗯，
1: 养家活口用的，
0: 嗯，
1: 对，
0: 现在就只好这样子了。
1: 对，
0: 那你想你要培养学生干嘛？
1: 嗯，
0: 你培养他们哪一方面？
1: 其实说真的，这个部分我是到疫情之后这几年，
0: 嗯，
1: 我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也就是说我这画室其实我现在才可以体会到，也许上帝给我这个恩典，有拥有一个这样稳定的空间跟画室，跟这一票学生相处，其实并不是这么单纯，只是一个空间提供他们画画，
0: 嗯，
1: 它是让我在人生百态上面又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0: 是，
1: 疫情结束后，我相对四个学生都离开了。
0: 所以你觉得你离开是什么意思？
1: 去天国了。
0: 天国了是吧？所以说，哎，你觉得这个疫情的先后啊，因为整个不是只有我们这里，社会、国际上，整个世界、全世界的经济跟政治环境跟全部都是大翻转哦，简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它已经乱掉了。那你觉得这个乱掉对人生该怎么说？对一个人的追寻哦，会不会有影响？
1: 嗯，我觉得其实我没有把它想的，我当然知道疫情它是攸关全世界的，
0: 嗯，
1: 可是就对我而言，我就是生活在这个状态里头，所以我在教学，那我都是年长者，嗯，哦，那
0: 哦，你的年长者比较多啊。
1: 对，所以这些学生的离开对我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带学生出去写生，
0: 你就当朋友一样。
1: 我带学生出去写生，哪怕是植物园，总是会有路过的路人甲乙这些会来问说，哎，你老师是哪个？我老师在前面，
0: 啊，
1: 在前面，在那里。他们找老半天找不到。因为他们都没有想说他们
0: 老师
1: 是
0: 学生，年轻的，
1: 而且年轻到很像大学生，跟他们年龄落差都这么大。一般都是老师会比那个学生
0: 比较年长，
1: 对，
0: 嗯，
1: 可是我不是。也许这个学生他礼拜
0: 你不是带儿子出来啊，
1: 就是这样啊，所以很奇妙啊，就这经营这个画室这十多年，
0: 嗯，
1: 我的学生大部分都年长者，我就觉得这是神的安排，他要我看到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些长者生活的一些状态，
0: 嗯，
1: 对，那所以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就是，我还要追求什么？
0: 嗯，
1: 我的学生里面也有经济很富裕的，
0: 嗯，
1: 也
0: 很不错的，
1: 也有普通的，
0: 嗯，
1: 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好像其实都是一样，你很有钱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烦恼，
0: 嗯，
1: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健康，健康
0: 的东西，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1: 你再有钱你也买不到，说走就走，星期四还跟你在讨论画面的东西，
0: 嗯嗯嗯，
1: 星期天电话来了，
0: 嗯，
1: 他说
0: 不见了，
1: 我姐姐离开了，
0: 嗯嗯嗯，
1: 可是对我一个晚辈来说，
0: 嗯，
1: 我坐在画室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对，突然间喉头梗了，
1: 对，
0: 因为
1: 你安慰也不是，不安慰也不是，然后你只能
0: 喜乐不知如何表达，
1: 因为他是下了课，他就是我的长辈，
0: 嗯，
1: 对，所以疫情到现在这中间有四个学生，而且四个都我们都还蛮熟络的，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那么快啊，四个，
1: 对，
0: 不过现在很难讲，哎，像前几天一个那个医生，台中一个医生很有名的47岁走了，在诊室里面突然间就走了，你说这个该怎么说了，就他的病患也吓了一跳啊，就大家说刚刚不是还在看病吗，而且平常嘻嘻哈哈，他还在给网络上做很多的那个演讲，什么都非常正面的，很阳光的，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人生哎，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解说这件事情啊。
1: 是，
0: 那像你这样觉得哈，其实一开始是觉得你是在有点像追梦的少年，十几岁的时候，追梦的少年，那一直到 一年一年的这样成就过，包括你在当

0: 兵期间的心理面的成长，到包括后来回来之后呢，你可以参加一些展览，然后得到国际上的肯定啊、哦。算起来你是一位走遍世界殿堂的一个人哈、哦，但最终用画笔来做记忆，用画笔来记下这些，对，记下台湾，包括记下台湾啊、哦。那这种艺术实力哈、哦。从调色盘要走向世界，我是这样觉得。
1: 嗯，
0: 你觉得你在后来能够更留下的是些什么？对未来，对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跟想法？
1: 就像刚刚跟主持人分享的，因为我的经历，包含学生的离世啦，家人的离世啦，那我觉得就是说，今天不管我今天各行各业好了，我们追求一个。有目标是好事情，可是当我经历我身边有这么多人离开之后，我发现你要说很空虚吗？他又不是很空虚，有部分还蛮踏实。可是这个踏实又你又回想到你身边人这些离开的时候，其实他们离开什么都带不走，对不对？你说有名的也有名，有钱的也有钱的、啊、可是他最后就是躺在那个木头里、那个木箱子里，其实他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很庆幸，就是到现在我居然我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人生没有什么太大可求的了。我追求的就是我还有体力，我还有能力，我能陪伴我的孩子成长。是一天就是一天，我能在他们生命里面留下多少记忆，是一天是一天。那我的职业，我就是认真把图画好，我不去想我什么时候会赚到钱，我不去想我什么时候会成名，什么时候会有很大的经纪约跟我签，我不去想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可能就像学生，像我的家人就这样离开了，想那些都没有用，我就是活在当下，把握今天。那我现在住在这个环境，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哪边美我就往哪里去，我就留下哪边，对，因为看到身边这么多的例子离去，我觉得以前我有满腔的热忱，我要追，我要什么什么，可是当我经历过
0: 太多以后，
1: 身边这些人的离开之后，我发现好像什么真正的是人生，
0: 看淡一点，
1: 对，什么是真正的人，是你要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才叫人生，还是平稳平稳
0: 平稳
1: 才是人生，尤其是现在不如往以前的那个生活环境很乱了，
0: 真的、啊、
1: 什么人都有。
0: 如果人生啊只能留下一幅作品的话啊，你希望那幅作画告诉世界什么？
1: 安定人心吧，我只希望我到现在都还是，我只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去安抚人心。如果你看到我的图，你心可以得到一种平静，莫名的平静或安稳。我就知足了。
0: OK，
1: 我就知足了，
0: 很好。
1: 也许我没办法站在你面前跟你阐述说我为什么画这个，可是就像音乐，也许我可以不用写一首词给你，你会被打动。我光用那个 melody 的拼凑组合，你听到旋律，你会掉泪，你会感动。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在艺术成分里面最微妙，然后最有价值的地方吧。
0: 好，如果说上帝把人生交给你，你重新画一次，你还会选这条路吗？
1: 我会。对，我还是会，
0: 真的，
1: 对，我还是会，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人生剧本，神跟上帝都已经帮你拣选预备好了。那在我的身上，就像我说，我为什么以前会埋怨，因为我看不到我的剧本原来是这样，现在逐渐慢慢成熟长大了，那些怨其实不是怨了，是你才会回过那他现在就是。当初他帮你拣选的剧本就是这样走，然后未来你是不是一个艺术家不是那么重要，他是要让你从你的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什么。
0: 是，所以你教学生的时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1: 跟他们分享我的心路历程，那他们也愿意，他们也认同，他们也开心，是因为他看到他的老师外表看起来年轻，心智一点都不年轻，
0: 很成熟。对，有没有一位学生让你特别感动的？
1: 哦，几乎每一位
0: 啊，几乎每一位。
1: 为什么？因为坦白

0: 说没有他们，我没有话是生存的余地。
1: 嗯哼哼哼，
0: 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是告诉自己，我今天哪里毕业，是不是俄罗斯什么列兵没
1: 都不重要，
0: 那个都假，那不重要，那都过去了嘛。
1: 嗯，
0: 对不对？现在你能够生存靠的是什么？
1: 嗯，
0: 讲白了，不是一天。每一天都在卖画、啊，谁每一天图都在卖、
1: 嗯？
0: 不是啊，靠的就是你画室有在经营嘛。
1: 嗯，
0: 那你画室经营，并不是因为你个人哎、欸，
1: 嗯，
0: 你个人你一个人关在里面，你能有经济能力？不可能。
1: 嗯，
0: 是哪些？是这些长辈哎、欸，
1: 嗯哼哼 哼，
0: 这些下了课都可以当你妈妈了。
1: 你的学生女生比较多？
0: 女生比较多。
1: 是哦，
0: 对，
1: 就把你当小孩一样看。
0: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大家就是一个将心比心，大家就是互相。
1: 嗯、
0: 你当然在绘画的领域，也许我懂得比你们多。
1: 嗯、
0: 可是，在社会事上面，在社会的生活上面、嗯，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嗯，对，
0: 对不对？一定的啊，有的人是爷爷了，有的人当奶奶了，嗯、对不对？那
1: 他们还那么认真在做这件，
0: 对，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当作是？老师这个然后高高在上、
1: 嗯、
0: 你们都要听我的，没必要吧、
1: 嗯、哼哼，
0: 因为说句实话，没有他们你不用生存了。
1: 嗯哼，好，我给你出个问题啊，刚刚你说俄罗斯是在灰色哈、啊，好，这么乱的疫情，你觉得疫情用什么颜色来表达？
0: 应该是黑色哦。
1: 黑色，
0: 人人恐惧恐慌，你 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1: 嗯嗯、那信仰呢？
0: 信仰对我来说是蓝色。
1: 嗯哼，离别呢？
0: 离别啊，
1: 也是灰色。
0: 离别会比较，离别会比较像灰色，
1: 比较像灰色。
0: 忧伤，
1: 对啊、嗯、应该是忧伤比较灰色，
0: 嗯，
1: 淡淡的灰色。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像不。上个礼拜就前几天前一阵子在严彦良不是台湾首富也死了、
0: 嗯嗯、
1: 我都觉得说他当初轰轰烈烈的从台湾卖掉所有的一切到大陆去成立的这么大的一个大润发大陆，然后他马上说，他说不要几年卖酱油比卖晶片还值钱，人家也做到了，汽车可以满天飞了，对不对？什么都可以。那所以说你要追寻的是什么？但严彦良走了，他说他没有什么东西留给小孩、
0: 嗯、
1: 他那么多有钱，可是他都捐出去了，他没有什么留给孩子，他觉得孩子自己能生活自己能生存就他给他们最大的本事。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胸阔了，胸襟，他有这个胸襟是了不起了。可是也让我们想到说，不论多有钱到时候都一样，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都是相同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对的、哦、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时候画的不仅是风景跟人物，不仅是如此，而是一种生命的温度吧、
0: 嗯、
1: 你应该是生命温度、
0: 嗯、
1: 像你15岁离开家乡走过加拿大广州俄罗斯，历经异乡求学的孤独、
0: 嗯、
1: 啊，艺术追寻的磨练，对不对？可以走在生命中走过悲伤，当然也有恩典了。
0: 是、
1: 啊、这些岁月呢都化成画布上的色彩，那也成为他教导学生陪伴他人的力量。但是呢，我们希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从正阳老师的人生故事里面明白，生命或许会经历低谷啊，但是只要不放下心中的信念，每一道伤痕都有机会成为生命画布上最动人的一笔色彩啊！那我想这个今天呢非常非常开心的能够请詹正阳到公司来接受我们这段专访，而且我们谈了很多了，求学历程啦，国际视野啦，艺术创作啦，信仰体悟啦，生命故事那这些串联起来呢，我想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会有所感悟。我们希望呢让大家晓得说，在人生的旅途上，只要你付出一份努力，什么样的收获都是值得的。
0: 是的，
1: 但是要走正面的，
0: 没错，
1: 积极的就是了，是不是？那你永远这么年轻，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心态很正、很健康、很正面，所以我看他怎么越来越年轻，这不像话。

0: 你过几天孩子带出去，人家都以为是你弟弟妹妹了，是不是？就心态，我觉得健康最重要哦。好，谢谢张正阳到节目中来。那么我们希望你下次有展出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我们请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去观赏。
1: 没问题。
0: 哎，什么时候啊？
1: 还没有计划。
0: 还没有计划。好，要赶快开始列入计划了啊。好，谢谢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我们下次呢也能够在空中和您再见面，跟您介绍更多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更是艺术。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我就是王建轩。这个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大家有什么意见啊都提出来，不管是赞成不赞成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是用爱心来说话就可以。我写过一本书叫《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大家可以来讨论。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什么呢？我们台湾的经济哦，算是不错的哦。早年的时候还是亚洲四条小龙，而且还有达到小龙之首龙头哦。现在当然是一塌糊涂了，但是我们台湾的高科技发展的怎么样啊？也还有几个项目还差强人意，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台湾高科技的产业你们一定不知道是什么，我们高科技的产业就是诈骗。诈骗你们知道吗？诈骗是我们重要的科技产业，因为我们诈骗的技术非常高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诈骗的技术啊，这些都已经输出到国外去了，所以国外很多诈骗集团啊，他们的老祖宗都是我们台湾训练出来的，你知道，所以台湾是诈骗。等一下我说了大家就会去了解这个诈骗哦。在几十年前，在我小的时候，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就有，我想在那个之前古代都会有啊，只是形式不同，多少不同。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啊，就会常常出来诈骗什么呢？哦，金光党你们知道吗？金光党专门诈骗那个无知的老太太，跟那个老太太说呀，说你看那边那个人哦，那个人啊白痴哎，他抱了一包钱哦，里面大概有新代币好几万哎，当时好几万很大呀，好几万哎，我们去把他骗来。不过要骗哦，你先要拿一点真的钱给他看哦，怎么样怎么样。老太太也说，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骗了以后我又可以拿到很多钱。老太太就回家把她的钱拿来交给他们去骗啊，骗了以后呢，哎，果然把那个老太太的那一包钱骗来了哈，就把那一包钱交给这个参加骗的这个老太太啊，交给她。这个老太太很高兴啊，说我正骗她回家，回家一打开呀，你们根本就是假钞，上面铺一两张是真的钞票，底下都是假的，底下都是什么卫生纸啊，或者是烧的钱纸啊，怎么一大包。老太太高兴，一回去看一下她完蛋了，哎呀，我拿出去一两万块换回来，以为可以换到十万块，结果换了一大堆麻烦纸一样的东西，哇，气得不得了，有的要死要活的。这个叫做金光党，常常有

爆出来，媒体上也爆出来啊。我有一次还看到一个人啊，小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在马路的旁边哦，坐在那个地方，就一副很穷的样子站着，然后他把他的肠子啊、肚子、肠子露在外面。一小块露在外面，说：“哎呦，看我的这个肠子啊，都露在外面。大爷看，哟，好可怜哦，这样啊，我没有钱去医啊，救救我呀，救救我呀！”后来大家就丢钱丢他有个小盘子嘛，像现在乞丐要钱呀，丢的有丢几块钱几毛钱，丢丢丢。哎，过了几天以后啊，他天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这样骗啊，对啊，就到另外一个地方骗。刚好啊，在前几天啊，有被他骗了的太太啊，有丢钱给他，同情他，丢钱给他。那今天在这个路上，又看那个家伙，你不是到医院去医病去了吗？你肠子都在外面，怎么又在这个地方头？哦，原来你是诈骗那个家伙。那个太太在那里就有一点大声的责备他。那这个人还算好啊，这个骗人的这个把肠子露在外面这个人还好。不要讲了，不要讲了，难为情，不要讲了，爬起来就跑掉了，就走掉了，就很有意思啊。就这种啊。小诈骗呢、啊，在现在这个都还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从前诈骗的人啊，都是老太太呀、啊，这种比较知识水准低一点的啊，没有熟识的经验的这样的，然后被骗。可是这些年呢，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被骗的有，从前都是无知的吗？现在啊，来骗的人，大学教授。好家伙，那个大学教授是很有学问的呢，都是博士啊，这些啊，大学教授也被骗，医生也被骗，政务官哦，就是做政务次长啊，做这些政务官哦，也被骗。那么博士、硕士、大学生、硕士、博士，还有银行经理，很多骗钱要透过银行嘛，银行应该会这懂啊，银行经理也被骗。通通都被骗，这个骗呢、啊、也拉起上升级到这个被骗的人的这个程度拉高很多。那我讲这个话是要告诉各位的，就是骗的技术啊已经非常高明了，高明到这些博士、教授、医生有学问的人都相信是真的，其实是骗局，所以就被骗了很多的钱下去。那这里面很糟糕的人啊，就刚刚我讲的大学教授，还有个政务官啊，也被骗，骗了又不敢讲，哎呀，丢人丢人丢人，不要讲，不要讲，我被骗，被骗就被骗了，算了，倒霉吧，不要再讲，变成这样的难过，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骗很差，有一些人被骗啊，退休金整个被骗掉了。那就我就是靠这个退休没有我就死了，这是我的棺材本啊。这个里面很多这样，甚至有人跳楼啊，要自杀的呀、啊，搞得这一类，所以骗的了。那另外还有呢，有一个人啊，他只有小学毕业，初中都没有念过，他装起来啊很气派，要开很漂亮的宾士车，哎，还有司机哦，哇，是这样的样子，他一西装一穿。脸一洗以后搞了个样子，哎，蛮气派哦，就去骗那个未婚的女性，骗了跟她交往啊，哎，我们恋爱，我要娶你啊，我是某个大公司的小老板呢、啊，是怎么样子的？当然，这个你讲，哎，那这我怎么会被他骗呢？一定要问问他的状况啊，这些，哎，你想要打听的那些状况，他都能够很圆满的告诉你，使你觉得他的确是某大公司的小老板，他的确很有钱，他的确是美国的博士，哇，你也想，哎呀，我一辈子找男朋友找到这个，终于是我将来的归宿啊，太好了，哦，然后他就跟你借口讲某种情形，要多少钱去办什么事儿了，办好了以后就会赚多少钱呐，哦，这个女孩子就把她的钱呢、啊，就尽量拿。拿的都快干掉了，他不是骗这一个哟、哦，他同时就骗五六个，你知道吧？所以他骗很多钱，当然最后被抓到了。抓到这些女孩子，哭哭啼啼要讲又不能讲，说我这么笨蛋，我大学毕业想要找一个男朋友，找的自己都昏头转向了，被骗成这个样子，简直见不得人，你知道吧？难过。所以我刚刚讲。你会去想要怎么样取得这些女孩子的相信啊，一下子好多个七八个人都这么相信她。

它有什么方法？哎，这就是我讲的台湾的高科技，他们这些人身上都有高科技，他就晓得绝对我这样弄下去一定骗得到你，一定让你相信。在台湾从前十几二十年前就有啊，现在还有啊，叫做地下吸金的集团。他就说，哎，我这是个公司哦，我开了会赚多少钱怎么样，你现在来投资我100万啊、哦、然后第一个月就会发股息给你10万。哎，有这么好的事吗？你的朋友告诉你，有，哎，我已经拿了5个月了，拿了50万呢，看看本钱就快拿回来了，将来都是赚到的了，好，哎，这个朋友老张已经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也可以去啊，老张不会骗我的，所以他也去了以后呢，哎，也是过了一个月就拿股息10万，哇，太好了，老婆呀，真是好命啊，找到这样。或他这样的话呢，就一个一个结，一个结，一个一个像老鼠会一样，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那他付这样高的利息，怎么活得下去呢？他就拿后面那个人拿的100万，那个100万就拿10万给这个，所以哎，后面那个100万的人又介绍人，又100万，又拿着，所以他就一直转。后面那个小老鼠如果不死掉，就一直生小老鼠的话，他永远没有问题，你知道吧？那后面那个小老鼠如果没有了，大家晓得有问题了，一断掉，他就没办法了，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叫地下吸金哦，在台湾从前非常有名啊，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看你能吸多少，有的吸几百亿啊等等，那有的呢大概吸到1亿啊2亿就被发现了，就垮掉了，它的技术差一点，前面那个是高科技的技术高一点，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高科技的。那我们台湾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行业啊，也变成一种行业了。这个诈骗的行业啊，他们啊，已经不是单单在台湾诈骗哦，他现在因为电子啊，这些电话呀、手机啊这一套的东西非常的发达，他们就到别的国家去，像起先他们就到中国大陆去，到中国大陆去，网络大陆有很多人，他也喜欢这个，就哦哟，可以弄到这么多钱，你去骗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教他要怎么骗，他们都有教战手册，就是说打电话人，他这样讲你应该这么答，他如果这样讲你这么答，他有训练哦，训练好了，所以你各路人马来，他都有办法对付你，不同的那个对付的方法，那个奖章啊，不同的都，所以你都不晓得啊，他是诈骗的，觉得他还能够用这个高科技的诈骗的方法，让你很信赖他，愿意被他骗上他的当。所以我们就到中国大陆，现在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都有。现在啊，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到欧洲了，到欧洲最近在这个葡萄牙还是在哪个地方，就抓到我们的台湾的人啊，在那个地方行诈骗。他们怎么呢？他在那里有个机房，那个机房里面电子设备都有，他的人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可以像我们现在手机啊，现在你要打电话到美国，现在马上一拨咕就接了到美国了，从到哪里世界各地手机一拨就到了，你人在台湾呢，你不要到美国去啊，不要到哪去，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行诈骗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是我们的外销的高科技的诈骗。所以最近3年啊，我们台湾的人在两岸三地，包括香港、澳门啊，在两岸三地诈骗的案子已经打，最近3年啊，770人诈骗的人啊，770人被这个770人，有的人在又跑到国外去了，这被抓到遣送到大陆。这个刚刚讲那个诈骗呢，两岸三地诈骗呢，遣送到台湾来的770人，不是一共770人，遣送到台湾的来770人，遣送到大陆去652人，现在在台湾服刑就是坐牢的有244人，这个里面，所以也奇怪啊，这些人这么样的好骗。最近发现一个也是在国外，20个人受害，骗到3000万台币。所以这个骗的当中啊，我就讲两个小的例子是我碰到的啊。那大家晓得在台东啊，我们有一位叫台东之光，叫陈树菊，有没有一个菜贩，我到台东我都有去看过他，他也认得我，晓得啊，很好。对，他身体不太好，很早我就鼓励他，我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卖菜啊，东西啊，身体非常

好，不不坏。现在他已经不做了，所以几多少年前他还在做。哎，有一次陈述局找人转弯抹角，我还在做监察院长，打电话来啊，我听到是他嘛，我就有接，接到了他以后啊，他说王院长啊，你认不认得一个检察官姓吴的呀？哎呦，我说这姓检察官里面姓吴的一大堆啊，而且我也不见得认得呀。我说你干嘛呀？他说有个姓吴的检察官来说哦，说我呀的钱呢、啊、是怎么怎么有问题哦、啊，这那个检察官要查我耶，我没有问题啊，那他这为什么要查我呀？怎么样怎么样啊？现在要叫我告诉他说我在这个银行存款的那个号码是多少啊？什么东西都那个，他说他是检察官嘛，所以我都告诉他了。你认不认得这个吴姓检察官？帮我去说说，我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老要查我了？等等，很害怕呀。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一听就知道你这是诈骗集团，而且这个诈骗你的人可能你认得，而且诈骗的集团可能就在你的旁边，就天天都认得你的，所以都晓得的。我说你听我讲的话，你明天一早就到台东的警察局去报案。说有这样的事情，警察局报案。我说你不要到你那个派出所哦，不行，要到真正的台东的警察局。说是我说人家有警察局认得，他说警察局认得我呀，就认得去，他就去报案。哎，他报了案了以后呢，哎，我们警察局也是，本来我想要对那个警察局要有一点警告的，他怎么啊？哎，他去报案了以后啊，他回到。他在那个卖菜的地方啊，就一大堆记者来了。这个照讲呢，这个警察局不可以透露这样的状况。这个时候你应该埋伏在那里，监听这个电话，把这个骗子给抓到，你知道吧？对不对？他们大概有看到陈述局来干什么？警察局跟他讲他是这样的，对呀，还是王院长叫他来向我们报案的，你知道吧？哦，那个记者通通就跑到他那个卖菜的地方，直接问他，他说我就告诉他是这样。从此以后，那个打电话的人不打了。那个人打电话打很多次，他说每天都有大概的时间打，是这样。所以那个人是慢慢动作取得你的信任，慢慢，最后一下子，最后已经要他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卡片啊，要那些号码都要要他的，后来就没有了，就没有去找他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来跟我讲。啊，不得了啊，哭哭啼啼，不得了。我说什么事不得了？他的儿子在美国念书，赢都要做事了。他说你的儿子在美国赌钱，输了我们多少美金，还不出来。现在我打电话给你爸爸，你是他爸爸妈妈是吧？赶快把钱照怎么样汇过来，否则对你的儿子就要好看了、啊。哦，这个爸爸妈妈紧张的哭哭啼啼不得了，就来问我怎么办了、啊、要筹钱呢、啊、赶快筹啊，不要再耽误了，我的儿子有危险呢、啊、这样的。我说这是诈骗呢、啊、什么诈骗呢、啊、不是的呀，怎么样。哦，没办法呀，我那时候在做监察院院长啊，我有那个随护都是警官哦，警官，我就找那个警官，我说你们警察呀身份讲话他会比较信，他说好，我来跟他讲。所以那个我那个随护那个警官啊，就跟这个朋友太太，这个太太讲说这个是诈骗，我们碰到过很多了，这怎么样，你要注意哪样。后来他们像昏了头一样，就要去筹钱。那弄了以后，好，打电话到美国给他的儿子说，你有没有去赌钱欠债啊，被人家抓到。妈妈，你讲什么？我从来也没有赌钱过、啊、而且我也没有欠人家的钱。我现在在家里面做得好好的，也没有被人抓在哪个地方要打我、揍我呀，没有啊。哦，原来是诈骗，就这样啊。所以很多的善良的老百姓碰到这种啊，常常不知所措，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诈骗集团很厉害。这个诈骗集团啊，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外销吗？到各处开课教人家，到各个地方去诈骗集团，在这个国家骗，到那个国家骗。他不是在那个国家骗那个国家耶，在那个国家设这个骗的机房啊，什么单位在，他骗那个国家，他从那里打电话骗大陆人，骗台湾的人，骗哪国，他有可以骗的，他就都有资料的，他就去骗，是这样的。哎，这个诈骗集团啊，有的时候一抓到啊，

有的国家跟大陆啊有关外交关系嘛，所以大陆说，哎，台湾是我中国，这是中国人，所以这个人你要把他遣返到我大陆来，他就把他遣返到大陆去了。哇，一遣返到大陆啊，我们这些诈骗的人啊就完蛋了，因为大陆啊对诈骗啊判刑很重，一判就3年5年，绝对不在话下，一直有可以判几十年的哦，一判就完蛋了，我这一辈子完蛋了。或到台湾来啊，哎，就判得很轻了，有的还说罪行不足放掉了，到台湾就放掉了，有的判3个月几个月，好，就很快。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诈骗的人在大陆被抓到了，说要不要遣返到台湾，我们台湾的检察官就用那个视讯，就电视视讯去征讯那个人，我们台湾的那个诈骗的那个人，那征讯那个人在对岸呢、啊、视讯讲什么，拜托检察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一定要把我引渡回台湾，回他我喜欢在台湾坐牢，所以这些诈骗的人喜欢到台湾坐牢，因为到台湾再判得很轻，如果留在大陆一判他就完蛋了，你知道吧，所以就在那边求求你检察官，你也把我弄到台湾去。然后这些从大陆一遣返到台湾，一上飞机啊，这些诈欺犯喜笑颜开，快乐得不得了，好像要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的样子吧？哦，快乐得很。为什么到台湾？哎呀，我小命可以保住了，我就判很低，或者最近讲没有就把我放掉了，太好太好太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诈骗的人会这样的嚣张？会变成一个高科技的产业一样啊，这个其中啊对我们司法的判刑太低啊，这种呢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

各位好朋友，刚才我们谈到一些一般的诈骗，我们台湾的诈骗是一团一团的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我刚刚讲哦，他到河南，他不是专门诈河南的，河南的华人啊，他也可以诈的，他诈，他主要是用那个基地啊，去诈骗到台湾，诈骗的各地都可以诈，因为现在电子通讯太方便了。刚才我们在谈这些，我想大家在报纸啊或者很多朋友当中都会碰到。下面我要讲一个更大的诈骗，在台北，这个诈骗啊，在别的国家，不一定说很灵光，在台湾非常非常的灵光。这个诈骗集团啊，要把台湾好像一个大船一样都要搞沉了，几乎要把台湾搞完蛋了。哎，那你看啊，这个陈水扁现在呀、保外就医，在外面噼里啪啦跑，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讲，怎么可以让保外就医啊？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看病不方便，可能就要死掉了，要出来让他医病，保外就医嘛？怎么保外出来？泡泡澡，到处演讲，哇，神奇的不得了。最近啊，他在8月18号，他们创立了一个党，这个党叫做一边一国，一边一国党，一边一国行动党，还有行动哦，一边一国行动党，全名叫这个。8月18号创党大会，独派的大佬很多都去参加了，陈水扁也去了哦。陈水扁一边一国行动党，一边一国什么意思？就是海峡两岸那边是一个国，这边是一个国，就是台独嘛，就是台独的意思。他说，凡是赞成台独、赞成一边一国的，都可以加入我这个党，就加入党搞台独。你看陈水扁多么赞成台独啊！哦，喜欢台独人一定说陈水扁了不起，可是我要告诉你。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他曾经说，这个是登过的，不是我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或者陈水扁跟我讲的，不是，就是报纸都有登的。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说台独只

能够说，不能够做。哎，这很意思。我们一般都讲只能做不能说，他是只能说不能做，所以可以大喊大叫。所以陈水扁每次选举，他参加过很多选举，立委、市长啊，东西，每次都是台独万万岁。但是他说这个只能说不能做哟，不能做。他说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把变成台独。一边一国，我就是做不到。他在做总统的时候讲那样，一边一国，这个台独只能说不能做，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在我的任期之内，要把我们的国号改成台湾共和国，我做不到。我也相信李登辉前总统，在他12年总统任期内，他也没有做得到。纵使今天李登辉，我们把总统的位置又给李登辉做，他也是做不到，那就是做不到嘛，对不对？做不到，你今天为什么又要来搞一边一国行动党呢？这不就道道地地要骗人吗？那我们为什么被骗呢？他是一个诈骗的头头吗？诈骗集团，我们为什么要被他骗呢？民进党有一位立法委员说，有名有姓的啊，立法委员说。他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民进党党章里面有个台独的这个党纲。他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是用来骗选票的。哎，我说这要普通一般人还不敢这么说啊。这位老兄倒也还蛮诚实的，哎，胆子大哦。他说，民进党台独党纲，这是民进党的说，如果别的党说还不一样。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台独党纲是用来骗选票的。”他说：“尽管是骗选票的，但是仍然蛮管用的，你知道吗？就是骗死很多人。”我们再来看看李登辉。李登辉在1990年的时候，他说：“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将统一。”很清楚吧？就是海峡两岸就只有一个中国，应该要统一，也必将统一，也一定会统一。但是后来他变成台独之父了，你知道吧？很厉害吧？这种都是居国家最高位的总统，都可以如此来欺骗我们的百姓，你想想怎么样？嘿，李登辉不但欺负我们百姓，他连很有学问的人、很高官的人，他也可以骗。李登辉那个时候就邀请郝柏村来当行政院长，对不对呀？当行政院长，郝柏村考虑再三，同意了。李登辉对他说：“哎呀，你同意来当行政院长？”他说：“我心中啊放下了100斤的大石头，就是你呢没有做行政院，我实在是很担心啊。像你这样的好人，是这样的有经验国家的有人啊，你答应了，我心中放下了100斤的大石头，我终于可以晚上安心睡觉了。”那个意思啊，100斤的大石头。但是后来李登辉。对人私下对人家说说什么？他说我呀，只是利用郝柏村啊，利用完了以后啊，我就像要捏死一个苍蝇一样，把郝柏村给捏死掉，你知道吧？好家伙，你当初说我答应了以后，你放下100斤的石头，你多么器重我呀！让我郝柏村听了以后，哎呀，这个李登辉总统真是不错，这么看重我呀！我原来你心中当时就是讲，妈，老子利用完了以后，有一天我要像捏死一个苍蝇一样，把你郝柏村给捏死掉。后来，李登辉还想要去。把另外一个人捏死掉，那个人就是宋楚瑜。宋楚瑜跟李登辉情同父子，你知道吧？哦，好的不得了。这个宋楚瑜帮忙李登辉，帮忙很多的地方啊，等等。啊，所以他利用宋楚瑜，最后他也要把宋楚瑜当做一个苍蝇一样把他捏死。宋楚瑜很聪明，跑掉了，没有被他捏死。宋楚瑜后来。还去选总统，差一点就选上了哟，对不对啊？所以宋祖仪啊是比较聪明一点啊，有政治聪明一点。这样，我们再来看蔡英文，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的时候，蔡英文怎么说？他说：“基于文化与经济的接近性，就很接近，

台湾人民未来前途只有一种选项，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未来的一个中国。台湾人民未来的选项只有一个，就是一个中国。蔡英文自称他是念中国书的中国人。好了，到了2011年，蔡英文就开始大骂九二共识、亲中卖台，哦，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哦，他任内种种措施一直到现在都是大搞台独，大搞台独。所以为什么你们从前这样讲，现在180度的颠倒再来讲呢？对不对？所以最高位的人都这样行政治诈骗获得选票，对我们国家2300人未来的前途都可以这样来诈骗诈骗，我们怎么晓得你今天搞台独不是另外一种诈骗呢？所以现在政客他们行诈骗骗选票，简直是写几本书都写不完，你知道吧？所以政客呀，有人形容叫做变色龙，他们讲话初一十五不一样。譬如说最近嘛，很多例子了，现在我们从前要把军工教人员的那个退休金砍掉，当时我们就骂这些军人是米虫，就只会吃饭的，没有用的，又不能再打仗了，米虫。现在呢要选举了，又大捧军人，对不对？说军人多么好多么好啊，你们应该穿军服到街上逛逛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啊，国家以你们为荣啊。哦，好家伙，这些人说话骗成这样啊，为什么也不脸红呢？奇怪啊。所以台湾的政治上的这些诈骗啊，多得不胜枚举。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政治上的诈骗。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诈骗啊，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可能心中也会很气啊。如果你曾经被诈骗过的话，你也觉得，哎呀，怎么倒霉会碰到诈骗呢？啊，对。现在我要讲这个诈骗、欺骗。我们有的诈骗是要骗人家的钱，有的是骗色。啊，骗人家女孩子要跟她做男朋友，说自己多么有钱，多么美国博士，骗到人家的东西啊，骗色，有些骗选票，骗这些啊，那有些的东西骗什么呢？哎，最近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民进党有一个立法委员呢，在高铁上掉了300万元的现金哦，现金哦，他有个箱子也没有锁呀，那么里面放了300万新台币在里面，忘记没有拿掉了，后来被人家捡到了，送到警察局去呀，后来找来找去，哎，找到他了，说是他掉的，哎呀，感激感激不尽啊，送到哪了？送到以后，哎，这个就说，哎，你这个300万哦，是这个立委的，哎，是很有名的民进党的人啊，立委的，那300万元，哎，你怎么搞300万元的现金摆在这个箱子里面啊？而且也都不锁呀，好家伙，你们做立法委员的真的很有钱哦，都放现金啊。但是我大家想一想，再怎么样你也不会拿个箱子里面装300万现金这么跑来跑去啊，好家伙，不会是这样的啊。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结出来一大堆的事情出来了。那么这个立法委员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这个钱呢，是要给我的儿子的，要到菲律宾啊去开珍珠奶茶的店，这个300万给他是他的创业基金，创业基金哦。那外界就说，哎，你要给儿子到菲律宾300万现金

京哦，我们现在每一年出国一个人最多一次带10万块呀、啊，那你要供给你儿子到菲律宾300万，那要带30次啊，到菲律宾出国到菲律宾30次啊，或者一次要找好多个人一起出，每个人带10万块，要这样的话，但是很多人出去飞机票有很多张票啊，如果一个人去一次搞30次，也是30张飞机票啊，要花费很大的呀。那你为什么不从银行汇多少这个美金到菲律宾给你儿子不就完了吗？一次解决又保险啊，带现金很不保险啊，菲律宾很多的治安小偷也很多的呀。想来想去，哎，你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哦。而且呢，这个300万现金从银行提出来，现在每提50万哦，就要问你要登记哦，所以还要问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啊？你要怎么干什么啊？都要登记起来哦，对不对？所以那你怎么提300万出来呢？是不是银行没有好好登记啊？还是说看你立委啊，就一下子让你提了？反正总会有很多的问号，问号一大堆，现在搞不完的呀。现在他怎么讲，人家也不信。他讲，因为东西你要晓得吧，他这个中间有一个谎言，就是事实他没有讲，这个谎言他也去圆，这个谎言就要用另外一个谎言去圆，另外一个谎言去圆那个谎言，这个谎言本身又漏洞百出，又被人家抓到，一直圆不完的，你知道吧？对，你相信大家看这个300万元的钱啊，他圆不完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呢，这个300万元不管他是有违反什么规定啊等等，他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民进党的，现在我们法务部的政务次长是他的好朋友，已经出面来替他说话，说他这个没问题，怎么样怎么样。人家很奇怪了，他们当事人还没有在那里搞，你怎么法务部的政务次长也说了哦？因为这个政务次长从前是做律师的，是替这个立法委员做辩护律师，两个人是好朋友啊，由于这个立法院推荐，那么这个律师才能够当上法务部政务次长。我们一般的人要从基层干起，干到一辈子，干到要死，退休前也不一定能干到政务次长啊，没有那么好命的呀。他这个一下就当了，所以当然要感恩图报。所以这个立法委员300万现金还没有再来多解释，这个政务次长就已经替他来解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这个政务次长啊，可以说也是想要报恩太心切了，你知道吧？报恩的太快了，所以把自己的底牌，这个裤子都脱掉了啊，让人家都看见了，所以很糟糕的这个状况。哎，这个立委的这个300万元的现金啊，就使我们又想出来另外一个了，报纸上登的大大的，登的谁呢？就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个苏贞昌啊，在17年以前担任台北县长的时候啊，他的家里面啊遭小偷，被偷走了180万的现金哦，现金，但是他不敢报，他就报啊，到这个板桥的这个谎报啊，他说在板桥的官邸里面啊，掉了2本护照，他孩子的护照，啊，那个钱掉了180万，不敢报啊。好了，那这个警察局啊，台北县警察局啊，就是这个是县长的调了这个护照啊，又赶忙去查，然后呢又帮忙这个县长的女儿啊，到这个外交部去申请了补发护照。哎，很妙呢，过了2年以后啊，这个刑事局啊和台北士林警察分局啊联手抓到一个盗窃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这个人啊，叫做陈明德，这个主要的嫌犯。这个嫌犯呢，就供出来了。他说：“不错，当初偷这个县长官邸的就是我。”他说：“呀，哎呀，我那一次好命啊，我除了护照是额外的，我那一次偷到了180万现金。”哎，他说这是我偷到的这个生涯的当中啊，偷现金最多的一次，说起来还蛮骄傲的啊，说你看我不错，偷到180万的现金哦。
这些曝光了以后呢，县政府新闻室就发表谈话，说这个是苏贞昌家呀，的确是被。

透过失去了180万的现金。那这180万是哪里来的呢？他说是苏贞昌的妈妈呀，庆贺苏贞昌连任成功，又包给儿子一个大红包，是180万的现金。哦，那这里面又来了，这个180，你妈妈这个180万的现金又从哪里来的呢？又从哪里来的呢？哦，他说这个是我妈妈多年的积蓄。奇怪，大家想，我们积蓄都在家里面存现金吗？现在金融这么发达，堂堂县长会叫老妈妈说你把现金存在家里面，一偷不就偷走了吗？现在像小偷到我们家来偷，我们都不怕他偷啊。很多人都像我这样，我不怕他，你偷什么？偷电视机啊，偷冰箱啊，偷什么？没什么好偷的呀，我没有钱啊，没有现金啊，你知道吗？所以在国外啊，很多小偷啊，不偷美国人，不偷外国人，专门偷华人。华人喜欢放现金在身上，外国人都是信用卡，偷来偷去偷不到，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信，是不是苏贞昌是建议老妈妈说，你存的钱呢，都用现金存到家里面，是这样吗？我如果是儿子，妈妈如果用现金，我就给妈妈，绝对不可以哦。我告诉你，存银行，我把你办银行的存款存折在这个地方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啊，小偷来也没办法，强盗来要抢你的钱，你就存着你拿就好了，你也没办法呀。一定这样，居然苏贞昌的回应是说，这个钱呢、啊，妈妈的180万被偷掉，是妈妈多年的积蓄。哎呦，我的天哪，这很有意思的呀。这种事例很多呀。刚刚我们讲的陈水扁贪污被抓到。贪污被重最重的时候被判无期徒刑啊，被徒刑啊，这坐牢他已经坐过几年，现在保外就医在外面就啪啪走啊，这样来的。当年陈水扁贪的钱当然不是180万，300万，那都是千万啊，甚至上亿的，他贪污的钱都是上亿的，他那的钱里面很多也是现金，就是别人来送给他，送给他是现金，那送给他现金怎么办呢？就摆到家里面，这不是办法呀。但是他是总统啊，就要求有一个银行，我就不说那个银行的名字了啊、哦。那个银行也有事要求总统的这个东西，所以总统就跟他讲啊，我这一包东西是很重要的啊，摆在哪里呢？摆在你银行的金库。银行金库你们不晓得，很多人没有去看过金库，我是看过金库的，因为我从前在中央银行啊做事啊，做最基层的人，所以。银行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些事啊，就看到银行，哦，原来是这样，那个银行的铁门啊都是要开啊，都是很厚的啊，铁门不容易的，对，进去看到，哦，原来央行金库，哦，黄金藏在哪边我们都看不到，只晓得说在那个里面，然后钱，哦，这些都是现钞，哇哇哇，很惊奇，你知道吧？所以陈水扁贪污到的钱很多现金，那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怎么摆呀？没办法呀，就摆到银行的金库。银行当然晓得那个是贪污的钱，因为要求他，当然不敢说半句话呀，就求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一看到啊，这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高铁上掉了300万，就牵引出来很多。另外，在立法院有一个前任的秘书长，牧者叫林锡山，这个人我认得他。那么这个人表面看起来也还蛮不错的，他用这个秘书长的机会啊，当然就可以这个贪污到钱，因为啊，他秘书长啊，人家怕他呀，所以他就可以介绍你跟哪个部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帮人家办很多的事啊，哈，人家就给他的钱。有一次呢，他就在高铁上，也是高铁上，就约了那个要送钱的那个人，送汇款的那个人，送汇两个人，送多少呢？700万现金，送他。谈好一件事，那个人就带了700万的现金放到箱子里去拿去给他，冤枉亏亏的，最后又被抓到，等等的，也是现金，现金，现金。所以这个现金这个东西，刚刚讲现金，现金，现金，在台湾很多，不去多讲了。我要讲一个什么，在大陆，中国大陆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什么300万呢、啊？什么苏贞昌的180万呢、啊？又是这个林锡山的700万呢、啊？我们总统啊几千万呢、啊？小 case 小 case， 你知道吧？在

中国大陆啊，贪污的钱非常非常之大，他们处处都要贪污。你要当这个官，这个官升多少？200万人民币。当这个官，这个官的比较。

在下面。后来被抓到了以后，哦，一打开，哇，整个房间一大片地板下面通通是人民币啊，人民币有些都没有开封过的，都是银行的那个绑的单子绑在那都没动过的，全部都是。还有的人呢，就房子的那个墙啊，有隔墙，那个墙厚厚的，中间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里面放进都是钱，这样诸如此。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好办法。我有一次哦，在台湾呢，我在飞机上，因为很多人认得我嘛，在飞机上，哎，他就跑过来跟我聊天，说：“哎呀，王部长啊，哎呀，你怎么坐飞机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他就讲到有一个县长啊，贪污，贪污的很厉害。大家都知道贪污大王，你知道，都每个人都知道，都知道。好，他贪污，那他怎么贪呢？他说我很生气啊，我们有一个案子啊，我们申请一个案子都没有问题的，我保证没有问题的。哎，居然久久不喝下来，就在那里搞七搞八。哎，怎么搞的？怎么搞？哦，后来打听出来了，说要送红包给县长。好，他们就要去送。哎，不行不行，你不能送给县长啊，县长绝对不收红包的，那我红包怎么送呢？他说要送给县长的夫人，走太太路，像陈水扁也是啊，要送给他太太才可以啊。陈水扁说我没有送红包，通通送到太太那里去。哎，送红包很有意思哦，那个人家送给，送到陈水扁，送到他太太去，那就要问他要多少钱啊？他太太就手指两个指头举一举，两亿，你知道吧？两亿，这样就比一比，人家就懂了，你来了，当时都是大额的这种。那我讲的这个飞机上这个朋友啊，我不认得啊，当然也都讲朋友啊，他就送，他说没有办法，我们就晓得大概价码多少，譬如说要600万，他说我们就用个大的那个帆布袋啊，那个大子，一个袋两个袋包好，都是现金哦，送去给那个县长的夫人，收下了以后，他的案子很快就通过了。他说我很气啊，我们又不是真的有问题，有问题我付点钱呢、啊、我没有问题，你非要搞成我这样叫我付，我不付我也没办法呀、啊、付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把那个送钱的帆布袋啊都带回来做纪念，说这个袋子啊就是当年宋某某县长这个几百万的汇款的那个袋子拿回来做纪念。这样的钱东西在台湾啊贪污的太多，这个贪污的东西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讲啊，里面的花样非常好玩的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不是贪污，还有刚刚这个现金是不是诈骗啊，是诈骗，不是骗什么，他不是骗他那个钱，他的钱都是诈骗人家过来的，原因我们不去讲它。所以他这个钱300万在高铁上丢掉了，再说给儿子到菲律宾去，那个这是骗我们的，懂吗？他是骗我们，实际根本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欺骗诈骗的案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是政治人物贪污了钱，不敢拿就拿现金，现金又曝光了，就要讲出很多原因，说我为什么摆的是现金而不是在银行，这都骗，一路骗，这都是台湾诈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骗，这个比我们一般人去到国外诈骗一般人的钱啊，比那个严重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诈骗。那我现在下面要讲一个诈骗是什么东西呢？哎，你们最前不久的时候啊，我们民进党上台了以后，就在行政院下面啊成立一个叫促转会，这个促转会叫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负责把从前很多不公道的事都把它能够摆平回来。哇，这个东西很了不得的呀，在行政院下面，所以简称就叫促转会。好，这个促转会

在2018年，就是去年9月13号，这个副主任委员呢，一位姓张的，在他的内部的会议上啊，会议上就跟大家谈话的大概有5、6个人，对他们讲，都是重要的人啊，对他们讲，讲什么东西呢？他说呀，现在呀，国民党啊，最大的县太平洋县参县的人参选人啊，侯友宜要跟我们的苏贞昌要来选举，这个侯友宜的看这个样子好像还蛮厉害的啊，选票还不少的样子，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搞下来，搞下来，我们要去找一些侯友宜从前做警察呀，找出一些势力出来，这个势力找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交给本党民进党的立委去质询，哦，过两天一个，过两天一个，我们每天给他搞一个，搞一个，最后啊，保证把侯友宜会搞死掉，这样呢，民进党的苏贞昌啊就可以当选了。好家伙，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们的促行促转会，要把这个正义啊，从前不正义的事平反过来，这你是要做这个伸张公义的。好家伙，你用这个东西去帮选举去打击人家，还用这种恶劣无耻的方法去打击人家。哦，当时开会的当中就有一个女性的员工啊，她实在看不下去，她就把她这些东西都录下来了，出来以后把这个录的东西交给媒体，那媒体一公布，哇，这一下子不得了，这个促转会怎么，你怎么做这个，这个事跟你完全不相当，而且你这个事就是迫害好人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用公家的薪水的钱，公家的资源这么去迫害帮助你民进党的候选人呢？这一下子，哇，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啊。这个副主任委员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晓得完蛋了。为什么？有录音嘛，这没有什么好辩论的，立刻辞职，立刻辞职。然后民进党呢，就来搞来搞去了，就是这样了，又是那样了，搞了个半天也没有什么大的结果下去。这个就是骇人听闻的诈骗案。这个促转会是平反冤狱，冤屈还给人家的公益的，现在呢，能够这样去害人。更有意思的哈，在他们这些开会，这个副主任委约大家开会说，我们要搞案子，让立委去质询，一天搞一个案，搞一个，最后把侯友宜给打倒，啊，讲这样，讲这个什么，他们这些开完也很得意哦，说我们用这种方法一定哈哈哈哈，一定可以搞倒侯友宜，说不定还有方法又去搞倒别的人啊，对不对？哦，现在高雄这个韩国瑜好像蛮厉害的，我们促转会再来找韩国瑜的事，给他搞一个，搞一个，搞一个，这样来去，还得了吗？那不得了啊！好的，好了，这个新闻录音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啊，哎，你们晓得为什么是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而不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黄煌雄。黄文雄是民进党一个还相当不错的人，做监察员，我做监察院长，他就是做监察委员，所以还不错，我认得这个人。他就不喜欢他们做的这一套的方法，所以呢，这个副主任文就说，哼，老子不理你。这副主任着急开会，那个黄文雄主任被架空，后来这个事发生以后，黄煌雄立刻辞职，他辞职，他说我干不下去这些。但是这个跟黄煌雄没关系，因为他不能主导这个会，他不做了，换别人。所以那我刚刚讲在录音里面，这些人很得意哦，副主任姓张的副主任跟那些人讲的话，好，这个我要干死他们，那哇，不得了不得了，在那个地方呢，他们说什么呀？他说这个张天心说呀，这个副主任委员他说，我们本来呀，是南厂，南边的南厂，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在明朝有一个东厂是专门残害忠良搞这个鬼事的。他说我们本来是南面的南厂，现在变成西厂，现在马上就变成东厂了。东厂就是专门残害忠良的。东厂呢是在明朝的皇帝啊实行恐怖统治的工具，所以明朝当时就设东厂，有西厂，还有锦衣卫。锦衣卫就是去专门去抓人的。这个东厂啊，常年掌握大权，所以就残害很多人，造成冤狱。当然这个里面他们就搞很多钱呢、啊、说哎，你这个我要怎么样，哦，给钱，哦，没事，也贪污舞弊样样都来，样样都来。

所以他们居然敢在那里很快乐的讲话，侯九一被我们搞倒了，江南搞倒了，我们啊将来就是临阵延伸的东厂，每个人都怕我们哦，很得意哦。我就想到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台湾的人民都瞎了眼睛吗？你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的政党去搞这样的人来做初转会，而他们的心态居然是如此，这个要不是有一个人揭发出来的话，那何得了吗？所以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诈骗案，这是不得了的诈骗的一个案子。其他的诈骗的东西啊，类似的东西啊太多啊，像现在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是什么，就民国108年课纲这个新学期上路了，里面刻意去中国化，否定中华民族的认同，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主导的地位，教育台独什么什么什么，一直都下雨。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我们年轻的孩子将来他真的以为我们不是中国人啊，我们不是中华民族啊，这样这个还不是那个，大陆一看哦，文化台独，下一代的人都不认为是中国人了，这样再搞下去不得了啊，不得了啊，那要怎么办？就打他嘛，一定是这样嘛，就是武统嘛。所以这些东西来讲，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几句结语的话啊。大家有人跟我聊起来说，台湾的骗子怎么这么多啊？台湾骗，我告诉各位，台湾的骗子多是因为我们傻瓜更多，你懂吗？我们这些被骗的，你为什么被骗？你是傻瓜吗？他骗你吗？那为什么骗不到我们呢？为什么骗到你？你傻瓜吗？台湾的骗子为什么多？因为傻瓜多嘛，对不对？那政治上的骗子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政客大部分是骗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骗的选票啊，你会选他呀，哎，他觉得有用啊，他就要骗你啊，对不对呀？骗完了以后再说嘛。所以有很多为什么傻瓜很多？傻瓜就会以为可以拿到钱呢、啊。那个骗子我告诉他，这样做你会赚很多钱啊，你想钱想发财啊，然后你就会想，哎，我找一个男朋友啊，美国的博士这么漂亮，哎呀要娶我啊，太好啊，你喜欢这样啊，你都是想得到不当的利益，你知道吧，对不对？所以你大家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诈骗呢、啊、为什么在台湾是高科技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台湾的傻瓜很多。各位好朋友，希望你们都不是傻瓜，如果做过一次傻瓜以后不要再做傻瓜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我好兴奋，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妻。那先生的名字叫 David， 太太的名字叫 Janet， 他是我在 Las Vegas 认识的，算是前几名的好朋友。那我们请 David 跟 Janet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叫 David。
2: 我叫 Janet。
0: Janet 跟 David 他们是一个 under age， 就是年纪没到就退休的人。他们也不是啊，他们就是算是比较早退休的，所以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头，他们非常有活力，而且身体很好。那最近呢，我发现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投资，哈，也不是小小，可能是大大的投资哦，就是至少。一般人很少有那样的投资，但是呢，他们引进的不光是一个投资的，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引进哈。所以我观察他们有一段时间，就看他们有了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后，那我就决定要有机会把他们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蛮了不起的一个投资，但是呢，对他们的生活当然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快乐。那从今天呢，我们就来问问 David 跟 Janet， 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们的投资是投资在哪一件事情上头？
1: 是这样子啊，我们大概是2年前退休哈，那我们的投资就是买了一个 camper van。那在我们退休之前，我们就有事先就有计划，说退休之后要开着这个 camper van 在全美各地都走，因为到底讲起来，美国实在跟台湾比起来实在大很多。
0: 对，
1: 我们就是说有时间的话，退休我就想开着这个 camper van 到处去全美各地走一走。
0: 这是很美好的一个梦想。我知道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从大概20几岁就很羡慕人家可以开着车遨游整个的大美国哈。那我先在问一切的事情之前，我先问一下你的这个 better half， 你伟大的这个。

0: 更好的一半哈。那 Jenna， 你觉得那个时候当你们谈到要有完成这种梦想的时候，这是不是退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然后你当时的想法怎么样？刚开始听到这个想法的时候，
1: 我会知道这个 Camperman 是因为他一直在看 YouTube， 人家播放的那个
0: Camper van 的那种好玩。对不起，听众朋友， Camper van 我们大部分的翻译是露营车啊。那露营车就是那种大家可以想象，在台湾现在也慢慢的流行，那是大车，比一般的车辆大很多，对吗？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当然要买到这个，等于就像你退休要买一个房子一样，对吗？是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露营车。那这个你当时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都是完全 idea 都是从 David 这边来，然后呢，他追随了几个人那个。在 video YouTube 那里 YouTube 里面，所以我也在看，然后呢总是很憧憬嘛，然后我对车也不懂，所以我一般来讲都没有参与买啊什么的。
0: 是的。那个时候在那之前你们都是开的一般的车子嘛，对不对？都是上班下班跑路，就是到处要去 run errands 啊，到处去使用这个车子，就是像一般的人一样。那你们当时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是决定要把原来两个人开的两部车减少到一部，然后再开这个车呢，还是你们保留原来的两部车，然后去买一个房子，可以移动的房子？
2: 移动吗？
1: 保留原来的，因为那个房车很多地方都是开不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0: 因为很高是吧？
1: 对，因为很高大。
0: 对。
1: 转弯什么都要比较大的幅度。
0: 对。
1: 没有开之前不知道，开了以后你才知道，不是。
0: 两层楼高吗？有没有两层楼高？
1: 两层没有那么高，没
2: 有
1: 那么高。
2: 没有
0: 。
2: 大概有。大概有七尺高，有七尺。超过
0: 七英尺高。如果一个人是高大的人，大概六尺嘛，六英尺高，
2: 那可能超过8尺有。
0: 8尺。
2: 超过8尺。
0: 超过8尺。
2: 所以就说像很多停车场，立体停车场，
0: 我家就进不来啊。
2: 对，它都限制高度，还有你一般家里的 garage 也进不去嘛。
0: 对。
2: 我
0: 的确是我，但是我看到现在新型的社区，有人就有 garage， 像一层半楼那么高的那个门啊，拉的很高，就是专门给你们的车。所以他这种社区也是就是对于你们这种有 camper van 的人来讲是友好的，就是你自己车子可以开进去。
2: 对
0: 那开进去的话，是不是每一家都有 camper van 呢？还是他们也就是买了以防万一有一天他忽然脑子发热要买 camper van， 他就会去。
1: 像那么有那么高的房车的话，如果说有的人喜欢船，你就可以开进去。
0: 有船的话，要拉船的也是
1: 开
0: 进去。开
1: 得进去。
0: 哦。
1: 一般的车库是放不进去的。
0: 是，因为船也是很高的嘛，
2: 对。
0: 哇，那所以这就真的是一个不寻常的退休计划哈。所以你们等于房子也要跟着换了。
2: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当初搬来 Vegas 哈，买房子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社区，我们就特别挑一个 corner 的一个 lot。所以那个 lot 哈，就是房子旁边有多一个空间。
0: 那个是要付钱的吗？
2: 有，我们付 premium，因为
0: 有
2: extra 那个 lot， 我们那个 lot 就比较大。
0: 对。
2: 所以还有很多人都喜欢那种 lot， 所以我们等于说买房子之后跟大家一起标啊。就好像标一样，大家出价钱，出多少，多一万，他多一万二，多一万三。
0: 哦，是这
2: 样
0: 子啊，像拍卖一样。
2: 对，像拍卖，所以我们就是比跟人家比来比去，我们出高价，然后我们就是计划好。 就是要买 camper van， 要摆 camper van 的。
0: 哦，所以这是你们退休计划一部分。
2: 我的计划之一，当初买房子就是这样。
0: 你看这两个年轻人啊、哦，年轻的这个 underage retiree， 他们就那。

0: 时候都计划好他们要怎么样过他们的退休生活，然后要有什么样的设施，连买他们的退休的房子都已经预先有预作准备哈。你们的超前部署很厉害。那请问你们那个时候为了要标一个可以容纳你这个 camper van 的空间，你们等于是要多花多少钱？这我不要讲多少钱，就是差不多你购房子，如果光买房的百分之多少，就为了、为了要安置你这个这个 camper van。
1: 我算算看哈，马上算哈。
0: 马上算，没有，我只是好奇，不好意思，你们
1: 多付了大概4%的。房价的4%，
0: 那还OK 啊，对，那还 OK。所以你们那时候标到了，所以邻居也就知道你们的将来会有个地方要停 camper van 嘛。
1: 邻居，我们的时候是买新的 lot，
0: 对，
1: 所以邻居也不一定知道，
0: 对，他不晓得你的企图是什么，就是
1: 对，而且后来这还是有一段故事啊。
0: 哦，真的，
1: 因为我买房子我算好哈，然后算好说那个蜡的我要摆这个我的 camper van， 所以买了之后，哎，房子交屋之后，我马上就把旁边那个块地哈、就是说马上要加盖，不是说加盖就整起来，就是铺砖，我找 landscaper 来把它全部铺砖，
0: 对对对对，
1: 本来都没有砖什么，
0: 是，
1: 等于
0: 是
1: 说
0: 它只是一块地大一点，
1: 一块地大一点，对，
0: 嗯嗯，
1: 然后铺完了，因为你知道每个社区都有 HOA 的在管理，
0: 对。
1: 所以盖完之后，好了 ，HOA 那个 Association 派人来查说，哎、我没有申请啊，
0: 你没有申请，
1: 我没有申请
0: 要
1: 申请说要盖，所以我就按照 follow 我们社区的程序，我就申请，
0: 对，
1: 我就 submit 这个 form 去，说请他们去检查，
0: 对，
1: 结果被 deny 了。
0: 啊，是啊，
1: 就被顶来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就那时候我在想怎么办呢？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只好再改，重新再改设计哈、啊，没有改真的改设计，只是我 submit 的 form 再改，
0: 对，
1: 再弄一次，
0: 对，
1: 第二次申请还是被顶来，
0: 因为他们不喜欢有一个车停在那，是吧？
1: 就是说我盖的全部都铺砖块都不行，
2: 盖太多，
1: 盖太多铺了太多砖块了。
0: 哦，是这样子，
2: 对，
1: 所以后来
0: 他希望你是草地吗？他希望你那边是绿地吗？还是
1: 绿地就说按照规定啊哈、就是说砖头不能铺从后院一直铺到前面、
0: 他觉得那不够美丽，不够优美，
1: 对，
0: 那结果后来你们
1: 结果后来我再submit一次，第三次再submit一次
0: 啊，
1: 还是被 deny
0: 啊，
1: 所以这样拖了将近一年了。
0: 一年，
1: 像前前后拖一年，
0: 所以你等于进去以后，你那个时候车也不敢买，因为这个。
1: 事实上，我车子已经，我是一进去，我车子还没买，我就先铺了。我就先铺了，铺了以后，但是我submit三次都被 deny。
0: 对。
1: 然后呢，第二年呢，我就火大了，我自己出来选 HOA 的 board。
0: 你自己进到了管委会，
1: 对，我自己进去了管委会。
0: 那进到管委会有多少其他的委员呢？
1: 啊，总共我们社区有165户。
0: 对。
1: 哦，那就是照规定要三个人。
0: 三个委员。
1: 那时候已经是说，我们刚买的时候，那个管委会还是因为还没有人全没搬过来，所以由 builder 指定几个，指定三个人当管委会的人。
0: 对。
1: 那等到全部都搬进来之后，
0: 是，
1: 那就要移居给这个当地的居民了嘛，
0: 对 对，
1: 所以我就去选了，我就选上了，
0: 就选上了，
1: 就选上，对。
0: 那你有没有去到处拜托说请选我？
1: 不用，因为没有人要当，没有人要当。
0: 是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烦的，
1: 很烦，大家都讨厌管委会的人，
0: 对，
1: 所以我就只是三个人，事实上就三个人竞选，三个人就只需要
0: 上了，
1: 三个人都上，
0: 哦，没有竞争的，
1: 没有竞争，对。
0: 所以上了以后，
1: 对，上了以后，我再submit我的第四次。
0: 对，
1: 然后我自己就把它 approve 了，就是这样子。
0: 好厉害哦！这也就是你这个算是一开始的社区，所以 approve 就一直就有效，你不能再有人再说我已经批准了又把它 deny 掉。
1: 对对。
0: 哦，那很好，所以我觉得你很精明哎，因为你在适当的时候进入权力。然后有了那个权利以后，你就把这个他们当初拒绝的理由，其实是为了希望多一点绿色，而不是那么多。

0: 专是吧？
1: 应该是这样。
0: 那有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停那个大车在？
1: 那倒没有规定。
0: 哦，这没
1: 有
0: 规定啊。
1: 而且我，
0: 哦，那你很 lucky， 我们的社区是不可以停那种大车的。哦，
1: 我
0: 是对，你们是没
1: 有
0: 规定，
1: 对，
0: 你已经调查清楚了，你知道是可以停的。哦，所以你现在的房子旁边就停你的大车。
1: 是。
0: 那这个大车有没有邻居说挡到我的视线啦，或者是
1: 那倒是没有
0: 挡住风景，没有，
1: 因
0: 为你
1: 是
0: 边间，
1: 最边间的，最边间的。
0: 哦 ，OK。
1: 那我当初要盖的时候，我已经跟我隔壁邻居，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0: 是，
1: 他也没有反对，
0: 他没有反对，
1: 他没有反对，
0: 那很好，那所以你这个就顺理成章，
1: 顺理成章，
0: 你把你的这个梦想的另外一个算是一个居空间吧，带进了你的这个退休生活，
1: 算是我们的怎么讲，移动房屋啊，
0: 对，
1: 就摆在那里，
0: 是，所以呢。大家谈到这边，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 David 你在这个过程里头还算蛮顺利，虽然说还要去当这个管委哦，大家都不喜欢的管委，但是呢，至少能够在这里头自己同意、自己通过了，你可以把你的车子、宝贝车子停进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开始。那在那个等于是你退休之前就曾经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可以到处开着车到这个名山大川去拜访美丽的风景。
1: 那个就是一直都是我退休都有计划，退休之前我就大致上就是都有这个规划，希望就是说也开着这个车到全美各地，有机会到处去走一走。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说相对起来你就带个房子去，你规划起来，我觉得比说你自己要坐飞机啊，或者订旅馆这些杂七杂八事，
0: 啊，
1: 我觉得相对起来省很多事情，
0: 哦，
1: 对。
0: 这个
1: 吃饭也不是问题啊。
0: 对，就在家里自己烧，在你的车子的厨房自己烧，好极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谢谢。

欢迎喜爱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还有我的两位贵宾，他们是David 跟 Janet。那刚才我们谈到非常有趣的过程，就是他们在实践他们的退休梦想之前就充分的规划，然后呢他们也就开始了在他们买到他们的退休房子的时候，他们就来规划怎么样安置他们这一个活动的家。那下面呢就是我想就是很快的问一下，那你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说要买一部这样的露营的房车的时候，是预备持有多久呢？然后假设说你们将来开到你们觉得已经年纪也比较大了，也不想开的时候，那你们是不是传给小孩做传家之宝呢？还是说再丢回再卖出去丢到市场上去？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能对于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来讲，你们也是会先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是吗？

0: 我们买车的时候哈，事实上是有之前也有就做一些 research， 我们需要哪一些哪一类的车子我们比较喜欢。
1: 对。
0: 啊，那一开始本来我们中意的是另外一型的。
1: 哦。
0: 另外一型就是说车子的设计，就是说基本上很简单，就是前面是驾驶座，中间是个小厨房，
1: 嗯，
0: 然后再来第三段就是左边右边各一个床，
1: 哦、okay、
0: 然后最后面就是厕所，就这样很简单。
1: 嗯，
0: 当初我们的设计我们想说这样也不错，那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一人一边哈、哦、
1: 嗯，
0: 就说都不会干扰，因为晚上起来什么都不会干扰到别人，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当初是一直都喜欢那一车型。
1: 对，你说的两个人睡的床是分开两边的、嗯、那白天这个床就是沙发椅，
0: 就好像是椅子一样、
1: 哦 okay、
0: 就好像是椅子这样、
1: 嗯、然后你们的那个、嗯、bathroom 就是厕所跟洗澡间都是在车尾，
0: 车尾最后一段。对，
1: 最后一段。
0: 所以当初觉得这个车型我们也蛮喜欢的、
1: 嗯、
0: 就很简单，
1: 嗯，
0: 很简单。但是所以我一直在关注那一类的车子、
1: 嗯、
0: 但是有就是也许有一天吧，就是有一次在 YouTube， 也是在 YouTube、嗯、诶，突然间看到我现在这一车型，
1: 嗯，
0: 那这一车型的它的好处就是说它驾驶座后面又有一个两人座的椅子，两人座的椅子，
1: 哦，
0: 诶，然后再来才是厨房，
1: 就是非驾驶的那个的后面有一排椅子，
0: 有一排。
1: 可是为什么需要多这么多椅子呢？
0: 就是说后来考虑到，就是说另外这个车子，就是说它又有车顶又可以 pop 起来哈，
1: 哦，可以翻起来，
0: 变成一个翻起来变成一个小帐篷一样，
1: 哦，
0: 又变成一个小帐篷。
1: 就是可以通风的，
0: 可 以
1: 有空气进来，
0: 也可以睡在上面，
2: 可以
1: 啊，
0: 也
1: 可以
0: 睡
1: 在
0: 上
1: 面、哦、
0: 对。那等于是说，那这车子本来最后面是一张大床，所以两人住。
1: 对。
0: 那如果再睡帐篷的话，哎，可以睡真正挤一点，可以睡四个人。
1: 哇，所以你的外孙孙子都可以来参加你的旅行。
0: 我就是说想到这一点，说哎，将来要是有小孙子孙女来，哎，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1: 挺好的嘛，是吧？
0: 呀，
1: 大家可以带着他们出去玩，而且小孩最喜欢这种不是正经床的地方去睡觉。
0: 对。对，
1: 那他还可以看着星星，看着外头的风景睡觉，是吧？哦，那所以这样的设计会让你的车体更大吗？
0: 更大，就多了空间的出来。
1: 哦。
0: 空间多了出来，那我本身因为我也年轻的时候也喜欢露营啊、
1: 哦，
0: 所以我也很喜欢说睡帐篷。
1: 对, 对, 对。
0: 那现在年纪大了，你叫我在外面睡个帐篷有点难受，那那个车子车顶那就一半帐篷一半车内，所以哎、
1: 哦、
0: 不是很好吗？
1: 对对对，
0: 那
1: 小孩子一定喜欢。
0: 对，小孩子也会喜欢，所以后来就哎、嗯，而且这个新的这一车型有很多东西哈，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不要的他都没有，
1: 哦，
0: 我要的他都有。像帐篷这个他都有，所以就我就所以我们两个就我就改变主意，我喜欢这新的车型。
2: 不是我，
1: 对，
0: 不是他是喜欢原来那个。
1: 你喜欢原来的。Jenna， 你能不能说一下哈，你原来看到一个这样的房车的时候，你觉得对于你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2: 嗯，特点是什么？嗯，因为我喜欢它是两个床在旁边、
1: 哦、
2: 中间是走道、
1: 哦、OK，
2: 所以很方便。
1: 对，
2: 然后它的厨房又是在驾驶座的后面。
1: 哦，厨房在驾驶座后
2: 面。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会？难道最后面你原来的厨房是一般的厨房都是在驾驶座后面吗？
2: 没有，现在这个是在passenger 的后面。
1: 哦，
2: 是在就是passenger 后面。
1: 对，我怎么有印象有些人好像煮饭是在室外煮，就是好像在门外面煮、
2: 哦、
1: 我看过一种
2: 另外他搭的，另外搭的
1: 搭出来的，
2: 搭出来你在外面煮的、
1: 哦、OK、嗯、所以那对于你来讲那个厨房有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都很简易的？还是说你可以就像平常在厨房里头操作一样？
2: 也是可以，如果你要的话。
1: 是啊，
2: 对啊，但是、哦，如果说你大吵大什么，你这个
1: 那个不太行。

0: 太适应，不太行，因为整个屋子都车子里
1: 都
0: 面
1: 是
0: 都是那
1: 气，
0: 个
1: 都
0: 味
1: 是那
0: 道，对。
1: 种，
0: 所以如果要煮的话，一定要开窗户，因为它是烧瓦斯的，
1: 是哦，烧瓦斯，
0: 烧瓦斯
1: 是 propane 的，要去买进来一罐一罐的那种瓦斯，
2: 是可以一桶一桶，就是有 building 的那个瓦斯桶在车上，所以我们要开到加油站或者 Costco 也有在灌瓦斯的，都有。
1: 所以
2: Costco 也有灌瓦斯的这样子。
1: 所以就是对于你们出去的话啊，正常的情况，你们是可以出去多久？就在车上的生活，你们可以生存多久？就是通常如果就是
0: 可以
1: take
0: 生
1: a
0: 存，
1: trip
0: 可
1: 的
0: 以
1: 话，
0: 生存很久啊，只
1: 可
0: 是
1: 以生存很
0: 说，
1: 久，嗯。
0: 对啊，我看 YouTube 他们都可以出去一个月、2个月啊。
1: 哦，是啊，
0: 啊，但
1: 因
0: 问
1: 为
0: 题
1: 路
0: 是，
1: 上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补给进去，是
0: 对，都可以补给，你也不用买车，因为冰箱也不大，所以不需要
1: 不需要那么多的
0: 的
1: 这
0: 东
1: 个，
0: 西，对。
1: 对对。
0: 然后呢，如果说像你出去玩，走路累了回来，你也不想动了，所以就
1: 对
0: 是弄个
1: 对。
0: 三明治，最多就是这样，还有煮个汤，就这样。吃
1: 那
0: 东西不
1: 你们
0: 是，
1: 如果说像要出去比较长，譬如说1个礼拜吧，
2: 嗯哼。
1: 那中间因为冰箱很小，所以你几乎到每个地方都是还要补给一些食物啊，什么东西进来，对不
2: 对，差不多，对，差不
1: 对？对。
2: 多。所以，如果说1个礼拜的话，我们一般出去，如果1个礼拜的话，应该都还可以，可以吃的东西是够，
1: 够的
2: 那我现在这个车子就是说，那个厕所厕所我们叫做 cassette toilet，cassette toilet 就是说那个就是你可以上给你上大号小号的，那个是5 gallon 的一个。
1: 5 gallon 的
2: 一个
1: tank，
2: tank 这样子，
1: 对，你可以拉进去，但是它密封吧，
2: 密封对，
1: 不会有味道。
2: 不会啊，这些有很多有一些小细节，就是说你那 cassette toilet 那个5 gallon 里面你们要丢一点东西下去这都
1: 化
2: 是
1: 学
2: 在
1: 品，
2: 化学品对，就是说防味道的都有这样子，
1: 对。那假设说，通常你们本来我是预备在后面再问一下的，但是现在既然谈起来，我也觉得很有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认为可能我们会担心在路上的时候，除了食物以外，还有水。那个水包括喝的水，包括洗脸呢，什么冲马桶啊，或者等等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水啊。那这是一个，还有当然就是你们那个这个卫生的这个排出来的东西要丢到哪里去哈？那这种我觉得都问问吧，因为我们也真的不能想象了，就是说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衣服无所谓，住
2: 住，
1: 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吃进去的，
2: 对
1: 拉出来
2: 对对，
1: 的呀。
2: 这些事实上也都是我现在换这个车型也有考虑过，像这种 cassette，我刚刚提到这个 cassette toilet 的好
1: 对，
2: 处就虽然才5 gallon 但是好处就是说非常 portable，我可以满的话我可以随处到一般
1: 的
2: 公
1: 公
2: 共
1: 共
2: 厕
1: 厕
2: 所什
1: 所
2: 么，
1: 把
2: 我
1: 它倒
2: 就把
1: 掉。
2: 整个 toilet cassette toilet 拉出来，我就可以到一般的就把它倒掉了。
1: 是
2: 那有些车子就是不行，它是你一定要到 dump station 才可以 dump。所以这也是我看到这。
1: 那你这 cassette toilet 抬到公共厕所，人家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事呢？
2: 我发现到一般是不会了，但是我现在发现到有些地方它都贴出标志不能倒，
1: 因
2: 你
1: 为
2: 不
1: 那
2: 要
1: 里
2: 因为
1: 有 chemical。
2: 人家把它搞脏了还是怎么样
1: 对对，或者是里头有 chemical 嘛，你说这个都要
2: chemical
1: 放
2: 那
1: 进。
2: 就好像香料一样，那个应该不是问题。
1: 是吗？
2: 对呀，主
1: 是
2: 要我
1: 香
2: 想
1: 料
2: 是主
1: 的。
2: 要有人把人家厕所搞乱
1: 对，他
2: 搞
1: 不欢
2: 脏了，因
1: 迎
2: 为
1: 这
2: 在
1: 样
2: 倒的
1: 子。
2: 时候把人家搞脏了。
1: 对。所以这个操作并不是很困难的，就
2: 不
1: 是
2: 难
1: 他
2: 不
1: 们都
2: 难，
1: 做得很轻松了，大家
2: 对，
1: 是。那你们那个吃东西都要放冰箱吗？譬如说有肉啊或什么的话，必须要放在冰箱里头。那这种电力就是随时车子在开的时候它就充电了，是不是？
2: 是
1: 还
2: 的，
1: 有
2: 车
1: 太阳
2: 子
1: 能。
2: 对，然后我们像这种车就是说有一个车子本身都有一个 battery，
1: 对。
2: 那我这个车另外还有2个 house battery，买的时候，所以我那个车总共有3个 battery，
1: 哦，那这个 battery 可以支撑多久？
2: 可以撑。

0: 好用，可以撑蛮久的，
1: 真的、哦、
0: 好几年都没问题
1: 哦。哎 OK， 所以对于你们开一个车出去然后就决定要上路了、嗯、那个适应的过程不是很困难吗？是吧？
0: 嗯，我们当初买也是先一开始先出去一天两天三天，慢慢的习惯、
1: 哦、慢慢学习，
0: 距离是的，真的是这个车子就像一个房子一样。
1: 哦，是
0: 因为你水电瓦斯什么全部就是一个家嘛。
1: 对对对，
0: 都有很多东西要去摸索的，要习惯的。
1: 是，
0: 然后两个人在车子里面生活也是一样啊，不像在家里空间那么大、嗯、
1: 对，
0: 你走来走去
1: 不想看谁就可以不要看他。
0: 对，而且你走来走去你一个要到前面一个到后面都要讲啊。
1: 对 对, 对，
0: 要讲好，因为挤不过去啊。
1: 哦，对啊
0: 对啊，
1: 但是你都是停下来才会动嘛、哎、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你们都平常坐的车只是到目的地的过程嘛，对不 对,
0: 对，
1: 这真的是停一个地方的话才需要那个停的事情，我等一下会再继续问你。
0: 好的，
1: 那我想就是说在这个选择车的过程里头啊、
0: 嗯、
1: 那个车子这种车类的品牌多不多？那你们怎么去选择你们是先挑车型然后才去挑品牌呢，还是说有一定的认定一定要买什么样的品牌，它的价位是不是也有三六九等这样子，你要慢慢的去研究。
0: 呀呀，有这个车型哦，说实在这个车型实在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也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研究哈、哦
1: 嗯嗯、
0: 也不是说一定要买哪一种牌子的车或者哪一种车底盘的车子、
1: 嗯、对，
0: 那当初主要考虑我们的车是 Winnebago Solus 59PX、
1: 嗯、
0: 这种 model 哈、哦、
1: 嗯
0: 它是底盘是 Ram 3500，
1: 嗯
0: 啊，这个引擎也是事实上是 Mercedes 的引擎，
1: 嗯嗯，
0: 只是说车牌是挂美国的车牌，
1: 对对、
0: 哎、那
1: 你们开这个车的需要的体能很强吗？譬如说 Jenna 她这个女生开车是比较辛苦的，还是说一般的车能够驾车就可以来开这种车？
0: 一般能开的哈、哦，会开车的开这个都没问题啊，
1: 不像说要去开一个十吨的吉卡车那么可怕的、
0: 嗯、稍微有一点这个 learning curve 就对了，稍微有一点一开始的话、
1: 嗯、
0: 但是开久了习惯了就没什么、
1: 嗯、
0: 那相对我开这个车哈、哦，跟开一般的小车哈、哦
1: 嗯，
0: 我大车我速度当然是比较慢一点，
1: 嗯嗯，
0: 到底大车你要开个70-80开到80的话啊、哦
1: 嗯，
0: 车子会总是会不像小车这么方便的。
1: 对、嗯，我想问 Jenna、
0: 嗯、
1: 就是说当你开这个车的时候，我晓得你是身体很好，而且长得也很高大哈。那你开这个车的时候，你觉得会不会比一般车困难？
2: 我实际还没有开过，我只会开的话是往前开，要转什么
1: 一点到另外一点的，大部分都还是 David
2: 在开。
0: 对，
1: 哇，所以就是说显然这个车，因为我看到那个尺寸我觉得有点吓人，就是如果要你说哎，依妮你上车去开一下，我是不敢开的，我觉得看起来好庞然大物哦。
2: 嗯嗯，还好啦，我也开过，就是往前开一点这样子。
1: 啊啊啊，
2: 那开车就跟开你那个比 minivan 大一点而已啊，感觉是这样子、
1: 嗯、比 minivan 还再大一点、
0: 嗯、
2: 对对
1: OK。 因为我开过那个正常的 van 啊、哦，我自己觉得正常 van 就是在转弯的或者是什么时候稍微要注意一点，其实在自动排档的那种车子没有什么分别，对吗、
2: 嗯、
1: 那你觉得因为你的车也比较高嘛，那你有没有需要特别，我特别问女生，因为我就觉得男生好像这种事情比较容易适应，那女生你觉得开这车就进啊出啊或什么，你会不会稍微比较要小心一点？
2: 应该会吧，因为实际上我也没进啊出，我也没有真正去开过。
1: 对 对, 对，
2: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因为这车底大又重，
1: 对，
2: 所以你刹车距离要很长
1: 哦，要花更长的
2: 时间
1: 去 slow down，
2: 对，不然的话你真的就会冲过去。
1: 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转弯幅度也比较大。
1: 对，我觉得转弯是一个大的，然后更加的是说，我觉得我们去国家公园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房车哈、
0: 嗯、
1: 我感觉国家公园的路并不是那么清明的，有时候它的路你要

0: 譬如说是一个 camper 的这个 park， 那些路都不怎么好哎。那你们像，我想也请问一下 David， 你们碰到这种地势那种柏油就铺的不是那么平整的路，然后开这种车进去，会不会觉得有挑战？
1: 国家公园现在对国家公园有些地方 campsite 都是比较挤的哈，我也发现到啊，那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尤其它里面有树啊，有些 campground 里面有树高高的，你就所以我开车的时候 Janet 都会帮我，他也帮我东看西
0: 看，
1: 对，尤其到 campsite 里面，我说要倒车进去哈，他就先下车来帮我指挥。
0: 对，
1: 然后我还注意到说，哎，我车子车顶停车的地方车顶没有树枝什么的哈，因为万一我要把我那个 pop top 要弄起来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树枝啊，
0: 对，会停到康康康康，
1: 对，这些我都要注意到了，
0: 心都很痛的，
1: 很痛。那有些地方就是不太平啊，
0: 对，
1: 有些地方不太平，所以我们都有买那种砖哈，这都是 camping 的这个 accessory，所以我们都有买，就是说到时候
0: 挡住你滑坡那
1: 挡住滑坡，或者把一边的轮子架高一点，你就像住砖块一样，
0: 对对对，
1: 垫在底让车子一个轮子垫高一点，都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也都有买。
0: 对，我也注意到了，因为我去看到我上次去 Washington State， 他们那边的 campground 非常多，然后刚好我们的朋友也是这种像你们这种控，很喜欢去看的。他虽然没买车，可是他一直都在买车的路上。他到处去看他的 campground， 因为他们 Washington State 非常多的 National Park、State Park 都有 campground。然后呢，我们就看，我起码看了一百多辆车，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他带我们去了大概五六个不同的公园，然后他的目的是因为他喜欢那些车。所以那个地方就有很多很爱现的车主。他们就是经常都会把他们的车子拿出去给人家看，就是好像不能说炫耀，就是他这是他的快乐了啊。那个车型也非常多了，所以我说我看了一百辆，也就是因为他要看，他就带着我们看，他认为我们大家都会很有兴趣，事实上也很有兴趣，因为那个现在的车子做法好像非常多个性化的东西，
1: 很多很多，对。
0: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的车像房子，就是不是像车了，它那个设计的造型啊什么的，像这个是这种是不是一般性的吧？就是它都已经都变成好像我看的都不像一部车那样。
1: 移动房屋。
0: 对对，真的是有点像那种 mobile home， 但是又不是，但是还是小的，它就
1: 是
0: 小型的 mobile home， 但是就很个性化，好像
1: 很个性化，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是个市场，是
1: 有些人就是说非常 handy 的话，他自己弄，然后也有一些公司专门在帮你改造的，也有这种的，对，
0: 是，因为他真的好像大家也把创意特别去展现哦，因为我看他们的生活，他可能一个 summer 都在那，就是他等于就是住在 campground 里头，然后因为那边风景真的是很美，而且据说租金也很贵，因为他要租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租金非常贵，但他们就是把车摆在那边，我甚至有点怀疑可能他们也做这个生意，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车型很特别，造型让人很惊艳了哈。然后那些人就在那边开 party 啊，因为我们去到那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参观者，当然也不会跟他们有什么交流嘛啊，但是呢他们彼此好像都很认识，就是他像一个 community 一样，
1: 很多，对，
0: 他们很可能就是在一个夏天约好我们几号到几号，我们大家都去，都把它 book 下来，然后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社区一样的，
1: 对对，
0: 然后他们开 party， 很多人好像在一家的这个辣的里头，然后大家都带着菜啊，就很多人，我不晓得这种是不是也是一种活动，就是
1: 有很多这种 group， 很多这种 group 在，尤其现在是冬天了啊，这种到处都有活动，在 Arizona 很多，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聚会啊，然后都有网上这在 Facebook 有很多 group，而且像我们这种车型的，各种车，他自己。

0: 有一个 group， 然后就说，哎，今天这个礼拜一到五在哪里有聚会，所以你是这种车的人，你可以加入，所以到那边大家更好联系，更好交换，互相交换消息，因为都是同样车型的。
1: 是
0: 有这种 group
1: 像你们这种，如果说人家通知了说，哎，我们今天这些拥有共同孩子的这个车子的人，大家去交流在一起，那这个地方它的选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像 campsite 呢，还是像国家公园的某些可以停车的地方呢？
0: 有些都不是国家公园，有些就是说。他们跟有些很多地方都是说，就是说很大一片空地，属于 BLM 的空地。就是说国家国有财产的土地啊。很多地方就是这样。然后当然是有人出来召集这样组织这，对。然后事实上就是说一片空地什么都没有。很多故事都是这样子的。
1: 这个很新鲜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是跟David 跟 Janet 两位一起来谈他们购买他们家第二个家，还是第不晓得第几个家，反正是不是住的家，是开的车子的家。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在买这个车是跟 dealer 买呢，还是到处去寻找要 unload 要卖车的人，还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1: 好的，现在是这样子哈，那个当初车子建。

0: 但我跟 Janet 决定之后，一个车型之后哈，那时候我已经搬来 Vegas，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online research 啊，有一个 website 哈，
1: 对。
0: 叫做 rvtraders.com，
1: RV
0: traders 还是
1: Trader
0: traders.com，
1: dot
0: 我
1: com
0: 大部分都
1: OK
0: 是在这个 website 寻找 search。

0: 欧美的时候哈，
1: 这反而很
0: RV 很热门，
1: 很 hot， 对，
0: 所以车价反而高了。
1: 哦，真的、啊，
0: 车价比较高。哦、事实上，像我买的这辆车，要现在买的话，我是买的稍微高一点，因为。因为什么？就是 COVID 的关系。
1: 对，大家没出去，
0: 大家没出去，很多人就是就开车哈、
1: 哦，
0: 在车上上班，他开到哪里？那时候很多 remote job，
1: 哦，
0: 大家就开车出去到哪里停下来上班。
1: 是，是
0: 哎，那我当初社区也有很多车子，看到很多 opportunities， 我有些在加州，有些在德州，在 Utah 都有。
1: 对，
0: 但是那么远。
1: 对、啊，
0: 那么远我怎么去看车？就是有一天突然看到有一辆车子就在 Vegas。
1: 哦、oh, ，是啊，
0: 就是 Vegas 这个人，这辆车是他也是开了6000多迈哦，
1: 啊，6000多而已哦、啊，
0: 所以我马上跟这个人，对我马上跟这个人联络，
1: 对，
0: 因为他也是新车，我问他为什么要卖，他是说他买了，他觉得很好，但是他觉得不够，太小了，对他来讲
1: 太小
0: 了，他想要再 upgrade 到稍微大一点的，
1: 哦、oh. ，
0: 所以他才要卖。那我就我们两个，我跟 Jenny 两个去看了一次，也试开了。试开回来，马上就跟他出价。那当初他说要给他几天时间，因为另外有两个人给他 offer。
1: 哦，是他想比较谁出了最高，卖到最高的。
0: 所以我们给他出价以后，等了两三天。他说电话来了，就要卖给我们。
1: 对，通常这种车很少 damage 吧，不像在马路上跟人家来来去去，那种风险比较大。这种房车大家都是慢慢开嘛，也不会去比快啊，或者是也不会走得太难走的地方。
0: 对，这种车一般都是车子的性能一般都还好，说实在。但是就像我说了，这是一个房子啊。
1: 对对，
0: 房子里面有水电，有冰箱，杂七杂八、
1: 哦，对对，
0: 总是会你在你家里就跟家里一样，总是会一下这个电灯泡坏掉，总是有一点小问题。
1: 对对对，是是，所以那你们买的时候有没有一这个巨无这个巨细都去查清楚才买？
0: 说实在没有，
1: 没有
0: 太多项了，太多项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买了再说。
1: 是，所以那个你了解就是卖车给你的那个车主，他们原来使用的情况是他开6000多迈，也是家庭式的，是吧？他也是。
0: 他是这样，他是家庭式，他是一个爸爸，他是带着两个 teenager 的小孩。
1: 哦。
0: 所以他说，他跟我说，他开去 San Diego， 夏天开去那边海边。
1: 哦。
0: 然后常常去。然后在这个秋天他也开到这个 Nevada 的中部，很多地方他也都去过，就这样子。那因为是两个 teenager，
1: 对，
0: 所以他就嫌小了一点，所以
1: 他
0: 要 upgrade，
1: 因为
0: 他
1: 们可能要楼上的那个就太小了，
0: 所以他才说
1: 他，所以他 update 是多一个卧房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0: 他车子是 upgrade 到我们这个车叫 Class B 的，
1: Class B，
0: 他是据我所知，他是要 upgrade 到一个 Class C 的，Class C 的话，像我的车子是21尺长，
1: 21尺，
0: 那一般的话 Class C 起码都24尺长起跳，而且有些车子会有 slide。就
1: 是
0: slide out 就是车子你停下以后，你可以把车子一推出去宽一点，它有一个箱子一样把车子 slide 出去，
1: 等于你的居住空间变大，
0: 是的。
1: 那这样子如果到一般的 campsite 去停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比较大的空间呢？
0: 也是可以，一般 campground 它只会限制说你这个 campsite 哈。只能 max 是多少尺，它只会规定这样，但没有说你宽多宽，所以像它那种24尺的话，你有些 campground 他说这个 lot 只能最多21尺，那你24尺就不能住那种的，
1: 是
0: 规定是这样，
1: 所以现在呢，就是你买完这个车以后，几乎立刻的就可以上路了，对不对？
0: 对，当初买了就马上上路，对，
1: 练习去把第二个家去怎么样去运用。你们通常，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决定我要去哪里玩的时候， 你们是考虑，我们通常如果出去玩的就是说我们晚上要住哪里，现在你们不用操心住的问题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通常会就说这个旅行有多长的时间，那你们是不是有更多的弹性？

0: 行，因为车子你自己开，所以你今天可能想少开一点，你就早一点 park 起来，然后或者是你今天精力充沛，你决定开晚一点，那又走到另外一个，还是说你们每次停点要先预定好？
1: 停点到说没有说一定要100%说今天要开到哪里，因为非常 flex，但是大致上就有说今天开到哪里，开到哪里，但是就是说非常 flexible，万一我们开不到那里，我们半路要休息也可以，
0: 这
1: 这
0: 样
1: 样
0: 子
1: 子，
0: 啊，那你那个地方要花钱吗？就是你到不了那边，但是你是要预定嘛，对不对？那个是需要
1: 比如说，像今天好了，我说我现在要开到 San Francisco，
0: 对，
1: 那我从 Vegas 开 San Francisco 太远了，一天开要开十来个钟头，
0: 对，
1: 所以
0: 那
1: 我
0: 没
1: 心
0: 办
1: 里
0: 法，
1: 就想我要分两天开，
0: 对，
1: 分两天开，但是我不晓得要停在哪里，所以我
0: 哦，
1: 就
0: 所以
1: 说
0: 你
1: 开
0: 不
1: 到
0: 知道在。
1: Highway，像 Highway 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停，就像那个 Truck Stop 啊，还有我提过有一个叫 Crack and Barrel 这种。餐厅的，他们都是非常 camper van friendly 的停车
0: 是
1: 场，
0: 啊
1: 对，所以我大致上
0: ，Crate and
1: 就知
0: Barrel
1: 道，
0: 是一个，
1: 是一个餐厅
2: country 的那
1: country
2: 个
1: style 的
2: restaurant。
0: 所以这样子给大家方便了，
1: 方
0: 就是
1: 便，
0: 说你
1: 对，
0: 只要那个停车场还有空，你就可以进
1: 就
0: 去，然
1: 停，
0: 后你就在那边吃饭这样。
1: 对。
0: 那有没有过你们是已经累得要命了，但是又找不到地方，然后还要一直往前开那样子的情况？
2: 有，也有一次，
1: 有哪一次？
2: 在那个 Bryce 啊。
1: 有一两次是就是像这样，本来说我们要开去这个国家公园去，因为它 campsite 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就去了，都满了。我们知道我们那次是停到它那个 overflow campground 有个 overflow 的 area parking lot 的，
0: 就是让你可以扩展出去，
1: 扩
0: 就
1: 展
0: 是
1: 就说就说车子太多比如说 campground 车子太停，有人一开两三辆车去一个campground，那他 campsite 摆不下，他就停到那 campground 有设计一个 overflow 的 parking lot，然后我们有一次就停在那里嘛，
2: 对，
0: 所
2: 我
0: 以
2: 们就
1: 好在
2: 停。
0: 你的车不算是极端
1: 不
0: 大，
1: 算极端大，
0: 对，如果
1: 对，
0: 是很大车就真的
1: 那
0: 没
1: 就
0: 办
1: 麻
0: 法
1: 烦，
0: 了，对
1: 那
0: 不
1: 就比较
0: 对？
1: 麻烦，对，
0: 呀，所以自由度还是有，但是有时候就是你碰到这种已经全部停满的话，大概机
1: 那
0: 会
1: 么
0: 不多吧。
1: 机会也不多啦，机会不多。然后有另外我提到有很多地方，像我们要去哪里都事先先大致上有个规划，也有一种 camp，也有一个 website 然后你缴个年费你缴个年费，然后它这个它叫 harvesthost.com 我缴年费大概一年200块左右。那他就很多，这是什么？就很多餐厅，不是餐，有一些餐厅，有一些是还有什么，golf course，有一些是教堂，还有这个 brewery 造酒的
0: 做酒
1: company
0: 的，
1: 啊，或者甚至有些是私人的，有些私人的房子，他就是说，因为他本身也在做 RV，他也喜欢 RV，他就提供说，哎，你可以
0: 来这边停，
1: 来这边停车。就有这种 website，我有
0: 真的
1: 加
0: 很友
1: 入，
0: 善呐，
1: 对，很友
0: 对，
1: 善。那前提就是说，比如说你到教会，你停在教会的停车场，
0: 对，
1: 那你就抖那一点嘛，因为到教会嘛，
0: 对，
1: 捐一点，
0: 然
1: 或
0: 后
1: 者，
0: 就确定礼拜天早上开走，要不然人家要来聚会，跟没地方停嘛，
1: 或者
0: 对。
1: 你到 brewery company，你就去跟他喝个啤酒，跟他买一个他卖的酒这样子。有这种 website，我也停过一两次，
0: 我觉得
1: 我也是。
0: 这种 website 很好哎，就是
1: 这个不
0: 它很
1: 错，
0: 亲
1: 对，
0: 善嘛，对不对？
1: 对，
0: 不，我觉得这是美国的特色，就是说
1: 呀，
0: 它不会把大的铁锁把它落下来，然后你非得付钱才能够进去。那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国家里头跑的话，基本上，尤其这种跑路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
1: 还
0: 好
1: 不
0: 的。
1: 错，对，
0: 对，所以这个我可以感觉出来，你们非常 enjoy 你们的车子，对吧？那个你们像冬天的时候，现在天气我们还好，不太冷。但是在这个美国再往东边走，或者再往北边
1: 没
0: 走，
1: 错，
0: 这天气就不好。所以你们最近是不是就是走的比较少一点？
1: 我们最近哈。

0: 知道，就是看我们也是看天气了。像最近我们到南边去了，因为现在冬天了嘛，嗯、
1: 对，
0: 我们就往南边去 ，Arizona，
1: 对对对，
0: 去了两次了。
1: 是，
0: 就至少那边你晚上的话都还是就摄氏零度以上。
1: 哦，真的，那还好。
0: 所以就还好。
1: 对，
0: 现在像冬天
1: 下雪下下来，
0: 那就麻烦。冬天我也不往北边走。
1: 是，
0: 北边晚上的话你都摄氏零度之下的话，那实在就比较麻烦。虽然我车子上也有暖气，
1: 嗯，
0: 车上因为我有 house battery 嘛，会有暖气，但是总是
1: 哦，你们整个晚上把这个发电机开着让你温暖啊、
0: 哦哦、不需要开发电机
1: 哦，不需要，
0: 因为有 battery， 我有两个 house battery、
1: 哦 okay、
0: 那那个暖气是烧 propane 的嘛，
1: 哦 ，OK，
0: 所以只要
1: 这还好，
0: 对，烧瓦斯，对，所以都有暖气，都定温的嘛，
1: 是
0: 定温，所以都还可以。
1: 我就听到夏天的时候 ，Jenna 说啊、哦，我要开着冷气睡觉，在车子里头睡觉，我心想你们真浪费电呢、啊。你的发电，你的 battery 是怎么样取电？有太阳能吗？
0: 有太阳能，我车上也有太阳能、
1: 哦，
0: 但太阳能事实上你要开冷气的话，你要开冷气用太阳能根本不够，一定要开发电机。
1: 是是是，
0: 是
1: 所以你们整个。讲起来就是说在春夏秋冬的季节要出去都是可以出去的，
0: 都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就是说冬
1: 天
0: 我就不往北走，
1: 是，
0: 那夏天我才往北走，这样子。
1: 对对对，你们现在最远的地方跑过哪里？
0: 我们现在最远到哪里？Yellowstone 我没去过、啊、
1: 哦，你们自己开着自己的车去
0: Yellowstone
1: 一天旅馆都没住？
0: 没有没有、
1: 哦、
0: 那次住了
2: 那个
0: 住车上，对，
2: 住车上，还有住就是随便停车的。
1: 嗯，那你们这样一路上去到 Yellowstone、
0: 嗯、
1: 这样一个打一个来回，花了多少天？
0: 大概将近两个礼拜吧。
2: 两个礼拜。
0: 两个礼拜，对，就一路一路开车开上去。
1: 啊啊！
0: 要开到 Grand Teton 啊，也停了几个晚上。
1: 对，
0: 再到 Yellowstone 呀，也停了几个晚上，这样，
1: 对，
0: 然后再回来这样。
1: 是。
0: 呀，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一般人你说到 Yellowstone， 说实在，你要自己去玩，实在比较麻烦。
1: 真的。
0: 因为你坐飞机去，你只能飞到 Jackson。
1: 对。
0: 啊，然后你一定要租车。
1: 对。
0: 总是。比较不方便，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在 Yellowstone 那么大一个地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我们事实上我们在那边也没有租到 campground， 所以我们是开到那个叫 West Yellowstone、
1: 哦、
0: 在那边也停了两个晚上。
1: 天哪，你们去到那边爆满啊，那个停车的地方爆满，
0: 没有 campground 我们租不到，
2: 租不到，
1: 租不到啊、
0: 嗯、租不到、
1: 哎、你是几月去的？
0: 我们是九月
1: 去，九月是好天气了，
0: 九、嗯、月底
1: 其实有点冷了，其实
0: 已经有点冷了，
1: 对，
0: 因为本来计划是一直在往北开到 Glacier 更北了、
1: 啊对啊、
0: 但是那时候太冷了，
1: 那时候太冷了，
0: 对，太冷、
1: 嗯
0: 哦、我们是十月去的，十月初，
1: 十月初
0: 那已经够冷了、
1: 嗯、那是跟的真的很冷，因为他们封山好像是十一月十二月就封了，十一月就封了，所以呀我觉得听起来好精彩哦、
0: 嗯、
1: 你们这个新的房子，你等于是在这边买了一个房子，又买了一个像房子的车子，
0: 移动房子，
1: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个退休计划实在很精彩。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谈一些其他的关于这个就是有一部房车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好吗？
0: 好，
1: 那我们下个礼拜依旧请回你们两位，我们再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不同的房车的人生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退休计划。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谢谢你们两位。
0: 好，
1: 拜拜，
0: 谢谢，谢谢。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

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梁慧要跟听众朋友来祝福你们平安幸福哦，祝福你们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天天呢都平安快乐哦。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个话题，就是长辈的话题啊。我不晓得你有听说过，就是所谓的蒙特梭利。很多人听到蒙特梭利说它是一种教学法嘛，对不对？那蒙特梭利好像就是很多幼儿园啊，蒙特梭利幼儿园啊。那因为呢，在这些年当中啊，这个有一些学者专家呢，他们呢将这个蒙特梭利的教育方法应用在高龄照护的身上，应用在那些失智长辈的身上，发现它很有效果，很有帮助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蒙特梭利呢怎么样应用在这个长辈的照顾上面啊。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觉得蛮新鲜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欣，我们来欢迎一下王欣主任。王欣主任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王欣，大家好。
0: 是，在我们今天呢，我们呢特别连线到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哦，就是要跟王欣主任呢来聊一聊关于高龄者长辈，特别是失智者哦，长辈他们的照顾跟他们的成长究竟是怎么样可以应用蒙特梭利的这样教育方法而能够达到效果呢？我想呢今天是要聊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想呢也先请教一下王欣主任哈，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到所谓的蒙特梭利就是那是幼稚园嘛哈，那我在想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他并不晓得说所谓的蒙特梭利他整个的教育的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原理，或他的一些理念，或他的方式哦，是怎么样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呢？它是适用在于0岁到100岁，好，这个就是蒙特梭利他们的所谓的口号，他们说的他们的 slogan 哦，他们呢是适合0岁到100岁的人全人的成长哦。那蒙特梭利是怎么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或方式呢？
1: 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就是其实蛮多听众朋友先前所了解到的蒙特梭利教育，应该比较是可能0到6岁幼儿园甚至是学前阶段的这个部分。那事实上其实在大概1980年代在最早是在美国那边有一个Dr. Cameron，就是博士，他因为自己本身是有这方面的背景，那他自己的孩子在当时因为有机会进到蒙特梭利的学校里面就读，那他了解到蒙特梭利的教育其实是相信预备好的环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一个预备好的环境里面，那老师他身为一个引导者，他会布置一个适合孩子可以让他们在里面发展独立自主，以及在当中去一个混龄的环境里面跟不同的人就是互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老师他身为一个引导者，他是以一个有尊严跟平等还有尊重的方式去

0: 对待这些孩子，所以孩子们在当中，也会有清楚的自我意识，就是透过他们的参与过程去，探索他们的兴趣，并且在当中他们可以很专注的去发展他们的身心灵。那所以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察，那刚才提到这个 Dr. Cameron 博士，那他就想到，他自己的这个老年学的这个专业。还有心理学的背景，好像可以去做一些连结。那当时就是也开始去关注到这个失智症照护的议题，所以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国失智症应用研究中心，去做相关的一些推广，那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蒙特梭利教育的理念，我们把它运用在孩子的身上，那其实有一些原则也是可以有机会应用在高龄的照护上面。
1: 你应该谈到一个预备好的环境，什么叫做预备好的环境啊？
0: 预备好的环境的话，主要的话，它其实有一个部分的话，会是就是实体我们可以看到的食物的实际物品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是以就是蒙特梭利的学校来讲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它整个学校的设计就是从建筑、那室内的整个规划安排，它其实会跟一般的传统学校会有一些区别。那它可能就会注重，比如说依照孩子的生长的发展、心智的发展，去提供比如说阳光充足。或者是动线流畅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是它不会太设限，说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只能够做什么事情，它会提供很多不同的素材，然后会跟孩子介绍说环境里面有哪一些的素材是他可以去探索，那也会有很清楚的标示跟分类，因此孩子他熟悉环境之后，他其实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延续，去发展，更多的探索他感兴趣的事物。那所以呢，应用到如果是高龄的失智长者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也有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能是在长照中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设置。
1: 是。那我知道说，其实你们也会请一些演讲者来分享哦，就是高龄者哦，怎么样呢？接受这个蒙特梭利的这样子的一种照顾的方式哦。那我知道你曾经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哦，当然就是你也是，也就是翻译一些国外的一些资料哦，就是有一篇文章是谈到就是建立社群而非设备啊，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这篇文章呢，也是在你们的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金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啊，你们的文章分享里面的一篇文章。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哦，我很想要在今天来跟我们的王新主任做一些讨论哦。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建立社群而非设备，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这篇文章当中，其实它就分成这个两个哈，两块，一个就是设备社群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意义的互动啊。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建立社群的这个部分了哈，就是蒙特梭利的这样子的教育理念当中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建立社群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0: 那延续刚才提到的，就是蒙特梭利在孩子的学习环境里面，那其实他是强调一个混龄的环境。那这个混龄其实就包含了不同年龄的在蒙特梭利学校基本上是以就是三个连续三个年龄，就连续三个年纪作为一个混龄班去做规划跟安排，那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运用到蒙特梭利的。失智长者的照护环境，那因为这个照护环境里面，其实长者年龄也会有可能跨越很大，那或者是说，其实照顾者在可能长照、日照中心的这些照顾者他们的跨距也是很大，那透过这个混龄的方式呢，可以去让比如说年纪大的比大的孩子，或者是说学习某一些技能知识比较好的这个孩子的，他们就可以去将他们所会的内容，那转化成一个可能帮助可能年纪更小的孩子可以去学习。

0: 习的一些内容去，在这过程当中去做协同的学习。那如果是转化在高龄照护的环境里面的话，那其实社群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嘛，就不论是被照顾的这些失智症的高龄的长者，那或者是这一些他们的照顾者，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照顾者就可以去探索说这些失智长者他们各个的可能失智的情况，那他们还拥有的一些可能他们已经有丧失了一些能力，但是呢，可能他们还拥有一些能力，可能是包含他们还拥有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技能，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去在当中去做一些算是角色的就是引导他们去认领一些不同的角色，那从而去建立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群，让长者透过他们知道他们还是一个有归属感的群体，那当中他们也会更有向心力的去在参与这个不论是长照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他们的社区的平台这样子。
1: 那在这个文章当中，标题当中有谈到有意义的互动嘛？有意义的互动，有意义的参与，要有意义哈。那在蒙特梭利里面去强调这种所谓有意义的，不管是环境啦，有意义的互动啦，有意义的参与啊等等的哈。那这个这部分就必须要做点改变了，就是可能环境要改变，或者是说。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参与模式要改变啊，等等的了哈。那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有意义的这种参与的这种所谓的调整跟改变是怎么一回事？
0: 有意义的话，先来界定一下它的一个概念好了。那在这边所强调的有意义的其实是指针对每一个高龄的这些失智长者他们本身先从认识他们这个人开始，那了解到说他们对什么样的事情是有兴趣的，那有专长的，并且在从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他们可以获得价值感跟成就感，那所以呢，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里面，基本上这些可能照顾者他们在有日照的中心里面，他们会先去了解跟调查这一些来到他们的这个照护中心的长者他们的背景，然后再去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可能某位长者他本身是以前是比如说语文老师，那他可能会英文，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就可以去安排，比如说有一个以他为主的一个英语教学的环境，那让他可以去跟其他的长者透过他过去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并且是他现在还没有丧失的。这个他还应该，我们转换一下词，不要用丧失，就是他还拥有的能力，去发展成一个，他现在就是回到他以前的那个教学的状态，那让他还是可以感受到，以前教学时候的那个热忱，那并且透过这些其他长者跟他的互动跟回馈，也让他感受到说，哦，其实我其实不只是就是可能坐着吃，并且就是平常就只是睡觉休息，就除了吃就是睡。那我还可以，在这个社群里面，我可以跟大家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我将我所拥有的这个专长，就来跟大家分享，大概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1: 所以就让长辈他们还是参与一个工作或角色，但是给他特别设计一个环境哦。你这样，王新主任这样讲，就让我想到了哦，就是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就是陪伴就是一个电台的这个同事的这个母亲啊，那她也是失智哦，那有一段时间她就是会很躁动啊，情绪很躁动啊。那有一次，突然我就想到说啊，他以前是一个书法老师，那我们就找到那个自来水的那个墨水啊，然后就让他来写书法，然后呢，让他来教，比方说来教我写书法。那哎，他就整个人就是突然变了一个人呢，真的马上就变一个人了。他就教我怎么写书法呀什么的啊，其实他真的是失智了，可是他。

0: 还记得怎么写书法哎、欸。那之后他就整个人就完全就
1: 神奇，
0: 很神奇，他马上就好像就也不躁动了，然后精神奕奕的这样子，真的好开心哦。那像这样子就是有意义的活动嘛，对不对？
1: 对对，可以，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有点呼应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概念，因为他其实是还拥有这样的能力嘛，那并且他在从事这样的活动里面，他自己可以很专注的在当中去投入，那并且投入之后因为也是一种分享的概念嘛，那他可以跟别人分享，所以其实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是有记忆的，就是在他很久很久以来，因为他从事了教学活动也非常久一段时间嘛，所以其实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投入的过程里面又恢复了他以前的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教学的热忱，
0: 是，
1: 然后并且有从中也获得成就感这样子。
0: 嗯，那王新主任提到这个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参与，就让我想到了，想到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讲啊，就是说那个朋友呢，他曾经去参访过一家长照中心啊，那个长照中心呢很特别，他说他们那个长照中心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以前是开杂货店的。就是开杂货店卖东西的，然后呢，后来他进到这个长照中心之后呢，他们就这个老太太就是也是很躁动，然后就是会感觉上就是他就比较不好照顾，情绪比较不稳定。他们后来就想说要给他找一点事情做，然后呢就在他们长照中心哦弄了一个小杂货店，小杂货一个摊子啦，一个那个摊子就是一个推车，然后有一个好像小推车上面就有一些他好像在卖东西一样哦，真的。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长照中心里面，每个老人家都发那个代币哦，发假钱纸钱啊，那种玩具钞票，然后大家就可以来买东西哦，跟这个老太太买东西哦。那个老太太也是立刻变了一个人，他又回到他以前的杂货店老板娘的那种自信哎、欸，像这样是不是都是还都算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啊？
1: 对，没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当大家都一起共同参与在里面，所以其实他不会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被照顾的人，而是他真的就是那个生活情境的一份子。
0: 是，嗯，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哈，这个作者是那个 Annie 嘛哈 ，Annie， 那
1: 是 Anne
0: 作者是 Anne 呢，他还有谈到什么样这相关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跟有意义有关的一些这种内容吗？
1: 有意义的是指说不限定活动的部分，
0: 对，不限定的。是怎么样在蒙特梭利里面还包括哪些是有意义的，不管是活动啦参与啊什么，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所形成的一些东西。
1: 在这个有意义的部分，那除了刚才提到活动的部分，那其实就是也刚才其实也有顺便带到就是工作角色嘛，然后还有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会评估就是长者他现在剩余的能力，那其实另外还有的我们先把它就是拓宽一点，就是叫做蒙特梭利的这个照护的一些这个要素的部分啦，就是跟有意义有连结有关的。
0: 好，
1: 那其实像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也呼应刚才提到一个预备好的环境，那其实我们转换到高龄的长者的这个照护环境里面，那其实是让他们在这个照护中心要有一个怎么样会有归属感，蛮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在照护中心是像家一样，就是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好像是来到了一个被困住的场所，可能在医院里面比较会有可能，当长者他住院一段时间或是一般的日照中心，如果没有布置的比较温馨像家一样的话，那他可能会看到某一些特定的物品，比如说电梯或者是门之类的，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走出去逃出去， 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把它布置的像家一样，那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巧思去把门呢、啊。

0: 或是电梯，或者是他们会经过的一些廊道，去做一些规划。那其实他们在整个环境里面，他们是可以感受到，我在这个地方很安全，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或是跟这个环境去做一些互动，让他们有连结，就是跟他们的生命经验有连结，他们其实就不会觉得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也比较不会产生一些可能就是会有的一些刚才您提到可能躁郁，甚至是或者是身心的一些比较不可预期性的一些变化，
1: 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有意义的交流就对了，人际互动的交流嘛。
0: 对，就是可以说是从环境里面去延伸出来的。
1: 了解，好，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金的办公室主任王兴主任，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应用蒙特梭利的一些呢专业的一些概念跟做法哈，来帮助我们照护老年人，特别是失智症的长者。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新主任。王新主任来跟我们谈一谈哦，这个蒙特梭利呢的这样的整一个的教育理念是怎么样应用在对于长辈的照护上面啊。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与高龄者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哦，同时怎么样建立这个社群哦，让长辈能够有意义的参与哦，他们生活哦。那在这段时间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蒙特梭利呢他有哪些照顾这些长辈的一些原则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关切的啦齁。那我们来请王新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在运用蒙特梭利教育在高龄照护上面其实会有一些原则，那我就分享一个算是比较浅显易懂的原则，那大概有12项左右，那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基本上其实刚才已经有先提到，那其实我们在看待失智症患者的时候，现在比较倾向就是说，我们要让他感受到他是在社群当中就是被重视的一个人嘛，所以我们本身其实并不是看他有病症这件事情，而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可以跟我们正常互动的人。那所以呢就基于一个平等尊严跟尊重的方式来跟他们互动。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会邀请这个失智症患者，就是这位朋友来参与到我们日常的一些活动里面。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其实是在设计的时候会是有一个目的性，那这个目的性呢其实是要能够引起这个失智症的患者他的兴趣，那他注意到了，他产生好奇，所以他会想要投入。那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个活动它里面我们尽可能会选择多一点的多一点不同的选择提供给这些患者让他们有机会去做决定。那因为其实在当我们发觉长者他们日渐的失去一些认知功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设定了一些我们觉得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跟他们互动，但是其实要让他们的认知能够维持甚至不会往下掉的话，其实我们在活动安排上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选择，那让他们在当中他们还是有自我决定的一个机会。那第四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当我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亲自的去操作去示范，那少一点的口说这边指的口说是指我们不需要进到一下子进到太细节的部分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在做这一个活动很清楚简洁明了的方式让他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这个活动该怎么进行。好，那再来第五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会专注在他们的身体的技能，也就是说这个患者他现在身体技能他还拥有哪一些能力，那可能是一些比如说他们以前很习以为常的一些会做到的一些动作，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比如说穿衣

一呀，或者是如厕，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以前是厨师，那可能他们还有一些烹饪的能力，就是我们会专注在他们身体还拥有什么样子存留的技能。那第六点的话呢，我们在跟他们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保持同步，我们会放慢我们原本进行这些活动的速度，也就是说，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他们能够跟得上的速度，去进行。那第七点的话，有一些活动，因为可能长者他们的无论是认知，或者是在个五官上面，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慢慢的就是能力的丧失，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视觉的辅助或者是一些线索来让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很清楚的指引。那比如说在如厕的时候，如果有些长者他们其实是还有肢体的动觉，只是说他们可能忘记了步骤该怎么进行，那我们可以就用一个比较简易的图示去把这些图示清楚的呈现出来，那他们就可以去参考。好，那再来第八项原则呢，就是我们大部分去安排活动的时候，刚才提到说我们会先去了解他还有剩余什么样子的能力嘛，那我们就会从简单到复杂，那因为我们其实相信说，长者他们在透过这个蒙特梭利的环境跟活动的安排，他们有机会能够去将一个活动由比较简单进入到比较深入、比较进阶的部分。所以其实有一些活动在安排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设定一些不同的目标，那让他们可以慢慢的就是去拓展他们的能力。那再来第九项原则。我们可以提供对方一些他们可以就是手部可以握住的东西。那会提到就是说要手部可以握住的东西，其实也是让他们就是还可以去运用手去从事一些他们有能力去决定去执行的部分。那再来的话，第十项原则呢，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会因着长者的能力嘛，那去做从简单到复杂。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把一些任务去做分解。那分解的原因是因为长者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吸收一些就是比较太复杂的指令，所以呢，我们透过任务分解，我们其实是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说，哦，就是一步一步该怎么做。那透过很清楚的任务分解，那他们也可以逐渐的去自己去执行一些他们原本原本会，但是可能忘记了。或者是说某一些技能是他们可以加强的部分。那最后的倒数第二项原则是，当长者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可能他们难免会有不成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想到的是长者他的投入参与，而不是说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用心努力的去设计。去安排、去协助他，那为什么他没有成功？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个当中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是，其实长者他们愿意参与，其实就是一个愿意跨出这一步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要肯定他们的投入跟参与。那最后一项原则呢，是我们可以跟长者有一个更深入的互动，就是当长者他已经做完这个活动，那也我们也依照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设计的原则去跟他进行之后，可以再跟长者询问一下说，诶，那比如说某某阿姨，那您喜欢这项活动吗？或者是说您还想再做一次吗？就是邀请他们可以透过就是兴趣的探索跟不断的练习，他其实可以更加熟练原本这一项可能对他来说需要花更多时间，进行的一个活动，等于是说他因着有兴趣，那他持续的重复的做，那他也可能会有一天可以回到他原

0: 本很精熟、熟练的那个状态。那这大概就是提到的12项，就是设计这个高龄者的环境啊，或者是说活动里面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原则，那就提供跟分享给大家参考。
1: 哦，哇，这是12项原则。我们谢谢王新主任，他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那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个蒙特梭利的原则，在设计哦长辈的这个居家环境啊，或者生活环境啊，甚至是在设计一些活动给长辈在做的时候，都可以运用这12项的原则哦，邀请长辈一同参与哦，然后让他有好奇心跟动机哦，而且让他有比较多的选择哦，他可以选择要做什么样的活动，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哦，然后我们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示范的方式哦，让他们了解哦，然后呢，我们要专注在他们身体的一些技能上哦，他能够操作的部分哦，还有呢，保持同步，我们不要太快哦，要等着长辈。同时呢，有时候长辈可能会忘记呀，或不晓得怎么做，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图卡呀，或者是放在一些什么地方，让他们可以参考哦。那怎么样子从简单？先简单的，然后慢慢再学到复杂的哦。同时呢，提供一些他们手可以握的东西哦。那也把一些要做学的一些任务，把它做分解，一小段一小段，每次做一点点，每次做一点点啊、哦。那呢，就是任务有没有成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了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长者他的投入是不是很热切的投入哦。那同时最后呢，也可以呢跟长者做一些交流跟讨论啊，问长者参与这样的活动他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问一些有些透过一些聊天的方式来跟长者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哦。那这12项就是蒙特梭利的原则，在应用在这个长辈的这种所谓的预备好的环境的设计上哦，以及活动的参与上面哦的一些原则了哈。那我在这边地方，我想请问一下王鑫老师，就是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要补充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看待高龄失智照护的这个面向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就是设身处地的去想，就是有一天就我们也都有可能会我们也都会变长者，那我们也有可能会有失智的这种情况。那在我们失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失智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怎么样被对待？就是以一种反过来去想一下，自己如果在那个情境，可能我们会希望怎么样？就是觉得自己有无论是归属感、参与感，获得成就感，然后在当中觉得感到有意义，有价值。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照顾长者跟长者互动的同时，那去想一下，哎，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都是很希望可以，长者啦，长者也都是很希望可以，获得独立，并且能够有更多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情境。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长者的自我独立还蛮重要的。那也透过自我独立，那他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多去想一下，就是长者的处境，然后我们有一个自我反思。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政大台湾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办公室主任王新主任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谢谢王新主任。
0: 不会，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聊到这个蒙特梭利的一些原则，用在高龄者的陪伴跟照护上哦。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呢，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哦。好的，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喽，下一集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S Radio 九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哈，来分享一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哈，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哈，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个用很现代的配器呢，但是却有一点这种所谓中国文化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中国风的元素在里面。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年轮。那年轮这首歌曲，我想如果有在接触一些华语乐坛的一些朋友们，应该对这首歌曲并不陌生。那这一首歌曲它最早的时候发行的时候是收录在中国大陆所

发行的一个古装剧，很有名的一个仙侠的古装剧，叫做《花千骨》当中的一个曲目哈。那所演唱的是现在在这个华语乐坛非常这个火红的一位女歌手，叫做张碧晨哈，她所演唱。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这个歌曲，但是版本不太一样哈，它是由这首歌曲谱写的这一位作者哈，其实他也是一个我自己近几年有在关注而且很欣赏的一位音乐人哈，他的名字叫汪苏泷，好，他所谱写，而他自己谱写之后他重新在演唱的一个版本哈，等于说他自己唱他自己写作的歌曲的这样子的另外一个诠释的版本哈，但是还是一样，这首歌曲叫做《年轮》，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好，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一起再来聊聊哈，因为近期其实从中国大陆它这边发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电视剧，他们在这个所谓小荧幕的这个产出哈，可以说质跟量都非常的不错。好，那近几年呢，我自己也花了蛮多的时间来看一些他们所推出来的一些各样的古装或者时装的一些剧哈。当然因为我们的节目是音乐节目哈，我们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要谈太多跟这个整体的剧相关的部分，但是呢因着有着这个剧，其实它就带来了另外一个所谓在歌曲上面的另外一个领域哈，可以说是一个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好，也就是歌曲跟这种电视剧、好戏剧之间有非常很好的相辅相成。其实我站在一个爱乐者的立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不同形式的这种艺术结构，他们能够互相碰撞。好，你说这个或许它就是流行艺术，但是 anyway。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对歌来讲，对歌曲来说，它有另外的深度；对于戏剧来说，它有另外的一个记忆的点哈。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并不是很新颖的做法。但是因为近几年这个大陆的这个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蓬勃的在发展哈，所以这就让这样子的这种歌曲，我们常说的 OST 哈 ，Original Soundtrack 当中，可以有新的领域可以去大家去发挥哈，所以也让很多的比较年轻的一些歌手啊，或者是音乐的创作人、制作人，甚至很多的制作团队，可以开始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发挥哈。那我觉得透过这些不同的 OST 的介绍，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发觉近几年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作品在出现哈。那不管是对这个剧也好，对这个歌曲也好，都有一些互相可以这个发挥的一些地方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哈。好，所以呢我们近期呢还是会跟大家有一些这相关的一些的介绍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知道我们近期的一些主题的方向。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的一个剧，同时呢它当中的这些歌曲呢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听哈。而且我现在的，你知道现在的那个剧，以前我们早期这个剧就是反正有一个片头有一个片尾嘛，就没了嘛，所以一个剧就两首歌曲。现在不是，现在这个剧当中的那个歌曲可多了，越来越多，所以每一次出完一个剧之后，它可能还可以再出一个 original soundtrack 的一个 CD 啊，原声带，诸如此类这些，还有配乐可以出一个片啊，诸如此类，其实都有很多，而且这里面屡见佳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个事情。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部剧呢，它的发行的这个时间点哈，发行的时间点是在2021年的时候，好，所以算是一部还蛮新的一个剧。那我觉得它整体的制作上面给人的评价我觉得都很不错哈，那而且歌曲上面挺好听的。好，这部剧呢是2021年的时候呢，由现在大陆非常火红的一位女星迪丽热巴，以及一位是个很年轻的一个从童星出身的一位男演员，叫做吴磊，他们所共同主演的一个古装的传奇剧，好，叫做《长歌行》。好，那我们更多介绍《长歌行》之前呢，我要跟大家来听听这个《长歌行》的最开头的这个这 opening 的部分哈。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在很多现在的这个这个古装剧当中，算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歌曲的一个
曲风的走向哈，是让人看起来有点灰暗，但是又后面又带了有点热血的这种感觉。好，那而且他的演唱的技巧也是。

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哈。那他就是由刚刚原本演唱《年轮》这首歌曲的这个女歌手张碧晨，好，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光的方向》，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

哇哦，光的方向来自于张碧晨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听起来这个非常的非常动感哈，而且这个很带劲儿哈。其实这首歌曲常常我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听起来很热血的，就是很有那种被 cheer up 的这种感觉哈。好，这首歌曲呢是刚刚所跟大家介绍的《长歌行》这个剧当中的这个片头的曲目哈。那近几年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在前一阵子节目也有跟大家介绍过，张碧晨他现在他演唱非常非常多的各种不同的这种电视的原声带哈 OST 哈，那因为他的歌声非常的多变哈，而且他的我觉得他对歌曲的诠释性很强哈，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他的演唱他的可以有不同的风格的展现很多元，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唱。真的很多不同的这种 OST 因为不同的剧它所诠释的情感的内容不太一样嘛。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剧哈。长歌行在2021年的时候在这个中国大陆所上映哈。那它是由这个导演朱瑞斌所指导的哈。那当中呢除了迪丽热巴、吴磊、林晨主演以外，还有这个刘宇宁、赵露思、方逸伦等等好这些演员共同所主演哈。其实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古装剧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流畅的一个产业链哈，因为现在有了这个横店影视城嘛哈，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横店影视城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包办。

办了非常大宗的这个古装剧的拍摄哈。那横店影视城当中也有很多很这种很就是很利于拍摄的很多的条件，而且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制作的条件，所以可以让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大量的产出这种不同的古装剧。以前产出古装剧很辛苦哈，因为它不管是这个景，不管是服装、道具等等，都需要重新搭建，因为你现在的环境当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嘛，而且甚至对于那个时代都还要有相当程度的考究，对它的建筑、对它的这个所用的器物诸如此类等等，都是一些制作上面的挑战。所以以前的那种制作都是很长的时间的制作，甚至很大成本的制作。当然我必须说，整体而言古装剧的制作当然比所谓时装剧的制作来的消耗成本是可预期比较大的，因为它整体的很多的东西都得要从无开始。那因为有了这个整体横店影视城这样的这个把它产业化了之后，其实就像好莱坞一样，把这些做这样子的产业都能够集中之后，它就有机会工业化，所以它再一次要去做的时候，它就可以省去一些麻烦，不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甚至不一定要花那么大的成本，让它的所制作的门槛降低，然后那个产量就可以上升，那再来就是它可以创造很好的就业机会。所以诸如此类整整这些就是所谓的影视产业，它就把它产业化了这样子。那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对于这样子的古装剧就很有机会，而且也逐步的在朝这样子的方向发展。好，那这个古装剧呢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哈，以往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古装剧或者是仙侠剧哈，他们很多呢都是由小说改编哈的，因为现在很流行在网络小说嘛哈，把它有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小说，然后他们就因着这些小说然后改编成为这样的剧哈，把版权买下来哈，然后开始去做拍摄。那但是长歌行呢，它却是来自一个漫画的一个改编，它是由漫画家夏达所就是绘制的一个同名的漫画，就叫做长歌行所改编的。那这个剧呢，它本身是跟这个历史之间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当然它整体的时空跟人物它有基本上的设定，但是里面的剧情当然我想是虚构的，这个一定是所谓的杜撰的嘛，不能不要把它完全当成这个正史来看待，这个就太沉重了。那它呢讲述的呢是在唐朝年间，唐朝我们知道唐太祖是李渊嘛，那他的前一个朝代是隋朝，那后来李渊是唐太祖之后呢，这个很快呢就走到了他的第二个这个皇帝，就是李世民，是他的老二哈，他的二儿子唐太宗哈。后来唐太宗呢就开启了所谓的贞观之治嘛哈，就是变成就等于说开创了唐朝的盛世。那这个故事呢，他在讲的呢其实就是这一个贞观之治之前，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跟他的哥哥叫做李建成之间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在等于说在朝政上面的一些争夺，后来李世民就得到这个权力。那这个故事呢的女主角由迪丽热巴所饰演的呢叫做李长歌。那李长歌呢其实就是这个李渊的大儿子好，李建成他的女儿好。所以李建成的女儿李长歌呢我目睹了这个等于说朝廷上面的这个政争，然后他的父亲他们家等于说就是因为这个政争失败，所以他们家就被杀了好。然后他呢这个李长歌呢就开始逃亡。之后一系列的他的冒险的故事就从这个地方慢慢开始了。那因为在这个唐朝呢，当时候跟所谓的西域 的互动就是非常非常的频繁，所以呢他当中呢很大的一个部分跟他互动的是一些草原部落。那这当中的草原部落有好多个部落，那当中的这个草原部落里面的一个共主，那共主底下也有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呢就是这个剧当中的男主角，他叫做阿斯勒准，
好，那就是由吴磊所饰演的。那又谈到这个唐朝跟

西域之间的各个部落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所以这个它有一点点史实的背景，但是它后面呢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杜撰的这个冒险的故事。那后来这个吴磊所饰演的阿斯勒准跟这个迪丽热巴之间所饰演的李长歌之间又有一些这个感情的互动的关系，所以这个我觉得整体的而言这个故事算是蛮丰富的一个部分。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是这个长歌行的片尾曲。长歌行的片尾曲所演唱的这位歌手呢，是近年在大陆所受到非常重视的一位这个歌手，因为他自己是学声乐出身的，而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高亢，他是一位男生，但是他的声音已经是属于女生的女生的音域的一些表现。其实在华人的歌手里面算是蛮少见的，比较少见。好，他的名字叫做周深，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茧》，就是作茧自缚的这个茧。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出我近期有观赏过的一部在大陆所推出的一个古装剧哈。那这个是一个在历史的背景底下所有的一个故事哈，那不是仙侠剧的那一种哈，所以里面没有什么法术啊或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它的整体呢，我觉得

是很有创意，因为他用了一些有史实的一些人物，当然也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在当中做一些这种所谓不同的交错。其实这个手法在小说的环境里面是有用过的，就像我们金庸爷爷的这个很多的作品都是一样，好，都是有一些历史的真实人物，当然也有一些虚构的人物。那这个故事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改编是来自一个漫画，好，所以夏达所画的这个漫画就是同名叫做《长歌行》，所以所改编而成的这个古装剧当中的几个很重要的一些角色，除了我们刚刚有讲的这个迪丽二八所饰演的李长歌，那李长歌呢，他原本是这个太子李建成的女儿，那他的父母跟他的手足都死于玄武门之变，其实玄武门之变也是在这个历史上真实有记载的一个事变。好，那这个事变呢，其实就是李世民为首的这个集团在长安城里面，在玄武门发动了一次的流血政变，那李世民就率众杀了自己的就是长兄，也就是储君，储君就是太子李建成，以及他的四弟齐王李元吉，那也杀死了他们的孩子，然后让李渊，就是唐太祖李渊，立自己为储君，并且实质掌握京师的兵权。不久后，李渊就是唐太祖就为时势所迫，然后退位。同年的八月呢，李世民就继承了帝位，视为唐太宗。所以这个史实是存在的，但是后面的这些人物跟他的一些发展当然就是虚构的。那在这个大的历史前提底下呢，李长歌就是李建成的女儿就逃走，之后他就开始了他女扮男装的流亡的生活。这个流亡的生活包括他去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所以他这个长歌行嘛，这个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去了各个不同的地方，因为被人追杀流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坚忍不拔的活下来，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他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坚韧让他怎么样度过重重的难关，而后面他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心境上面的冲突，就是这个国家社会跟他个人的私仇之间怎么样要去平衡。因为后来事实证明李世民的治理是确实是对于当时候的百姓是非常的受用的，但是他自己又觉得这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怎么可以跟他这个此仇不共戴天，我怎么能不把他给杀了为自己的父母报仇呢，诸如此类，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从这个里面发展。那后来另外一位就是吴磊所饰演的这个阿斯勒准，他是草原部落的一个特勤，其实就是有点像他们很重要的一些干部。好，那他是这是他的可汗的养子，那非常善于骑射，而且从九岁开始就四处征战，从无败绩。但是呢，之后他在这个李长歌他的流亡的过程当中跟他相遇，然后两个人也互相表明心机，然后这个有了一段情感。而他们怎么样希望用他们两个的，一个人是唐朝人的关系，好，唐代中原人的关系，一个人是草原的人的这样的角色，可以让这个民族跟民族之间不要再兴起战火，这样。好，然后要跟大家来特别介绍的就是当中的有其中的几个角色，因为其实在整个的现在的整体古装剧当中，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故事架构可以拉得很大嘛，因为它的篇幅比一般的电影来得大，所以它的人物角色就相对来讲丰富很多。所以在这些古装剧当中呢，就还会有一些所谓的另外的CP 出现，除了这个主角以外，男女主角以外，还会有另外的第二个 couple 或第三个 couple 出现。那在这个剧当中呢，就有这样子的安排。当中呢，其中有一个角色呢是叫做浩都，他是由刘宇宁所饰演的，他是一个大唐的将领，他是大唐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大臣，叫做杜如晦的养子。那他原本是李世民所器重的一个杀手，那他被他的义父就是杜如晦任命呢，要去捉拿李长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数次跟李长歌的交手呢，却因为他
被李长歌的他对于这个国家大义的这些思维跟他的信念所感动。

而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角色是另外一位由现在也是在大陆非常火红的一位演员叫赵露思所饰演的，叫做李乐嫣。那李乐嫣呢其实是李世民的女儿，是李长歌的堂姐妹。好，那她跟李长歌从小就是非常好，他们是属于闺蜜这样子。但是呢却因为了这个玄武门之变之后，两个人就变成形同陌路。那但是李乐嫣一直以来对李长歌都非常的这个等于说非常的敬仰他，而且他也实在是把他当成他自己的姐妹，所以数次在这个浩都对他的追杀的过程当中，他就出手相助，拖住这个浩都，因为他的爸爸李世民就成为皇帝嘛，所以他就变成公主了，所以你这个朝廷派来的杀手，你既然是大唐的将领，就得要听公主的话嘛，所以就数次救李长歌于危难当中。而后来浩都跟李乐嫣之间也产生了另外的情感的发展，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现。在这些人物刻画上面，我觉得这个作品都有一些不差的一些表现。好，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因为在这个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个浩都这个角色，他所饰演的其实是一位原本应该算是歌手出身嘛，其实在更早应该说他是一个网红出身的一位艺人，后来呢他就变成了出片的歌手，然后之后呢也参与了一些戏剧的一些演出。那在这个戏剧的演出可以说是他比较初踏进戏剧界的几个作品当中。那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对他的表现呢确实是蛮激赏的。那我早先听过很多他的演唱的一些作品，我也蛮欣赏他的，他就是刘宇宁。好，那在这个剧当中他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角色，当然得益于他自己的本人的身高很高，他是一个190公分的一个大高个儿，所以他这个扮演冷面杀手的时候是有点气势，但是后来呢他却在这个冰冷的外表底下有一颗火热的心，后来被这个李乐嫣公主所感动，而怎么样去保护他，这个等于说成为他身边的骑士，照顾他，然后也夺取这个美人的芳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这个角色的刻画。好，那他呢因为他歌手的身份，所以他在这个剧当中也演唱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一爱如故，好，是这个电视剧长歌行的插曲，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一爱如故，来自于长歌行当中的插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这个古装剧，哈，也算是一个历史背景的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哈，叫做《长歌行》，哈。那当中所饰演的几位演员都是近期在中国大陆非常火红的年轻一代的演员，哈。那他们的表现也都非常的不错，而这个整体的故事呢，是一个由漫画家夏达所绘制的漫画，就是同名《长歌行》所改编而成的，哈。那讲述的呢是这个原本的这个唐太祖李渊的长子，哈，也就是他的这个储君东宫储君太子李建成的女儿李长歌，在经过了玄武门事变，丧失了他的家人，而他的原本的，可以说是二伯吧，他的叔叔后来呢就取而代之变成了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后来呢，长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逃亡。其实你看这个剧呢，你会觉得有点不舍，如果一个女性她的这个如此颠沛流离的生活，原本她是这个储君之女嘛，所以是公主，后来呢却因为了这个过程的这个他的家人们因着政变被杀，所以他就开始有了这个一系列的逃亡。他真的是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命运怎么那么坎坷，哈。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个整个剧的开头用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光的方向这首歌曲来做一个诠释。这里真的是你会看到这个人他走到哪里就是被赶到哪里，然后而且不断的逃亡，不断的被人追杀，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有了这个他自己的所谓的丝绸跟国家大义之间的这个纠葛，哈。他到底应不应该把现在的皇帝，也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他的叔叔给杀了为自己而报仇？但是如果这个唐朝没有了国君，没有了皇帝，势必会兴起另外一阵的腥风血雨，因为那个时候唐朝在抵御外侮上面也是岌岌可危。所以整体之间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所包含的元素是很多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人性在那个大时代当中它怎么样的纠葛。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因为我觉得整体而言，不管是台湾也好，或者是甚至 even 中国大陆，现在整体的环境都是属于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然后是属于太平盛世，所以我们其实很难想象那种真的要来打仗啊，那个人真的走到那个极端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面对自己这种生存，为了要生存下来他可以做出很多很多很疯狂的事情，因为人没有被 push 到那种生死存亡之际。而我觉得其实在看这些古装剧也好，或者一些武侠剧也好，我觉得都比较容易让我们可以面对，就是可以想象。

那样子的一个场景，就是人在那种很极端的情况底下，他必须要在人性当中要去做出选择，到底那个人性是往善还是往恶，这一念之间可能就会让他的行为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而绝对不要小看一个人的决定，因为他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世代。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透过古装剧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也蛮推荐朋友们可以如果你也有时间，平时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剧，虽然那些时代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好，你就说很多人说时装剧看起来跟我们现在比较合嘛，好，所以时装剧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对我生活当中所谓提点或者应用性比较强，其实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在看的不同的剧，不同甚至不同时空背景的剧，都可以让我们针对现在我们的生活有一些的启发。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还是非常建议朋友们可以让你的生活当中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很丰富的艺术的材料。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朋友你的收听。那最后一首歌曲哈送给大家呢是叫做如若归来，好，这是在这个电视剧长歌行当中的一个曲子哈，那是由今年中国大陆很有名的一位歌手叫做萨顶顶哈，他所演唱的哈，那他也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客串，一个道姑的一个角色哈。好，送给大家。好，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

0: 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
1: 是，对，哦，这个买菜哦，嘛是伫这个台语，中间哈，真趣味的一个项目。
0: 喂，嘿，这个猜谜猜猜，对，又买菜，猜猜谜，
1: 对啊。
0: 好，那之前，听众朋友还记得哪些谜题呢？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什么，酒高位几环，六环，然后空竹宫熊沙梅，熊沙冈，那个就是亮晶晶的晶。那今天呢，要简单的还是难的呢？听众朋友听听看哦。
1: 对，好，咱做伙来动脑筋。好，天顶一抱黄，无水无接家己长。
0: 你要猜什么？
1: 好，要咱身躯咱每一个人的身体的一个部分。
0: 哦，一个部位。
1: 对，
0: 所以不是器官。算器官吗？
1: 部位跟器官，
0: 看不看得到的
1: 有看得到的
0: 所以一大部分的器官是在身体里面
1: 对，不过我们在说眼睛拼眼睛
0: 对，脸部器官相对看得到
1: 对，好，看得到的部位
0: 好，看得到所以可能就是好，看得到头以上的的部位，然后呢，谜题是说天顶一抱黄，
1: 对，
0: 无水无接家己长，
1: 对，
0: 就天顶天上，一抱黄，
1: 对，就是咱在讲的这些人迄个插秧的秧，
0: 就好绿色的草。
1: 对，
0: 就草啦，长大了变稻子然后无水无接家己长，没有水，没有汁，
1: 对，
0: 汁液，果汁的汁，
1: 对，果汁的汁，
0: 家己长，自己长，自己长，
1: 家己的长，
0: 自己长，
1: 家己的发，对。
0: 好，那这个一抱是什么呢？
1: 这个抱哈，那咱怎样？所以那个一抱，所以表示这个抱是一个单位词。对，咱也是讲一丛，
0: 一丛比较大。
1: 对，咱拢一丛树啊，还是一棵嘛？对，咱若讲一束。像一束花还就是几来枝的花安尼你家你有用绳啊还是什么会给绑起来啊是讲咱去菜市啊讲一杯菜对还嘛是拢一杯拢有个束起来啊是讲那是
0: 一
1: 枚对然后讲一枚土豆对哈还
0: 是一杯是菜一枚
1: 一枚，对，一枚土豆，
0: 好吃，
1: 一抱，这个抱哈，迄个伊直接的汉字的消息是抱音啊，的抱哈，所以就是讲这个抱哈，有比一束，还是一杯，感觉起来是较大，一抱嘛。对，就是这个抱哈，你得讲诶，迄个是虾米物件诶单位哈，就是较像是亲像草啦，还是花啦，就是较，
0: 所以它介于一丛甲一簇。
1: 一
0: 丛甲一簇中。
1: 对。
0: 一撮甲一杯，差不多，所以可能是一丛、一抱、一撮、一杯，还个一枚，这样可能的。
1: 那是撸来撸去，可能了一支，
0: 一支，
1: 对，
0: 一粒。好，所以。

0: 这个单位词的大小比例可能是可以这样分啦，吼，为一张开始，然后一坡、一撮、一背，阿哥一眉、一鸡、一蕊。好，这个是阿芬想的啦，吼，大概可以这样分。那反正这边的天顶一坡，嗯，就是意思是可能是用手捧起来一坡嘛，
1: 嘿，
0: 哎，这样坡，抱着，
1: 对，
0: 或者是手捧着，
1: 对，所以这个一坡哈，咱可能较挖迄个哈华语的迄个捧，
0: 捧起来，
1: 哎，对，哈，
0: 那可能大于一束花，但是现在的一束花也很大，
1: 对，有大树小树哈，
0: 对，有两枝花就是一束了，也有那种999朵花一束，你看，好，
1: 对，
0: 好，那所以它是一盆，啊，无水无接家己长，也要踩身体的部位，那会家己长，然后又像秧一样，又一根一根的，那就只有头发啦。
1: 哎、欸，对，因为咱啊器官哈，哎、欸，家己长的哈，就是、
0: 指甲也会啦。
1: 对，
0: 可是他说天顶嘛，
1: 哎、欸，对，
0: 天顶就表示离天比较近，比较上面啦，就是比较上面。
1: 对，
0: 啊，几盆，
1: 对，哦，
0: 天顶几盆，
1: 对，
0: 这有点像长发公主，从城堡上面，然后一束头发，一把头发，从城堡的窗户这样，溜下来。所以是头发嘛、
1: 哦？对，就是头毛，
0: 头毛，
1: 因为伊会家己长。
0: 对，哦、
1: 对。啊，所以这是较好摇啦，哈、一泼，
0: 一
1: 泼，对。啊，所以咱都只讲的一泼、一掌、一束、一背、一眉，我想这咱每一个人啊，家己去体会。
0: 对，那个单位词的量，量的大小，好，所以也是很细哦，这个单位词很细哦，你要。单听那个量，你单听那个单位词，你就大概知道那个量是多少了。好，来第二题。
1: 来，下面安尼讲，哈、哦，厝顶，哈、哦，咱都叫是天顶一盆，哈、哦，即嘛是厝顶，晒衫，
0: 晒衫，没了，
1: 对，
0: 谜题就这样，
1: 对，厝顶，晒衫，
0: 厝顶晒衫，
1: 对。好，那么要什么呢？要一个地名啊，这个地名哈，不是讲哦某一个县市的名哈、就是讲在真济所在，在真济县市的中间，可能会某一个所在，还是某一个区域的名，所以有真济啊，真济都市乡镇拢有。这个古早名
0: 哦，是一个
1: 有对，有较古
0: 一个地名，然后是古地名，
1: 对，阿、个哎，真侪县市拢有这款名的所在，
0: 所以就如果是古地名，就不是什么中正路啊、中山路啊，
1: 不是，
0: 中正区、中山区这种、不是了，
1: 对，
0: 要古地名哦，然后厝顶晒衫，
1: 对。
0: 厝顶晒衫，那跟衫有关咯。
1: 衫，好，不是裤哈，现在是衫。好，
0: 那屋顶晾衣服、晒衣服啦。那个谜题是这样：屋顶晒衣服，
1: 是
0: 厝顶晒衫。那就表示那个屋顶的上面。有衣服，
1: 对，
0: 因为你晾衣服一定是在屋顶上面嘛，屋顶的地板上，
1: 对，
0: 不会是屋顶的下面，
1: 对，厝的顶面，
0: 对，
1: 对，所以一定是衫，一定是在厝的顶面，顶面
0: 就是可能露台啦，房顶上，在上面哦。所以是衣服在上面，屋顶在下面。
1: 对，
0: 所以就是衣服下面的屋顶。好， 可就

0: 衫啦，
1: 嘿，所以我想咱会当安尼想，迄这个重点就是衫甲
0: 厝，
1: 哈，因为位置，就是衫伫顶面，厝伫下面，对，
0: 有一个，这要算这是地名还是区域名称，或者是古名称，古地名，
1: 对，
0: 哈，厝，所以有衫
1: 有
0: 厝
1: 有厝。对，
0: 三那个三又跟一二三的三同音，
1: 对，
0: 好，所以不是衣服，
1: 音，
0: 好，音是音，
1: 对，咱来对迄个音来想，
0: 好，
1: 所以这两三嘛是三，
0: 对，穿三的三嘛是三，这两三的三嘛是三，
1: 对，
0: 那三趴伫厝顶，所以厝伫下骹，
1: 对。
0: 顶管是三，
1: 三
0: 下骹是厝，
1: 下骹是厝。
0: 那有三甲厝的
1: 名
0: 地名，
1: 对，
0: 我可以想到，
1: 接近啊，
0: 我们高雄有一个三民区嘛，三民区原来地名就叫三地厝啊，
1: 对，所以伫遮迄个伊汉字的名是
0: 地厝。
1: 汉字的名字，伊的字是写三块啦，哈，三地啦，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直接是三
0: 地
1: 地厝，地厝，
0: 顶管，
1: 地地厝的顶面哈，所以三地厝，
0: 哈，有点压力山大。衣服盖在房子上就是压在房子上
1: 压，
0: 所以它地处
1: 铠甲，
0: 对对对对对，压在屋顶上，压在房子上，
1: 三
0: 地处，所以其实这个三地处有点像。像公馆也是啦，公馆台北也有啦，苗栗也有啦，然后这个木栅也是啦，台北也有，高雄也有啦，
1: 宜兰嘛有，云林嘛有，就这所在拢有，哎，这个啊，原来这个就是啊，系较早的人无遐尼侪，是大概三户哈，就三间厝。这会安尼的，你就变做一个啊村呐，啊慢慢人愈来愈侪，变做一个乡啊镇啊哈。对。
0: 然后像台北那个九份也是嘛，哈，九户人家，所以要准备九份嘛。
1: 哎，对。
0: 那三地厝其实以台湾来讲，各县市很多啦，哈，都就是好几个县市都有三地厝啦，好像什么宜兰也有啦，然后这个桃园也有啦，那澎湖也有，就是只要从有三户人家开始，那个地名就叫
1: 三地厝，
0: 三地厝。那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县市的三地厝。
1: 对，所以唔知是安怎，迄个厝那用伊个单位词用地哈，
0: 一块地吧，会不会？
1: 对，有可能。
0: 一块地，一块地。
1: 因为迄个你有厝，你一定爱有一块地，啊，你唔只会当底下啊做事、种作，你只会当生活，所以三地厝。所以我今嘛就想着，咱台北只有迄个。三张嘞，六张嘞，
0: 对，
1: 可能迄个意思还是感觉，因为你一块地，你爱一张嘞，去甲嘞种植嘛，哈，所以三张嘞可能就是三地厝，甲三地厝是讲意思诶，
0: 对，所以早期都还蛮单纯的啦，哈，就是几户人、几口人，或是几张田、几块田，就是一个地名了。不用想太多，很单纯，
1: 就简单嘞。对，
0: 所以三地厝，也有台中哦，台中也有好几个三地厝，所以这边有一点，也不是说变音啦，就是谐音啦，哈。三地厝，但是我们就是平常的话就是讲三地厝啦，要讲地名的话是讲三地厝，那因为它是谜题啦，所以它就是取那个谐音，厝顶晒衫，
1: 对，
0: 屋顶要晾衣服，那就是很直接讲，就是衣服压在屋顶上，房子上，房

0: 字上
1: 吼，醋
0: 醋，所以就是沙地醋，
1: 沙地醋，
0: 沙地醋。嗯，好，所以今天两个谜题吼不难、嗯，但是有时候要转一下弯，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1: 天顶一泡黄，无水无汁，家己长。
0: 嗯，天顶一泡黄，无水无汁。家己等要猜什么？
1: 身体的啊部位，
0: 部位身体部位。那、嗯、我们刚刚有讲，它就是
1: 头毛，
0: 头毛头发、嗯。天顶嘛，天顶上。以人体来讲的话，它已经是真的是天了啦，然后就头上了，
1: 胸关的所在。
0: 好几颗，嗯，就是一束。一撮一捧，秧秧苗的秧，插秧的秧，
1: 嗯，
0: 哦，没有水，没有枝，没有枝叶，哦，就可以自己长，
1: 嗯，
0: 那这就是头发，
1: 对，
0: 嗯，
1: 厝顶晒衫，
0: 哼，
1: 又一个地名，
0: 嗯哼，厝顶晒衫，在房子屋顶上。晒衣服，然后要猜地名，
1: 嗯，
0: 所以是
1: 三地处，
0: 三地处就是三衣服压在房子上，三地处，三地处。那这个地名其实很广义的，就是等于是讲某个部某个地方啦，哈，那高雄也有现在的三民区，早期就是叫三地处。那当然苗栗啦、屏东啦、台中啊、宜兰啊，各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三地处。那不晓得你离哪一个三地处比较近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雷州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广东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广东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送神奇的中元节，你不记得说的哦，中元节，
1: 中元节那个我想到有一天啊好像我儿子有在问我譬如说如果要出去玩，他就说这个时候可以怎样怎样吗？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改变心态了就是改变观念。
0: 我也没有这个顾虑耶。
1: 对，那他现在那个他们都叫做叫做什么，他不叫中元，他叫做改叫做什么慈悲月。
0: 哦，是哦，
1: 慈悲月吧，
0: 慈悲月，这七月份叫慈叫慈悲月啊，
1: 对，
0: 是哦，
1: 意思就是说，其实鬼节，它就是它其实是因为说鬼月，就是想说这些人都在好像还在飘这样子，
0: 对，
1: 没有安顿，所以你就是要那好像拜拜，就是要拿东西给他们吃，
0: 是是是。
1: 那其实人不在了，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真正去了解到底这个背后真正的在乎的是什么
0: 对
1: 对不对，在乎的是那个灵魂

0: 还没有意识到说他要往哪里去，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1: 嗯哼，
0: 所以还想要回到这个人间，
1: 是
0: 那个叫魂嘛，
1: 啊哈，
0: 哦，所以魂，你知道魂这个字啊，云跟鬼啊，
1: 嗯嗯，
0: 在说鬼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说，
1: 嗯，
0: 真正的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真正的鬼是魂啊，那个魂其实就是你还在游荡这样子。
1: 是。
0: 那其实我们说，我们最怕的不是那个鬼魂，
1: 嗯，
0: 不是那个魂，我们最怕就是像很多人呢，他自己，你知道酒鬼啦、赌鬼啦，你看他都不知道他是到底，你知道他该做什么，他就被陷到那里面了，沉迷啊、成瘾啊，
1: 嗯。
0: 有没有赌鬼、酒鬼，还有什么色鬼？
1: 嗯、
0: 我去长江，长江它有一个丰子城，丰什么叫丰什么丰都啦？
1: 哦，丰都。
0: 长江有一个小一个地方叫丰都，那个丰都就叫鬼城，
1: 对对，叫鬼城、嗯。
0: 对，然后去看了以后才知道，你要有什么鬼，赌鬼、色鬼，反正一大堆鬼啊，
1: 对，
0: 还有钱鬼，爱钱的嘛。
1: 嗯，
0: 还有反正
1: 小气鬼、
0: 嗯、对，反正我们常常讲鬼的那都是人做的，都是人搞的啦。
1: 嗯嗯，
0: 总之呢，其实我那天就在想说，对啊，人就是舍不得这些人还在那边游荡、嗯、还在那边没有清醒说他的生命要往哪里去，
1: 是，
0: 所以才会觉得那个是真的是很真的是很可怜的啦。
1: 是，
0: 你看我们人如果不知道该做什么，
1: 嗯嗯，
0: 然后我们也心里也不清楚什么是让你觉得很喜乐平安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常常急急营营，要不然就慌慌张张，然后要不然就是戒慎恐惧，
1: 嗯嗯，
0: 啊，常常会怀疑啊，常常会觉得很害怕，然后有时候你知道很多人说话也不知所云，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1: 是，
0: 像这种其实就是我们人世间最可以说是最痛苦的事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要像基督徒都已经告诉我们、嗯、我们是活在灵里，不是活在魂里面，
1: 魂里、嗯、
0: 对，你要是活在魂里面，就像我们抽松礼拜啊、
1: 嗯、
0: 我们就想说就是常常会让自己觉得不安啊，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啊、嗯、
1: 对，
0: 进退也无惧，
1: 对对，
0: 到底要往前还是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嗯，
0: 就人最可怜的就是这种事啊，
1: 嗯，对啊，他说现代的社会啊都称之为吉祥乐或者是孝道乐这样，
0: 哦，对的、
1: 啊、对
0: 对对，那好像那个有些佛教团体、嗯、
1: 就是改称为这样
0: 慈悲啊或者什么、嗯、不然人家想到鬼节都吓死了，
1: 对，
0: 好像鬼都在随时在你身边，
1: 对啊
0: 、可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赶鬼，
1: 嗯嗯嗯，
0: 连鬼都怕他，
1: 连鬼都怕他，
0: 对、
1: 嗯、
0: 鬼有怕的人吗？
1: 嗯，鬼有怕的人、啊、
0: 嗯，
1: 怕钟馗啊不知道，
0: 钟馗也是鬼、啊、
1: 是吗？钟馗是长得很像鬼的人吧没有，我是最近有听人家说七月 你知道七夕啊、
0: 嗯、
1: 他们说七夕要吃麻油鸡，你知道，你有听过吗？
0: 我小时候是吃，我妈都是煮那个猪肉用麻油，麻油酒
1: 哦，
0: 麻油，
1: 他们说煮
0: 猪肉
1: 麻油鸡跟麻油饭，
0: 对对对对，
1: 我也是那天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女的师傅在做古早味的菜的、嗯、她就说中七夕的时候要吃麻油鸡、嗯、还有油饭，那、
0: 哦、
1: 我有到我的朋友里面有人跟我说，对，我们本省人就是这样、
0: 嗯、
1: 就说为什么要吃麻油鸡啊，我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很热嘛，
0: 嗯
1: 啊，七夕基本上还是夏天啊，很热。他说这个师傅就说，因为我们整个夏天都吃凉的东西，
0: 对，
1: 瓜类的，什么冬瓜、西瓜、對對對對北瓜、南瓜，
0: 对不
1: 对？开玩笑，就是瓜类，然后身体就很寒凉。
0: 嗯，
1: 他说这个到七夕以后呢，你就是要来怎么讲？要来做温补，
0: 对，
1: 就是先把它补一点，不能太燥。

0: 燥热的补，先温补，所以他说麻油鸡就是温补的开始。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说中七巧七夕的时候就吃温补的麻油鸡和油饭这样。
1: 哦，就是、
0: 啊、对，那你本省人七夕听说有些还有拜拜
1: 哦，有啊，
0: 有
1: 拜。拜那个小时候他拜七牛妈生、
0: 哦、我们
1: 七牛妈就是那个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嘛，祝生娘娘、
0: 哦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客家人是没有在拜这个的、嗯、
1: 真的、哦、
0: 所以我们从来不像我们七夕重阳节什么都没有拜。
1: 对呀、啊，客家人
0: 客家人很比较少、嗯、
1: 客家人相信的就是中义庙的。
0: 对，不是，就是客家人对拜拜这种事没有那么夸那个热烈、嗯、所以客家人是比较少的。
1: 所以我说其实如果你现在想说鬼最怕什么，
0: 嗯，
1: 其实他最怕光明、嗯、
0: 光明
1: 光明、嗯、对不对，
0: 怕阳光，
1: 怕阳光天亮，
0: 对啊，
1: 就鬼就不见了嘛，
0: 嗯，对、
1: 啊、其实光哦，就是其实光就是你说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嗯、
0: 对，
1: 其实耶稣就是爱就是光、哦、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光，其实鬼就、嗯、鬼就不在
0: 了，鬼就不会靠近了，
1: 鬼就变成，对啊、
0: 嗯、
1: 鬼就已经变成光了，
0: 是
1: 他看到光了他就知道他是在光中了，
0: 是，
1: 所以你如果一直都在黑暗里面你才叫鬼啊，
0: 嗯，
1: 鬼其实都是在黑暗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人心里面要有一个光、嗯、那个光源不是从外面灯光，灯光一照有就有光、
0: 嗯、
1: 可是我们要把那个光源放在你里面，
0: 嗯，
1: 让你自己就是一个发光体，
0: 嗯，
1: 所以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自然借着耶稣的神的光在我们里面，
0: 对，
1: 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宗大师叫神光，
0: 哦，
1: 有吗？他的名字就叫神光，嗯、他也是
0: 神光，
1: 对、嗯、对，除了六祖慧能以外，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我说我们为什么有些更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被这个民间习俗所牵着走，
0: 嗯嗯，
1: 不会被误导，
0: 嗯，
1: 就它里面光是很恒常的，就是都会在里面的，
0: 嗯嗯，
1: 光一直都是亮的，
0: 是，
1: 对，当然光有时候也会被遮盖嘛，
0: 嗯嗯、哦、
1: 但是我们才会说以前那个禅宗才会说那个什么菩提本无树、哦、
0: 明
1: 镜亦
0: 非
1: 台、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嗯、
1: 然后相对的他就说菩提就是树，然后叫我们要常常那个勤佛事、
0: 嗯
1: 哦、一般人没有这种领悟，所以基督徒应该就是你本来就有一个生命里面就有光、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七月份就没有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东西民俗啦、嗯嗯哦、就是这个民间的习俗还是要去解开嘛，
0: 对、啊、
1: 才不会，
0: 我是说你
1: 吓自己。
0: 那你们中元节有吃什么吗？七夕吃麻油鸡跟油饭，是不是有吃那什么润饼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润饼，
0: 我看有人在卖什么、
1: 哦、
0: 卖花生粉那个，不晓得
1: 润饼应该，其实你记得他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嗯嗯，
1: 就是要祛湿，
0: 对啊，
1: 好、哦、那七夕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和拜拜啦，
0: 嗯，
1: 就是当然拜这个麻油鸡，这个
0: 所以你们七夕的时候麻油
1: 鸡
0: 是先拿来拜拜啊？
1: 不是，他不是，我妈妈是用猪肉去煮麻油、
0: 哦、麻油猪肉
1: 麻油酒、哦、还有麻油酒
0: 麻油酒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一定是鸡嘛、
0: 哦、不一定是鸡、嗯、
1: 对对，
0: 那有用那个拜拜吗？
1: 嗯，好像七夕它不是，因为它应该是在拜那个这个叫什么，我刚讲祝生娘娘、
0: 哦、
1: 去牛妈、
0: 哦、
1: 拜成母啦，拜成母
0: 成母，
1: 嗯，床母啊，
0: 床母，然后那个、嗯、我的意思说他说要吃这两样东西，那我的意思是这两样东西是先拿去拜拜之后再吃，还是没有就是吃它而已？
1: 拜拜的习俗就是因为说他想要去施舍那些游荡的那些鬼啊，哈、
0: 嗯、
1: 那些没有东西吃的鬼啊、
0: 哦、是
1: 引导他光，所以那个他拜拜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说

0: 要类似人家说献给他们这样。
1: 嗯哼，
0: 啊，然后呢，拜完他就吃掉了，
1: 拜完就把它吃了，就对。
0: 对，不是说平常，当然平常你就自己爱煮来吃，就像我们送礼拜讲说。那个一个礼拜吃一次麻油鸡的这个，
1: 对啊，
0: 这个身体会比较好。
1: 哎、欸，对，就身体很好，阿冷唔惊寒，你知道？
0: 哦，对对对，
1: 不怕冷，
0: 应该是身体的。
1: 对，我还啊、哦，我不是讲还有一个朋友，他小时候气喘严重，当他在师专、嗯，然后第一次被派到台东的那个一个学校、
0: 嗯、
1: 去偏乡去，一开始他是被派到偏乡。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住在那个山那个小学里面有一个家庭、
0: 哦嗯、
1: 就是他们就是每天每个礼拜都煮麻油鸡，
0: 真的、哦、
1: 就他跟着吃，他说他就是从那个在那边实习吃了那么多麻油鸡，他气喘就好了，
0: 对，所以
1: 没有再犯过，
0: 所以我觉得体质有改变
1: 对对对、
0: 哦、把那个寒的体质啊，
1: 对啊，
0: 然后
1: 变成热的
0: 体质，对
1: 对对，
0: 湿跟寒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找对这个原理了哈，就是你走在那个正确的那个思路上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哎，这样有道理，然后你这样做你就更踏实，嗯、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随时要注意，当然要先能够探索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
1: 对，
0: 如果你的体质呢虚。
1: 体质热的人，有的人不能吃，
0: 对，
1: 吃补的，
0: 燥热的
1: 虚的人不受补，就虚不受补的也没办法吃。
0: 对啊，你知道虚，它还有这种，就是说，一个是你外面虚，里面、嗯、你就啊、哦，一个就是冷跟热嘛，哈、哦，虚、
1: 嗯、
0: 跟实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外面看起来你很虚，可是里面是很热的。
1: 嗯，有些人真的很热哎、欸，一吃麻油鸡，像我一个同学一吃麻油鸡，脸都肿起来。
0: 嗯，
1: 他就是个体热的
0: 啊，对对对、嗯，所以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
1: 对，才能补什么。
0: 哦、对，
1: 好、
0: 啊，知己知彼，要有自知之明。
1: 好，今天时间到了，感谢大家，今天熟堂，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大家好，我是永瑶，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健康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特别专访一位台大的名医这位名医呢是神经外科的名誉教授高明健教授，因为他在神经外科的领域已经行医60年，哇，这60年的功力，60年的一甲子功力真的是非同小可。那今天我们要请高教授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自律神经的方面的一些知识，以及跟自律神经相关所引发的一些疾病。然后呢，高教授还会与时俱进的用 AI 的科技来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些预防医学，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请各位继续的好好来继续看下去。那自律，讲到自律，我记得有人觉得我的生活很自律哦，这个跟自律还有自律神经其实不是那么搭嘎，所以我们来听听高明坚教授怎么样说自律神经的一些点点滴滴。好，高教授你好。
3: 谢谢主持人永瑶兄。
2: 是你行医一甲子齁，过去在神经外科的领域，我觉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感觉你是仰之米高这个高教授。那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可以告诉我们自律神经在人体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它这个扮演的角色里面是控制人的什么地方呢？
3: 这个其实自律神经也可以叫做自主神经。
2: 自主
3: 表示说它不受大脑的控制。
2: 啊，
3: 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感觉神经，我们神经系统主要讲一个中枢神经跟这个多维神经。中枢神经就是包括我们大脑跟我们领骨髓脊髓。
2: 脊髓。
3: 那多维神经就包括我们运动讲话的这个神经，还有一个叫自主神经。它不是运动，只是它分布在心脏、胃肠、呼吸，这是完全是，比如说你在呼吸或你肠子在动，是完全自主。虽然你的情绪紧张或者是愤怒的时候，心跳会快一点，但是它没有办法控制心脏，它只是会影响，所以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的。我们运动神经、感觉神经都是。

0: 是可以控制的。嗯，但是谁在自然在睡觉、呼吸、这个心跳、肠子在蠕动，那个叫做自主神经。这样，
1: 所以讲自主神经或许更贴近一点哦。因为自律神经好像人家觉得，哎，我生活很自律，我几点一定要起床，几点要睡觉，好像它可以控制。但是自主神经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0: 没有办法控制，但是会受这个大脑的影响。嗯，这样。
1: 所以如果说自律或自主神经的失调，在一般的听这个观众朋友里面都会知道如何会影响他的生活。包括什么失眠啊、心悸啊、头痛啊，有的时候是遍访名医之后找不到原因，然后就会怀疑说，诶，是不是自律神经出了问题？所以请教高教授，这种自律神经失调大概是一种疾病呢，还是一种警讯？
0: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工商业非常发达，整个社会这个非常人事这些都很复杂，所以每次牵涉到很多的压力，很多这是冲突冲击，所以引起这个自律神经的一个改变。那自律神经就主要分成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我们讲就像汽车加油的时候要爬坡的时候，它是一种准备这个预备的动作。那副交感神经相对是好像刹车一样，让你休息储蓄你的能量。这两个是能够维持平衡，就是这个我们正常叫 homeostasis， 就是平衡的状态。那因为我们现在工商业发达，大家忙，应酬多，没有时间运动，而且压力大，睡眠不好等等，都会引起这个身心的一个异形。
1: 哦，身心都会影响。
0: 对，
1: 而且它是不是长期才会造成影响？短时间大家可能可以调试哦。
0: 对，短时间可以调试，就是说你生气的时候心跳呼吸快，但你一直生气或者压力大的时候，这承受这个以后就变成，像汽车你一直加油或者一直刹车，它就已经失去平衡的作用，是这样。所以我们平常我常常讲说，我一生当了将近一世纪，
1: 这个60周年。
0: 很多的病，实际上你也不管肚子痛，这个胃肠毛病、心脏毛病，或是呼吸，或是腰酸背痛，没有问题。本身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一半以上都是自律神经的影响。尤其我们台湾现在健保制度非常方便，那么病人都是会到处看病，
1: 是，
0: 所以我们去看的经验里面，病人里面不管你看心脏的、肺脏的、泌尿系统，一半以上都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加进去，是这样的去影响啊。所以说我们看医生的话，我当医生，一个病人来跟我讲差不多半分钟，我就晓得这个病人是要求完美或者是这个非常懒散或者是这个非常小农业经济教我举个例子，有的病人我说你有血压高，你回去一天至少量一两次他一天有量到五六次、七八次。有的病人跟他讲说血压高，要他三个月都不量一次，所以每个病人的这个性格都不一样，从这性格里面，我们这反映自律神经的这个调试就可以显现出来。那以往，比如说我当医生都要60的这个一甲子的话，我们都是靠主观来判断病人，这个病人是不是要求完美，或是吹毛求疵，或是很懒散，或是很容易生气，或是非常这个乐观的情形，都是靠主观的判断。现在有仪器可以帮助我们来评估病人的这个自律神经的状态，他的身心的情况怎么样？这一个客观的数据，就好像你血压高，我量一下，你180血压高，血压太低，100太低，有一个客观数据。现在有对自律神经的功能，以前我们都大部分都靠主观的来检查，那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仪器，可以做客观的数据，这样。
1: 所以你刚刚讲提到，大家可以理解的从汽车的加油跟刹车嘛，
0: 对，
1: 有没有那种哇，加油加到底，或刹车一直刹车，或者是两个同时的那种状态？
0: 有，所以很多自律神经失调很多形状，有的人就交感神经特别亢进，可能他的压力大，他这个希望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当然每天就是非常紧张，

0: 测起来都交感神经功能特别偏高。那相对的，他因为太忙，压力大，胃口不好，消化不好，便秘，这是副交感神经功能环低下。那有的人是非常乐观，天天这个轻松的活动，也不要什么压力。你看自律神经的交感神副交感的非常平衡。所以各种病态，那有的是慢性病的人，或是癌症的病人，他的自律神经功能就明显会下降，特别都是常常他会紧张，交感神经有点高，副交感神经偏低，这个就影响他的身心的状态。是这样
1: 子。所以身心都会影响到。
0: 对。
1: 那我记得您在台湾有荣获台湾的医疗贡献奖，因为你开创了一个特别的手术，可不可以介绍那个手术是什么样的手术？
0: 当然，这个我早期的时候做神经外科，我那个时候进入性比台湾比较少，比较新开发的。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当初的话，治疗一个病人，开刀一个病人，变成死亡率150。为什么说他一个人就是连家属都被吓死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医疗的仪器技术还没有进步，所以开脑的话效果不好。那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努力，很多的诊断仪器、用药物、技术，都特别是影像的检查的话，就很明显有很大的改善。那么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早期的时候，像这一次那个先民志哈，他其实不是中风，他是这个颅内出血，这大概是有个撞击到的时候，可能昏倒撞击而变成硬脑膜外血块。那以前我们这个车祸很多，所以我们做神经外科的主要的工作，1/3以上是治疗头部外伤的病。
1: 头部外伤以前没有安全帽时代哈，
0: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像现在有电脑断层了、核磁共振了，到底这个血块是在右边、左边？对，我们都靠理学的检查，那常常理学检查并不一定100%，所以开了这边，发现没有血块，病人再翻过来再换这边。现在这个情形大概没有了，
1: 出现，
0: 因为现在电脑断层照出来，在右边、前面、后面这些有都很清楚，
1: 都
0: 知道，是很清楚。
1: 那有些人呢，这个一紧张就手就会流汗，
0: 对，那是交感神经亢进，
1: 手汗症那个是怎么样的状态？
0: 以前手汗症的话，像特别我们东南亚亚热带的地方的特别多，
1: 是啊，
0: 像欧洲、欧美、北方地方，他们比较不，虽然有手汗，也比较不会困扰。所以我们这个
1: 就是基因遗传，还是说气候环境环影响，
0: 种族有关系，气候也有关系。你在冷气里面会感觉到会出汗，但是有容易出汗的人哈，他不要冷气，普通温度的时候手就冒汗，所以常常去洗手间出来，我们没有擦手纸，朋友要握手说不好意思，握手就手汗症就这样。
1: 对，整个有些人要跟人家握手之前，那个手汗他先擦一擦。
0: 所以我这个手汗症的病人，以前没有治疗都要从后面开刀，把肋骨这剪断一段，然后交感神经切断，要差不多4-5个小时，伤口差不多10几公分，有时候很难找到这样子。那我从1990年我开推动，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所谓的电视内视镜的这个进步，以前我们去看大肠镜然后胃镜都是管中窥豹这样一个小共振器，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影像进步，可以在荧幕上看很大，所以你像你假如有经验的话，做大肠镜的时候，你就自己边点带一头，不要麻醉，我就看，医生跟你讲，你大肠里面还有是大便没有清干净这样，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电视内视镜，那我们就用这个胸腔镜的话，直接就可以在胸腔看到很明显的交感神经，那引起这个手汗症，交感神经就在胸椎的第2节那个地方，第二节给它截断，它就马上可以解除它的手汗症，是这样的情形。
1: 所以就是我手从
0: 世界上我第一个从用胸腔镜用雷射把它这个交感神经阻断，那可以解除这个手汗症，
1: 就非常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高教授，你是怎么样去找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而且可能有国内外的一些名医也都来跟你学这个特别的？
0: 因为我当时也是说，在国外进去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发现有这个雷射可以光纤使用。那假如说可以配合这个内视镜的话，你假如没有光纤进去的话，那是用电烧也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用雷射给它。

0: 要直接阻断、
1: 哦、
0: 所以我才开始把这个雷射病和胸腔镜那个做直接做这个微创，已经开刀了三四个小时，伤口十几公分，还有肋骨要切断一部分，现在不要这个从腋下一个小洞、
1: 啊、
0: 就可以直接这个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交感神经的部位，然后给它这个阻断，是这样。
1: 所以这样手术现在时间大概多长，然后恢复大概那多久就可以恢复，还是马上就可以出院？
0: 马上，有的时候进步到在门诊做就可以，就可以出院、哦、休息一下就可以出院。以前开刀至少住要1个礼拜或者三四天，还要拆线。那这一次整一个小洞，那进去的很快，5分钟就可以做了一边，两边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哦，
1: 这样又可以避免感染哦，
0: 而且时间
1: 快，
0: 恢复都很快。
1: 快，哇，所以。手讲完了，我要讲，请你再分享一下大脑，因为几年前你成立一个这个
0: 脑健康
1: 或脑血管的疾病的防治基金会嘛，
0: 对，
1: 所以我想你对这个中风的防治应该要跟这个自律神经的关系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这个中风的防治跟自律神经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当然你我想自律神经。持久失衡的话，引起身心的障碍疾病，就造成容易中风，是这个另外。但是我发做这个中风的预防筛检，是因为我发现说，在很多我的亲戚朋友，都是有中风以后，而且拖累了5、6年、7、8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所以我们开玩笑说，一家人中风，全家发疯，
1: 发疯啊！因为一个人中风，全家发疯。
0: 对，所以我说，是不是可以这个？当然，我们神经外科是对于中风出血、脑出血的话，就可以开刀，
1: 是
0: 把它血块拿掉救命。但是10个中风的病人，真的脑出血只有2个，8个是血管堵住、缺血性中风。
1: OK。
0: 那以前的话，我想你晓得，假如你的亲戚朋友长辈中风以后，送到台大医院或是荣总，那做了电脑断层，有没有出血？有没有血块？没有。要不要开刀？不能开刀。有没有药？没有药。那最近的是，我们就这个缺血性中风也有药治疗，也可以用这个导管血压血脉。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它不要发生。我很多亲戚朋友中风以后才发现心肌不整的心房颤动，血栓跑到脑进去，而有的颈动脉已经超过75%以上的狭窄斑块，不晓得一下中风以后才晓得。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个，
1: 所以高教授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刚刚从脑中风影响到心脏心房颤动、心律不整，或者是说颈动脉，这个关联性是什么？
0: 就是因为心房颤动的话，就心脏我们规律在1分钟60下100下，那心房颤动就是发电异常乱跳，乱跳就是跟水沟里面长青苔一样，在心房里面长这个血栓，那血栓跑到脑里面就是变中风，就缺血性中风。那颈动脉，我们大脑的话，脑细胞是瞬间都需要氧气，
1: 是
0: 跟葡萄糖停1分钟停止了以后，大概就死掉100多万的脑细胞。
1: 哇！
0: 虽然我们脑细胞有10亿、100亿，但是也是这个表示脑是绝对不能缺血。那假如是80%的血液是从我们脖子前面是2条颈动脉过去，而颈动脉高血压啦、糖尿病，时间久了动脉硬化，里面就变成斑块狭窄。那当然血液都不够，有时候斑块掉了以后就中风。所以这两个我叫做中风的隐形杀手，因为它会直接会造成中风的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一般养生原则，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平衡营养。这个规律的运动，这是一般养生的预防所有的慢性病。但是这两个直接会，你假如有心房颤动，你不治疗的话，大概5年内中风的几率比一般高5倍、10倍以上。你假如颈动脉想要超过70%以上，你自己不治疗，有时候感觉眼睛发灰、讲话不清楚、手脚发软的话，那5年里面发生中风的几率比一般正常人至少10倍以上。所以这两个我们假设能够早期发现，就是把中风的防线往前移动推动，那就减少这个中风的发生。即使不幸中风，因为经过治疗以后可以减少80%的这个，而且血栓比较小或是这个部位凝固起来，所以既然有中风也是轻微容易。

0: 没睡过。
1: 哦，对，
2: 好的。所以高教授除了刚才手、脑、心哈，是不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这个消化，这个所谓的现在讲这个脑肠肠
0: 脑轴，脑肠轴，
2: 哎，肠脑轴啊，脑肠轴，这个会跟我们的压力啊，或者肚拉肚子或者便秘的一些关系，可以跟大家来说明吗？
0: 当然，我现在这个会常常，比如说会这个肠燥症了、啊，或是频尿了、这个大概70%-80%以上都是自律神经失衡的关系、很多病人就常常会频尿或是肠燥症、就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失去不平衡、当然因为肠道的细菌会影响肠里面的神经，
2: 是、
0: 都影响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要双管齐下哦，自律神经平衡，它这就不会有这个频尿或者肠燥症。但是有时候肠道的里面的细菌要改善，相辅相成才会解除在这些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这样。
2: OK， 好的。那另外还有呢，睡眠哈、或者免疫力啊，这个这些方面，睡眠、免疫力，这个跟自律神经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呢？
0: 非常明显。我现在用这个仪器的时候，我就可以测出来说，这个病人的这个睡眠不好、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的话，在自律交感神经系统里面显著。等一下，你看，马上可以测出来，交感神经比较偏高，副交感神经偏低。或者是就好像量血压一样，有血压高或者血压偏低，就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就晓得一个人营养不够，为了减肥，营养不够，交感神经功能也会异下，睡眠不好，或者是压力大。就可以从这个交感神经的平衡里面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这个数据，这样。
2: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会有恶性循环，还是说它只是偶尔发生呢？有些人睡眠睡不好是偶尔，但有些人是一直睡不好，或者是在面对或者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觉得时候睡得很浅，是这样的状态，它是一个恶性循环，还是说它只是暂时？
0: 当然，像在这里，只要是暂时太忙、压力大，或碰到这个特别让你困扰或是伤心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会有变化。而这个事情你可以克服过去了以后，当然就好。但是，比如说你经常忙、压力大、人事关系复杂，这个就是会累积下来，所以交感神经的功能就越来越差。我们叫做 HRV 心律变异性就会明显变低，而假设你有慢性病，那当然这个交感神经功能就偏低，所以这个交感神经的评估是可以做你对你的身跟心一个健康状态做一个客观的评估，这样。对啊，
2: 还有高教授，你后来有大力在推一个概念，就是上医要医那个胃病还没有生病的、不是胃生病啊，是还没有生病之前，就是你强调预防概念的重要性嘛。为什么你会以前是开刀的高手呢？现在就慢慢的鼓励大家来预防呢？
0: 因为以前是很忙，一早就开刀，半夜才开刀，24小时差不多三分之二以前都在开刀，所以就是针对个人的治疗。那现在我已经年纪大了，让年轻的人去开刀，我现在反而比较有空可以做预防的这个工作。
2: 宣导
0: 就发现说，你假如是中风这么严重，10个人中风里面可能有3-4个就残障，完全要依赖别人，整个家庭社会就拖垮。那假如说有这个刚好这个现在有 AI 的这个技术，可以把这个两个刚才的隐形杀手早期发现，而且治疗非常方便有效。从大数据已经证明小，你有心房颤动的病人，经过适当的治疗的话，可以减少80%以上中风的机会。而且治疗非常简单，颈动脉狭窄一样，你早期发现的话，治疗比如说阿司匹林、保酸通，让他这个血栓就堵住，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80%中风的机会。即使不行中风，也是比较轻微，容易恢复。所以说，我现在不要开刀，因为开刀你就整个绑在医院，要照顾你的开刀病人。现在我只有看门诊，我就没有开刀，所以我有余外时间可以做一些上医，其实在预防医学的
2: 事。所以你讲到上预防医学用 AI 的这个筛检哦，有这几年大概做了哪些活动，或者是怎么

0: 推展？
1: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相当难，我都大部分都是单对图伦社或者这个大是公司里面的他们健康讲座里面，我都有这单独独打的独斗这样，我顺便演讲30分钟，一个钟头都当场给这个富人社社友或是这个公司的职员的健康讲座里面给他做筛检，看他们有没有这个中风的高风险族群，然后发现以后都警察赶快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那现在我是最近比较大规模的是跟这个中南部的这个胡伦社合作，因为胡伦社他们经常有这个社区的服务，所以我们这个培训这个这些胡伦社的热心的社友，
0: 是
1: 那他们都每个月都有到社区去做这个服务。以前比如说胡伦社社友去叫人家去抽血啦，或者叫人家去照 X 光啦，
0: 是
1: 哦，那个是带走，但是这个仪器是要好像量血压一样，虽然不要医生护士，但是要培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胡伦社里面请过一两位比较热心的人，那时候说在社区服务的时候，就直接在那边给他量测。那我量测了，不是做诊断，只是有异常，因为现在 AI 的很简单，他量测出来，他就自动有就会显现出来有异常，异常的时候就介绍到附近的诊所医院去进一步治疗，是这样去治。所以现在最近这个前近一年的话，大规模做了将近两万多，
0: 一年做两万多人
1: 、哦，而且发现了将近600多人的心房颤动。
0: 是啊，
1: 当然里面心律不整的更多，可能有好几千多人这个先生，
0: 是
1: 那在心房颤动，我们都介绍到这个附近的诊所去进一步做24小时，确定是不是心房颤动，就开始治疗这样。哇，所以说救人一个中风病人比救一个癌症的人价值10倍以上。
0: 是、哦、是，太棒了！我感觉，康教授是从开刀手术的高手变成一个预防宣导的这个专家哈，而且你这个群起就是你一呼就百应了，就是非常胡伦社的社友也可以帮助跟你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1: 这一次他们胡伦社前后做了将近200场的社区服务，所以做了将近20000多人，就这样。
0: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我想再请教高教授，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自律神经或这种。他的状态会不会在测定的时候呢，会需要某一个时间点？你说安静呢，或者说，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些是不是也会有变异性？
1: 有，就刚才你讲的对，就像量血压，你只要休息2-3分钟量再准，你在一慌慌张张量，当然血压不准。而血压你要到医院，是不是白跑现象？哦，我在家里量120，我到医院都是140。
0: 对啊，在家里量120，看到高医师就变成100。
1: 所以量测这个自律神经的也是非常敏感，一定要休息稍微2-3分钟，又稳定下来，安静坐好，放轻松，再测量3分钟到5分钟，就从云端的信段来就显示出来，你自律神经的有没有交感神经亢进，副交感神经有偏低，或是这个两个都偏低，或是两个都是正常，都是可以在瞬间就，因为现在 AI 的进步很快就可以显现出来。我说我不是医生看不懂，没关系，他就马上印出来让你
0: 就受，他就印一张。对，给你告诉你大概是有怎么样状态，
1: 就好像你量血压看到对血压120、130这样子，所以现在 AI 的进步就在这里。
0: 是，所以高教授，你这个特别有讲到所谓的 HRV 这种心率的变异
1: 性，
0: 心率的变异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跟这自律神经还有心血管的健康，它的关联性是什么？可以跟大家
1: HRV 其实心率变异就简单讲就是心脏的弹性，也是说你这个能对外应付的一个能力。因为心脏代表你简单，你紧张的时候心跳快，就是叫你血液充足，你可以去动，可以跑掉或怎样，这样让你休息的时候心跳的慢。这个是完全控自律神经的影响啊，
0: 自律神经。
1: 虽然我们不是大脑没有办法控制自律神经。所以它是，但是会影响你生气，你这个紧张的时候，就是手会变冷，心跳会快，呼吸加速，就是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的亢进，就是。

0: 等于我们汽车加油一样，
1: 加油，
0: 所以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评估这个人他的目前是睡眠好不好，营养够不够，有没有一些缺少运动，或压力大不大，有没有忧郁症，有没有慢性病，就可以从客观的数据显现出来。所以这是很好，对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让病人能够晓得互相沟通，这样的话对他的病的治疗就更有帮忙，是这样。
1: 所以在测所谓的心率变异性，或者是你说这样的检测的时候，需不需要输入什么资讯？说我是男生、女生，我是几岁，我是身高、体重，然后再来检测？
0: 当然是，
1: 还是不需要。
0: 我手基本资料都要。男女当然不一样，男女的自律神经的标准有一点差异。
1: 跟年龄有关系？
0: 年龄当然，年纪随着自律神经就是功能，就随着年龄会退化。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差别。比如说你20岁跟70岁的话，他的自律神经的功能当然就不一样。比如说20岁人他的 HRV 心率变性可以到30，那到了50岁可能变成25，到70岁可能20而已。因为自律神经刚才讲是你的自主神经，它也会随年龄慢慢减退。
1: 是
0: 啊，女性的话在更年期以前比男性好，大部分，因为他们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那更年期又男女的自律神经的标准差不多一样，这样。
1: 就像骨质疏松，它有比较，是说啊，我跟同年龄的比较
0: 都是，
1: 或者是说我跟大家一起比这种，所以自律神经的这种变异性的比较也是会有跟同年龄，或者是说跟正常。
0: 但这个自律神经的敏感度哦，倒不是我跟你比，而是自己相比。
1: 哦，自己跟自己比。
0: 比如说我这个上个月量的自律神经 SRP 多少，那经过治疗以后，经过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再量，我有改善。我张三的这也是跟李四的这些没有办法对比。
1: 是自己跟自己比。
0: 对比。自己跟自己比。但是当然你表现正常的话，好的话，就表示你身心状态维持在健康状态，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没有办法说你20，我18，我就不一样，都不一样。
1: 还有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有些人哈，因为要来就是比如说量血糖哈，我要来看医师之前的，我要乖乖的吃血糖药，打血糖针，那可能会比较正常一点啊。那或者是血压的时候，我在看医师的前几天，我就会做的比较按照处方来用药。那如果过了看完医师领过药了，可能我就自己可能会做主了齁。那这种自律神经是不是也会有人就是为了故意说你说一个月的量的时候，我来看高医师之前，我这过未来的一个礼拜齁，我要好好的正常作息，然后来量正常。然后之后我又被放松了，
0: 会影响，但是没有像说血压这么控制，或者血糖吃药又从180变成120，没有这样。自律神经的功能是所谓自主嘛？
1: 自主
0: 你外面影响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啊。我当然，我就说我的病人，比如说他有这个忧郁症，我吃了很多的镇静药，后来看了我又自律神经功能很低，我今天给他药给他。慢慢减量，适当减量，鼓励他做柔软运动，他一个月以后就自己都改善，就这样子，有这样一个因素除掉，压力大，减轻压力掉，调适生活，他再过一个月半个月，他的自律神经就恢复，这是可以，但是没有办法说我吃这个糖尿病药，血糖都180变成120，没有办法这样一个控制，当然你吃镇静药，他整个压力。会低那是有，但是说你要不好的马上要健康，除非就是你能够调试，不然没有办法，这马上可以控制，所以叫做自主神经是这样自己。
1: 所以讲到检查健康检查，我们一般大家都会想是知道可能一年或多久需要健康检查一次，或者说有些企业。他们会鼓励员工一两年内要有一个健康检查，或许有些更高年级的一些人呢，他可能健康检查的密度会更密一点，
0: 对，
1: 是不是在做 做一般的健康检查的

0: 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要求或者是有没有可以找到所谓的您想说自律神经的检查这个项目呢？
1: 应该是目前是例行的这个健康检查里面还没有做，因为老实讲这个检查就跟量血压一样几乎很低，所以健康检查的医院诊所也不太这个有没有例证可以讲，所以但是我还是说这个自律神经检查不是说检查出来像血压128就看的，你要说明，要跟病人说明说你自律神经是交感神经亢进的副交感神经低下的什么原因，要跟病人诊断在看症的时候沟通，让病人了解，有的比如说刚才压力大，有的营养不够，有的缺少运动，有的过度运动，这些我们都是这一个这一个检查的一个比较可以客观的数据，不要让病人到处看病，到处检查，到处抽血，结果无病就变药的副作用出来，这样。
0: 是，讲到运动，我想啊，请教高教授哈，你今年已经几岁？
1: 其实台湾岁算是90岁了，
0: 90岁了哦，
1: 台湾岁
0: 90高龄。
1: 我们台湾的习惯就是在肚子里面也算一。
0: 对对对，所以90高龄，你的运动方式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吗？如何在90岁的时候还可以有你的运动方式？
1: 对，
0: 或者是说你从80到90哈，这一段时间
1: 改变都有改变。以前的5、6年前我还可以爬山，现在我不敢爬山，因为山的阶梯高低不一样，没有栏杆容易跌倒。我现在最多就是在步道，因为台北市或者其他地方的步道都整理得很好。哦，有的是木栈道，还有旁边有栏杆，就比较安全。因为爬山的阶梯高低不一样，就容易摔跤。所以我现在这5、6年来，年轻的时候也有打棒球，也有打网球，都有。哦，打篮球，因为我个子高嘛，打篮球。
0: 是。
1: 现在这个球类大概活动比较少，最多一个月打1、2次高尔夫球而已。
0: 高尔夫球。
1: 高尔夫球，反正都是打三轮车，我们也不必计较杆数，所以就可以这变成比较轻松的活动，是这样。但年纪大，你就没有办法做比较像年轻一样的激烈活动，做比较轻松的，这个比较最怕是跌倒嘛，所以我都不敢再去爬山，是这样。哦，
0: 啊，除了打高尔夫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你说打高尔夫球还有？
1: 就散步嘛。
0: 散步嘛，哈。
1: 散步，尽量找机会散步。
0: 哦，啊，那个频率呢？每天吗？还是说多久？然后有人说怎么一天要走1万步？你觉得呢？
1: 因为像我这一次去新疆哈，
0: 哇，新疆哦，哇，
1: 单单转机哦，从这个机场 check in 进去到这个坐飞机哦，剩下5000步，你看，
0: 哇，
1: 哇，这转机回来前后10000步，单单在机场走了，因为机场现在都很大，而且我们台湾的这个登记的地方跟这个 check in 又很远，都是走着将近10分钟。
0: 所以你还是坚持用走路，没有说我要有那个车子来再送一下。
1: 在
0: 高龄者他可以那个有那个车，
1: 很少，你要预测，而且它层次不一样，有的一低层有2层也是一样要走路。哦，我没有做这一次的，我算了也有将近8000步在机场里面的话。
0: 那这么这样的一个地方旅行，你应该走更多步哦。
1: 不，平常我当然是没有走5000步的时候，尽量在室内有其他消息走一走，让他差不多至少一天有5000步的。我们就带这个手表就可以这个健康手环就可以侦测出来这样。哦，
0: 那像比如说要去这种新疆、蒙古这种大地方旅游之前，是不是要自己要先有一些训练才敢出发？
1: 还好啦，就是现在都有车子坐，太远的地方爬楼梯，我看楼梯太高，我都忘楼梯心态。
0: 哦，对，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景点都几千楼或几千步这样。
1: 对，是那楼就可能就你上去就下来就去看，能看。
0: 好，能看。现在不是还可以坐轿子？
1: 对了，
0: 还可以坐轿子哈。好的，所以最后我想要请高教授来跟现代人说几句话，就是说如果要减压哈，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比较好的减压？那自律神经的失调有什么样的？

0: 在你看过这么多的病患，哦，它呈现在从脑啊，从手啊，或者是从心脏啊，哦，或者肠胃啊这些症状出现或者失眠，你觉得有什么撇步哈？跟
1: 其实也没有什么撇步了，这要顺其自然嘛。啊，反正可以争取到这被征兆也不一定的。啊，我这平常这采中庸之道。哦，顺其自然，但是我现在将近90岁，但是我还是维持童心，哦，就比较好奇，也是新奇的东西，要去学习或者去了解，哦，这样的话就可以表示这个比较心情会年轻化一点，是这样。
0: 当然，好奇、童心、学习，
1: 顺其自然，中庸之道。
0: 好，
1: 当然就是一样，运动以前可以比较强力的运动，现在可能比较温和的运动，是这样。
0: 关于你说学习 AI 现在大家都在 AI， 你觉得你最近有学到什么 AI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大，是你人家开发 AI 的仪器我们可以应用，叫我们去开发 AI 大概
0: 太难了，
1: 人家已经有 AI 的这个程式或者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去应用，那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那要开放新的这个 AI 的程式，大概都是要靠年轻的人才有办法这样。
0: 所以关于您最后说那个心率变异性这样的这个机器，是这台机器吗？
1: 对啊，
0: 然后怎么去测定，然后测定完了之后它会跑出什么样的一个报告，然后大家会不会看到报告被自己吓死？
1: 对，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去医院做这个心电图有脱开衣服垫着12颗，
0: 是个导程。
1: 那现在越技术的进步，用单导程就可以，直接用单导程的话，就可以代表你的这个心率的不整，或者是心房颤动。那从这个仪器也可以进一步做分析，自律神经的平衡功能有没有异常。所以这个是非侵入性，而且时间很短，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显现出来。简直说，它有 AI 的经过云端运算，就可以告诉你。不要说，我不会看心电图，我不会判断，没有关系，它也就印出来可以给你讲，做一个参考。当然，这个不是诊断，给你一个参考。
0: 参考。
1: 要是你有这个异常，那进一步你要再经过治疗或者诊断，还是要到医院诊所。对对对。哦，这样。
0: 所以这些是医院诊所会有吗？
1: 对，可稀释的，当然诊所也可以这样。我们甚至将来推动，比如在药局啊，或者百货公司就可以像量血压一样，在那边在那边做。有异常的时候，他再到医院去做检查，不是做诊断，说你这个还是，比方说量血压，你180也高，你还是要到医院去适当的治疗这样。那我这主要这个是发现这个心房颤动，因为心房颤动刚才讲是中风的隐形杀手。那自律神经失衡就是，当然你不要到处看病，杯弓蛇影。
0: 是是啊，有些背会被自己那个
1: 检查的结果，因为到处检查，有黑点白点，会不会脑癌，会不会失智症，会不会中风，看起来硬心一点。这个就可以稍微帮忙你解释的时候。就不要这个无谓的这个紧张，是这样的。
0: 借着高教授的说明，我们对这台机器检测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我现在就要来实际的被测测看。好，不晓得各位是不是也有兴趣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测？
1: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可稀释的这个心电图，以及这心率变异性的检查仪，来给我们钟尧兄这个钟尧兄测一下，看他的有没有心率不整，有没有自律神经失调。我想他大概是你健康，应该是正常才对。好，那么操作之后，我们请这个我们管理师林管理师来给他操作，就是在这个两个手的这个手腕地方做侦测，那么请这个我们游泳先放松，
0: 有点紧张，第一次
1: 不会
0: 做这样的机器，
1: 这个没有痛，也不会什么麻，什么都不会，只是这个反正做普通的一个心电图的一个检查。
0: 第一次，
1: 嗯，
0: 第一次会不会

0: 因为太紧张，然后变成
1: 交感神经比较亢进。
0: 对，
1: 所以这个检查算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而且是短程的，那么也不要怎么照一双，也不要脱衣服，就这样可以做的。因为可以，现在差不多刚开始哦，已经稳定了，可以看荧幕上面，你看他心跳一分钟跳57下，那么心电图的跳动，这个 QRS 梯位都很正常。所以我们这个仪器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检查这个心律不整，特别是能不能抓到这个心房颤动，第二个顺便就可以在三分钟里面检查它的这个自律神经的功能，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有没有平衡。我们永耀兄可能都有运动，所以在脉搏跳的比较慢一点。还好，虽然心跳慢一点，表示可能经常有运动的话，还有这个没有，至少没有测到这个不规则的心率。
0: 所以高教授，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心跳，跳一般58，最跳是67，那这个26，20就是它的 HRV 一律变异性的数目，26到20还算是。我要看看他的跟他的平你的平均年龄是不是有，等一下会显现出来整个交感神经的副交感神经的功能。
0: 所以 TP 是 LF，
1: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临床，等一下会更简单的。这个是在分析的方法里面的高频跟低频，就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那这个。数据没有关系，我等一下会直接显现出来。
0: 所以测三分钟之后就会有这些数据。
1: 从云端里面把这个数据再整合以后再显现出来，这样。
0: 那测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会不会？
1: 会
0: 影响这些数字？
1: 还好，你这个心率跳了58下，也没有什么太紧张。因为首先恭喜我们的永耀兄，
0: 是啊，
1: 经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检查哈，都几乎都是完全在正常的。范围里面，心律不整，在三分钟里面就没有看到心律不整，而是很规则。虽然心跳有一点慢，但表示你可能是平常运动的人做心跳比较慢一点。那自律神经的功能，你看，跟你的相对的年龄一样。比方说我们自己也看到，你今年60几岁，
0: 63。
1: 对，你看你的平均61、60，非常很准，就表示很正常。那这个交感神经它的平衡都很好，总功能也是正常。特别我们强调这 SDN 跟 RS 是代表副交感神经。你在这个正常的范围里面是25到40，你26，那么这17到100是20，所以还算是正常的范围里面。
0: 范围内。
1: 所以算作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大概都多多少有一个红字，就是过低偏低这样。那这个26就是表示你的心脏的弹性很好。难怪说这个下面写着一个力拔山河。
0: 所以我还可以力拔山河。
1: 虽然是有一点偏向轻微偏向交感神经，那是难免，因为很多工作事情这个叫你有一点压力，那个当然是难免，不过这算是偏差也是很轻微。那么总共起来心率正常，第二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平衡，维持相当好的这个副交感神经的功能。虽然有一点偏向比较容易紧张，因为是压力大的关系，所以不管怎样，恭喜这个我们这个仪器就是可吸性的，简单。你刚才检查一样，也不会痛，也不会什么，就好像做心电图一样的效果。
0: 对对对，只是自己对它有点害怕，因为第一次做检查。
1: 那这个资料就是它经过云端里面的运算回来，来评估你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平衡状态。
0: 哇，感谢这一份报告，让我今天晚上可以睡得比较好。
1: 对，
0: 还觉得自己真的是力
1: 拔山河，因为这个是比较客观的这个检查。
0: 所以他也有一些健康建议，在饮食、在运动、在生活，
1: 对，
0: 还有监控。

0: 有的比如说失眠，长期失眠或长期压力太大，这个可以显现出来的异常的现象出来。那我们这当然是要抓到有没有心房颤动，
1: 心房颤动
0: 是做中风的这个预防筛检。
1: 所以心房颤动你会看到，怎么看这里的报告里面有吗？
0: 心电图你看
1: 心电图吧，
0: 心电图就有，但是心电图我们就你在这个伤。

0: 我们就要做24小时。
1: 24小时是哦，所以他有心律不整的分析，
0: 嗯，
1: 还有还有心搏正常异常的分析，
0: 对，所以所以这两种功能的测试都可以。
1: 但是这个还是哦，他有写不能取代医师诊断嘛，哈，
0: 对，当然这是这一个
1: 如果有不适的技术就医筛检，太好了，感谢。
0: 对，
1: 经过了我们刚才的测定。不晓得大家对我的测定结果有没有兴趣，而且想要知道的更多呢？好，我们也很高兴我今天知道我的交感、副交感或者是心律变异性的结果，或许我会做一些生活上的调整。我也期待各位呢能够更多的去了解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大概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高明健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自律神经失调，好，而且从他行医60年的经验，从一位开刀的高手到预防的这个非常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一个号召者，非常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也谢谢高教授。
0: 谢谢，我就都今天我有机会来在这里，把我这个最近5、6年里面的中风的预防筛检，以及这个自律神经功能的评估，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说。希望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观众能够这个有机会接受这样的这个筛检，能够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嗯，
0: 这个是我最大的期待，是这样。
1: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与收看，今天我们精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回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来收看，希望可以让您获得更多健康的新知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呢，这次呢，访问的詹振阳詹老师呢，其实讲得很得劲儿啊，所以一次两次不够。我们现在第三次要跟他谈到的是他在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他学习的过程，因为教育的过程每个学家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那么有人觉得说这教育的过程其实严肃与否或者严格与否，其实跟他们的校学校的风格有关系，但是跟人性也有关系，跟民族性也有关系。我们来请詹振阳到节目中来哈。啊，振阳老师，你觉得哈，你在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啊，我刚是上次我们听到说你在就医的阶段，把我吓得要死，差点死去活来啊。可是在一个陌生地方，本来医院就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对，
0: 那我家朋友在美国就医也是一样，他说他们的医院不像我们这那么方便，
1: 没错。
0: 所以有的人像外国人到我们台湾来，就台湾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健保机构，会这么可爱哦？他们进去了，他肚子痛或者哪里进去了再出来，他说只花几百块钱，他们觉得难以想象哦。所以说，你上次在你在俄罗斯的时候，那时候肚子痛，进医院，然后几乎被人家丢在病床上丢一个晚上。
1: 对，
0: 那你觉得那个阶段，但你后来是进入了昏迷状态，不晓得。可是昏迷醒来以后，居然觉得自己已经痊愈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很奇怪。那我就早点昏迷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居然觉得痊愈了，所以你觉得是自己好的时候，那个医生怎么讲？说你没事干嘛来啊？
1: 没有，他只是觉得说，那就再做进一步的观察。

0: 哦，那问题是我觉得我没事了，然后我因为我们当时是预科的阶段，所以我今天如果我继续住院观察的话，等于我住两天，等于是我那边的学校的进度我就停两天，那我就落后。
1: 这么严重吗？
0: 当然、
1: 啊，没有人要跟你从头再来起，
0: 没
1: 有办法。
0: 没有啊，他时间到就要考试了。对，
1: 所以你不能漏掉课程。
0: 对，我躺在病床一天，可是我跟我一起在准备念预科、一起在念预科这些同仁，他们每天一样继续画、啊，然后作品就继续有一个进度。可是如果我停下来了，我的进度就落后了，所以他可能也许会影响我的成绩。
1: 哦，你追得来不及。
0: 对，所以我当然毅然决然觉得我要出院。
1: 嗯哼，就你课程关系。
0: 跟他们吵啊，跟他们沟通啊，好，然后最后就亮出一张纸，死亡切结书。那你签呢？你签你就可以出院了。那就表示
1: 死亡切结书嘛。
0: 对，所以就是说你出去之后，如果
1: 你
0: 发生
1: 什么事情跟医院无关，
0: 医院无关，是你现在自己就是
1: 自愿出院。
0: 对，我说好签，马上签。我就是要离开，因为我认为我没事了、啊、我不想要耽搁任何一分钟，因为我程度落后人家，我压力会很大，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啊，总算就离开了医院，回到正常的那个学习的生活轨道上面，这样，
1: 所以你回去还好，没事，
0: 没事，没错，
1: 你那两个同学有陪你？
0: 就我室友他一样，我们都一起的嘛，所以他看我这样也好了，好了，就我们就回到正常的生活的步调上面了。
1: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说不同的一个教育方式啊、哦。因为一般来说，台湾的大学大概四年嘛。四年有的是进去之后你就开始，当然是基础上还是从 sketch 开始嘛。那你觉得在俄罗斯这个列宾美术学院，你们的课程是怎么样去排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有分开来吗？
0: 哎，有，一定
1: 有不一样的课程。
0: 有，所以我们刚开始虽然是预科，那预科当然，如果你成绩理想的话 ，OK，
1: 才能正式的
0: 对，成为正式生的时候、拿到这张门票之后，从那一刻开始算起的第一年，我们就只画头，
1: 画头，
0: 对，就是颈部以上。
1: 那就是、
0: 这颗头的骨头拆开来，然后有颧骨、有枕骨，各式各样，在这颗头颅上面所呈现的骨头，包含肌肉，包含作用，你就是要摸手、画手。
1: 什么？你有摸真正的头骨吗？
0: 都有模型，我们有解剖教室，
1: 哦、
0: 都有基本，对，都有基本的那个模型或者是石膏都有。对，那你就要背。可是重点来了，都是俄文。这又是一个难度。然后我们考呢很妙。我们必须抽签，你抽到哪一块骨头，你就默画哪一块骨头
1: 啊，
0: 默画哦，你没有东西看，
1: 没有东西可以看，
0: 对，所以你抽到颧骨，你就必须把颧骨画出来。
1: 是，
0: 那更重要的是，每一个骨头上面都有所谓的骨点，这骨头的点的那个名称，
1: 不能画错，
0: 对，你要标示出来再写上名称，
1: 还要标示出来、啊，
0: 对，标示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口试的部分他会问你作用是什么、肌肉是从哪边长到哪边，然后它是干嘛的，
1: 那比医学科还厉害。
0: 所以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非常痛恨，然后非常挣扎，因为我会觉得我是来画画，我不是来
1: 学医的。
0: 对，光这一点我就觉得他的专业度是专业到让我非常的吃惊，非常，因为在台湾的资讯没有 这一类的资讯，
1: 没有这么严重，
0: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哇，原来他们是这么专精在每一个领域里头。然后二年级呢 ，OK，
1: 一年级画头，
0: 对，然后二年级就颈部
1: 啊，你就画颈部，颈部很短呐、
0: 啊，就下，那就变成是头跟颈啦。
1: 哦，头
0: 它范围会慢慢扩大嘛，
1: 是是是。
0: 然后颈部再来就肩膀嘛，好，然后到三年级呢，手，
1: 三年级才能画手，
0: 手哦就慢慢接上来了，对。啊，以此类推，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每一年你的 focus 都非常的清楚，你不会手忙脚乱。好，如果我是一年级，你真的这一整年，你就是把这颗头拆解，一直背，一直背，你不需要再去应付其他额外的，对吧？
1: 是是是。
0: 那到二年级，你也很清楚，
1: 好像单纯一点了。
0: 对，那如果你是油画系呢，它也任务很明确，你就画好素描。把油画画好，那还有一个叫创作。

0: 这创作就是学校会提供题目给你，比方说这次的创作题材的题目叫节庆，那你就要从节庆里面去找一些灵感想法去画一幅创作出来，
1: 嗯，
0: 或者是说离别，这题目是叫离别，你的离别
1: 很空洞，
0: 哎，对，可是这个就叫创作嘛，所以你必须去找资料去思考嘛，
1: 嗯，
0: 就这三样就好，
1: 嗯，
0: 我们只负责这个，那只是差别在于我是外国学生，所以我还多了一个俄文，哦，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版画呢，你版画因为你们要排版印刷，所以你必须去理解这些正反啊，什么凹版、什么凸版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必须把水彩画好。哦，为什么？因为水彩干得快，
1: 所以你这时候有分什么水彩啊、油画了、版画没有？还没有分？
0: 没有，我就是油画系啊。
1: 嗯嗯
0: 啊，我只是说，在这个学校体制里，它是美术学院没有错。可是，在美术学院，它的分工非常的详细。
1: 嗯，
0: 不会说因为你是一年级，所以你一年级你也要拍微电影，你也要会摄影，你也要会国画，嗯，你也要画水彩，就五花八门通通来。嗯嗯，可是呢，最后搞了没有一样专精。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不是，他给你学生的一个任务跟指标是很清楚的，嗯嗯嗯，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在版画，哦，嗯，原来我不需要画油画，
1: 嗯，
0: 我只要把水彩画好，
1: 嗯嗯，
0: 素描画好，
1: 嗯，
0: 把铜版这些印刷的这些逻辑概念弄懂就好，
1: 是，嗯，
0: 对，所以相对的，我今天如果是建筑系呢，我数理要好，因为我要去算计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我素描一定要好，
1: 嗯，
0: 一定要画，
1: 对，才会要画建筑图嘛。
0: 可是他需要画油画吗？不需要。所以你看，他每一个科系的学生，他都很清楚知道他的本分有哪些，
1: 嗯嗯嗯，
0: 他不需要疲于奔命，说我又要应付这个，我要应付，其实这个都不是在他专职的那个科系里头。那这个才让我见识到，哦，原来他们的精英是这样在培养的，
1: 嗯嗯嗯，
0: 就他让你每一个科系的学生，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就利用这七年的时间把你这项任务做到最好，做到最专业，所以他们出来没有人不是精英。那最后一年是什么？最后一年你前面折腾了这么多年了 OK， 人你大概都会画了，所以你要自行关在一间房间一年去画出巨幅的创作出来。
1: 他不让你出去外面写生吗？
0: 哦，写生是你自己，就是最后一年等于你的时间都是自由的，你爱来就来，你不来就不来，学校提供一间教室给你，
1: 一个人
0: 一个 studio， 对，一个人就一间，
1: 一个人一间教室，
0: 对，啊，有时候是他可能比较场地比较宽裕的，是两个人使用一间也有，
1: 嗯，
0: 哦，看你自己。可是你最后那一年他就是基本上不需要像每天，
1: 不会像前面几年早上盯，
0: 不用，你爱来就来，
1: 但是你要有成品出来，
0: 对，钥匙就是那最后。可是这当中教授都会过来，有时候会查房，会来看看你的进度，
1: 嗯，
0: 但是你不晓得他哪一天会来，
1: 什么时候会出现，
0: 对，所以他就是培养你自主能力了，
1: 嗯，
0: 哦，你自己要懂得经营你自己的日子，要数算你的日子，怎么样工作之余你还有其他的安排，我不管你，可是最终就是这一张是要拿来做我们所谓的毕业论文、
1: 毕业展，
0: 只是我们不写论文，我们是用画的。
1: 啊，
0: 那这个就是他们整个列兵美院整个系统教学的脉络。
1: 是，
0: 所以让我就见识到，哇，那真的是了不起，
1: 很严格，
0: 很严格，
1: 嗯，
0: 很严格。啊，你中途你觉得挫败感很重
1: ，
0: 你想回家，哦，他巴不得你赶快走，
1: 你走啊，你走啊，
0: 哦，不需要这样的人。哎，我们要的是。真正能够成为艺术家的人，
1: 嗯，
0: 对，所以你说我辛苦吗？我算辛苦，可是真正辛苦是俄国人，我那些同学，他们你看，他们毕了业，对不对？大家一起毕业，互相竞争啊。可是我不是啊，我们是算少数的，我们回来
1: 可以回来，
0: 啊，对，
1: 不用再跟他们竞争。
0: 对啊，可是他们不是啊，你看他们假设说十个人，他们十个人在职场上是互相竞争的。可是大家都是有实力的，比方说啊，我跟你，我们本来好朋友，可是我们刚好要
1: 会翻脸，
0: 去同一个地方去任教，
1: 有可能。
0: 哇，那他会选谁呢？选你还选我？这就很难讲，因为我们实力相当，对不对？他们会有这样的烦恼。那也许好，他今天不是住在圣彼得堡，他回莫斯科了 ，OK， 或者回乌克兰了，他们都离开了，那就另当别论。就像我回到台湾了，
1: 嗯。
0: 那个所谓的竞争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1: 没那么强了。
0: 对，可是最重要是在那个过程你看。

0: 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制、
1: 嗯嗯
0: 哦、包含他们会有定每一年一定都有教师展、
1: 嗯、
0: 教师展就是教授的展览各科系的教授、
1: 哦、也就是说他们的教授也不是你每年要有作品
0: 不能偷懒
1: 成品就是
0: 谁偷懒教师展都知道、哦、就是你是不是又展去年的、嗯、还是说你每一年真的都有端出新的作品、
1: 啊、我们这里说你教师要有论文出现你要 有新的论文出现
0: 那他们是作品、啊、
1: 是作品、
0: 你就会知道哇 哪几个教授他基本上都是定期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
1: 嗯、
0: 那有哪些大概就已经停滞了、嗯、可能就是都端一些旧的东西出来了、
1: 嗯嗯嗯、
0: 你大概都很清楚、
1: 嗯、
0: 那再来就是他们从院长级八九十岁再来 到七八十岁副教授的、
1: 嗯、
0: 好然后再到 中千辈的、
1: 嗯、
0: 他们这个连贯的他们的精神的传承跟态度的传承、
1: 嗯、
0: 你看在眼里是非常敬佩的
1: 是是
0: 对
1: 那你觉得老师对面对你们的作品有很严格的批评吗？
0: 一定的、啊，
1: 他们严厉的批评，最严厉
0: 的
1: 批评是怎样？
0: 那其实对我，在我身上来讲的话、
1: 嗯，
0: 我的程度其实说真的，就真的不是很好。
1: 嗯，
0: 哦，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学习效果上面成效不是太过于理想、
1: 嗯，
0: 所以在教授眼中，当然他相对会觉得你就不是
1: 尚待努力，
0: 对，尚待努力，大概都是那种及格边缘的
1: 嗯。嗯，
0: 可是你要看着自己跟你一起去的。哇他们都已经拿到很高的分数了、
1: 嗯嗯
0: 学校都给予非常好的评价、
1: 嗯、
0: 相对你内心里面的那种压力相对就更大嘛。
1: 嗯嗯
0: 那可是也是这样力争上游啊你也不能这时候说要放弃。
1: 对啊所以没想过要放弃、嗯。
0: 有我二年级就想放弃
1: 了。我就要问你这句话。
0: 我二年级就想放弃了。
1: 嗯
0: 对可是我觉得我放弃不是我最后唯一的选择因为我放弃我还能干嘛呢对不对我了不起回来做个业务员。因为我不会做生意什么都不懂、
1: 嗯、
0: 对可是偏偏在艺术也许上帝还给我 有一点天分吧、
1: 嗯嗯
0: 哦、或者是天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说好吧那就再试试看可是、嗯、事与愿违啊每次新的一年注册就希望好重新再来不要再去回想去年的因为我的成绩都是我们闽南语说掉卡不尾就是所谓在后面
1: 对、
0: 嗯嗯、我们是说的这59分60分这种不是很好看的成绩了、
1: 嗯嗯、
0: 都不是
1: 每次的低空掠过
0: 对对那所以一直拼一直拼一年、嗯、哇成绩不好哇又很灰心了好吧给自己一次机会二年级来了哇又灰心了三年级又再灰心我一直到五年级的时候我总算成绩有一点起色
1: 嗯嗯嗯这到
0: 可是已经
1: 第五年开始
0: 已经也要毕业了
1: 嗯
0: 也这就整个学习的过程也快要算一个结尾了
1: 嗯嗯
0: 所以我真的其实说真的很风光的地方并不是在于我在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毕业了而是在这个过程
1: 嗯嗯嗯
0: 我成长什么而不是说真的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作品其实画的并不是比起同时间的包含过去的这些学长姐不是很出色
1: 嗯，那你觉得列兵教会你的是什么是画画还是做人
0: 我觉得是你对你自己专业的一个态度非常重要态度
1: 态度
0: 对我看我那八九十岁那些院长级的 他们放了假他们还在写生还在画他们有这样的地位了甚至该领的奖章国家给的这些什么功勋奖他都拿了他何必还那么辛苦他可以翘二郎腿拿个拐杖过来哈拉个几句就好了他为什么还要背着画箱在他的那个他的 国家里面还是这样辛苦站在雪地里
1: 兢兢业业
0: 或者去乡下写生为什么我才体会到这就是他的生命那些院长级他们是经历过二战的他们就这样在过日子了一直到现在晚年他们也是在写生原来这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0: 他享受的并不是我是多杰出多知名的艺术家那种甚至有的画到很好的他可能这一辈子你还看不到他有任何一本画册哦，没有哦
1: 哦
0: 都没有而是学生可能大陆的学生哎，因为密切交流所以哎，教授我来帮你出本画册吧、
1: 嗯、
0: 我可以回去帮你做编排帮你对、哦、让他 有一些画册这样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才会发现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职业也好、
1: 嗯、
0: 所谓这个绘画的艺术领域也好、
1: 嗯嗯、
0: 原来他们是用一个跟

0: 生命做连结的态度在面对他的。他从来没想说、哦、我要跟多少艺廊签约，我的话要卖多少钱。他们压根想的前提不是这个。
1: 哦，
0: 他说我们还在呼吸的时候，我就是画画的人，我喜欢画画，我就为我这家乡留下什么，我就画，就是这样。那我时间到了，该去学校教书任教了，我就进学校。下课了，我该创作，继续画，画到92岁。
1: 所以你觉得他们的民族性是很比较冷漠，还是很僵硬，还是他们很坚持执着于某件事情？
0: 我觉得你说冷漠或干嘛，我觉得那是因为大环境笼罩的关系，因为都在地气温里头。
1: 那你，我跟你讲，你在医院里面那一段跟那个拿着枪架你的肉啊，我觉得他们冷漠啊。
0: 可是你没办法，因为说真的，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的心灵状态，就像我说的，我住在九楼，我每天天一亮，我整个窗外都是灰色的，你怎么会开心的起来？都是灰色，你看不到绿色的芽，那个绿色的叶子一片都看不到，
1: 一片都没有，
0: 枯光了，冬天呢、欸，然后都是雪，
1: 是我们这里不会碰到的情况，因为我们每天看到是绿色的。
0: 啊、对你到冬天你再怎么样寒流来，你去阳明山，你路边你都还看得到绿叶、
1: 真的。
0: 可他们不是啊，他只要一入冬，所以我记得我都是十月一号开学。我一定搭9月27号的飞机回去。我回去，我的心里就准备要调试了，
1: 不一样，
0: 因为我要接下来迎接的就是秋天。
1: 哦，你那段时间回来台湾几次？在学校
0: 的时间，我暑假都会回来，
1: 暑假都会回来。
0: 我暑假都会回到台湾，然后2个多月，那种最热的时候回来，然后准备回去的时候就是
1: 最冷的时候，
0: 准备迎接最冷的时候。对，所以那当时那时候我记得，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气候变迁哦、他们的时间也大概那种气候的变化也很大。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回去的时候，固定都大概10月中旬，最快也了不起10月初，就会开始下第一场雪了。很漂亮的画面，就是秋冬金黄色的枫叶啊，这些白桦树什么，其实真的以大环境来讲，它跟艺术。真的是非常非常融洽的一个大环境。学美术学音乐的人，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是非常棒。
1: 是吗？我有时候都看不到绿色咋办呢？
0: 可是没办法，你看哦，像因为也因为这样，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消遣的，什么 KTV 那些没有。所以你今天如果我是拉小提琴的，我就拼命的练，我今天如果学芭蕾的，我就拼命的练，我不会3不5时然后跑这里跑这里。当然他们现在的整个环境都进步了、这些设施各方面星巴克什么都有了，可是在过往的那段时间相对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现实的，你没有其他诱惑，
1: 是，
0: 所以你只能做的就是你自己专业的事，
1: 就是该做的事你就认真的做，
0: 所以一旦这样坚持了，很难不出这种经典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你就一头栽进去了。
0: 我觉得很公平，我觉得很公平。你今天希望你的东西好，你必须要有所付出。可是有所付出，你另外要克服的环境，有太多诱惑了。我等一下稍微有点累了，算了，我去星巴克坐一下好了。一下朋友约了，我们去。唱个歌吧，我们去钱柜吧，
1: 松快一下。
0: 对，你总是有很多的诱惑，可是，在他们的那个环境之下，相对地理位置，这种冰天雪地，也有电影院，什么都有，可是相对跟我们比起来，少很多。然后你所接触到的人，你一出去建筑物，它就是艺术；走在街上，它就是艺术；走在地铁站里面。雕刻各方面就是艺术，走到车厢里
1: 没有办法，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看起来都想坐下来画画吗？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到现在毕业13年，我到现在我时时刻刻有时候还会念卷的，或者是回想，就是它的环境。
1: 对啊，
0: 它每一个地方都好入画，好羡慕，
1: 真的
0: 好羡慕。
1: 那你没画多少？
0: 我在那个时候有啊，我记得那时候我毕业回来哦，我还记得在疫情前，我每2年就带我的学生去，去一次。
1: 哦，应该的，我觉得应该的。
0: 一方面是我自己再重温一下，那二方面是让我的学生去又更
1: 体会，
0: 知道说哦，原来俄国有他们的绘画，各方面包含建筑各方面是这么样的
1: 你的学生当中有去留俄的吗？

0: 吗？
1: 应该是短时间的暑期的有，嗯，对，
0: 就没有像你一待七年，
1: 没有，不，因为我学生都很年长的。
0: 是哦，
1: 对啊，我学生大部分就是55岁到80岁
0: 哦，这样子。嗯，我记得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很喜欢画画，但他不是专业，他很喜欢画画，自己平常能画。可是他有一次几次去欧洲，我又回来，他说我突然不敢下笔。他说有很多东西好像他落笔会觉得画不出来。嗯，那这种感觉呢，就像你就是说每个地方都这么样很。经典很突出的地方，就不知道说要怎么样留住它。那留住它也要留住每一个人，告诉每一个人说这些东西是很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执着的。那他执着的怎么样的？它是一份非常漂亮、非常荣耀的东西，还是怎么样？那我想你回来之后哦。可是你刚刚一直很客气，说自己不是很杰出的哦。可是我看你得到很多奖啊，那你第一次得到的国际奖项是什么？他心里感觉什么？
1: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就是这是一个缘由，因为我毕业十年了，OK， 那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室，
0: 是，
1: 那有稳定的学生，也许对，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可是自己总有一些对自己的期许，要有所进步，有所进步。可是你在这一个我们所谓比较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头，喜欢你的，这其实很正常。喜欢你的人当然讲好听的话，你说我有脸书，我有这，对，我纯粹就是分享我的作品。可是我终究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所以我希望，我就在回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跨出这个所谓的舒适圈啊？去让不认识我的人看看我的作品，或者是我去学习
0: 我认真的是什么，
1: 对，或者是我去学习，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我可以去看到世界各国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自己上网做功课，看看国际比赛有哪些。
0: 是，
1: 虽然我英文也破破的，但是就是查字典啊，看看它
0: 都还可以。
1: 每个比赛需要什么条件啊？就这样去申请做比赛，然后该寄照片啊，还是该寄作品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从2013年那时候开始，那个机缘就是因为说我回来十年，一直都很平稳这样子。可是我总
0: 你回来之后成立画室嘛？
1: 回来一年之后才成立画室，因为要找地方嘛，要找地方落脚这样。那后来成立画室之后，就这样子一眨眼，又是一个七年了，好快。
0: 你回来之后才结婚吗？
1: 对啊，
0: 所以太太等了你这么多年。
1: 我们从念书到现在，哇，这起起伏伏，真的就是那个连续剧，
0: 而且都不在，你又不在，你看，
1: 所以那个两个人都很辛苦。两个人都很辛苦，对。可是终究我觉得我的过程吧，都有神的恩典，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它不会让你很平顺，你要怎么样用你的智慧，去判断，
0: 是，
1: 然后去做出正确的，对，方向。就像我们常常讲，你走偏了大概就偏了，你放弃就没了。
0: 对啊，
1: 不论是不是感情，你说
0: 不会有人特意两个抓回来，
1: 对，他可能就没了。那相对的结果也就不是像今天这样子。那 anyway 就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我自己会知道，就是说那这个时间点，我不能浪费。
0: 会想到说我要好好的掌握每一个时间点，
1: 对，
0: 是，尤其回来之后，成立画室，然后结婚，有了责任呢，又不一样了，
1: 对，
0: 这时候又是一种家庭的责任感，
1: 对，你的角色不同了嘛，你角色可能又多了一个父亲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对。可是我回到为什么会去参加国际比赛，就是因为觉得说。一方面也看看人家怎么看待我的东西，因为我总要还要有下个十年嘛，那我这十年已经到这样，我觉得当然大家都觉得还不错，那我自己也蛮努力在学习的，那总是去看看别人没有什么不好啊，别人的评价对我的东西评价，所以我才跨出这一步，对啊，所以就参加了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风景的比赛居多，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在风景这块部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一方面也看看人家怎么看待我的东西。
0: 嗯哼，
1: 我总要还要有下个十年嘛。那我这十年已经到这样，我觉得当然大家都觉得还不错，那我自己也蛮努力在学习的，
0: 嗯，
1: 那总是去看看别人没有什么不好啊，别人的评价对我的东西评价，所以我才跨出这一步，对，啊，所以就参加了有一些基本上都是风景的比赛居多，
0: 嗯哼，
1: 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在风景这块部分，那我就比较坚持我要拿台湾的风景。我不拿我画国外的风景，
0: 嗯哼哼哼，
1: 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看到台湾，
0: 看到台湾
1: 淡水河的美、基隆河的美，
0: 嗯、哼哼，
1: 对，阳明山的美，各个的这样子。
0: 嗯、
1: 那感谢神的恩典啦、啊
0: 嗯，
1: 就是让我哎、欸、有不错的成绩，
0: 是啊是啊，我觉得
1: 成绩
0: 好。你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奖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最想跟谁讲，还是最会想的是谁？
1: 我那时候想跟妈妈说，
0: 你看吧，妈妈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会让妈妈知道说你以前费尽心思把我挤进这里，塞进那里，可是上是值得的。
1: 第一时间当然是孩子跟太太嘛，因为我们就住在
0: 对，本来在同一个地方，
1: 对。后来下一个
0: 想告诉分享的，
1: 赶快打电话跟他讲。

0: 对，那是第一次，
1: 第一次啊，
0: 对，第一次，因为我就觉得哇，因为也这样的日子很平凡、很稳定的过程也过了十年，就毕业到现在啊，所以妈妈也在一个就觉得很自然的平凡的状态，她也没想到说我居然会想要去比赛，可是我有跟她讲理由了，对，就我不跨出去，说真的也就是这样子了，对，那所以一旦跨出去之后，我就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对，
1: 我看你不断的在参加那个国外的那个场合，而且常常得奖啊、所以你觉得得奖最大的价值是荣耀还是责任？
0: 哎，我觉得都有，我觉得都有。第一个荣耀是给妈妈的，给妈妈的，让她知道，就是说她当初的选择，
1: 我要回馈妈妈，
0: 对
1: 对呀、
0: 最好的证明，对。那责任部分来讲，是我自我要求，让我跨出去，你不能随便拿一些那一般的习作啊，你总是看到世界又更，而且你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拿冠军啊，你也有第二名的时候，你也有拿就是一般小奖的时候，可是这个都是让我建立一种对自己作品责任的一个动力吧，对，那我也给自己设定大概就是两年的时间去比。比完我自己就要归零，我大概跑过了，然后我经历过了，我参加过了，那我大概理解大家对我作品的评价大概是什么了，好 OK， 那你心态就要再调整回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如何再增进哪边不足的或者是干嘛，对，而不是一直享受在那个状态里，
1: 是是，
0: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公布得奖名单之后，隔天就是零，什么都没有。
1: 再从头。
0: 所以我很庆幸我可以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刻会认为我得到任何的一个奖项，我有多特别的开心也没有，就很平常心。因为我觉得不会因为这样我明天户头多100万，不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我明天走在街上，走在巴黎的街上，每个人都知道哇，他就是那个第一名，不会。所以那个说真的还是虚的，是假的，如果你要一直沉醉在那个状态里头，很糟糕的，它就像一个漩涡一样，你会拔不出来的，我宁可选择的是 OK， 瞬间很开心，哇，我拿到了这个冠军，好，跟家人分享，妈妈更开心，他们开心就够了，我马上归零，明天该上课就上课，该接小孩上下课就这样子，那个东西我等于把它当作不存在。
1: 好，既然你说你那个后半段的人生调色盘，你调色盘很不容易，我觉得一个画家的调色盘是最杂乱的，可是在杂乱当中他能够理出色彩来，所以我们回到人生来问，今天回头看啊，加拿大、广州、俄罗斯、巴黎、洛杉矶你都去了，台湾，在人生调色盘里，你觉得他这些地方对你来说有颜色代表吗？
0: 颜色代表，我觉得
1: 那俄罗斯
0: 是，它就是灰色吧，
1: 就灰色。
0: 对对，它真的
1: 大部分是灰色，是吧？
0: 对对对，真的，我
1: 可是我看到他们的建筑都不是灰色，
0: 那个是外观啊。可是就像我讲，你如果对观光客来讲，他选择夏天去的话，一定是非常 colorful。
1: 对啊，
0: 可是我当初在那个环境，
1: 就
0: 是灰色，我是颠倒的。当它要有颜色的时候，我是回来台湾的。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它最了不起就金黄色，那可是一两个月马上入冬了，就掉光了，就是又迎接灰色，对，所以大环境你要说这个环境，我觉得它是灰色，可是终究这么多个地方，然后包含这么多的经历，为什么我一直会觉得人生调色盘，就是这里面就像就五味杂陈，什么口味，辛酸苦辣，通通都有。重点是你经历过这些，你得到什么？
1: 所以这样，像你说，哎，当时的那短暂的一年多的加拿大，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各种颜色都有。
0: 对呀、
1: 色彩缤纷。
0: 缤纷，是最缤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最自由的时候。
1: 而且你那时候年轻。
0: 对，应该是叛逆期、青少年时期，然后又。没有大人的约束跟控管的时候，哇！所以那个时候
1: 控管，
0: 对对啊，要不然在家一下这不行，喝饮料也被管，什么什么什么啊，对啊，所以到那个大概是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候。

0: 真的是，真的是。那我其实像你刚刚讲的说，第一年画头，第二年画脖子下来，第三年才开始画肩膀、手脚。那可是我看你的画里很少画人像，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纳闷了，
1: 嗯，
0: 为什么？
1: 其实我回来台湾之后，人像我课堂上都还是有在画，
0: 嗯哼，
1: 可是它不会是我主轴，因为我总认为人像它固然有它的难度没有错，
0: 嗯，
1: 可是当我今天分享出来，或者是我展览挂出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就像我们自己本身去看人家展览的时候，他画的人像，
0: 嗯，
1: 除非你认识他。你跟他都认、嗯、你跟那个画者
0: 很熟，
1: 都认识他、
0: 嗯、
1: 你大概知道，可是如果都不是，你了不起就大概知道哇，他画得很美，
0: 或者是他
1: 很精
0: 致，他的周边的人
1: 神韵很好，大概就这样，都是技术性的居多、
0: 嗯、
1: 因为说真的你不知道这个人的个性、
0: 嗯、
1: 这个主角是谁、
0: 嗯、
1: 哪怕也许他是一个捡回收的阿婆、
0: 嗯、
1: 或者他是一个中辍生，
0: 嗯，
1: 就是他那个背后的故事跟温度它是有限的，
0: 嗯，
1: 你懂我意思吗？
0: 嗯，
1: 所以我因为我虽然练列兵美院，所以人像我会给我自己一个设定，就是我不能停，
0: 嗯，
1: 所以课堂有一些学生喜欢画人物人像，我一样跟他们画，可是他不会是我的主轴。
0: 是，
1: 那因为我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包含责任，包含随着年纪增长啦、
0: 嗯、
1: 家庭啦，然后工作啊，他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压力，然而这些压力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
0: 嗯，
1: 去寄托，
0: 嗯，
1: 所以我就将这一份寄托感会寄托在风景上面，因为当我走到大自然的时候、
0: 哦、
1: 当下好像就只剩我跟大自然在对话，
0: 嗯哼哼，
1: 我可以在享受那个过程，也许在享受这个过程当中是间接把我的一些压力，
0: 嗯，
1: 去做释放，
0: 嗯，
1: 所以我会一直执着，甚至我会一直希望我可以为台湾的这些景色留下些什么，尤其在这近十多年，
0: 嗯哼，
1: 因为都市计划的发展，很多一些早期古色古香的东西
0: 没了，
1: 都没了。
0: 没了，真的，他说要留，其实都留不下来，东改西改的。
1: 对，本来很漂亮，河岸的那种木栈道是木头的，
0: 现在变成水泥，根本没有，没得看，
1: 味道就没了。本来是他们一些小那个船民自己搭起来的一个小码头，有木板，有一些
0: 都没了
1: ，因为都把它规划成一格一格水泥，然后铁条，所以温度就没了。
0: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我不是绘画人，但是我家里有个绘画的人，就我有深深的这种感受。以前就王宫去了，那路边那么美，那海边那个落日那么美，现在没了。现在就是水泥一大堆的那个河堤有什么意思呢？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的连落日的美都不见了？
1: 所以相对我的感触就是，我在带我儿子、带我小孩去同一个地方，他会觉得没什么、
0: 嗯、
1: 啊，确实真的没什么。因为都规规矩矩、工工整整的，
0: 对呀、啊，
1: 他没有办法想到
0: 以前
1: 有白鹭鸶的时候是在这关渡宫庙前、
0: 嗯嗯，
1: 然后这边他们会停一些船，那船有些很旧、很破的，
0: 嗯、
1: 然后铁皮屋、
0: 嗯，
1: 然后会有人在挥一些旗子、嗯，因为他会放鸽子出来、
0: 嗯，
1: 就是这些很有人情味、很有温度，渐渐都不见了。
0: 对，
1: 可是这个不见，就是因为你整个生态改变了，对，它没了。你人工化的东西进来了，脚踏车步道给人家搭起来了，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水笔仔被挖掉了，所以对啊，所以感触很深。
0: 所以你觉得这个像几年前啊、哦，你回来是成立的画室嘛啊、哦？那成立画室的目的是，你为什么后来会选择教学？
1: 嗯，教学其实说真的，坦白一点，就是为了经济。
0: 嗯，
1: 对，也有学校有曾经。
0: 想叫你去上课，
1: 可是对我来说，我会知道，当我去学校任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在我的专业上面的，
0: 嗯、
1: 我必须应付学校
0: 学生，
1: 很多
0: 而且
1: 很多事情，
0: 嗯，
1: 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了，
0: 行政上的事情，
1: 对，一定也会有嘛，所以这个就不会列入是我的选择之一了。那所以一方面就是你自己独立一个工作室，那就是生计嘛。
0: 嗯，
1: 养家活口用的，
0: 嗯，
1: 对，
0: 现在就只好这样子了。
1: 对，
0: 那你想你要培养学生干嘛？
1: 嗯，
0: 你培养他们哪？

0: 一方面？
1: 其实说真的，这个部分我是到疫情之后这几年，我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也就是说我这话是其实我现在才可以体会到，也许上帝给我这个恩典，有拥有一个这样稳定的空间跟画室，跟这一票学生相处，其实并不是这么单纯，只是一个空间提供他们画画。它是让我在人生百态上面又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0: 是，
1: 疫情结束后，我相对四个学生都离开了。
0: 所以你觉得你离开是什么意思？
1: 去天国了，
0: 天国了是吧？所以说。哎，你觉得这个疫情的先后啊，因为整个不是只有我们这里，社会、国际上，整个世界、全世界的经济跟政治环境跟全部都是大翻转哦、啊，简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它已经乱掉了。那你觉得这个乱掉对人生该怎么说？对一个人的追寻哦、啊，会不会有影响？
1: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把它想的，我当然知道疫情它是攸关全世界的，可是就对我而言，我就是生活在这个状态里头，所以我在教学，那我都是年长者，
0: 你的年长者比较多啊，
1: 对，所以这些学生的离开对我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带学生出去写生，
0: 当朋友一样，
1: 我带学生出去写生，哪怕是植物园，总是会有路过的路人甲乙这些会来问说，哎，你老师是哪个？我老师在前面，在前面，在那里。他们找老半天找不到，因为他们都没有想说他们
0: 老师
1: 是
0: 学生，年轻的，
1: 而且年轻到很像大学生，跟他们的年龄落差都这么大，一般都是老师会比那个学生
0: 比较年长，
1: 对，可是我不是，也许这个学生他礼拜
0: 四，你不是带儿子出来啊，
1: 就是这样啊，所以很奇妙啊，就这经营这个画室这十多年，我的学生大部分都年长者，我就觉得这是神的安排，他要我看到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些长者生活的一些状态，对，那所以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就是我还要追求什么，我的学生里面也有经济很富裕的，也有
0: 很不错的，
1: 也有普通的，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好像其实都是一样，你很有钱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烦恼，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健康，健康的东西
0: 还是最重要的，
1: 你再有钱你也买不到，说走就走，星期四还跟你在讨论画面的东西，星期天电话来了，他说
0: 不见了，
1: 我姐姐离开了，可是对我一个晚辈来说，我坐在画室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对，突然间喉头梗了，
1: 对，因为你安慰也不是，不安慰也不是，然后你只能
0: 喜乐不知如何表达，
1: 因为他是下了课他就是我的长辈，对，所以疫情到现在这中间有四个学生，而且四个都我们都还蛮熟络的，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那么快啊，四个，
1: 对，
0: 不过现在很难讲，像前几天一个那个医生，台中一个医生很有名的47岁走了，在诊室里面突然间就走了，你说这个该怎么说了，就他的病患也吓了一跳啊，就大家说刚刚不是还在看病吗，而且平常嘻嘻哈哈他还在给网络上做很多的那个演讲，什么都非常正面的，很阳光的，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人生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解说这件事情啊。
1: 是，
0: 那像你这样觉得哈，其实一开始是觉得你是在有点像追梦的少年，十几岁的时候，追梦的少年，那一直到一年一年的在成就过，包括你在当兵期间的心理面的成长，到包括后来回来之后呢，你可以参加一些展览，然后得到国际上的肯定啊，算起来你是一位走遍世界殿堂的一个人哈，但最终用画笔来做记忆，用画笔来记下这些，对，记下台湾，包括记下台湾啊，那这种

0: 艺术实力哈，从调色盘要走向世界，我是这样觉得。
1: 嗯哼，
0: 你觉得你在后来能够更留下的是些什么？对未来，对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跟想法？
1: 就像刚刚跟主持人分享的，因为我的经历，包含学生的离世啦，家人的离世啦，

0: 空虚，有部分还蛮踏实。可是这个踏实又你又回想到你身边人这些离开的时候，其实他们离开什么都带不走，对不对？你说有名的也有名，有钱的也有钱的，啊，可是他最后就是躺在那个木头里，那个木箱子里，其实他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很庆幸，就是到现在，我居然我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人生没有什么太大可求的了。我追求的就是我还有体力，我还有能力，我能陪伴我的孩子成长，是一天就是一天，我能在他们生命里面留下多少记忆，是一天是一天。那我的职业，我就是认真把图画好，我不去想我什么时候会赚到钱，我不去想我什么时候会成名，什么时候会有很大的经纪约跟我签，我不去想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可能就像学生，像我的家人就这样离开了，想那些都没有用，我就是活在当下，把握今天。那我现在住在这个环境，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哪边美我就往哪里去，我就留下哪边，对，因为看到身边这样这么多的例子离去，我觉得以前我有满腔的热忱，我要追，我要什么什么，可是当我经历过
1: 太多以后，
0: 身边这些人的离开之后，我发现好像什么真正的是人生，
1: 看淡一点，
0: 对，什么是真正的人，是你要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才叫人生，还是平稳平稳
1: 平稳
0: 才是人生，尤其是现在如往以前的那个生活环境，很乱了，
1: 真的，
0: 什么人都有。
1: 如果人生啊只能留下一幅作品的话，哦，你希望那幅作画告诉世界什么？
0: 安定人心吧。我只希望我到现在都还是，我只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去安抚人心。如果你看到我的图，你心可以得到一种平静，莫名的平静或安稳。我就知足了。
1: OK，
0: 我就知足了。
1: 很好。
0: 也许我没办法站在你面前跟你阐述说我为什么画这个，可是就像音乐，也许我可以不用写一首词给你，你会被打动，我光用那个 melody 的拼凑组合，你听到旋律你会掉泪，你会感动，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在艺术成分里面最微妙然后最有价值的地方吧。
1: 好，如果说上帝把人生交给你，你重新画一次，你还会选这条路吗？
0: 我会，对，我还是会，
1: 真的，
0: 对，我还是会，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人生剧本，神跟上帝都已经帮你拣选预备好了。那在我的身上，就像我说，我为什么以前会埋怨，因为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的剧本原来是这样。现在逐渐慢慢成熟长大了，那些怨其实不是怨了，是你才会回过那他现在就是。当初他帮你拣选的剧本就是这样走，那未来你是不是一个艺术家不是那么重要，他是要让你从你的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什么。
1: 是，所以你教学生的时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0: 跟他们分享我的心路历程，那他们也愿意，他们也认同，他们也开心，是因为他看到他的老师外表看起来年轻，心智一点都不年，
1: 很成熟。对，有没有一位学生让你特别感动的？
0: 哦，几乎每一位，
1: 几乎每一位。
0: 为什么？因为坦白说，没有他们，我没有画室生存的余地。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是告诉自己，我今天哪里毕业，是不是俄罗斯什么列兵没
1: 都不重要，
0: 那个都假，那不重要，那都过去了嘛。对不对？现在你能够生存靠的是什么？讲白了，不是一天每一天都在卖画，谁每一天图都在卖，不是啊，靠的就是你画室有在经营嘛。那你画室经营并不是因为你个人，你个人，你一个人关在里面，你能有经济能力？不可能。是哪些？是这些长辈，这些下了课都可以当你妈妈了。
1: 你的学生女生比较多？
0: 女生比较多。
1: 是哦，
0: 对，
1: 就把你当小孩一样看。
0: 对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大家就是一个将心比心，大家就是互相，你当然在绘画的领域也许我懂得比你们多，可是在社会事上面，在社会的生活上面，

0: 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嗯，对，
0: 对不对？一定的啊。有的人是爷爷了，有的人当奶奶了，嗯嗯嗯，对不对？那
1: 他们还那么认真在做这件，
0: 对，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当作是老师？这个，然后高高在上，嗯嗯，你们都要听我的，没必要吧？
1: 嗯嗯嗯，
0: 因为说句实话，没有他们，你不用生存了。
1: 嗯嗯，好，我跟你出个问题啊。刚刚你说俄罗斯是在灰色哈，好，这么乱的疫情，你觉得疫情用什么颜色来表达？
0: 应该是黑色哦。
1: 黑色，
0: 人人恐惧恐慌，你 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嗯
1: 嗯。那信仰呢？
0: 信仰对我来说是蓝色。
1: 嗯哼，离别呢？
0: 离别啊，
1: 也是灰色。
0: 离别会比较，离别会比较像灰色，
1: 比较像灰色，
0: 忧伤。
1: 对啊，应该是忧伤比较灰色，淡淡的灰色。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像不上个礼拜，就前几天前一阵子在林彦良不是台湾首富也死了，我都觉得说他当初轰轰烈烈的从台湾卖掉所有的一切到大陆去成立的这么大的一个大润发大陆，然后他马上说，他说不要几年，卖酱油比卖晶片还值钱，人家也做到了。汽车可以满天飞了，对不对？什么都可以。那所以说你要追寻的是什么？但林彦良走了，他说他没有什么能留给小孩，他那么多有钱，可是他都捐出去了，他没有什么留给孩子，他觉得孩子自己能生活，自己能生存，就他给他们最大的本事。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胸阔啦，胸襟，他有这个胸襟是了不起了。可是也让我们想到说，不论多有钱，到时候都一样。是不是，你都是相同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对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时候画的不仅是风景跟人物，不仅是如此，而是一种生命的温度吧。你应该是生命温度，像你15岁离开家乡，走过加拿大、广州、俄罗斯，历经异乡求学的孤独，还有艺术追寻的磨练，对不对？可以说在生命中走过悲伤，当然也有恩典了。
0: 是，
1: 这些岁月呢，都化成画布上的色彩，那也成为他教导学生、陪伴他人的力量。但是呢，我们希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从郑阳老师的人生故事里面明白，生命或许会经历低谷啊，但是只要不放下心中的信念，每一道伤痕都有机会成为生命画布上最动人的一笔色彩啊！那我想这个，今天呢非常非常开心的能够请詹正阳到公司来接受我们这段专访，而且我们谈了很多了，求学历程啦，国际视野啦，艺术创作啦，信仰体悟啦，生命过世啊，那这些串联起来呢，我想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会有所感悟。我们希望呢让大家晓得说，在人生的旅途上，只要你付出一份努力，什么样的收获都是值得的。
0: 是的，
1: 但是要走正面的，
0: 没错，
1: 积极的就是了，是不是？那你永远这么年轻，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心态很正、很健康、很正面。所以我看他怎么越来越年轻，这不像话。你过几天孩子带出去，人家都以为是你弟弟妹妹了，是不是？就心态，我觉得健康最重要哦。好，谢谢詹正阳到节目中来。那么我们希望你下次有展出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我们请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去观赏。
0: 没问题。
1: 哎，什么时候啊？
0: 还没有计划。
1: 还没有计划，好，要赶快开始列入计划了啊。好，谢谢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我们下次呢也能够在空中和你再见面，跟你介绍更多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更是艺术。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我就是王建轩。这个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大家有什么意见啊都提出来，不管是赞成不赞成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是用爱心来说话就可以。我写过一本书叫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大家可以来讨论。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什么呢？我们台湾的经济哦，算是不错的哦。早年的时候还是亚洲四条小龙，而且还有达到小龙之首龙头哦。现在当然是一塌糊涂了，但是我们台湾的高科技发展的怎么样啊？也还有几个项目还差强人意，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台湾高科技的产业你们一定不知道是什么，我们高科技的产业就是诈骗。诈骗你们知道吗？诈骗是我们重要的科技产业，因为我们诈骗的技术非常高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诈骗的技术啊，这些都已经输出到国外去了，所以国外很多诈骗集团啊，他们的老祖宗都是我们台湾训练出来的，你知道。所以台湾是诈骗，等一下我说了大家就会去了解这个诈骗哦。在几十年前，在我小的时候，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就有，我想在那个之前古代都会有啊，只是形式不同，多少不同。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啊，就会常常出来诈骗什么呢？哦，金光党你们知道吗？金光党专门诈骗那个无知的老太太，跟那个老太太说呀，说你看那边那个人哦，那个人啊白痴哎，他抱了一包钱哦，里面大概有新代币好几万哎，当时好几万很大呀，好几万哎，我们去把他骗来。不过要骗哦，你先要拿一点真的钱给他看哦，怎么样怎么样。老太太说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骗了以后我又可以拿到很多钱。老太太就回家把她的钱拿来交给他们去骗啊，骗了以后呢，哎，果然把那个老太太的那一包钱骗来了哈，就把那一包钱交给这个参加骗的这个老太太啊，交给她。这个老太太很高兴啊，说我正骗她回家，回家一打开呀，你们根本就是假钞，上面铺一两张是真的钞票，底下都是假的，底下都是什么卫生纸啊，或者是烧的钱纸啊，怎么一大包。老太太高兴，一回去看一下她完蛋了，哎呀，我拿出去啊一两万块换回来，以为可以换到十万块，结果换了一大堆麻烦纸一样的东西，哇，气得不得了，有的要死要活的。这个叫做金光党，常常有爆出来，媒体上也爆出来啊。我有一次还看到一个人啊，小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在马路的旁边啊，坐在那个地方，就一副很穷的样子站着，然后他把他的肠子啊、肚子、肠子露在外面。一小块露在外面，说：“哎呦，看我的这个肠子啊，都露在外面。”大爷看，哟，好可怜哦，这样啊，我没有钱去医啊，救救我呀，救救我呀！后来大家就丢钱，丢他有个小盘子嘛，像现在乞丐要钱呀，丢的有丢几块钱、几毛钱，丢。哎，过了几天以后啊，他天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这样骗啊，对啊，就到另外一个地方骗。刚好啊，在前几天啊，有被他骗了的太太啊，有丢钱给他，同情他，丢钱给他。那今天在这个路上，哎，又看那个家伙，你不是到医院去医病去了吗？你肠子都在外面，怎么又在这个地方头？哦，原来你是诈骗那个家伙。那个太太在那也就有一点大声的

责备他，那这个人还算好啊，这个骗人的这个把肠子露在外面这个人还好，不要讲了，不要讲了，难为情，不要讲了，爬起来就跑掉了，就走掉了，就很有意思啊，就这种啊小诈骗呢、啊，在现在这个都还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从前诈骗的人啊都是老太太呀、啊，这种比较知识水准低一点的啊，没有熟识的经验。这样的然后被骗，可是这些年呢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被骗的有从前都是无知的吗，现在啊来骗的人大学教授，好家伙，那个大学教授是很有学问的呢，都是博士啊这些啊，大学教授也被骗，医生也被骗，政务官哦，就是做政务次长啊，做这些政务官哦也被骗，那么博士、硕士、大学生、硕士、博士，还有银行经理，很多骗钱要透过银行嘛，银行应该会得懂啊，银行经理也被骗，通通都被骗，这个骗呢、啊、也拉起上升级到这个被骗的人的这个程度拉高很多。那我讲这个话是要告诉各位的，就是骗的技术啊已经非常高明了。高明到这些博士、教授、医生有学问的人都相信是真的，其实是骗局，所以就被骗了很多的钱下去。那这里面很糟糕的人、啊、就刚刚我讲的大学教授，还有个政务官、啊、也被骗，骗了又不敢讲，哎呀，丢人，不要讲，不要讲，我被骗，被骗就被骗了，算了，倒霉吧，不要再讲，变成这样的难过，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骗很差，有一些人被骗啊，退休金整个被骗掉了，那就我就是靠这个退休金没有我就死了，这是我的棺材本啊，这个里面很多这样，甚至有人跳楼啊要自杀的呀、啊、搞得这一类，所以骗的了。那另外还有呢，有一个人啊，他只有小学毕业，初中都没有念过，他装起来啊很气派，要开很漂亮的宾士车，哎，还有司机哦，哇，是这样的样子，他一西装一穿，脸一洗以后搞了个样子，哎，蛮气派哦，就去骗那个未婚的女性，骗了跟他交往啊，哎，我们恋爱，我要娶你啊，我是某个大公司的小老板呢、啊，是怎么样子的。当然这个你讲，哎，那我怎么会被他骗呢，一定要问问他的状况啊这些，哎，你想要打听的那些状况他都能够很圆满的告诉你，使你觉得他的确是某大公司的小老板，他的确很有钱，他的确是美国的博士。哇，你也想，哎呀，我一辈子找男朋友找到这个终于是我将来的归宿啊，太好了。哦，然后他就跟你借口讲某种情形，要多少钱去办什么事儿了，办好了以后就会赚多少钱呢、啊、哦，这个女孩子就把她的钱呢、啊、就尽量拿，拿得快干掉了。他不是骗这一个哟，他同时就骗五六个，你知道吧，所以他骗很多钱，当然最后被抓到了，抓到这些女孩子哭哭啼啼，要讲又不能讲，说我这么笨蛋，我大学毕业想要找一个男朋友，找的自己都昏头转向了，被骗成这个样子，简直见不得人，你知道吧，难过。所以我刚刚讲你会去想要怎么样取得这些女孩子的相信啊，一下子好多个七八个人都这么相信她，她有什么方法，哎，这就是我讲的台湾的高科技，他们这些人身上都有高科技，他就晓得绝对我这样弄下去一定骗得到你，一定让你相信。在台湾从前十几二十年前就有啊，现在还有啊，叫做地下吸金的集团，他就说，哎，我这是个公司啊，我开了会赚多少钱怎么样，你现在来投资我100万啊、哦、然后第一个月就会发股息给你10万，哎，有这么好的事吗？你的朋友告诉你，有，哎，我已经拿了5个月了，拿了50万呢，看看本钱就快要拿回来了，将来都是赚到的了，好，哎，这个朋友老张已经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也可以去啊，老张不会骗我的，所以他也去了以后呢，哎，也是过了一个月就拿股息10万，哇，太好了，老婆呀，真是好命啊，找到这样。他这样的话呢，就一个一个结，一个结，一个一个像老鼠会一样，就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那他付这样高的利息。

怎么活得下去呢？他就拿后面那个人拿的100万，那个100万就拿10万给这个，所以后面那个100万的人又介绍人，又100万，又拿着，所以他就一直赚。后面那个小老鼠如果不死掉，就一直生小老鼠的话，他永远没有问题，你知道吧？那后面那个小老鼠如果没有了，大家晓得有问题了，一断掉，他就没办法了，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叫地下吸金哦，在台湾从前非常有名啊，现在也还是有啊，就是看你能吸多少，有的吸几百亿啊等等，那有的呢大概吸到1亿啊2亿就被发现了，就垮掉了，它的技术差一点，前面那个是高科技的，技术高一点，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高科技的。那我们台湾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行业啊，也变成一种行业了。这个诈骗的行业啊，他们啊已经不是单单在台湾诈骗哦，他现在因为电子啊这些电话呀、手机啊这一套的东西非常的发达，他们就到别的国家去，像起先他们就到中国大陆去，到中国大陆去，网络大陆有很多人他也喜欢这个，就哦哟可以弄到这么多钱，你去骗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教他要怎么骗，他们都有教战手册，就是说打电话人他这样讲你应该这么答，他如果这样讲你这么答，他有训练哦，训练好了，所以你各路人马来他都有办法对付你，不同的那个对付的方法，那个奖章啊不同的都，所以你都不晓得他是诈骗的去的，他还能够用这个高科技的诈骗的方法让你很信赖他，愿意被他骗上他的当，所以我们就到中国大陆，现在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都有，现在啊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到欧洲了，到欧洲最近在这个葡萄牙还是在哪个地方就抓到我们的台湾的人啊，在那个地方行诈骗，他们怎么呢？他在那里有个机房，那个机房里面电子设备都有，他的人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可以像我们现在手机啊，现在你要打电话到美国，现在马上一拨，咕就接了到美国了，从到哪里世界各地手机一拨就到了，你人在台湾呢，你不要到美国去啊，不要到哪去，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行诈骗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是我们的外销的高科技的诈骗。所以最近3年啊，我们台湾的人在两岸三地，包括香港、澳门啊，在两岸三地诈骗的案子已经打最近3年啊，770人诈骗的人啊，770人被这个770人，有的人在又跑到国外去了，这被抓到遣送到大陆。这个刚刚讲那个诈骗呢，两岸三地诈骗呢，遣送到台湾来的770人，不是一共770人，遣送到台湾的来770人，遣送到大陆去652人，现在在台湾服刑就是坐牢的有244人，这个里面，所以也奇怪啊，这些人这么样的好骗，最近发现一个也是在国外，20个人受害，骗到3000万台币。所以这个骗的当中啊，我就讲两个小的例子是我碰到的啊。那大家晓得在台东啊，我们有一位叫台东之光，叫陈树菊，有没有一个菜贩？我到台东我都有去看过他，他也认得我，晓得啊，很好。对，他身体不太好，很早我就鼓励他，我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卖菜啊，东西啊，身体非常好，不坏。现在他已经不做了，所以几多少年前他还在做。哎，有一次陈树菊找人转弯抹角，我还在做监察院长，打电话来啊，我听到是他嘛，我就有接，接到了他以后啊，他说。王院长啊，你认不认得一个检察官姓吴的呀？哎呦，我说这姓检察官里面姓吴的一大堆啊，而且我也不见得认得呀。我说你干嘛呀？他说有个姓吴的检察官来说哦，说我呀的钱呢、啊、是怎么怎么有问题啊，这那个检察官要查我耶，我没有问题啊，那他这为什么要查我呀？怎么样怎么样啊？现在要叫我告诉他说我在这个银行存款的那个号码是多少啊？什么东西都那个，他说他是检察官嘛，所以我都告诉他了。你认不认得这个吴姓检察官？帮我去说说，我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老要查我了？等等，很害怕呀。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一听就知道你这是诈骗集团，
而且这个诈骗你的人可能你认得，而且诈骗的集团可能就在你的旁边，就天天都认得你的，所以都晓得的。我说你听我讲的话，你明天一早就到台东的警察局去报案，说有这样的事情，警察局报案。我说你不要到你那个派出所哦，不行，要到真正的台东的警察局。说是我说人家有警察局认得，他说警察局认得我呀，就认得去，他就去报案。哎，他报了案了以后呢，哎，我们警察局也是，本来我想要对那个警察局要有一点警告的，他怎么啊？哎，他去报案了以后啊，他回到他的那个卖菜的地方啊，就一大堆记者来了。这个照讲呢，这个警察局不可以透露这样的状况。这个时候你应该埋伏在那里，监听这个电话，把这个骗子给抓到，你知道吧？对不对？他们大概有看到陈述局来干什么？警察局跟他讲他是这样的，对呀，还是王院长叫他来向我们报案的，你知道吧？哦，记者通通就跑到他这个卖菜的地方，直接问他，他说我就告诉他是这样。从此以后，那个打电话的人不打了。那个人打电话打很多次，他说每天都有大概的时间打，是这样。所以那个人是慢慢动作取得你的信任，慢慢，最后一下子，最后已经要他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卡片啊，要那个号码都要要他的，后来就没有了，就没有去找他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来跟我讲。不得了啊，哭哭啼啼，不得了。我说什么事不得了？他的儿子在美国念书，已经都要做事了。他说你的儿子在美国赌钱，输了我们多少美金，还不出来。现在我打电话给你爸爸，你是他爸爸妈妈是吧？赶快把钱照怎么样汇过来，否则对你的儿子就要好看了。哦，这个爸爸妈妈紧张的哭哭啼啼不得了，就来问我怎么办啊，要筹钱啊，赶快筹啊，不要再耽误了，我的儿子有危险啊，这样的。我说这是诈骗啊，什么诈骗啊，不是的呀，怎么样。哦，没办法呀，我那时候在做监察院院长啊，我有那个随户都是警官哦，警官。我就找那个警官，我说你们警察呀身份讲话他会比较信，他说好，我来跟他讲。所以那个我那个随户那个警官啊，就跟这个朋友太太这个太太讲说，这个是诈骗，我们碰到过很多了，这怎么样，你要注意哪样。后来他们像昏了头一样，就要去筹钱。那弄了以后，好，打电话到美国给他的儿子说，你有没有去赌钱欠债啊，被人家抓到。妈妈，你讲什么？我从来也没有赌钱过，而且我也没有欠人家的钱。我现在在家里面做得好好的，也没有被人抓在哪个地方要打我、揍我呀，没有啊。哦，原来是诈骗，就这样啊。所以很多的善良的老百姓碰到这种啊，常常不知所措，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诈骗集团很厉害。这个诈骗集团啊，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外销吗？到各处开课教人家，到各个地方去诈骗集团，在这个国家骗，到那个国家骗。他不是在那个国家骗那个国家耶，在那个国家设这个骗的机房啊，什么单位在，他骗那个国家，他从那里打电话骗大陆的人，骗台湾的人，骗哪个，他有可以骗的，他有都有资料的，他就去骗，是这样的。哎，这个诈骗集团啊，有的时候一抓到啊，有的国家跟大陆啊有关外交关系嘛，所以大陆说，哎，台湾是我中国，这是中国人，所以这个人你要把他遣返到我大陆来，他就把他遣返到大陆去了。哇，一遣返到大陆啊，我们这些诈骗的人啊就完蛋了，因为大陆啊对诈骗啊判刑很重。一判就3年5年，绝对不在话下，一直有可以判几十年的哦，一判就完蛋了，我这一辈子完蛋了。或到台湾来啊，哎，就判得很轻了，有的还说罪行不足放掉了，到台湾就放掉了，有的判3个月几个月，哦，就很快。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诈骗的人在大陆被抓到了，说要不要遣返到台湾？我们台湾的检察官就用那个视讯，就电视视讯去征讯那个人，我们台湾的这个诈骗的那个
那个人。那进去，那个人在对岸呢、啊，视讯讲什么？拜托检察官，拜托，你一定要把我引渡回台湾，我喜欢在台湾坐牢。

所以这些诈骗者都喜欢到台湾坐牢，因为到台湾就判得很轻，如果留在大陆一判他就完蛋了，你知道吧？所以就在那边求求你，求求你，检察官，你也把我弄到台湾去。然后这些从大陆一遣返到台湾，一上飞机啊，这些诈欺犯喜笑颜开，快乐得不得了，好像要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的样子啊！哦，快乐得很。为什么到台湾？哎呀，我小命可以保住了，我就判很低，或者最近讲没有就把我放掉了，太好太好太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诈骗的人会这样的嚣张？会变成一个高科技的产业一样啊，这个其中啊，对我们司法的判刑太低啊，这种呢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

各位好朋友，刚才我们谈到一些一般的诈骗，我们台湾的诈骗是一个 一团一团的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我刚刚讲、哦、他到河南，他不是专门诈河南的，河南的华人啊，他 也可以诈的，他诈，他主要是用那个基地啊，去诈骗到台湾，诈骗的各地都可以诈，因为现在电子通讯太方便了。刚才我们在谈这些，我想大家在报纸啊，或者很多朋友当中都会碰到。下面我要讲一个更大的诈骗，在台北，这个诈骗啊，在别的国家，不一定说很灵光，在台湾非常非常的灵光。这个诈骗集团啊，要把台湾好像一个大船一样都要搞沉了，几乎要把台湾搞完蛋了。哎，那你看啊，这个陈水扁现在呀、啊、保外就医，在外面噼里啪啦跑，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讲，怎么可以让保外就医啊？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看病不方便，可能就要死掉了，要出来让他医病，保外就医嘛？怎么保外出来？啪啪澡到处演讲，哇，神奇的不得了。最近啊，他在8月18号，他们创立了一个党，这个党叫做一边一国，一边一国党，一边一国行动党，还有行动哦，一边一国行动党，全名叫这个。8月18号创党大会，独派的大佬很多都去参加了，陈水扁也去了哦。陈水扁一边一国行动党，一边一国什么意思？就是海峡两岸那边是一个国，这边是一个国，就是台独嘛，就是台独的意思。他说，凡是赞成台独、赞成一边一国的，都可以加入我这个党，就加入党搞台独。你看陈水扁多么赞成台独啊！哦，喜欢台独人一定说陈水扁了不起。可是我要告诉你，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他曾经说，这个是登过的，不是我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或者陈水扁跟我讲的，不是、啊、就是报纸都有登的。陈水扁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说台独只能够说不能够做。哎，这很意思，我们一般都讲只能做不能说，他是只能说不能做，所以可以大喊大叫。所以陈水扁每次选举，他参加过很多选举，立委、市长啊，东西，每次都是台独万万岁。但是他说这个只能说不能做哟，不能做。他说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把变成台独。一边一国，我就是做不到。他在做总统的时候讲的呀，一边一国，这个台独只能说不能做，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在我的任期之内，要把我们的国号改成台湾共和国，我做不到。我也相信李登辉前总统，在他12年总统任期内，他也没有做得到。纵使今天李登辉，我们把总统的位置又给李登辉坐，他也是。

做不到，那就是做不到嘛，对不对？做不到，你今天为什么又要来搞一边一国行动党呢？这不是道道地要骗人吗？那我们为什么要被骗呢？它是一个诈骗的头头吗？诈骗集团，我们为什么要被他骗呢？民进党有一位立法委员说，有名有姓的立法委员说，他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民进党党章里面有个台独的这个党纲，他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是用来骗选票的。哎，我说这要普通一般人还不敢这么说啊，这位老兄倒也还蛮诚实的，哎，胆子大哦。他说民进党台独党纲，这是民进党的说，如果别的党说还不一样，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台独党纲是用来骗选票的。他说尽管是骗选票的，但是仍然蛮管用的，你知道吗？就是骗死很多人。我们再来看看李登辉。李登辉在1990年的时候他说，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将统一，很清楚吧？就是海峡两岸就只有一个中国，应该要统一也必将统一，也一定会统一。但是后来他变成台独之父了，你知道吧？很厉害吧？这种都是居国家最高位的总统都可以如此来欺骗我们的百姓，你想想怎么样？嘿，李登辉不但欺负我们百姓，他连很有学问的人、很高官的人他也可以骗。李登辉那个时候就邀请郝柏村来当行政院长，对不对啊？当行政院长，郝柏村考虑再三同意了。李登辉对他说，哎呀，你同意来当行政院长，他说我心中啊放下了100斤的大石头，就是你呢没有做行政院，我实在是很担心啊，像你这样的好人，是这样的有经验国家的有人啊，你答应了，我心中放下了100斤的大石头，我终于可以晚上安心睡觉了，那个意思啊，100斤的大石头。但是后来李登辉对人私下对人家说，说什么？他说我呀只是利用郝柏村啊，利用完了以后啊，我就像要捏死一个苍蝇一样把郝柏村给捏死掉，你知道吗？好家伙，你当初说我答应了以后你放下100斤的石头，你多么器重我呀，让我郝柏村听了以后，哎呀，这个李登辉总统真是不错，这么看重我呀，原来你心中当时就是讲，妈，老子利用完了以后，有一天我要像捏死一个苍蝇一样把你郝柏村给捏死掉。后来李登辉还想要去把另外一个人捏死掉，那个人就是宋楚瑜。宋楚瑜跟李登辉情同父子，你知道吧？哦，好的不得了，这个宋楚瑜帮忙李登辉，帮忙很多的地方啊，等等啊，所以他利用宋楚瑜，最后他也要把宋楚瑜当作一个苍蝇一样把他捏死。宋楚瑜很聪明，跑掉了，没有被他捏死。宋楚瑜后来还去选总统，差一点就选上了哟，对不对啊？所以宋祖仪啊是比较聪明一点啊，有政治聪明一点。这样我们再来看蔡英文，公元两千年的时候蔡英文怎么说？他说基于文化与经济的接近性，就很接近，台湾人民未来前途只有一种选项，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未来的一个中国。台湾人民未来的选项只有一个，就是一个中国。蔡英文自称他是念中国书的中国人。好了，到了2011年，蔡英文就开始大骂九二共识、亲中卖台、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他任内种种措施一直到现在都是大搞台独。所以为什么你们从前这样讲，现在180度的颠倒再来讲呢？对不对？所以最高位的人都这样行政治诈骗获得选票，对我们国家2300人未来的前途都可以这样来诈骗，我们怎么晓得你今天搞台独不是另外一种诈骗呢？所以

现在政客他们行诈骗骗选票，简直是写几本书都写不完，你知道吧？所以政客呀，有人形容叫做变色龙，他们讲话初一十五不一样。譬如说最近嘛，很多例子了，现在我们从前要把军工教人员的那个退休金砍掉，当时我们就骂这些军人是米虫，就只会吃饭的，没有用的，又不能再打仗了，米虫。现在呢要选举了，又大捧军人，对不对？说军人多么好多么好啊，你们应该穿军服到街上逛逛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啊，国家以你们为荣啊。哦，好家伙，这些人说话骗成这样啊，为什么也不脸红呢？奇怪啊。所以台湾的政治上的这些诈骗啊，多得不胜枚举。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政治上的诈骗。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讲了一些诈骗啊，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可能心中也会很气啊。如果你曾经被诈骗过的话，你也觉得哎呀，怎么倒霉会碰到诈骗呢啊？对，现在我要讲这个诈骗、欺骗。我们有的诈骗是要骗人家的钱，有的是骗色。啊，骗人家女孩子要跟她做男朋友，说自己多么有钱，多么美国博士，骗到人家的东西啊，骗色，有些骗选票，骗这些啊。那有些的东西骗什么呢？哎，最近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民进党有一个立法委员哦，在高铁上掉了300万元的现金哦，现金哦，他有个箱子也没有锁呀，那么里面放了300万新台币在里面，忘记没有拿掉了，后来被人家捡到了，送到警察局去呀，后来找来找去，哎，找到他了，说是他掉的，哎呀，感激感激不尽啊，送到哪了？送到以后，哎，这个就说，哎。你这个300万哦，是这个立委的，哎，是很有名的民进党的人啊，立委的，那300万元，哎，你怎么搞300万元的现金摆在这个箱子里面啊？而且也都不锁呀，好家伙，你们做立法委员的真的很有钱哦，都放现金啊。但是我大家想一想，再怎么样你也不会拿个箱子里面装300万现金这么跑来跑去啊，好家伙，不会是这样的啊？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揭出来一大堆的事情出来了。那么这个立法委员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这个钱呢，是要给我的儿子的，要到菲律宾啊去开珍珠奶茶的店，这个300万给他是他的创业基金，创业基金哦。那外界就说，哎，你要给儿子到菲律宾300万现金哦，我们现在每一年出国一个人最多一次带10万块呀，那你要供给你儿子到菲律宾300万，那要带30次啊，到菲律宾出国到菲律宾30次啊，或者一次要找好多个人一起出，每个人带10万块，要这样的话，但是很多人出去飞机票有很多张票啊，如果一个人去一次搞30次也是30张飞机票啊，花费很大的呀，那你为什么不从银行汇多少这个美金到菲律宾给你儿子不就完了吗？一次解决又保险啊，带现金很不保险啊，菲律宾很多的治安小偷也很多的呀，想来想去，哎，你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哦。而且呢，这个300万现金从银行提出来，现在每提50万哦，就要问你要登记哦，所以还要问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啊？你要怎么干什么啊？都要登记起来哦，对不对？所以那你怎么提

三百万出来的，是不是银行没有好好登记啊？还是说看你立委啊，就一下子让你提了？反正总会有很多的问号，问号一大堆，现在搞不完的呀。现在他怎么讲，人家也不信。他讲，因为东西你要晓得吧，他这个中间有一个谎言，就是事实他没有讲。这个谎言，他也去圆这个谎言，就要用另外一个谎言去圆，另外一个谎言去圆那个谎言，这个谎言本身又漏洞百出，又被人家抓到，一直圆不完的，你知道吧？比如你相信，大家看这个三百万元的钱呢、啊，他圆不完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呢，这个三百万元，不管他是有违反什么规定啊等等，他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民进党的。现在我们法务部的政务次长是他的好朋友，已经出面来替他说话，说他这个没问题，怎么样怎么样。人家很奇怪了，他们当事人还没有在那里搞，你怎么法务部的政务次长也说了，哦，因为这个政务次长从前是做律师的，是替这个立法委员做辩护律师，两个人是好朋友啊，由于这个立法院推荐，那么这个律师才能够当上法务部政务次长。我们一般的人要从基层干起，干到一辈子，干到要死，退休前也不一定能干到政务次长啊，没有那么好命的呀。他这个一下就当了，所以当然要感恩图报。所以这个立法委员三百万现金还没有再来多解释，这个政务次长就已经替他来解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这个政务次长啊，可以说也是想要报恩太心切了，你知道吧？报恩的太快了，所以把自己的底牌，这个裤子都脱掉了啊，让人家都看见了，所以很糟糕的这个状况。哎，这个立委的这个三百万元的现金啊，就使我们又想出来另外一个了，报纸上登的大大的，登的谁呢？就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个苏贞昌啊，在17年以前担任台北县长的时候啊，他的家里面啊遭小偷，被偷走了180万的现金哦，现金，但是他不敢报，他就报啊，到这个板桥的这个谎报啊，他说在板桥的官邸里面啊，掉了两本护照，他孩子的护照，啊，那个钱掉了180万，不敢报啊。好了，那这个警察局啊，台北县警察局啊，就是这个是县长的调了这个护照啊，又赶忙去查，然后呢又帮忙这个县长的女儿啊，到这个外交部去申请了补发护照。哎，很妙呢，过了2年以后啊，这个刑事局啊和台北士林警察分局啊联手抓到一个盗窃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这个人啊，叫做陈明德，这个主要的嫌犯。这个嫌犯呢，就供出来了。他说：“不错，当初偷这个县长官邸的就是我。”他说：“呀，哎呀，我那一次好命啊，我除了护照是额外的，我那一次偷到了180万现金。”哎，他说这是我偷到的这个生涯的当中啊，偷现金最多的一次，说起来还蛮骄傲的啊，说你看我不错，偷到180万的现金哦。这下曝光了以后呢，县政府新闻室就发表谈话，说这个是苏贞昌家呀，的确是被偷过，失去了180万的现金。那这180万是哪里来的呢？他说是苏贞昌的妈妈呀，庆贺苏贞昌连任成功，又包给儿子一个大红包，是180万的现金。哦，那这里面又来了，这个180，你妈妈这个180万的现金又从哪里来的呢？又从哪里来的呢？哦，他说这个是我妈妈多年的积蓄。奇怪，大家想，我们积蓄都在家里面存现金吗？现在金融这么发达，堂堂县长会叫老妈妈说你把现金存在家里面，一偷不就偷走了吗？现在像小偷到我们家来偷，我们都不怕他偷啊。很多人都像我这样，我不怕他，你偷什么？偷电视机啊，偷冰箱啊，偷什么？没什么好偷的呀，我没有钱啊，没有现金啊，你知道吗？所以在国外啊，很多小偷啊，不偷美国人，不偷外国人，专门偷华人。华人喜欢放现金在身上，外国人都是信用卡，偷来偷去偷不到，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信是。

不是苏贞昌是建议老妈妈说你存的钱呢、都用现金存到家里面，是这样吗？我如果是儿子，妈妈如果用现金，我就给妈妈，绝对不可以哦。我告诉你，存银行，我帮你办银行的存款存折在这个地方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啊，小偷来也没办法，强盗来要抢你的钱，你就存折你拿就好了，你也没办法呀。一定这样，居然苏贞昌的回应是说这个钱呢、妈妈的180万被偷掉，是妈妈多年的积蓄。哎呦，我的天哪，这很有意思的呀、这种事例很多呀。刚刚我们讲的陈水扁贪污被抓到，贪污被重最重的时候被判无期徒刑啊，被徒刑啊，这坐牢他已经坐过几年，现在保外就医在外面就啪啪走啊，这样来的。当年陈水扁贪的钱当然不是180万、300万，那都是千万啊，甚至上亿的，他贪污的钱都是上亿的，他那的钱里面很多也是现金，就是别人来送给他，送给他是现金，那送给他现金怎么办呢？就摆到家里面，这不是办法呀。但是他是总统啊，就要求有一个银行，我就不说那个银行的名字了啊，那个银行也有事要求总统的这个东西，所以总统就跟他讲啊，我这一包东西是很重要的啊，摆在哪里呢？摆在你银行的金库。银行金库你们不晓得，很多人没有去看过金库，我是看过金库的，因为我从前在中央银行啊做事啊，做最基层的人，所以银行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些事啊，就看到银行，哦，原来是这样，那个银行的铁门啊都是要开啊，都是很厚的呀、铁门不容易的，对，进去看到，哦，原来央行金库，哦，黄金藏在哪边我们都看不到，只晓得说在那个里面，然后钱，哦，这些都是现钞，哇哇哇，很惊奇，你知道吧？所以陈水扁贪污到的钱很多现金，那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怎么摆呀？没办法呀，就摆到银行的金库。银行当然晓得那个是贪污的钱，因为要求他，当然不敢说半句话呀，就求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一看到啊，这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高铁上掉了300万，就牵引出来很多。另外，在立法院有一个前任的秘书长，牧者叫林锡山，这个人我认得他。那么这个人表面看起来也还蛮不错的，他用这个秘书长的机会啊，当然就可以这个贪污到钱，因为啊他秘书长啊人家怕他呀，所以他就可以介绍你跟哪个部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帮人家办很多的事啊，哈，人家就给他的钱。有一次呢，他就在高铁上，也是高铁上，就约了那个要送钱的那个人，送汇款的那个人，送汇两个人，送多少呢？700万现金送他，谈好一件事，那个人就带了700万的现金放到箱子里去拿去给他，冤枉亏亏的，最后又被抓到了，等等的，也是现金，现金，现金。所以这个现金这个东西，刚刚讲现金，现金，现金，在台湾很多，不去多讲了。我要讲一个什么，在大陆，中国大陆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什么300万呢、什么苏贞昌的180万呢、又是这个林锡山的700万呢、我们总统啊几千万呢、小 case 小 case， 你知道吧？在中国大陆啊，贪污的钱非常非常之大，他们处处都要贪污。你要当这个官，这个官升多少？200万人民币。当这个官，这个官的比较大，叫800万人民币。所以那个当官的人都是付过钱的。然后他当了官以后，底下有小官要钱，他也要钱，我付了钱出去，所以要钱了以后没地方摆啊，没地方摆，就摆在家里头啊，摆在家，摆在哪个地方呢？就报纸登过的，他有地板，像我们从前有地板啊，它是特别做的地板，就像我们一般你看起来不大像地板，就这样，它底下是空的，底下有隔层隔在下面，后来被抓到了以后，一打开，哇，整个房间一大片地板下面通通是人民币啊，人民币，有些都没有开封过的，都是银行的那个绑的单子绑在那，都没动过的，全部都是。还有的人呢，就房子的那个墙啊，有隔墙，那个墙厚厚的，中间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里面放进都是钱，
像诸如此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好办法。我有一次哦，在台湾呢，我在飞机上，因为很多人认得我嘛，在飞机上，哎，他就跑过来跟我聊天，说：“哎呀，王部长啊，哎呀，你怎么坐飞机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他就讲到有一个县长啊，贪污，贪污的很厉害，大家都知道贪污大王，你知道，都每个人都知道，都知道。好，他贪污，那他怎么贪呢？他说我很生气啊，我们有一个案子啊，我们申请一个案子都没有问题的。我保证没有问题的，哎，居然久久不喝下来，就在那里搞七搞八，哎，怎么搞的？怎么搞？哦，后来打听出来了，说要送红包给县长，哦，他们就要去送，哎，不行不行，你不能送给县长啊，县长绝对不收红包的，那我红包怎么送呢？他说要送给县长的夫人，走太太路，像陈水扁也是啊，要送给他太太才可以啊。陈水扁说我没有送红包，通通送到太太那里去。哎，送红包很有意思哦，那个人家送给，送到陈水扁，送到他太太去，那就要问他要多少钱啊，他太太就手指两个指头举一举，两亿，你知道吧？两亿这样就比一比，人家就懂了，你来了，当时都是大额的这种。那我讲的这个飞机上这个朋友啊，我不认得啊，当然也都讲朋友啊，他就送，他说没有办法，我们就晓得大概价码多少，譬如说要600万，他说我们就用个大的那个帆布袋啊，那个大子一个袋两个袋包好，都是现金哦，送去给那个县长的夫人。收下了以后，他的案子很快就通过了。他说我很气啊，我们又不是真的有问题，有问题我付点钱呢、啊、我没有问题，你非要搞成我这样叫我付，我不付也没办法、啊、付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把那个送钱的帆布袋啊都带回来做纪念，说这个袋子啊就是当年宋某某县长这个几百万的汇款的那个袋子拿回来做纪念。这样的钱东西在台湾啊贪污的太多，这个贪污的东西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讲啊，里面的花样非常好玩的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不是贪污，还有刚刚这个现金是不是诈骗啊，是诈骗，不是骗什么，他不是骗他那个钱，他的钱都是诈骗人家过来的，原因我们不去讲它。所以他这个钱300万在高铁上丢掉了，再说给儿子到菲律宾去，那个这是骗我们的，懂吗？他是骗我们，实际根本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欺骗诈骗的案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是政治人物贪污了钱不敢拿，就拿现金，现金又曝光了，就要讲出很多原因，说我为什么摆的是现金而不是在银行，这都骗，一路骗一路骗，这都是台湾诈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骗，这个比我们一般人去到国外诈骗一般人的钱啊，比那个严重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诈骗。那我现在下面要讲一个诈骗是什么东西呢？哎，你们最前不久的时候啊，我们民进党上台了以后，就在行政院下面啊成立一个叫促转会，这个促转会叫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负责把从前很多不公道的事都给他能够摆平回来，哇，这个东西很了不得的呀，在行政院下面，所以简称就叫促转会。好，这个促转会在2018年，就是去年9月13号，这个副主任委员呢，一位姓张的，在他的内部的会议上啊，会议上就跟大家谈话的大概有5-6个人，对他们讲，都是重要的人啊，对他们讲，讲什么东西呢？他说呀，现在呀，国民党啊，最大的县太平洋县参选的人啊，侯友宜要跟我

我们的苏贞昌要来选举，这个侯友宜的看这个样子好像还蛮厉害的啊，选票还不少的样子。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搞下来，搞下来。我们要去找一些侯友宜从前做警察呀，找出一些事例出来。这个事例找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交给本党民进党的立委去质询。

最后啊，保证把侯友宜会搞死掉，这样呢，民进党的苏贞昌啊就可以当选了。好家伙，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们的促新促转会，要把这个正义啊，从前不正义的事平反过来，这也是要做这个伸张公义的。好家伙，你用这个东西去帮选举去打击人家，还用这种恶劣无耻的方法去打击人家。哦，当时开会的当中就有一个女性的员工啊，她实在看不下去，她就把她这些东西都录下来了。出来以后把这个录的东西交给媒体，那媒体一公布，哇，这一下子不得了，这个促转会怎么，你怎么做这个，跟这个是跟你完全不相当，而且你这个事情是迫害好人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用公家的薪水的钱、公家的资源这么去迫害帮助你民进党的候选人呢？这一下子，哇，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啊。这个副主任委员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晓得完蛋了。为什么？有录音嘛，这没有什么好辩论的，立刻辞职，立刻辞职。然后民进党呢，就来搞来搞去了，就是这样了，又是那样了，搞了个半天也没有什么大的结果下去。这个就是骇人听闻的诈骗案。这个促转会是平反冤狱、冤屈，还给人家的公益的。现在呢，能够这样去害人。更有意思的哈，在他们这些开会，这个副主任委约大家开会说，我们要搞案子，让立委去咨询，一天搞一个案，搞一个案，最后把侯友宜给打倒，啊，讲这样，讲这个人啊，他们这些开完也很得意哦，说我们用这种方法一定哈哈哈哈，一定可以搞倒侯友宜，说不定还有方法又去搞倒别的人啊，对不对？哦，现在高雄这个韩国瑜好像蛮厉害的，我们促转会再来找韩国瑜的事，给他搞一个，搞一个，搞一个，这样来去，还得了吗？那不得了啊！好的，好了，这个新闻录音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啊，哎，你们晓得为什么是副主任委员主持会议，而不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黄煌雄。黄文雄是民进党一个还相当不错的人，做监察员，我做监察院长，他就是做监察委员，所以还不错，我认得这个人。他就不喜欢他们做的这一套的方法，所以呢，这个副主任委员就说，哼，老子不理你。这副主任着急开会，那个黄文雄主任被架空，后来这个事发生以后，黄文雄立刻辞职，他说我干不下去这些。但是这个跟黄文雄没关系，因为他不能主导这个会，他不做了，换别人。所以那我刚刚讲在录音里面，这些人很得意哦，副主任姓张的副主任跟那些人讲的话，好，这个我要干死他们，那哇，不得了不得了。在那个地方呢，他们说什么呀？他说这个张天心说呀，这个副主任委员他说，我们本来呀是南厂，南边的南厂，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在明朝有一个东厂，是专门残害忠良、搞这些鬼事的。他说：“我们本来是南面的南厂，现在变成西厂，现在马上就变成东厂了。东厂就是专门残害忠良的。东厂呢，是在明朝的皇帝啊实行恐怖统治的工具，所以明朝当时就设东厂、有西厂，还有锦衣卫。锦衣卫就是去专门去抓人的。这个东厂啊，常年掌握大权，所以就残害很多人，造成冤狱。当然这个里面他们就搞混很多钱啊，说哎，你这个我要怎么样，哦，给钱，哦，没事，也贪污舞弊，样样都来。所以他们居然敢在那里很快乐的讲，哇，侯友宜被我们搞倒了，江南搞倒了，我们啊将来就是名正言顺的东厂，每个人都怕我们哦，很得意哦。我就想到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台湾的人民都瞎了眼睛吗？你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的政党去搞这样的人来做促转会，而他们的心态居然是如此？这个要不是有一个人揭发出来的话，那何得了吗？所以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诈骗案，这是不得了的诈骗的一个案子。其他的诈骗的东西啊，类似的东西啊，太多啊。像现在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是什么？就民国108年，课纲这个新学期上路了，里面课。

意去中国化，否定中华民族的认同，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主导的地位，教育台独什么什么什么，一直都下野。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我们年轻的孩子将来他真的以为我们不是中国人啊，我们不是中华民族啊，这样。这个还不是那个大陆一看，哦，文化台独，下一代的人都不认为是中国人了，这样再搞下去不得了啊，不得了啊，那要怎么办？就打他嘛，一定是这样嘛，就是武统嘛。所以这些东西来讲，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几句结语的话啊。大家有人跟我聊起来说，台湾的骗子怎么这么多啊？台湾骗，我告诉各位，台湾的骗子多是因为我们傻瓜更多，你懂吗？我们这些被骗的，你为什么被骗？你是傻瓜嘛？他骗你吗？那为什么骗不到我们呢？为什么骗到你？你傻瓜嘛？台湾的骗子为什么多？因为傻瓜多嘛，对不对？那政治上的骗子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政客大部分是骗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骗的选票啊，你会选他呀？哎，他觉得有用啊，他就要骗你啊，对不对呀？骗完了以后再说嘛。所以有很多为什么傻瓜很多？傻瓜就会以为可以拿到钱呢、啊？那个骗子会告诉他，这样做你会赚很多钱呐、啊，你想钱想发财呀、啊，然后你就会想，哎，我找一个男朋友哇、啊，美国的博士这么漂亮，哎呀要娶我啊，太好啊，你喜欢这样啊，你都是想得到不当的利益，你知道吧？对不对？所以你大家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诈骗呢、啊，为什么在台湾是高科技？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台湾的傻瓜很多。各位好朋友，希望你们都不是傻瓜。如果做过一次傻瓜，以后不要再做傻瓜了。